0: 所产生的咖啡单词，比如早晨咖啡、日间咖啡、傍晚咖啡等等，以及依据不同场合延伸的桑拿咖啡、告别咖啡，甚至还有选举咖啡，这是指投完票后跟朋友到咖啡店点杯咖啡，搭配甜面包，足以见得咖啡在芬兰朋友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多么的重要。在老一辈芬兰人的眼中，如果家中做客却拒喝咖啡，会被视为粗鲁的行为，而且喝完一杯，主人必定会在询问是否续杯。如果不想再喝又不好意思拒绝，客人通常会答只要半杯就好，这就是暗示不会再喝第三杯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要是别看到那封信来都不等我了哈，真的守不住了。我们现在封面也不大，对这一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而且军人也服从命令为天子，也受的光荣。不要浪费哟，我们一起种下了棵梨树，现在已经开花结果了噻。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玉雷，
0: 我们俩就是九一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的雨确实还是比较大。那昨天的时候这个雨呢，也是淅淅沥沥一直不停到今天的凌晨左右吧，
1: 对，
0: 这个雨才结束
1: 啊，也算是雨过天晴了。
0: 对，有人说今儿有没有雨啊，今天是难得的晴这么一天。
1: 对，今天雨过天晴，气温呢也会明显的上升啊。今天白天市区最高气温呢会来到22度，你像北部地区呢最高会升到25度以上。
0: 嗯，
1: 但是潮湿的感觉呀，会减轻不少啊。但是也就是时隔一天吧，接下来可能未来还会有雨。
0: 对，因为周五的话呢，一直还是有点这个这个就是小雨吧。
1: 对，
0: 但是局部地区啊，周五是局部地区有小雨。那么一直到下周一的话，其他时间的话基本就是晴好的天气了。
1: 对
0: 啊，还是不错。
1: 看未来啊，下周一有可能还会是
0: 有雨
1: 多云沾点这个小雨的天气。
0: 嗯，
1: 来看一下今天呢具体的温度呢，是15度到22度啊，东北风转东南风是4到5级。
0: 今天是多云见晴啊。
1: 嗯，
0: 明天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15到19度，相对湿度80%到100%，东南风呢是4到5级。
1: 周六的是多云的天气，16到21度，相对湿度75%到100%，偏南风4到5级。
0: 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我们平时啊吃的那些东西啊，可能经常吃啊，听这个名也听过，但其可能你并不知道它具体是这个动物的身上哪一个部位。
1: 对，平时吃这些东西嘛，动物身上这个美食啊，有一些特殊的叫法，
0: 就比如说什么百叶啦、毛肚啦、
1: 黄喉啊，
0: 黄喉啦，这些东西上脑啊，到底是它哪一个部位呢？
1: 对，
0: 光听这个名了，包括护心肉，听这个名是护心肉，真是跟心脏有关系的吗？
1: 哦，
0: 这都得了解了解。
1: 你看高就说了，说护心肉和油边还不是一个地方。
0: 嗯
1: 啊，他说油边啊是护心肢，肢体的肢。学名叫膈肌，它是连接胸腔和腹腔的一条啊，一长条的肌肉带，因为包裹着厚实的脂肪层，所以而得名。哦，是膈肌啊。
0: 哦，
1: 说一头猪只有两条，就是这个油边呗。肉质非常的紧实，
0: 难怪这个烤油边它比较贵呢。这一大串油边的话，可贵可贵的了。
1: 然后他说呢，护心肉啊，特指是心脏周围包裹的横膈肌以及筋膜组织，它是直接拖着心脏的。筋膜网络更加的密集，口感更加的弹韧。所以它俩挨得不远。
0: 对，但不是一个东西，
1: 不是一个东西。
0: 护心肉就是护心肉，所以你看它做法也不同。饭店里边炒护心肉，烧烤摊叫烤带油边。
1: 学到
0: 这两年油边火了。
1: 是。夏哲听兰还说了，他说牛身上啊，这分的你可就太精了。上脑啊，腓力啊，西冷啊，我是分不清啊。金龙说的蛋包应该是产鸡蛋的地方吧。是不是啊？
0: 还有人说蛋包的事吗？没有了吧？
1: 没有
0: 没有。我说蛋包是啥呀？蛋包啊，反正我从小到大是家长这么跟我说的哈，就是这个母鸡啊宰杀了之后，它还有很多那个就是那个鸡蛋呢，它没有孵化出来，就形成一个一个小蛋儿，从大到

0: 那里顺，
1: 对，
0: 再慢慢的这个消化。这小动物，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存法则呀。
1: 小杨诸葛说：“剔骨肉是哪？
0: 剔骨肉就
1: 剔骨肉，
0: 把骨头上肉剔下来呗。
1: 哪个地方的肉呢？
0: 哪个地方肉不能都能叫剔骨肉吗？
1: 只要从骨头剔了，全是剔骨肉。
0: 对吧？剔骨肉啊？
1: 不是，
0: 不是啊，
1: 应该是某块骨头上的肉，但是具体哪一块咱不知道。我跟你说，今天就得找个那个杀猪场的过来才能知道。
0: 你看，这时候要是有一个烧烤店
1: 啊，
0: 投资赞助做广告，
1: 是
0: 我们是不是就给你连线了？
1: 来联系一下金姐夫烧烤来。
0: 说到金姐夫，学霸他爸还问呢，那你们知不知道金融在哪儿？
1: 金龙在我这儿呢吗？
0: 金融，
1: 金融
0: 可能在东财吧，东财不有金融学院吧？
1: 金融是啥？不知道，不知道。
0: 它这个融是草字头那个融，这也是你说动物身上的一个部位吗？这个不知道，
1: 不知道。这
0: 今天的
1: 太杂了，
0: 话题还真是挺长知识
1: 啊，真长知识，
0: 长见识。没想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美食，动物身上的一些独特的叫法，一些器官叫法。
1: 那个夏天来说龙啊，
0: 夏天来在哪儿呢？
1: 啊，这儿呢。对，说这个鸡脚筋有在沃尔玛有卖的，你可以买袋尝一尝。但他说鸡内筋是哪儿啊？鸡内筋，
0: 这家你这不断的抛出问题，
1: 是咋那么多这东西？鸡内筋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叫呢？叫鸡内筋，还是鸡内筋？这玩意儿不一样，
0: 肯定不能是用那个轻声的叫法。筋内筋，这个筋应该是指筋骨的筋吧？
1: 这玩意儿挺厉害呀，
0: 就是鸡爪子呗。
1: 陈，
0: 你就买鸡爪啃就完了。
1: 陈说了一个，提灯还不知道吗？提灯啊，其实就是鸡的这个卵巢带个没有成熟的蛋。
0: 那我们那会儿应该管的就叫蛋包吧？
1: 蛋包
0: 是不是这个位置？
1: 就提灯，
0: 对，包裹蛋的地方吧。
1: 带个没有成熟的蛋，
0: 你这个应该有点像象形的叫法，
1: 提个灯，里边是个灯笼，这个
0: 大少爷，
1: 这
0: 说石饼，知道是什么位置吗？钥匙的石
1: 啊，石饼，
0: 钥匙饼。
1: 说昨天吃火锅才知道这个名词，石饼，
0: 石饼是不是汤匙啊？
1: 汤匙，
0: 大少爷有几天没来了吧？怎么最近案子比较多？
1: 石饼没听说过呀，
0: 没听说过
1: 、这看来这个东西也是某个动物身上的呗。
0: 对，
1: 石饼
0: 肯定不能是汤匙的饼吧，
1: 匙饼。
0: 对呀，
1: 不知道，这太高深了今天。
0: 对，那你公布一下答案吧。
1: 你公布一下吧。
0: 确实有些特殊的叫法，特殊的部位。
1: 对，
0: 今天这期节目确实挺有意思啊。
1: 可乐果来了，你看家伙都有懂的。鸡内筋还不知道吗？那是助消化的成分，还是药呢？应该是鸡胗。
0: 鸡胗，
1: 鸡内筋就是鸡胗。
0: 这个筋还真是金龙这个筋，金色的筋。不是筋骨的筋，
1: 还是一种药。
0: 鸡胗嘛，咱就说的这个鸡肚子里那个胃嘛。
1: 就改名叫鸡内筋。
0: 那可能就是说在医学在药材上有单独的说法。你看看夏日听蓝嘛，它是药房的嘛，我记得嘛。鸡内筋呢是鸡胗的内皮层，是一味中药，主治消化不良和胆结石的。
1: 它可以治胆结石啊。哇，这好哎。
0: 你有啊？
1: 那是谁身上没有点胆结石呢？
0: 哎呀，这个是大少爷发来了
1: 石饼，
0: 百度百科。石饼是指潮汕牛肉火锅当中啊，取自牛肩胛骨附近的牛肉的部位，具体位于肩胛骨的区域，产量叫这个匙儿稍大。我的天，
1: 是匙儿稍大还是匙儿？
0: 应念匙儿啊，
1: 匙儿。
0: 匙儿不是东北叫法吗？学名不是勺吗？但这个是钥匙的匙啊，钥匙的匙嘛，
1: 就比那匙儿稍大点儿。
0: 那可能形状就像是那个勺是一样的嘛。有饼是不是有人儿？
1: 它形似，就是因为这个肉中间那个筋络呀，形似钥匙饼而得名。像钥匙饼。
0: 行吧，咱就聊到这儿吧。哎呦，今天呢真的啊，
1: 长知识了。
0: 鸡啊猪啊牛啊身上的各种的部位啊，真是算聊了一个遍。可乐果还说的不读轻声
1: 哦，
0: 就读一声。
1: 鸡内筋哦，
0: 对，
1: 鸡内筋
0: 是。好了，我们确实也是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和常识啊。
1: 嗯，
0: 谢谢大家伙啊，大家一起听节目感受到了快乐，
1: 长知识，
0: 还学了很多的这个知识。
1: 是，
0: 哎，我们每天共同进步，共同欢乐。
1: 对，
0: 挺好。

0: 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儿。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0: 都市新鲜事啊，咱们曾几何时都会唱一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对不对？朋友们你关注着吗？这首歌现在不这么唱了。
1: 那咋唱啊？
0: 叫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元钱。
1: 哦，
0: 改了，
1: 改了。
0: 哎，已经不是一分钱了，现在直接就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块钱。
1: 哦，或者是捡到五块钱。
0: 哎，有人说怎么儿歌里的物价都懂通货膨胀了吗？哎，确实是，现在的歌词啊发生了变化。
1: 对，真的是不一样了啊。这首歌有的地方甚至改成了五块钱。有的家长提到了哈，孩子将这个曾经出现过什么呢，把这个五毛钱的纸币啊认为这是假币，
0: 就是不认识，
1: 没见过，
0: 没见过五毛钱纸币。
1: 因为平时生活当中啊，这个孩子接触的最小的单位啊，看到这个现金呢、就是一元的这个硬币。
0: 哎，现在这个五毛钱的纸币长什么样，朋友们还记得吗？
1: 那个紫色的吧，
0: 想不起来了。
1: 紫
0: 都已经，
1: 咱小时候使过呀，
0: 使过也多长时间也没见着这五毛钱纸币了。五毛钱纸币，
1: 紫色的那个。
0: 所
1: 以呢，部分学校的教材呀，直接将歌词当中的这个什么叫银杯，替换为金杯，呼应物价的上涨，都是与时俱进这样一个变化。
0: 是，原版的歌词呢，诞生在低物价的时代，一分钱可以买糖。如今一分钱呢，已经退出流通了啊，几乎都看不到了，只有一些收藏这个人币的啊，钱币的才会有。所以说，很多小孩呢就没见过这个东西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的歌词儿做了一定的改编，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是应该顺应这个时代吗？但有人说了，是顺应了时代了，却是消解了原曲啊在最开始啊提出的那个时代，提出的那种拾金不昧的精神，也会发生一个变化。应不应该改呢？大家
0: 啊，现在这种物价的变迁呢，确实也是具象化了。你比如说，童年消费品的价格飙升，冰棍原来是五分钱一根，对吧？八十年代，现在呢，一块钱呢也有，但也不多
1: 了。
0: 啊，
1: 你现在到这个超市拉开这个冰柜
0: 都是2块3块往上，
1: 买一块钱的就很少见了。
0: 对。然后呢，你像奶味的曾经都顶配了，现在是不是啊？
1: 那中学高吗，不都破产了吗？
0: 哎，
1: 太贵了。
0: 对，另外呢，就是儿歌当中啊说请朋友吃冰棍啊，那是要五分钱，现在呢是要一顿火锅300块，
1: 200-300，对吧。文化消费呢，传统的这个戏班子最开始的酬劳可能几斤鸡蛋就可以了，你现在呢去一个 live house 门票可能280块钱起。所以这个货币的价值认知啊已经出现了断层了。
0: 就是当代的儿童啊对于分角这样的单位啊已经很陌生了。甚至有孩子都拒收10块钱纸币，就明说了我不要10块的，都给我100的。啊，压岁钱的时候
1: 要零花钱的时候。
0: 哎，要零花钱。所以说啊，为了儿歌啊可能要唱啊我在马路边捡到一部手机。
1: 我的天哪，这真是变化
0: 变化了，
1: 你也说不出来这个变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0: 无法用好坏来形容。
1: 对，
0: 所
1: 以说呢，有人说了，这只能是通过一些幽默呀来映射生活当中吧。啊，有人说映射生活中的压力，比如说有人唱说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0: 这歌也变了。
1: 哎，对，外卖到了配送费5块。
0: 这你说，哎呀，包括语言也发生了变化了。称呼宝贝儿，宝贝，
1: 原来是指亲密的爱人，
0: 现在呢
1: 见着陌生人都叫宝贝儿。
0: 哎，宝贝儿，
1: 对。而且很多这个女士和女士之间可能都不认识，都是以叫亲爱的打招呼。哎，亲爱的，
0: 对。
1: 哎，你稍微麻烦你让一下。
0: 对，
1: 亲，听着挺亲切倒是。
0: 是，包括有些主播啊，我们宝贝们是不是啊，
1: 家人们，
0: 家人们，宝贝们。
1: 哎，你会觉得有的时候我真觉得特别的不走心。
0: 嗯，
1: 就是对他来说，就是上嘴皮一碰下嘴皮，
0: 家人们
1: 一个不走心的所谓的一个称呼，叫的挺亲切的，亲爱的家人们。哎，其实在他心中就是你赶紧掏钱下单吧。
0: 对啊，包括哈哈哈，
1: 代表什么呢？
0: 哈哈，以前是真的高兴，现在就是

0: 我收到你信息了，
1: 对，
0: 不给你回。
1: 现在的哈哈 哈, 哈，还有各种的微信的表情，龇牙啊，捂脸笑啊，
0: 是，
1: 其实都表示就是一种回复，
0: 就是结束聊天。
1: 对，有的时候你也觉得很奇怪的，你可能很正经的跟他说了一个事儿，通知一个事儿，你想他的回复八捂嘴乐，你也会觉得很奇怪，捂嘴乐你表示个什么意思呢？你是对我说的这个信息知道了，表示不满，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你捂嘴乐，后来明白了，
0: 哦，
1: 结束聊天，告诉他这个消息我看见了，
0: 对，
1: 就这么地吧，
0: 叫已读回复，
1: 对，已读表情回复。
0: 是，现在呢，虽然说有些改变的争议啊，比如支持方认为啊需要与时俱进，孩子确实没见过一分钱，而反对方呢批评啊丢失了经典的时代记录的功能，沦为了通胀的段子。
1: 对，
0: 其实我就不应该改，
1: 我也觉得不应该改。
0: 歌曲就是这个歌曲，那就是当年的记忆，为什么要与时俱进呢？
1: 对，就像我们比如说京剧，他唱的都是古代的一些这个故事，那就是那个时期特殊的时代
0: 对
1: 发生的一些事情，对不对？哎，所以说你不能说所有的事情都与时俱进，那么把所有的古代的经典的这个曲目段子都按照现在的事情来唱，对吧？那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那可能就是几十年前发生的这个事情，倡导的拾金不昧。
0: 是，而且改来改去的话的味儿都变了。
1: 对，
0: 我在马路边捡了个手机，你说你不有别有别扭吧？
1: 那可不吗？
0: 对，
1: 捡到个 iPad，
0: 捡那个牛百叶，
1: 捡那个吹泡。
0: 哎呀，你说你好好的，老跟崔峰较什么劲呢？你说啊，
1: 今天的话题有趣吗？哎，捡到个海蓝之谜，
0: 哎，差点小卖部卖吹捧，
1: 吹捧吹捧一下子倒是可以的，
0: 但是海蓝之谜气垫可纯不纯纯的不吹捧 啊，
1: 不用吹捧，实打实的，
0: 对
1: 对不对啊？当然了，今天这个价格呀，也真的跟捡是一样的，哎，咱们来说说吧，尤其是女孩啊。平时出门的时候啊，多多少少都要补补妆，对吧？包括你出去约会的时候，吃完饭了啊，到卫生间里简单的去补个妆，那都是悄悄的藏着你的小格调。像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啊，就是能够让你瞬间赢好感的秘密武器。从包里啊拿出它的瞬间呢，啊，这个银质的外壳泛着油腻的光泽啊，加上标志性的品牌的 logo， 大牌的质感一下就显现出来了。哪怕只是拿出来简单的补补妆，就会显得你呀，啊，特别的精致。
0: 今天呢，准备了两款超实用的色号啊，一号的粉瓷色适合的是皮肤偏白、喜欢清冷通透感的女生，上脸呢能够提亮肤色还不假白。三号的暖瓷色呢，更适合自然的肤色，上妆之后是那种啊健康的暖调裸感啊，特别显气色。女生们呢，用海蓝之谜这样的大牌啊，宠爱自己再合适不过了。男士们呢，可以把海蓝之谜的气垫呢送给爱人，特别的有心意啊。
1: 对。今天呢，原价一个正装1000多啊，但是今天520限时宠粉福利是零七清仓捡漏，只要299，不仅能带走一个正装，再送你一个替换装，也就是说你花一分钱呢可以得到两个。更惊喜的是呢，现在下单呢还要加赠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的体验装啊，要知道这个洁面单卖也得是小200。等于说呢，299啊，到手了是正装加替换芯儿，这海蓝之谜的洁面啊，再加上一个洁面的体验小样，算下来呀，特别的合算。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8月份，都是正品保真的，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但是数量有限，今天的库存只有80单，大家可以趁着活动赶紧入手吧。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气垫，赶紧抢购吧。
2: FUN FUN
3: FAR FUN
4: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在时光的长河中，

0: 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1: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0: 唤醒沉睡的记忆。
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0: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 伤心1999，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0: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1: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0: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1: 什么？
0: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1: 什么？
0: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为什么大笑之后肚子就会疼呢？
1: 肚子给笑疼了。
0: 哎，咱老话常说呀，说笑一笑十年少。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开怀大笑是无可厚非的，毕竟呢，我想没有一个人不会不喜欢笑吧。可是有的时候啊，笑得太快却容易肚子疼，这可不是笑出腹肌了啊。
1: 对，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大家听完之后，你摸摸肚子，你今天肚子笑疼没有？
0: 哎，
1: 今天这期节目也很欢乐吧。其实笑啊也是一种特殊的呼吸，就是在你大笑的时候啊，你可以试一试啊，把手啊放在自己的肚子上，是否感觉到了肚子上的肌肉啊也在一阵儿一阵儿的收缩，并且呢笑得越厉害，肚皮上的肌肉啊收缩的就越强烈。那么这种疼痛啊一般就发生在哪儿呢？在右腰，右侧腰这个地方，靠近阑尾。哎，所以有的时候吧，也有人怀疑啊，我只是笑了一下，我怎么得阑尾炎了呢？其实这种疼啊并不是说阑尾炎，而叫做运动性岔气儿。
0: 哦，这种
1: 运动性岔气儿和阑尾炎唯一的区别就是啊，你只要休息一会儿，这个疼痛就会被得到缓解，慢慢的也就不疼了。
0: 嗯，
1: 笑肚疼可能笑的阑尾附近这块疼。
0: 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当我们笑得厉害的时候啊，会吸入大量的气体。所以朋友们，我们以后大笑的时候，你想想是不是会吸入大量的气体，
1: 肯定张嘴嘛，哈哈。
0: 然后呢双肺呢的膨胀便会向下呀推挤这个膈肌。哎，在此同时呢，这个腹肌呢也没有那么安分，在收缩的同时呢向上推挤膈肌。那你想想，一个向下一个向上，这上下不停的推挤呢，就会导致肌肉的痉挛。
1: 对，
0: 那也就是肌肉的强烈的收缩，它就疼了。
1: 对，这膈肌就是在这个胸腔和腹腔中间，这个位置。他说我这也挺倒霉呀，你这一笑，肺从上往下挤我，肚子从下往上挤我，膈肌，那我就得膈肌你们。我就
0: 哎，那你说我们大笑的时候，不是往出出气儿吗？哎呦，笑的我都出不来气儿了。那怎么往里吸气了呢？
1: 这个呼和吸啊是自然搭配的呀。你往外这个吐气，自然也会往里吸气呀，对吧？你呼出去的气体多了，你得要补充嘛。对吧？所以说肯定是一进一出，为什么叫做大口喘气儿呢？就包括你运动的时候、大笑的时候，你的摄氧量需要格外的增加嘛。
0: 但是大笑过度的话，还会有损身体健康呢。但是你看，我们之前听过有些人，那说，比如在广场上，多少个人一起大笑，哈哈哈哈哈笑，是不是啊？说让自己心情开心什么什么的，但实际上也会有损身体健康，甚至有人就发现呢，大笑还有可能会导致下巴脱臼，就下巴壳掉了。
1: 对，就别笑太大。你看在那个广场公园完哈哈哈一起大笑，那后来不引起身体健康了吗？因为扰民人给揍了吗？
0: 间接的呀。
1: 哎呀，大笑也啊，对呀，有损身体健康。
0: 哎呀，
1: 以后不能扰民了。
0: 难怪有一个电影名叫《大笑江湖》呢，大笑也是一种江湖啊。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铁木下的抉择，岁月中的真情。1951年5月21日，中巴建交纪时，1951年的世界正被冷战的铁幕割裂成东西两大阵营，东方社会主义阵营方兴未艾，

方，资本主义国家构筑封锁壁垒。在亚洲腹地，两个新生的国家正艰难探寻着生存与发展的道路。彼时的新中国刚刚结束百年战乱，百废待兴，群意识形态差异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面封锁遏制，国际处境孤立无援。而巴基斯坦作为从英属印度分裂而来的新生国家，领土被印度东西夹击，可是米尔争端悬而未决，独立后不久便在印巴战争中受挫，国家安全与发展面临双重困境。共同的地缘压力与发展诉求让两个隔喜马拉雅山相望的国度萌生了跨越意识形态藩篱携手同行的念头。1950年1月5日，巴基斯坦驻苏联大使喀莱西致电中国外长周恩来，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撤销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承认，并提出建交意愿。这一举措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下无疑是一次勇敢的破冰尝试。面对八方的诚意示好，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做出积极回应。毛泽东亲自为外交部起草复文，明确表示中方愿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尽早与巴基斯坦建交。历经15个月的友好磋商，双方克服冷战干扰与地缘分歧，达成一致共识。1951年5月21日，北京东郊民巷的外交公寓内，气氛庄重而热烈。巴基斯坦首任驻华大使罗查身着正装，郑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递交国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天成为中巴两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巴基斯坦也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伊斯兰国家。建交之初，两国交往虽不算频繁，但和平共处5项原则成为双边关系的基石，为后续友好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彼时的中巴关系如同初春的嫩芽，在风雨中悄然生长，静待枝繁叶茂的时刻。中巴友谊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历经考验，历久弥坚。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巴基斯坦曾加入西方主导的军事同盟，在联合国涉华问题上一度追随西方立场，双边关系短暂受挫。但地缘政治的现实与共同利益的契合，让两国很快意识到，唯有相互信任，彼此支持，才能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1961年，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大会表决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提案时，首次投下赞成票，成为中巴关系回暖的重要信号。1962年，两国通过友好谈判就边界问题达成原则协议。1963年3月，正式签署边界协定，彻底解决了边境争端，为双边关系消除了最大障碍。1964年，周恩来总理首次访巴，受到巴基斯坦民众热烈欢迎。同年12月，巴总统阿尤布汗访华，两国高层互访开启常态化，政治互信持续深化。1965年，印度再次挑起印巴冲突，中国今天站在巴基斯坦一方，明确表态支持巴方捍卫主权。刘少奇主席更是做出印若亲巴，中方必援的郑重承诺，中巴自此结下患难与共的铁杆情谊。此后数十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70年代，巴基斯坦助力中国打破外交孤立，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牵线搭桥。80年代，两国在军事、经济领域深化合作，开了昆仑公路蜿蜒千里，成为中巴友谊的钢铁纽带。90年代，世界格局巨变，中巴友谊不受影响。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巴，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进入21世纪，中巴友谊迈入黄金发展期，从睦邻友好升级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成为国际关系中不同文明、不同国情国家友好相处的典范。2005年，两国签署《中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双边友好关系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宣布建立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立构建新时代中巴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在经济领域，中巴经济走廊 CPEC 成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自2013年启动以来，累计投资数百亿美元，建成港口、能源、公路、产业园等数十个重大项目，彻底改变巴基斯坦能源短缺、交通落后的困境，带动当地数十万民众就业，成为造福两国人民的幸福之路。如今，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巴基斯坦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在民间领域，两国友好深入人心，
巴铁，成为中国民众对巴基斯坦最亲切的称呼，比山高，比海深，比蜜甜，比刚硬的民间谚语，精准诠释了中巴情谊的深厚底蕴。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多亏早安九九一，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金鱼兄弟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早安九九一，今天你听了吗？
1: 浪啥子浪？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再看一看到我发的信息啊，
1: 对，关于刚才的话题啊，大家可以讨论呐、啊。不开云雾见云雾也说，他说我认为这个内容啊不应该改。
0: 什么内容呢？就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变成捡到一块钱，变成五块钱，捡个手机。
1: 是啊，
0: 改词儿了。
1: 对、嗯，说形式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改一改，但内容不应该改，嗯、
0: 是不应该改成五块钱啊，捡个手机之类的、啊。
1: 对呀、
0: 啊。
1: 蓝色海鸥也说了，那卖报歌是不是也得改呢？
0: 嗯，
1: 哎，就得说五块钱就能买两份报，
0: 原来是七个铜板，
1: 对
0: 对吧？那是有当年那种时代背景的七个铜板。
1: 你想当年呢，是聂耳在1933年的时候啊，就创作了卖报歌，它有独特的时代背景在里边。
0: 嗯，
1: 你不能说为了让孩子听不懂啊，什么叫铜板啊？七个铜板变成了五块钱，
0: 嗯，
1: 对吧？我觉得有一些历史的东西是不能变化的。
0: 嗯，对，你说你是平时搞笑啊，整个段子，这个可能还可以啊。但是在正式的这种，教育的场合、
1: 嗯、
0: 啊，对现在的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还是要回归当年的东西。
1: 歌曲啊，文章啊、嗯，一些经典的曲目啊，还是要保留的。
0: 哎，有些东西是可以与时俱进的，但有些有它这种历史底蕴的时代背景的东西，应该让孩子知道，包括让孩子知道铜板是什么。是不是啊？说七个铜板是怎么回事？之前那些钱都叫什么名字？这些都可以来讲一讲，是不是？嗯。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哥，我的好兄弟。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吧，我来吧。
1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同行。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3: 这
4: 还要做什么，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四快乐，我是高若星。当一种思想就是不想当领导从80后蔓延到90后，人们以为这已经是代际态度的终点，一直到00后进入职场，连上班这件事儿啊也开始被重新审视了。最先察觉这种变化的呢，往往是那些坐在面试桌对面的人。一位从业15年的 HR 负责人描述了一个微妙的转变，说几年前啊，拒绝晋升的对话通常会伴随着歉意，说不好意思啊，领导我真的干不了，哎呀，这家里孩子太小。现在呢，年轻的应聘者会在出面的时候就坦然询问贵公司有没有纯技术晋升通道，不转管理的那种，语气里没有试探也没有不安，在他们看来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再自然不过的职业选项。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信号也在企业里浮现，入职不满一年的00后离职原因一栏里开始高频的出现同一句话，和职业规划不符。追问下去呢，薪资与人际摩擦都退居次位，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这份工作占据了他们太多本不想被占据的时间。如果像我们80后还在升不升的这个问题上权衡，90后呢在值不值的这个计算当中犹豫，00后已经把问题推向了一个更彻底的维度，就是这份工咱一定要打吗？三代人对于职业态度的分野从这里已经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了。80后的不想当领导呢，其实是目睹了管理岗位的真实代价之后，算清了这

笔被头衔遮盖的账。有位网友啊，今年42岁，是在西南某座城市的一家大企业里摸爬滚打了将近17年，靠着过硬的笔试和面试表现，从基层职员一步一步走到了部门总监的位置。对于一个从小城市走出来的孩子来说，这真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出息了。但是在一次和直属领导的激烈冲突之后，他正式提出了辞去部门负责人职务的请求。这个曾经让人艳羡的职位留给他的只有实实在在的刻在骨头里的痛感。手机得24小时攥在手里，哪怕是凌晨2点，这铃一响啊，就得立刻翻身投入工作，就为了那句领导马上要用。就算心知肚明很多任务纯粹就是走形式，他也只能咬着牙硬推下去。他越来越觉得各部门之间的扯皮、沟通耗费的精力、投入的人力成本不断的水涨船高，最终能够沉淀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啊，少得可怜。很多时候呢，事情是要么无声无息的烂尾，要么只能靠非常规的路子硬推。常年处在高压之下，几年前抑郁和焦虑终于是把他压垮了。确诊，整夜睡不着，甚至一度冒出过轻生的念头。在无数个翻来覆去无法入眠的深夜，唯一让他撑下去的，就是那个他家里还没有长大的孩子。

张工的故事更是直接的暴露了这笔经济账啊！他是一家300人硬件公司的技术骨干，公司有2次提拔他当硬件四部的经理，他拒绝了2次。第一次晋升的时候，月薪是从1.7万元提高到1.9万，表面上看呀是加薪，但是他仔细盘算之后呢，却发现得不偿失。每周六固定加班，相当于每个月多工作4天，平日还要额外延长大约是1个半小时的工作时间。此外还有应酬支出、健康消耗以及陪伴家人的时间损失。如果按时薪计算，收入反而是下降的。那么第二次呢，公司是开出了更优厚的条件啊，月薪提高到2万元，并且配备独立办公室，但是他依旧选择了拒绝。他曾经见过硬件总监老陈，才45岁就满头花白，桌子上全是药瓶，说着话呀，手都没离开过太阳穴。眼前这些就更让他坚定了自己的路。张工说，去年抽空接了一些外包的活，平均一个月能多挣几千块，技术累积带来的那股成就感比挂个经理的头衔那可强太多了。他的选择里还有一个残酷的现实参照，公司2023年调整组织架构的时候，最先被裁掉的就是中层经理，而像他们这样的技术核心骨干，不仅毫发无损，反而呢是人人涨了薪水。升职这件事儿，全球有大约39%的员工对此是提不起兴趣的。这是荷兰 Randstad 公司2024年度报告里的数字。另外呢，还有42%的人说了，就算是公司把升职机会摆到我们的面前，我们也会一口回绝。换言之，越来越多的职场人正在重新评估晋升的意义，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向上流动，持更加审慎，甚至是抗拒的态度。

相比于80后90后的拒绝，可能会更少纠结，更多判断啊。有位90后的网友毕业四五年，在公司里一直是踏踏实实的做事儿，凭借稳定而亮眼的业绩赢得认可。部门主管离职之后，老板主动找他谈话，打算提拔他接任这个职位，但是他却婉拒了这次晋升的机会。他坦言说自己更享受当前的岗位状态，专注于具体事务，付出与成果清晰可见。相比之下呀，主管职位意味着更复杂的人际博弈以及层出不穷耗费精力的会议，他不愿意为了一个头衔而牺牲工作的纯粹感与成就感。27岁的琪琪也是一样，硕士毕业之后，他进入了一家新媒体公司担任项目执行。入职不到半年，上级两次主动提出为他升职加薪，希望他转任项目经理，但是都被婉拒了。一方面呢，他觉得自己性格偏温和啊，并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也不愿意把精力消耗在管理他人这件事上。另外一方面呢，在他的判断里，这样的晋升并不划算，薪资提升有限，却多了不少的琐碎麻烦。很多时候付出与结果并不匹配，努力也难以及时兑现为回报，连业绩提成都存在。

在延迟，那么在这样的现实之下，他很难说服自己继续为公司投入更多。前程无忧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说，年轻求职者对于管理岗位的态度也是愈发谨慎，接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说，管理层职位意味着更沉重的压力与责任，难以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另外有45%的人坦言，薪资增长幅度有限，并不足以抵消所需承担的额外的负担。那么我们说刚才讲了哈，这80后还在这想升不升，90后在这算计值不值，00后啊就在这想这一定得打工吗。这他们的态度啊，不是不想当领导，而是不想用上班的方式生活。这种态度多以很多种形态呈现，例如说间隔年常态化 gap year 嘛，自由职业低龄化，副业收入超过主业的时候果断辞职，全职儿女的出现，每一项都在解构传统的雇佣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位00后设计师辞掉工作之后啊，自己做了自媒体账号发作品，把作品往上一发，哎，慢慢的就有客户主动找来了。设计简单的活儿一张200-300，复杂点的一张1500，另外呢他还在设计网站上打包卖模板，一张10块，哎，没人管，还落得个清闲自在，那挣的真的是比上班的时候还多。有一项调查显示说，57%的 Z 世代啊，Z 世代指的是95到09年出生的啊，那么有经营副业。相比之下，千禧世代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群体。X 世代通常就是1965年到1980年之间，婴儿潮世代就是1946到1964年的，这个比例啊，分别就是48%、31%和21%。那么随着副业收入的稳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开始考虑彻底的脱离组织。当互联网提供了脱离组织生存的可能性，不想上班，它就不再是逃避，反而是变成了一种可执行的替代方案。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在加速这种转向啊！这个有一个人力银行啊，在2025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说，近一半的年轻人更倾向于以兼职或者是兼案的方式取代传统的全职工作。那么在他们看来，这种选择更契合当下的生活与职业期待。具体而言呢，首要原因是工作时间更具弹性啊，其次呢是仍在探索未来发展的方向，另外还有40%的受访者坦言不愿意被困于朝九晚五的社畜式的这个生活。还有与此同时啊，这个全职儿女也逐渐成为一些年轻人的现实选择，他们并非没有工作机会，而是在权衡之后主动放弃了入职，理由是工资低、工作时间长、职业晋升空间小。那么与其进入高压低薪的职场，不如留在家里照顾父母，顺便节省家庭雇佣外人照护的支出。这种在家庭单元内进行的暂时性社会缓冲，背后是更宏观的就业途径。截止到2025年，全国已经有超过2亿人选择灵活就业，换算到城镇就业者当中，这个群体的比例达到了40%，也就是说差不多每5个人里就有2个是灵活就业。当这个班本身不再是唯一选项，00后对于雇佣关系的质疑就有了非常现实的落脚点。那么这条线一拉出来，代际变迁的脉络就清晰了，对吧？80后质疑的是管理岗本身那副名不副实的责任，那些吞噬生活的消耗，那条看似上升实则空转的职业路径。90后呢，质疑的是晋升体系的性价比，当升职加薪变成一道简单的数学题，拒绝就成为了理性的最优解。00后质疑的直接就是雇佣关系本身，比起在这个系统里怎么往上走，他们更想的是我为什么要待在这个系统里。3代人用不同的句式问了同一个问题，那些曾经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职场规则还值不值得遵守呢？如果说80后拒绝升职的时候还会感到一丝歉疚，那么90后和00后的拒绝几乎不带任何道德包袱。前程无忧发布的2025中国职场代际差异报告指出说，有59.7%的95后员工明确表示不愿意走上管理岗位，这个比较呢是比2018年提升了31个百分点。
另外有一份是出自华德士咨询公司，他们问了3600名 Z 世代的职场人，结果

不升反降，时薪是缩水了40%。他说你看啊，所谓升职不过就是用更多的时间换回了更少的经济回报，这个事儿我不干。经济账不止在个人层面失衡，在组织层面，管理层级的薪酬协力正在被压扁。有 HR 专家指出说，近年来企业将这个调薪火力啊，是集中在新进与基层员工，平均调幅8%，而整体预算仅仅是3%到5%，导致这个集聚协力被压缩。啥意思？就是说你爬上去的每一步，台阶之间的高度差都在缩小。一位大厂35岁仍然在写代码的程序员对此表示说，中层管理是职场上性价比最低、风险最高的夹心饼干。当专家岗的总包不比基层管理者低，而技术能力跨公司可复用，管理经验却高度依赖组织环境的时候，选哪条路是不是已经不需要太多的纠结了呢？

如果只是钱的问题，我们说事情反而简单了，但是更深层的位移其实是发生在价值的层面。德勤在2025年的一项全球调研当中，对44个国家23482名受访者进行了分析，结果呈现出相当明确的代际差异。超过一半的 Z 世代受访者表示说，工作是否有意义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幸福感与满意度。其中只有大约6%的人将成为管理者、晋升领导岗位视为职业发展的首要目标。那么更具体来看呢，年轻人最在意的

三项优先级，分别是自我关照、做真实的自己，还有帮助他人。而管理者更强调的是业绩结果、持续学习和高强度投入。两套价值排序之间的重叠空间被压缩到最低，仅剩大约2%的交集。这意味着什么呢？年轻人从来没有否认意义的价值，只是拒绝被纳入一套与自身无关的意义体系。

前程无忧的一项调查也是印证了这种价值迁移。数据显示说，年轻职场人在职业选择时最看重的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占比达到58%，其次呢是个人成长的空间，占到51%，再次是工作的自由度，占到37%。那么当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可以从登山、烘焙、育儿、写作当中获得充分满足，职场头衔的象征价值就已经开始被严重的稀释了。年轻人不愿意升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目睹了中层管理者正在经历什么。作为战略执行当中的关键一环，中层管理者本应承上启下，但是却承受了多重的挑战，既要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又要适应组织重组，还要承担愈发严苛的绩效考核和频繁的人才流动的压力。而最致命的信号是来自于裁员潮。2025年，微软裁撤全球3%的员工，主要影响中层管理岗位。旨在扁平化组织、提升效率，亚马逊也在内部推进结构调整，明确要求各核心团队在2025年第一季度前，将个人贡献者相对于管理者的占比至少拉高15%。就像一位观察者所写的，成千上万的中层管理者正在失去工作，而公司呢，根本不打算填补这些职位，因为雇主正在彻底的取消这些岗位。那么当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做领导之后，整个职场的环境、规则和风气会发生什么肉眼可见的小变化呢？最先发生变化的是权力关系本身啊，提拔谈话越来越像求人办事儿啊。一家互联网公司内部选拔这个技术小组长的时候，5个候选人里3个自己放弃了，其中一位名校出身的业务尖子在退出申请里写着，我更想每天准时回家给孩子讲讲故事。过去啊，升迁是领导者手中最有力的筹码，是下属需要争取的恩赐，现在这个筹码正在贬值。当提拔不再被当作奖赏来接受，当领导者发现最想给的东西对方根本不想要，这上下级之间的议价位置就发生了微妙的位移。那么随之而来就是管理人才的结构性流失，它的后果比权力关系的变化更为深远，并非真的没有人愿意当领导，是愿意当领导的人正在发生变化。当那些有责任心、懂业务、会带人的高手因为看透了而退出管理赛道，那么留下来的真空谁来填补呢？

对于不想当领导，人们习惯于将其简单归于躺平或者是逃避。但是纵观这一代又一代职场人的选择，会发现啊，这更像是一种清醒的权衡。80后算清了责任与回报的账，90后呢重新评估了晋升的性价比，00后会进一步追问雇佣关系本身的意义。他们拒绝的不是成长与奋斗，是那套不再适配时代的成功的公式。这里有人选择深耕专业，有人转向自由职业，也有人在家庭与自我之间寻找新的平衡。这些分流也没有削弱社会的活力，反而呢是重塑了人才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就是让工作回归价值交换，让人生重新拥有选择权。那么不妨我们可以把问题从为什么不想当领导转向什么样的领导仍然值得被向往呢？当权力不再只是消耗，当晋升能够带来意义，尊严与合理回报，拒绝才会减少，追随才会重新的发生。

0: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共同来探讨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关系越亲密越不能容忍差异？以前我们很多人会认为说，那我们既然已是在亲密关系里啊，我们应该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反而是关系越亲密的人越不能容忍彼此之间的差异的存在。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我每次在外面跟人家讲社会学系的时候，人家都说社会学什么鬼，尤其我解释我是做家庭社会学两性关系的，哦，经常碰到这样的朋友跟我解释，哦，你是做两性关系的，哎，我们家那个谁谁谁他先找对象找不到，你赶快给他配一个看看哪个是很合适的。其实我们不是做媒婆的，但是的的确确我们做两性关系社会学里面，我们的的确确会去处理两性关系，这也是我自己个人年轻的时候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哎，我是在复旦谈恋爱的，我先生是我们复旦本科的同学，我们两个谈恋爱，哎，谈得很热烈，然后去逛街，走着走着逛街，我就问我先生说，哎，你口渴吧？我先生说我不口渴。你说妈妈就开始笑了。我再走，我问他，哎，你口渴吧？他说我不口渴。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已经很生气了，我说你口渴不了？他说我跟你说不口渴，我都跟你说了三次我不口渴，你听不懂吗？啊，我就在那里特别生气，我说你出来跟我逛街你一点都不爱我，你走的路上根本就没有关注过我，你都是看别的姑娘，我要跟你分手。我先生特别奇怪，说你问我口不口渴，我告诉你我不口渴，我犯了什么错误，对不对？你就说不爱我了。是的，你会发现我们两性之间经常会发生这种冲突，我们永远不会直截了当告诉男性说，告诉男朋友说我想喝水。其实在座的女同胞们是不是都已经听出这个味道来了？在座很多我们90后的男性情商更高，也听出来了，对不对？我们女性问你我口不口渴，实际上就在问我想喝水了，对不对？你要知道在我们漫长的人类文化里面，两性一直在被不同的规训，男性是要求直接了当的表达他的要求，比如说男性经常说我想要什么东西，如果男性很委婉的啊讲了半天要个什么东西，我们会觉得他什么娘娘腔，对不对？而我们女性经常被要求是非常委婉的表达，如果说我要我要，是不是特别淫荡的样子啊？在两性关系里面，你的确会发现我们会不同的那个取舍。那么实际上你会发现我们女性永远都不会直截了当告诉你我想要喝水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女性一直被教导说，或者我们这么认为，不什么都不说你知道我想要什么，那才是爱我的表现，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可是男性永远不知道这样的表达，所以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做两性关系的研究，你会发现我们的两性在爱情的取向上，现在的那个两个自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走向。男性是往外的一个走向，很多的男性相信说我只要成功了，我有钱了，我就有更多的女性喜欢我。那当然你会发现到婚姻这个领域里面，的确很多女性会有这个取舍，但是实际上在爱情里面，很多的女性更多是向内的，我们是在乎自我价值的，我们的独特性有没有被看到。比如说我们女性，年轻的女同胞们都不喜欢中央空调式男性，就是对谁都好，对不对？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男性啊？你对谁都好，我就没有独特的价值了。所以男性经常想不通这个我对谁好，可是不一样的好，哎，我们不太能区别，反正总而言之我们觉得谁知道你对我这个不一样的好不一样在哪里呢？另外呢，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一个失恋了，你会发现男性会总结说是因为我很穷，女性说你没有上进心，这也是对内对外的。所以今天的很多的爱情里面的困惑是两性在漫长的社会里面，其实我们

有完全不同的文化，所以我们讲这里面现在爱情变得越来越艰难，其实就是我们会发现两个自我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男性相信征服世界才能征服女性，而我们女性更在乎的是你跟我在一起对我自己那个内在那个独特的自我的一个关注和照顾。但是社会学会讨论，是不是我们男女两性天生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生出来一男一女，在一个真空环境里，是不是我们也会有这样子？哎，我们的研究告诉你，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会发现，性别有两个概念，一个叫 sex， 就生理性别，你出生以后，根据你的染色体啊，你的性器官决定了你是男是女。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叫社会性别 ，gender 是 gender 的一个翻译，叫社会性别。他说，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属性，你的很多的这个行为，你的坐姿也好，你的说话方式也好，你的很多受到文化的影响，所表现出来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文化的机制，尤其是在性别规范和性别角色上。比如说在座的女同胞们，你们看看你们的坐姿，没有人是这么坐的吧？我们被规训是要并拢的，但男同胞们就可以很舒服的这么做。你会发现这各种方面都会有这样的规训，这个叫社会性别。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就一直在反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说男的怎么样女的怎么样，我们有很多的刻板印象，觉得男性就应该是勇敢的，所以如果一个男性看到一个蟑螂躲到女性后面去，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就觉得他很不行，对不对？同样的，我们女性被看成是温柔的、有爱心的，所以你看到旁边有一只猫，虽然你内心一点都不喜欢猫，你要说啊，好可爱的猫猫，这样才显得我们很有爱心嘛。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世界经常把男女两性刻板化的二元对立起来了。而我们做社会性别，经常反问：是不是因为我天生出来性器官跟你不一样，所以我的人生就一定是？我就一定女性是温柔的，你就一定是刚强的。这种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恰恰是我们社会性别一直在反思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社会学所讨论的话题，两性社会学讨论的，我们不仅仅是从心理个体的内部出发的，我们更多的是问文化是如何在影响我们的个体行为。甚至你会发现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人和人之间是存在很多很多的差异的，这个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些差异并不一定是根据你的性别立马就二元对立了。所以我们不是反对性别，恰恰相反，我们是在反思这个差异背后的这种二元对立它所造成的歧视问题。就像这两天俞敏洪的事件很火啊，我也趁机火了一把去 diss 他，对不对？那实际上我们讲他的话在很多人眼里没有问题，是的，调侃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它背后的价值观却是在讲你女性的角色，最好的角色其实都是做母亲的角色，你的价值是母亲的角色，所以如果你这个母亲角色做得不好，你女人不行，你这个妻子做得不好，整个国家都会有问题。但你要知道，今天我们的女性跟男性一样，我们是有别的社会职能的，男性也应该承担家庭的功能，这种二元对立本身才是我们性别最最反对的。所以我们甚至会认为说，同性之间的差异其实远远多于两性之间的差异，这种二元对立是我们非常反对的。所以在这里再重申一下，我们反对的并不是差异本身，我们反对的是差异背后的二元对立和价值观这样所形成的歧视现象，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也有很多人跟我讲说，沈老师，其实是因为差异才产生了歧视嘛，男女本来就不同的，所以因为不同，所以我们产生了不同的作用，所以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真的是这样的吗？在座的这个各位同学，你看一看身边，你觉得谁的脖子是最美的？你能快速判断吗？你能马上判断谁的脖子最美吗？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在判断脖子美丑与面，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快速的判断，但是我们判断头发长短，这个脸大脸小，我们可擅长了，稍微有点肥肉我们都看得出来，对不对？但是我们对于脖子却不那么敏感。哎，你会发现克伦族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脖子上有多少个圈，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谁的脖子最美。为什么他的文化里面有这个判断，我们的文化没有？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脖子长短有没有跟你的所谓的美不美有关系啊？有没有跟你的家庭背景有关系啊？是不是脖子越长越富有啊？有没有说明你脖子越长你越有知识越优雅啊？
你会发现，当我们的社会没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判断的时候，脖子的这个差异它就会被忽略掉。而这个文化因为它有这个价值判断，所以这个差异才显现出来了。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讲，不是因为差异导致了不平等，恰恰相反，是因为首先有不平等，所以我们的这个差异才被显现出来。所以张鹏老师在讲到历史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其实不同的学科是异曲同工的，就是你是带着这个眼光去看的，然后这个东西才会呈现出来。在这一块里面，其实就是我们社会性别所非常非常强调的。那么社会性别呢，是我们社会学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呢聚焦的呢是亲密关系。实际上呢，你会发现我们社会学强调，你不要看上去，在座的今天有一对恋人来一起来听课的，你们在一起谈恋爱，别以为只是你们两个人，你们背后站着你们的祖宗们，站着你们背后还有各种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我们不是在讲鬼故事啊，你不用回头看。但是我们很想讲的就是说，每一个亲密关系，你会发现影响的不仅仅是所谓的两性文化，它背后是有更深刻的，我们讲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都在影响我们。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两性的亲密关系，它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甚至可以反映整个世界。那么我们讲宏观这个层面是历史的视角，中西这种大文化的比较，中观是指社会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微观是指那些我们分析人跟人的不同，代际啊、年龄啊、种族啊、城乡啊、阶层等等不一样。我们在这里也聚焦爱情来谈一谈。比如说我们先从宏观角度讲，在我们漫长的历史里面，在过去的爱情啊，它是一个挑战社会隔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具有解放意义的。大家想想看，梁山伯祝英台跟这个罗密欧朱丽叶，是不是它就挑战了家族跟家族之间的隔离啊？所以曾经这个爱情的意义啊，在这个文化上，它是一个我获得解放、跳出父权制这样的一种力量。但是呢，这随着时代发展，你会发现在历史的长河里它是会改变的。今天我们反倒会去反思说，你会发现一旦我们谈恋爱，女性就一定会成为一个被保护的对象，它反过来又成了一个所谓的传统的父权制的模式。这个在不同的文化里，它会影响到我们今天如何去看待爱情。而我们那个挑战种族的隔离也好，挑战家族的隔离也好，在现代社会是不是对大部分人来讲是不会有这个困境啦？你们家不会说跟对门的人坚决不能结婚，对不对？我们这种文化就没有了，所以你会时代会发生变化。同样的，我们中西方文化也是有不同的。我们在过去的研究里，你会发现中国婚姻跟爱情之间是没有太多紧密的关系的。我们中国的爱情我们叫缘分爱情，两个人要结婚不是看他们两个是不是互相喜欢，得看看八字合不合，有个媒人看看。而且我们认为说是要有缘分的，叫有缘修得同船渡，对不对？千年的缘分修得同床眠。哎，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强调缘分的。所以为什么分手呢？说是缘尽了，然后我们就分手了。所以我们在漫长的中国的婚姻里面，我们是不讲究结了婚以后还要完善自我、表现自我的，我们不谈这一块。我们就觉得应该最丑陋的自己你都应该接受，因为我们两个是命定的。所以我们在婚姻里面，在早期的婚姻里面，它并不是像西方的所谓的爱情婚姻一样，是两个个体跟个体之间的欣赏。这个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文化跟家庭主义的文化，两者并不能说好坏。因为我们研究里会发现缘分婚姻更稳定的，因为它不能离婚嘛，对不对？缘分很难说马上就尽了嘛，对不对？所以这还更稳定。但是呢，爱情婚姻呢也有它的魅力所在，因为它强调了个体的独立性。而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你会发现我们也在往个体的独立性这块走，所以我们也会有 romantic 的爱情会出现。这个就是宏观的在影响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爱情。那么微观的，你会发现机制也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经常讨论房价到底有没有影响我们年轻一代的爱情，我们的研究得出来是有影响的。因为如果你去看那个爱情剧，你就会发现它变化很大。举例来讲，当时《还珠格格》时代，小燕子到了那个清朝，到了一个她陌生的环境里，这个环境是不是跟着她改变的？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五阿哥也改变，对不对？然后把皇宫里搞得翻天覆地啊，过去容嬷嬷这套体系都不行了。可是到了这个穿越剧的时候，步步惊心的时候，他穿越过去，你就会发现他还能不能改变当时当地的那个环境啊？不行了，他得不断去适应。
九阿哥要登基还是九阿哥登基。到了这个《甄嬛传》《如懿传》

题攻略，那就根本就不是改变环境了。你连爱情的作用都要让位于你怎么生存下来。而这个进程跟我们房价越来越高，你越来越没自主性之间，它的时间上是吻合的。当然我们社会学上证明因果关系很难，我们特别难证明因果关系，但是你能看到这是不是变化。而在这个变化里，为什么这样的剧本它能够受欢迎，流行文化接受，你会发现我们的制度改变了。所以你今天会觉得爱情跟你的想法跟以前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结了婚以后你愿不愿意跟配偶的父母住在一起啊？在座的女同胞们啊，很多不愿意吧。但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婚姻关系也受到制度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生好孩子以后产假是4个月，如果你难产4个半月。我们不是诅咒大家难产啊，但是这是中国的规定。那你的孩子能进托儿所，最早能进是18个月，但实际上18个月你是进不了的，一般要3岁才能进托儿所。那么中间你就会发现，我们有1年多的时间，或者接近2年多的时间，你的孩子是没人带的，除非你放弃职业，没有社会组织，没有社会支持体系能让你支持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你说，哎，我可以找保姆，保姆可以，首先你得信任他，另外你还得要挣钱，挣得比保姆多，对不对？也很不容易的，现在比育儿少真的都是更艰难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社会机制没有这个支撑体系的时候，即使你要寻求独立自主，你在最后结婚以后你也不得不找某一方的父母来入住，因为你需要他帮助孩子。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一个婚姻6个人，它不是你个人选择的问题。我们社会学常常研究的是在你个人选择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你别以为自己啊，我努力怎么做就能做到，不是的，你要有更宏大的背景。当然在微观层面上我们的的确确是可以影响的。经常现在小朋友们讲三观不合，我经常不能理解三观不合，后来跟小朋友聊着聊着我慢慢开始了解了。我们现在学生都是90后的，比如说我是看见琼瑶剧长大的，所以当时啊，我找我先生的时候就觉得他特别符合琼瑶剧的男主角，比较帅但是比较贫穷。琼瑶剧里面一个有钱的男性跟一个穷的，但谁是主角啊？一定是穷的，特别符合。你会发现现在是霸道总裁，对不对？为什么霸道总裁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女性不是追求独特的自我，那么一个很穷的人喜欢我，他本来就没选择，就我没什么独特性的。但是霸道总裁他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他不选，他也对谁都不理睬，他只理睬我。这是不是很独特啊？所以你会发现当这个文化改变的时候，我们琼瑶剧就过时了，霸道总裁成为了主流。所以我以前看的时候从来没觉得这句话有问题啊，你失去的只是一条腿，他失去的是整个爱情啊，我没觉得有问题。但90后就觉得哎有问题，对不对？你会发现代际的不同也是在影响我们的这个爱情的模式的。同样的，坦特尼克号是我当年很火的一个片子，我们看了好感动哦，当时还没有刷电影，但我们也看了好多遍。哎，我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聊这个事情，我的学生跟我讲说老师，其实这个片子也是三观不正的， Jake 是小三， Rose 是出轨，那个 Carl 大家不看到坦特尼克号吗？可能很多人就没看过了啊，你看已经有代沟了。他讲的是一个穷小子在船上这个跟一个富家女发生的爱情故事，最后的时候他把生的权利都让渡给了这个富家女，很感动，我们当时特别感动。然后他里面有一颗叫海洋之心，一个巨大的一个宝石钻石，那个是一个霸道总裁形象。我们当年觉得那个卡尔特别的不好，但是现在的90后告诉我说，卡尔虽然他的表达的爱带着铜臭味，但是他的海洋之心是真的。所以你会看到在微观层面上这些东西又在影响我们。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的爱情，实际上你会发现亲密关系里面背后有整个社会的变迁、历史的变迁、文化的冲撞，还有我们在社会机制对我们的影响，文化在现有机制下面对我们的支持体系的影响，还有我们不同的人之间的冲撞。回到主题，为什么亲密关系比较难容忍差异？你会发现因为亲密关系它要求你高度的一致性，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讲课唾沫横飞，你顶多以后不要坐第一排，你不会一定要改变我。但如果你跟我生活在一起，哎，你就觉得

不行，你要改变我，要不然你很没面子。所以我们要高度的一致，我们要利益有捆绑，并且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对亲密关系还有稳定性。但是我们刚刚讲到了，亲密关系的背后不仅是我跟你的关系，我们有，你看，压缩的现代化，我们的社会变化很快啊，对吧？过去那个缘分婚姻虽然已经过时了，但它依然在你心里。所以有的时候去找对象，经常有人跟我讲说，我不在乎条件，但有感觉。我们不太喜欢相亲的模式，我们相信一见钟情。你会发现这跟缘分的概念依然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虽然它过时了，但它依然在起作用。所以你要知道，在一个短短的关系里面，我们不得不要让它去承受这种现代性的这个需求。你看，我们要处理压缩的现代化，我们要去处理这个变迁的制度，我们要去处理多元性的这个体制情况。所以在这个个体化多元化的世界里，对我们来讲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是讲到这里，我最后想讲，我依然会特别鼓励大家要开始亲密关系，尤其是谈恋爱这件事情。当然婚姻会有很多问题，可是在我看来，恰恰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亲密关系是我们处理差异的很重要的一个实践。我们在过去吉登斯也好，伊娃·伊鲁萨也好，他们在研究爱情的时候都跟现代性紧密联合在一起，跟自我发展联系在一起，跟整个社会生活从一个统治主轴到个人生活的变迁的主轴连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私人生活的变迁实际上是我们应对整个社会的一个方式方法。怎么去训练法，亲密关系是我们训练差异关系最好的方法。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平庸很一般，但我们要追求独特的自我，而爱情恰恰能让我们的生活从平庸里面超越出来。那个人对你全心全意的凝视，忽略你脸上的所有的雀斑，忽略你的肥胖，是不是显得我们就比较特殊啊？所以你会发现，这是我们自我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当然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呢，我们也在这个差异的过程中寻求共识，而并不是一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寻求同理心，而不是在比较的过程中我比你更厉害。这些都是我们要实践的。所以最后我讲，要改变差异的眼光，我们拥抱差异，享受差异，在这个两性关系里面恰恰是一个亲密关系非常好的实践。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想讲的是用我们社会学的一个大牛费孝通先生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他是做民主研究的时候谈这个话题的，但同样放在私人生活里也非常的合适。他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

0: 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因药相识，
1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14: 扔了多浪费啊。
15: 刘兰栋不能胡思乱想。
1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1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7: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8: 从头再来。
17: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8: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7: 这
18: 还要做什么，
17: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章鱼有九个大脑。哇，这也太神奇了吧！章鱼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生物，它不仅血液是蓝色的，而且拥有九个大脑，其中一个主脑位于头部，另外八个相对较小的大脑则分布在它的八条触手上。这使得章鱼的触手具有一定的自主行动能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在没有主脑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复杂的动作和感知。这种独特的神经系统结构让章鱼具备了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2: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你也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要先跟各位抛出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又要来跟各位跟各大家来聊点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观察类的综艺啊？你会发现这两年观察类的综艺特别特别多，比方说我家系列的啊，芒果 TV 的什么我家那小子、我家那闺女，主要针对的就是去观察一些独居啊或者是单身啊这样的一个男明星或者是女明星，然后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把他们的好朋友啊或者说是爸爸妈妈邀请到观察室里面，再配上一些观察嘉宾，配上主持人，配上一些什么心理医生啊，来进行一起聊一聊，说这样的一个做法代表着什么，那样一个做法说明了什么啊，分析的好像是头头是道啊。这是一类的观察类的综艺。第二类的观察类的综艺呢，最近特别特别火啊，跟爱情相关的，只不过两极分化很明显。一个呢是妻子的浪漫旅行啊，这样一些夫妻俩感情很好一块儿去旅行，但是也有这两年热度特别特别大的再见爱人，对吧，把离婚了的以及要离婚的人啊凑到一块儿，然后大家观察他们的相处模式，哎呦，铺天盖地的热搜啊，大家纷纷的不是指责这个就是说那个，但是呢也会有人跳脱出来说，我们之所以能够站在这里去指责他们，首先是因为我们站在上帝视角上，其次他们生活当中经历的苦并没有真真切切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倒也不是说劝他人善了啊，就是没有站在他们的视角上真真切切的去考虑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终归也就只是我们的想法。这就是第二类的观察类的综艺。第三类的观察综艺呢，是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职场类的综艺啊，把一群实习生招上来，什么令人心动的 offer 这之类的，然后呢大家在一个公司里面进行实习，观察室里面呢有专业的从业人员，有主持人，有明星嘉宾等等的，大家一起去讨论谁干得好谁干得不好，大概我觉得就是这么个意思哈。其实我们会发现呢，在这些年来有这么多的观察类的综艺的出现，首先第一点就是人是有窥私欲的，我们都希望从别人的身上去看见些什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以小见大，从他们的身上有很多的点你会发现居然也能够映射到自己的身上。那今天呢为什么突然会提到这样一点啊，是因为最近呢我家那系列的又开播了，我家那小子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其中一位嘉宾就是吕岩，可能熟悉喜人奇妙夜、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这一类喜剧综艺的人会对他比较熟悉啊，在舞台之上呢演着一个又一个小品，最出圈的应该还算是小品的世界哈、啊，再不就是这个半人马系列的进化论，真的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经典的喜剧作品，所以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自然就会认为，哎，这样一个喜剧演员是不是生活当中有太多搞笑的事情了，有太多滑稽的事情了，所以才能留下丰富的舞台素材呢。确实啊，在他的自媒体的这个平台之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也自己办了自己的这样一个节目哈，就是跟吃饭相关的，哎呀那护食护的，所以大家都能够在他的身上看到很多的喜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参加了我家那小子系列的时候呢，大家居然看到了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呢其实和他的母亲也是息息相关的。在节目之上呢大家会发现说了，哎呀，原来他和他妈妈的相处模式呢也是曾经在现实当中我们都遇到过的难题。那也由此引发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啊，就其实在节目当中呢他说他耿耿于怀的事情是小的时候妈妈答应他只要考试进步了，考试达到多少名就给他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可是到最后他真的努力做到了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却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应。这样也瞬间让很多人都产生了一个共鸣啊，小的时候呢好像父母总是为了鼓励我们或者说一些什么样的话让我们去达到了
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到最后，很多人都表示说了，真的没有做到，可能等来的只是那一句，好好学习本来就是你应该的，怎么天天就想着要东西呢？再或者说，我可没说过这话啊。问问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算是小小的受伤，小小的遗憾呢？还是你觉得我的父母对我特别好，只要答应的事情，他们就一定做到了呢？那现如今，在自己面对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有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又会该如何去做呢？欢迎各位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啊，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同时呢，今天我们还要问一问大家的，就是说，哎，关于这类的观察类的综艺，你最喜欢看的是哪一个呢？你有没有真真切切的在哪一个观察综艺的哪一个细节之上，哎，好像照到了自己的影子呢？欢迎大家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今天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各位在看一个观察综艺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现，哎，节目当中呢又有很多的问题能够映射到自己的身上或者自己的小时候。比方说啊，说在节目当中呢，吕岩就是因为有一件事情耿耿于怀，然后呢和他妈妈之间一直产生了很多的误解，就是源自于小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说了。既然你答应了我，我考进班级多少名，达到什么样一个层次，你就给我买笔记本电脑。最后呢，甚至是买了一个有，就是好像是买了，但是呢，一打开盒子，居然是一个空的。那一瞬间是无比的失望。所以各位小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就是明明父母已经答应了你，那却最后没有实现，你会有怎样的一个想法和感慨？那现如今。可能你已经成为父母之后，你又会如何去做呢？欢迎各位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我不知道用一个词合不合适啊，我觉得它多多少少是有一点欺骗存在的。而且如今呢，我们也来刷新热搜啊，会发现跟欺骗沾光的事情还有很多。比方说在水果市场当中，最近呢有一批网红新品啊闪亮登场，就是当时在刷到的时候我都懵了，我说这到底是什么呀？我们先来听这些水果的名字叫什么。首先第一个叫做蓝莓葡萄，第二个叫做芒果凤梨，第三个叫做蜜桃百香果。听完之后，这不六个水果吗？这哪是三个水果？哎，不，人家就是三个水果。蓝莓葡萄是一个啊，芒果凤梨是一个，蜜桃百香果是一个。你后来一反应，哦，杂交了，是不是？自带跨界混血感的名字，就是让人都在想，你说这到底长什么样，什么味儿呢？是不是我一口下去，我两种味道都能获得呢？还有人说了，这不就水果捞吗？所以让很多的消费者呢，对于这样的水果的口感和味道都是充满了想象。一位网友呢也是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经历啊，说因为想吃芒果，就在线上的超市呢买了商品名叫做芒果凤梨的果切。本来呢以为是两种水果的双拼，可以两种美味同享，然而收到的只是一盒凤梨，当时就不乐意了，说我买这两种，你怎么就给我寄来一盒凤梨呢？后来商家解释道，说这个凤梨啊，它叫做芒果凤梨，并不是说既有芒果又有凤梨，这是一个东西，给这位网友直接干懵了啊！说这些用水果命名的水果到底是物种的杂交，还是商家打造的这个营销的噱头呢？你会发现现如今啊，在网购平台呀，或者是短视频平台呀，不少的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里都在售卖着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听上去还跟个绕口令似的呢。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的。而商家呢也称说这些水果啊是杂交的新品种。而记者呢也是在不少的投诉平台上啊看到消费者直呼上当。比方说呢，消费者齐先生就是在这个外卖平台呢购买了一盒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收到的只有普通的葡萄，这蓝莓搁哪儿呢？和蓝莓是毫无关系。那同时呢也是跟商家的这个产品的图片以及名称存在着严重的差异，说是长得像蓝莓啊，结果投诉之后呢，商家就把整个蓝莓葡萄下架了，但是拒绝退货退款。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呢，大多数商品的详情页也只是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等的名称，但是呢并没有

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当然了，也会有个别商家呢是同时注明了品种的正式名称，比方说台农23号、夏黑葡萄等等的。那在外卖平台上呢，同样也是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啊。那同样的，在商品页大多都是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者是别名的。那也有记者呢走访了线下的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呢和标签呢都是仅仅标注了这就是芒果凤梨，售价是19.9元一斤啊，这个价格呢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说了，这个品种吃起来呢是有芒果口味的，不信你尝一尝啊。记者查询发现说了，所谓的芒果凤梨，它其实正式的名称叫做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和蜜宝凤梨杂交培育出来的品种，其实跟芒果不沾边。有人说了哈，你像丝袜奶茶当中没有丝袜，这是大家都能理解，那有了反而还不对了。但是芒果凤梨当中没有芒果，草莓芭乐当中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当中也没有桃，这是不是就有点奇怪了呢？那商家在宣传和销售的时候只提及了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给人误导又是否合规呢？专家表示说了啊，预包装鲜水果的产品的名称呢应该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呢标注的产品和品种名称是不得隐瞒的。比方说啊，举个例子，我们经常吃的红富士苹果，那苹果就是产品的名称，而红富士呢就是品种的名称，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水果能不能直接就命名为芒果凤梨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名定的规定呢，显示说品种名称是不得存在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者特征的，但是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易使公众误认为呢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是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呢，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采取一种水果命名另外一种水果的这样的一种命名方式，否则呢会容易啊对公众产生误导。那去年三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的监督管理办法当中呢，也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正式实施，其中也是包括了对于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这真的是让人都看懵了哈！你说现如今啊，水果花样多我是知道的，没想到命名啊，居然也有这么多的东西。那芒果凤梨呢，这类靠虚构的杂交以及新品种啊来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不仅是违背了诚信的原则，也是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在上面比方说你先标注了它的正式的名称，或者你告诉大家这就是什么东西，第一时间不要让人产生误解。现在不都流行在底下标注备注吗？啊，这个尝起来有芒果的味道哦，然后加着波浪号，我觉得又俏皮又可爱，可能还真的会引发大家的好奇去尝试一下，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招式，但是没必要不做任何其他的解释，上来就四个字儿：芒果凤梨。这不纯纯的就是给大家产生了误导吗？就是其实解决办法有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他偏偏选用了一个最容易让大家产生误解的方式去进行宣传，那难怪大家有这么多的意见，对吧？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苏然然说了，说主持人好，打卡了啊，说现在混搭的名称太多了，什么榴莲蜜薯、巧克力脆柿，五花八门的，那说白了那不就是地瓜和柿子吗？整那洋玩意儿是不是整的那个名称啊，哎呀总是给人感觉说了，哎呀好高端好新奇，
其实也会有人表达说了，你说现在啊，整这些名称

那不就一个意味吗？那不就是能多挣钱吗？这么一起名，价格不就贵了吗？网上也有很多人啊评论了，说小梁户说了，吃的呢就是水果的味道，引起的就是你的好奇心呢。露露表示说了，哎呀，你这越是虚头巴脑的名字，那越是没搞头。My Kit 说啊，完了，前两天刚买的蓝莓葡萄，现在还没到货呢，这就出科普了。波波说了，明明可以抢钱，却依旧给我卖着水果，人家还是太良心了。沉默的大多数说了，哎，现在这种东西确实很多，包括像是那个奶油草莓、巧克力草莓等等的，还有水果玉米、西瓜红薯、水果甘蔗、水果花生等等的。哎，这些名字起完的就总感觉有点不一样啊，结果一搜价格太贵了。不知道各位啊，碰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容易让大家产生误会，又或者说是产生兴趣的这样一个名称的时候，你会不会选择去购买呢？同时啊，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呢，是问问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父母明明答应了你却没有做到的事情呢？那现如今你又会怎么去办呢？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拨开云雾见云雾，说了说，我觉得父母答应孩子的事情是一定要做到的，不能让孩子认为咱们大人是言而无信的，这样也会影响孩子的判断事物的能力。那比如说你答应给孩子买游戏机了，那你就买，当然了，可以在控制时间上面进行想办法，这样孩子玩的还是少，对吧？哎，我觉得特别有道理的就是说，既然已经答应了，无论如何都是要先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在细分领域上再给他进行规则的制定，对吧？一点点来啊。但是你不能上来一下子你就把所有的这个根源处的问题直接擦干抹净了，说啊，我什么时候说过呀？我没说过呀，你听谁说的呀？又或者说了，哎呀，那不就是为了让你好好学习吗？你看你这不成绩能上来吗？你先别说游戏机的事了，你平时还是不努力不认真的。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不怪说孩子有什么逆反心理啊，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些暴躁啊，哎呀，确实在这种沟通交流上面非常非常容易产生误解和麻烦呢。真心之旅说了哈，说问一问田野风光是什么菜呀？这居然是一道菜，是外面就有在售卖的菜吗？然后跟我们解释说了，这其实是一盘时令野菜的大汇合啊，田野风光就是所有的野菜挖到一块端上来，是吧？我都能想象到这种地方，你要是在高端的地方哈，就是哪怕一盘野菜啊，种类多一点，给你好好摆着盘，一盘菜我觉得都容易卖100来块钱。太唬人了哈。也欢迎各位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进行实时互动，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正式看了这样一个观察类的综艺啊，也就是《我家那小子2026》。我其实最开始看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吕岩的加入，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看这个他的喜剧节目，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呀，或者是喜人奇妙夜的这样的一个资深观众吧。然后再包括他看他平时自己拍的那些视频，我就觉得这人好搞笑啊，吃饭护食是吧，包括吃商极高，把一个简简单单的什么方便面都能吃出特别特别高端的泡法吧，应该算是啊。我就会觉得说了，你看啊，这种人一定是特别会享受生活的，我特别想看他生活当中什么样。而且呢，据说自己的家里还安装了台球桌，还有自己的桑拿房，把生活真的是过得热气腾腾的。但是万万没想到呢，就是在《我家那小子》系列里面呢，那个永远笑嘻嘻的喜剧人眉头却锁起来了。当时有这样一幕啊，就是吕岩的妈妈呢从山东的老家来到北京看他，吕岩去接站呢，就是一路上表情都是非常紧绷的，见到母亲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嘘寒问暖，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回避身体上的接触。他说他已经和妈妈两三年没见面了，微信也是不怎么回复的，两个人之间的空气呢就好像是结了冰，让观众们是隔着屏幕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窒息。那到了家呢，两个人也是各有各的无措。吕岩回到自己的房间呢，是忍不住叹气。吃饭的时候呢，两个人也基本上没怎么说话，各吃各的。甚至呢，你会发现吕岩他可能会故意侧着做机械性的扒饭，完全就没有了他曾经自己一个人吃饭的那种从容，那种享受美食生活的感觉。就是你乍一看，你仿佛以为说是一个极度的哀人、极度内向的人，在饭店吃饭被老板要求拼桌了，啊，桌子上坐了一个陌生人一般。甚至一顿饭的时间，吕岩下楼倒了两次垃圾。其实早在录制之前呢，他就表示说了，知道自己会和母亲的相处呢会被放大，会被审判，也对自己的朋友说了，说我已经做好了被网暴的准备啊。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呢，吕岩的故事是让全网跟着沉默，而每一个沉默的人呢都是在背后看到了自己。节目当中，吕岩回忆起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初中的时候呢，妈妈承诺说考进前十就买电脑，他就拼了命的学习，真的做到了，打开箱子却发现里面是空空的。还有一件事情呢，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啊，他说因为自己就是作业没写完，于是就被赶出了家门，穿着单薄的衣服站在了大学里面。而更让他绝望的是呢，每当他以后追问的时候，妈妈的回应永远都是不记得了，或者是哪有这回事儿啊。所以母子之间呢一直就是被误会堵着，直到一个母亲节前夕呢，吕岩发布了一段和妈妈见面的视频，两个人终于是可以坦诚交流，解开了心结。困扰了吕岩20多年的空箱子，妈妈表示说了，其实是一场误会，是他当年确实托朋友买了价值10000多块钱的电脑，只不过当时因为有更着急的客户需要，没办法，老板就先把电脑拿去给别人了。而打开空箱的吕岩呢，从此也没再过问，只是在心里生闷气啊，这是妈妈的解释。那关于那一个雪夜呢，妈妈表示说了，说其实每一次自己都是守在窗前盯着的，但那一次说他跑得实在是太快了，消失在他的视线当中，说当时甚至自己都吓哭了。很多网友其实看完了这样一个解释，怎么说呢，不买账，因为问题确确实实的发生了，伤害也是真真切切的。每一个看着吕岩流泪的人呢，可能有的是心疼他，有的是在心疼从他身上看到的那个影子，而那个影子正是小时候自己留下的影子。会发现在评论区里面有无数的人都是涌来去认领相似的童年。有网友写到说，小时候呢，我爸答应考试进步就给我买一辆自行车，我就拼了命的学习，最后进步了20多名呢，我爸就说
买什么买？那破车不还能骑吗？还有人说了，我妈答应我考上重点高中就带我去毕业旅行，后来却说等你考上大学再说吧。哎呀，永远是等下一次，永远是不认账。我觉得其实最让孩子难过的，往往真的不是说这些东西我没有得到，我不是说哎呀，我要是假设我真的没考到这个名次，我认了，对吧？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又或者说最开始父母自始至终没有答应过，只是我们苦苦的央求，最后还是没能得到，我觉得也没办法。但是往往最让人难过的就是，明明你已经答应了，可是转头却不认了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综艺片段当中，吕岩回忆起母亲的这个是否否认呢，也是引发了评论区里面一片血压飙升式的共鸣。很多人都在留言说了，我爸妈也这样，我明明说过的话啊，他们明明说过的话怎么转眼就能推翻呢？

我们也能够看到另外一部分的评论呢，是站在了妈妈的这一边，认为妈妈同样也是受害者。他们共情了吕岩妈妈，说我以为给了最好的孩子却不领情的挫败感，他不是不爱，是他理解的爱就是物质的供给，而情感表达呢，在他的成长经验里面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也会感到委屈，他们明明已经用了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爱孩子，却用新时代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吕岩的痛是真的，妈妈的痛也是真的。也有一些网友啊表示说了，哎呀，现如今真的已经是到了双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一个家庭的伤口从来不是靠分出谁是受害者谁是加害者就能够愈合的，但至少呢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中看到了问题。我们可能从一个明星的个人故事能够上升到对一个社会现象的讨论，我想这就是在进步。吕岩的故事呢，也是精准地踩中了无数家庭的痛点啊，而这呢，也是恰恰这类观察式综艺最擅长的，就是把私人关系里的伤口撕开，让所有人都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很多人发现呢，说自己已经对这类情感观察类的综艺上瘾了哈。到周四呢，点开的就是妻子的浪漫旅行，看着四对夫妻呢在镜头前一边秀恩爱一边闹矛盾。到了周日的时候呢，就开始追我家那小子，看明星和父母在观察室里面的互相试探。哎呀，每次看完这些啊，再包括曾经的那些什么再见爱人，真的是看的很多人表示说了，我看的我结节都起来了，看的我都恐婚了，是吧？你会发现每次看完这些综艺的时候，生气、委屈、羡慕、反思、难过啊，一整套流程下来，真的不亚于给自己做完了一场情感大手术。疲惫当中呢，也充斥着可能一些遗憾以及满足啊。真人秀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满足了大家的窥私欲，但是情感观察类综艺最打动人的，往往不是明星自己抓马的故事，而是他们褪去了滤镜之后，和每一个你我一样，也要面对亲密关系当中的爱恨情仇。同系列的综艺《我家那闺女》呢，是把镜头聚焦到了母女关系之上，那最让人破防的呢，是属于有一季啊，说是柳岩和他的妈妈来参加的。有人说了，别人妈妈参加的是我家那闺女，不停地夸女儿的各种优点，而柳岩妈妈参加的是呢，我家那没结婚生子还贼招人烦的倒霉闺女。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综艺的片段当中所呈现出来，我们看到的画面是怎样的啊？柳岩做饭的时候呢，大家都在惊艳，哎呀，柳岩厨艺厉害。可她妈妈呢，只是看见了她随手尝菜，就说：“哎，你看她一点都不讲究，别人看起来就不得脏死了。”跟吐槽柳岩的生活方式比起来呢，她评论柳岩大龄单身的措辞是更扎心，说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个剩女，都成老大难了，哎，年纪也不小了，再过几年都快走入老人行列了，要找只能找老头子了。哎呦，这个片段播出来之后，很多网友都是在评论区里面去分享自己被父母以爱为名打击的经历。也会有人写到说了，我30岁那年没结婚，我妈当着一桌的亲戚的面说我丢人，我当场就哭了，说柳岩的反应跟我一模一样，我太能够理解，太能够共情了。也有人从更理性的角度上进行分析，认为柳岩妈妈的言行呢，实际上是一种打压式的教育的极端呈现，父母用否定来控制子女，却从来不承认，这会造成多深的伤害。我相信其实出发点一定是好的，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过得幸福，希望能够看到她人生圆满的画面，但是往往要知道言语是最伤人的。我们经常说啊，不要看一个人说了什么，要去看他做了什么，他很多的行为都是在爱你，可是往往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就是言语的伤害也确实存在了呀。为什么不能听他说了什么？我们要拒绝听的是那些甜言蜜语，那些容易让人猪油蒙了心糊住双眼的话，但是对于这种冰冷冷刺伤的话语，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造成了伤害。而在那一季当中呢，有一个鲜明的对比组啊，就是节目里呢邀请了卢昱晓，卢昱晓呢一家呢就是被看作了是理想的原生家庭，
父亲呢会为轻睡的女儿轻轻地拉上窗帘，缝补旧衣服，母亲呢是至今都藏珍藏着女儿幼儿园

时候的画作。两种截然不同的代际关系呢，一同播出，直接引爆了一场关于中国式亲情到底缺少什么的社会大讨论。情感观察类综艺之所以能够让人上瘾，就是因为它同时提供了问题的标本和理想的模板。观众呢，可能在柳岩妈妈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伤口，在卢玉晓的家里呢，又看到了自己的渴望，然后在两种极端之间反复确认自己和家人的距离。同样的逻辑呢，放在爱情类的综艺上呢，也是成立的。事实上呢，情感类观察综艺的另一大重头戏其实就是爱情，包括像是再见爱人、妻子的浪漫旅行，此外呢还有什么心动的信号、做家务的男人等等综艺都已经播出很多季了啊。其中最知名的应该就是再见爱人了，尤其第一季当中，郭柯宇认为我们之间没有爱情，只是到了年纪该结婚了。张赫听完了是沉默了良久，成为了无爱婚姻的一个经典一幕。老刘呢坦言说，在这个家里是没有存在感的，傅首尔哭着反思把他甩得太远了。所以女强男弱的夫妻之间成长不同步又是该怎么解决呢？你会发现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展示出来隐私或者制造出来的冲突，而是把私人关系里的普遍困境公共化，让大家在看到了别人的故事同时，也进一步的在反思，在逼问自己。当然了，这种综艺有没有好处，我觉得或许也是好有的，或许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些综艺节目当中，他们的关系能够真的得到了改善，把那些藏在心里的话，或者是那些如果没有摄像头开着就从来不会表达的话真真切切的说出来，或许这样的误会就会解开。但是现实的生活当中，抛去了摄像机，每一个普通的你和我，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平台的基础之上，是不是有些话真的就永远的埋藏在了心里了呢？又或者说，如果没有节目组的采访，没有嘉宾室里面一些其他嘉宾的点醒，是不是有些问题依然不会得到反思呢？律师刘思远呢，是这一期的嘉宾啊，这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和尊敬的一位女性。也欢迎大家可以去了解刘思远的故事，去看他的抖音，我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强大，内心有自己的想法，有坚定目标，有野心，但同时呢又懂得如何去生活的一位女性，我觉得非常厉害啊。那在面对吕岩妈妈的时候呢，他就会问到说，在他眼中吕岩的三个优点是什么。吕岩妈妈思考了一阵呢，回答心细，顾及别人感受，工作努力。而转头呢又问了他的朋友张成，给出的三个优点呢是善良、快乐、坚强。刘思远于是转头马上接着对于吕岩妈妈进行发问，说你是否也看到了这些呢？吕岩妈妈顿了一下，快乐说我看到的比较少，可能就是轻轻的一句话分量却会很重，为什么在朋友面前如此活泼快乐的一个人，在妈妈的眼前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快乐呢？或许大家看到这里心里一下子也就能够想明白些什么了。同样呢，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嘉宾是心理专家李松蔚老师啊，更是直白的指出说了，吕岩没有病，妈妈也没有病，病的是母子之间的关系。他还分析到啊，说吕岩妈妈提出的优点呢属于服务性特质，而张成说的呢是主体性特质。在妈妈的描述当中，那些曾被当作淘气调皮的缺点，恰恰就是孩子主体性的闪光啊。大家能做到的呢，其实都是把从别人故事里获得的共鸣变成了自己迈出的那一步。情感观察类综艺最大的善意呢，不是替谁解决问题，而是让大家通过一些问题去反映自身，也从观察室里的谈话去吸取教育。根据复旦大学等机构发布的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4当中呢，说在2019年到2024年间，不少提问都反映出了青年网民将自我和父母放在了平等位置上权衡问题。对于青年网民而言呢，孝顺一词被拆分为了孝和顺，
一方面呢，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是心怀感激并愿意尽孝，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并不希望说能够完全

人的顺从父母，希望有更多的自我。这些观察和思考呢，并不是止于屏幕，而解法也未必是一场郑重其事的详谈。李松蔚呢，曾在5%的改编当中提出了一个很轻的建议啊，说冲突来了不用刻意的去控制吵架，因为这是难受时宣泄的正常的方式，但是争吵之后可以付出一些小小的行动来弥补伤害，哪怕是给父母倒一杯水。有的时候呢，也有人表示说了，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关掉综艺之后也不必强求自己一定要说出妈我想跟你聊聊，也不必追求一个完美和解的大结局，可能就是在某个不紧绷的时刻，一件微小的事情更容易通向普通人的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比方说了，无论是父母对于孩子还是孩子对于父母啊，第一杯水转发一个段子，或者不经意间的一个夸赞，今天的菜做得不错，孩子今天这个什么什么事儿做得很棒，或许就能从根源上解决很大的问题。其实无论是谁，我们都只不过是想得到最爱最亲的人的一句认可和夸奖罢了。

好了，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清新之旅也发来了今天的这周午餐啊。今天中午这是要吃面条是吗？哎呀，看上去这是一碗大肉面呢，是吧？说中午了，干饭优先，别耽误吃面了。护食是对美食起码的尊重。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更多一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过去。

0: 去了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4: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5: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4: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5: 国潮正当红。
4: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6: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什么是知己呢？欧阳修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知己就是茫茫人海中最了解、最欣赏、最珍惜你的那一个人。知己就是不管你在哭、在笑、在痛苦、在迷茫的时候，都全心全意的乐你所乐、忧你所忧的那一个人。诗人之间的友情尤为珍贵，他们或因仕途相聚，或因文字共鸣而结缘，像李白与杜甫、元稹与白居易等人的深厚情谊，不仅体现在他们相互赠送的诗篇当中，更是在彼此的人生轨迹当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红豆又被称为相思子，常常被古人用来寄托相思，比如说玲珑驼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又比如说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而王维相思当中的这个红豆更是传唱千古，被无数今人用来表达男女的相思之情。殊不知呢，这首诗最开始其实是王维写给自己的知己李龟年的友情诗。王维写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诗又叫做《江上赠李龟年》，可见相思并不仅仅是能用于男女之情，也可以用于朋友之间。这首诗全篇借相思子来表达对好友深深的思念，这让人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他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思事当同怀视之。王维呢，是我们 从小就熟悉的诗人，到现在为止每到重阳节

可能我们还会情不自禁地念叨一下他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而李龟年这个名字，可能对于收音机前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有一个比较模糊的影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故事。李龟年是唐玄宗时期非常著名的歌唱家、音乐家，他精通音律，通晓多种演奏技巧，特别擅长的是吹奏笛子和篦笠。放在今天呢，那李龟年真的是天王级的人物。他生在一个职业的宫廷伶人家庭，所谓的宫廷伶人就是专门给皇宫贵族弹唱表演的艺人。李龟年还有两个弟弟，他的二弟叫做李鹏年，非常善于舞蹈；三弟叫做李鹤年，善于唱歌。三个人并称为乐坛三绝，他们创作的《渭川曲》深受唐玄宗的赞赏。而李龟年呢，更是因为擅长击打节鼓，和玄宗结为了鼓友，君臣两人常常去切磋技艺，竟然能将鼓杖敲断了。凭借着精湛的技艺，李氏兄弟成为了王公贵族的座上宾，那赏赐无数啊，在洛阳建造的宅邸甚至是超越了公侯府邸的规格。唐玄宗的弟弟齐王李范和宠臣中书令崔实的弟弟崔涤，两个人爱好相同，都非常喜欢结交天下朋友，所以他们常常在府里举办聚会，把文人雅士、名流才子都请到家里来吟诗作对。这李龟年呢，就是这两位家里的常客。也正是在这些文人雅集当中，年轻的杜甫得以结识了这位音乐大师，也为他日后写下千古名句埋下了伏笔。有一年，京都兴庆宫沉香亭的牡丹盛开了，玄宗和杨贵妃同去赏花，花香月影之间，玄宗李隆基兴趣高昂，如此的美人美景不能光看呢，还要配点好听的，当即召李龟年演唱。玄宗亲自吹玉笛伴奏，然后我们都知道的，他召来了诗仙李白填词。喝得酩酊大醉的李白呢，当场就写下了《清平调》三章。我们如果常常听节目，或者是您曾经看过陈凯歌的《妖猫传》，就知道他的那一篇“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我们常见用《清平调》去形容女子容貌美艳，这是李白所作，和李龟年关联其实并不大，但是产生他的那个夜晚却是两位绝顶天才合作的辉煌见证。公元715年，年仅21岁的王维刚刚踏入官场，结识了已是名动长安的李龟年。王维这个人呢，也是精通音律的，尤其是琵琶弹得特别好。而李龟年，刚才我们说了，他爱好音乐，同时他也爱诗词。他和王维一见如故，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聊音乐、侃诗文，而且越聊越投机。但是好景不长啊，王维呢被唐玄宗发配到了偏远的济州，从此山高水长，车马也慢，两个惺惺相惜的好朋友就这样慢慢的硬生生地断了联系。后来王维回到了长安，正值安史之乱，李龟年被迫向南逃难，流落异乡，两个人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其实王维在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位灵魂相契的老朋友，那首《红豆》
便是王维对李龟年的思念饱含深情之作。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轰然爆发，唐玄宗仓皇西逃，顶流巨星李龟年一夜陨落。他和无数的普通百姓一样，夹杂乱世的人潮中东躲西藏，最后流落到了江南。曾经在王府宫廷为帝王贵胄献艺的李龟年，为了生存不得不站在江南的街头巷尾，靠卖唱卖艺为生。安史之乱之后，杜甫也因为战乱漂泊到了江南一带。在潭州街头，他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拨开人群一眼就认出了在街头抱着乐器弹唱的李龟年。当年风华正茂的歌者，到如今却已是白发苍苍。曾经雄心万丈的诗圣，同样在风霜中疲惫不堪。昔日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热闹繁华，都如过眼云烟。杜甫挥笔写下了那首《江南逢李龟年》。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圣的这首《江南逢李龟年》，把这位音乐大师的名字牢牢地画在了历史书卷上。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也是漂泊流离，无处安身。他和李龟年真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重逢之后没多久，一生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在湖南潭州湘江上的一艘孤零零的小船中寂然长逝了。相传后来李龟年在湘中采访时举办的宴会上，唱了王维的一首《伊州歌》，唱完之后他突然昏倒，只有耳朵还有热气。四天后的李龟年又苏醒过来，最终郁郁而终。

0: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自古以来便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白居易和元稹正是这样一对情谊深厚、志趣相投的挚友，他们彼此欣赏，惺惺相惜，有一种友情就叫做元白之交。然而啊，命运多舛，两人在仕途上先后遭遇贬谪，聚少离多，难以朝夕相伴。即便如此，他们始终将对方视为精神上的寄托，在困境当中相互扶持。这份深厚的情谊从来没有因为距离和挫折而有所减淡，反而是愈发珍贵，成为他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温暖和力量。《唐才子传》卷六曾经记载，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期今时，千里神交若何抚气，唱和之多无于二公者。据统计，两个人往来通信有1800多封，互赠诗篇将近1000篇。他们意寄梅花，渔船尺素，从青春到暮年，用诗歌

传递着思念，这份跨越30多年的深厚情谊如同珍贵宝藏般令人动容。公元801年，30岁的白居易在长安结识了当时只有23岁的元稹，少年意气，风流倜傥，一朝看尽长安花，两个人皆为对方的才学所折服，政见呢又是难得的一拍即合，当真是相见恨晚。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才俊通过吏部考试，一起被分配到了秘书省当校书郎，昔日好友成为了同僚，从此那更是形影不离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日常饮酒赋诗，游园听书，好不快活。后来呢，因为经常有工作调动，白居易和元稹聚少离多，写信就成了两个人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每当收到元稹寄来的书信，白居易总是爱不释手，反复诵读。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说呀，我在灯下展开了你的诗卷，细细品读，一直读到了灯油燃尽，天还没有亮。这个时候啊，眼睛早就因为长时间的阅读注视而疼痛难忍，可是我仍然不愿意熄灯，就这样在黑暗当中默默地端坐。元稹也是一样，每次收到白居易的书信，没来得及拆开看，眼泪就已经忍不住流下来了，急得家人们都惊慌失措，以为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变故。远信入门先有泪，凄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唐元和4年809年，元稹到外地上任。有一天呢，白居易和友人游览了大雁塔下的慈恩寺，随后一同饮酒畅谈。席间呢，白居易突然就陷入了一阵惆怅当中，停下了酒杯，叹息说：哎呀，可惜呀，微之不在场。想必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已经抵达凉州了吧。他想到这儿呢，就马上题诗一首在墙壁上。他写道：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承今日到凉州。令人称奇的是，这一天元稹恰好到了凉州。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的恰恰是和白居易等人在游曲江、慈恩寺这些地方。于是醒来之后马上写诗道：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怨怨游，亭里忽人排去马，所经身在古凉州。在梦中我仿佛看到了你前往某处去游玩，令人惊异的是你竟然真的身处在那里畅游。与此同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对方，而且各自还写下了诗文，这实在是心有灵犀，心意契合的奇妙缘分呐。原以为前途一片大好，却不知人生从此便是急转而下。公元810年，元稹因为弹劾为富不仁的河南一房事而得罪了权贵，被外放。公元815年，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白居易曾经多次上书朝廷为元稹鸣不平，希望能够减轻他的处罚。紧接着白居易也是因为自己

直言进谏，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两个天涯沦落人，一南一北，相隔千里，山高水长，通信不便，于是他们只能在梦中相见。有一天清晨，白居易就写下了一首诗送给元稹，他说：“晨起临风一愁。”

哦，我想起了你，于是心中涌起了无尽的惆怅和思念。昨天远在千里之外的你，是不是同样也想到了我呢？所以才会在夜里入我梦来。元稹收到了白居易的信，回了一首《酬乐天·贫梦微之》，他说：“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用“不梦君”这三个字对应白居易的《梦见君》，你看这个构思是非常精巧的，而这种思念之情也显得更浓。少年时在长安，秋夜的落尾虫在金井栏边低吟浅唱，我们把酒言欢，共赏繁花。我是多么想念那时候的美好时光啊！然而现在，我是夜夜做梦，可是总是梦不到你。白居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也是深感伤怀，无奈山水相隔，千里迢迢，两个人也只能是遥遥相望，始终无法相聚。这些诗歌呢，充满了对彼此的牵挂和鼓励，他们互相提醒，要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珍惜生命当中的美好时光，不要被困境压垮，要共同去克服艰难险阻。正是通过这种以诗唱和的方式，他们给予对方最温暖的关怀，精神上的支持，让彼此在艰难的岁月里不会再感到孤独，并且也拥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公元831年，元稹病逝于武昌，当时的白居易已经60岁了。闻此消息之后，他老泪纵横，心中悲痛欲绝，仿佛整个世界在那一瞬间就崩塌了。元稹离世之后的第9年，白居易为他写下了一首跨越生死的悼亡诗，这首诗也成为了千古传颂的名作。梦微之，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张浦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妹得知否。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在梦中，乐天和微之重逢了，两个人携手同游，他们可能意气风发地畅谈天下大事，黎明苍生，也可能一起痛斥那宦海风波，官场污浊。同样，他们也有可能一起在耻笑那魑魅小人，假意君子。可是梦总有醒来的时候，泪水打湿了乐天的绢帕，老泪纵横也无心擦拭了。那个时候，乐天早就已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张浦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在这儿呢，白居易说他自己在张浦这个地方已经生了好几次的病了，长安城的草生草长，不知不觉也已经是8个年头了。时间蹉跎了芳华，元稹死后，白居易的一把老骨头似乎也不得安生，只是默默地看着长安城的草生草长。如果人的生命也能像草生草长那样该多好啊，就像白居易在17岁的时候写下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样，

0: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和元稹一别已是九年，而且可能还会有好几个九年，直到乐天也身负黄泉。但那个时候，乐天的生老病死已经不会再有元稹的参与了。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白头。元稹埋在了黄泉之下，泥土侵蚀着他的身体，也许他早已经和泥化成了尘土。白居易也只是顶着满头的白发，暂时的居住在人间。白居易是一位深入浅出型的沉思者，孤高正直，磊落坦荡。那这句话呢，正是他的诗在字面和形式上看似浅显，而情意内涵其深的表现。白居易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身边一定是不缺乏朋友的。当然了，他不是说朋友泛滥，比如说李商隐就是他的忘年交。也正因为如此，在时隔九年之后，白居易的这份对知己的思念之情才会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妹得知否。阿魏是元稹的小儿子，寒郎呢是元稹的女婿，他们都先后死去了。高寿的诗人目睹着后辈们的离去，一方面活着的人想知道死去的人的情况，另外一方面活着的人呢也总是念念不忘地将人世间的这些新鲜事儿祷告给死者。纵然可能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但是还是怀着这份希望，我就是想和你念叨念叨，让你知道。古诗十九首当中有言，来者日已亲，去者日已疏。当诗人看到去者已去经年，而来者亦已成为去者，那就是内心极大的荒凉。活得长久的人未必是快乐的，在这九年的时间，让白居易终于有勇气写下了感怀挚友的诗。相信这每一句都是呕心沥血之作，每一字都饱含着无限的深情。白居易非常的理性，其实他不经常动情，但是当他动起情来，就让人痛彻心扉。他的《琵琶行》是这样，那这首《梦微之》更是如此。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会为了他的那句“我寄人间雪白头”而泪目呢？公元846年，白居易逝世，相隔数年，终是同去同归。有君相伴，又何惧夜台盲妹？有此挚友，当是今生无悔。
1: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1: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

0: 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力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0: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2: 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赵老师。很多朋友啊，听完了昨天心绞痛的这个节目啊，下了节目之后呢，给我打电话问，说自己这啊没有这个胸口剧痛的这个情况，哎，从来没犯过这个心绞痛，但是呢，常年有个磨人的小毛病，哈，反反复复的，太折磨人。什么呢？哈，就是这个心悸。说今天呢，咱就专门啊，针对咱们大家问的最多的这个问题，给大家呢好好唠唠这个心悸。咱首先呢，问一问咱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您这有没有过这种奇怪的这个体验？啊，明明说咱安安静静的在这坐着，躺着休息，也没干活，也没劳累，也没生气，可这心脏呢，就突然间就突突突突突。乱跳这么一阵子，有的时候呢，说晚上躺在这个床上，夜深人静的这个时候啊，哎呦，就听得清清楚楚，那心脏跳的是忽快忽慢，忽强忽弱，说跳的咱们呢，翻过来掉过去的睡不着，啊，说咱这个心里啊，慌慌的，空落落的，啊，坐着也不是，躺着也不是，这浑身啊都感觉得不得劲儿。还有的朋友啊，说稍微的一活动，走上这么两步路，哎呦，这心跳立马就飙得特别快，感觉到那个心脏哈都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似的。说有的时候呢，哎呦，突然间出个声音，出个响动，或者有点啥事，这一惊一乍的，哎，咱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老半天就缓不过来。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咱大家是不是都觉得说我这自己没休息好吧，或者最近压力大了吧，是不是年龄大了都这样，咱大家就不太拿他当回事儿，就觉得说哎呀，忍忍吧，歇歇也就过去了，大家是不是这么想的？咱说这个心悸啊，比那心绞痛可以说那是更隐蔽更害人。这心绞痛疼起来让人受不了，咱大家呢都知道害怕，都知道要调理，但这心悸它不一样，它不疼不痒啊，发作一阵自己就能好，哈，就是心慌心烦乏力。所以啊，有九成的人咱都会选择硬扛啊，选择忽视。可是咱们大家不知道啊，在咱中医里边，那心悸它就是心脏的元气亏虚、心气不足的第一信号。这心绞痛那是血管堵出来的病，而这心悸呢，它是心脏动力先垮掉的这个先兆。也就是说呢，咱的心脏啊没劲儿了，而这气血呀供不上了，这它才会乱跳、瞎跳、不稳的。如果说咱长期在这放任不管啊，总觉得它是个小毛病，那最后呢慢慢的拖下来，那就是心衰，也就是说心力衰竭，或者呢是心律不齐、心功能衰退的，哎，都是这么一步步熬出来的。我这啊接诊过太多的这个中老年患者，哈，一开始呢都是这么常年的心慌啊、心悸啊，咱拿他不当回事儿啊，觉得他不疼就没啥大毛病，结果拖到最后，咱这个心脏泵血的这个能力啊那是越来越差， 稍稍一火。

不动，就喘，就上不来气儿。夜里呢，躺那儿睡不着，浑身乏力，彻底的呢，把咱这个心脏啊，脱虚了，脱肺了。老话讲啊，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主神明。那咱全身的这个气血、睡眠、精神状态，那全靠心脏的阳气和这个心气来支撑着。一旦说呢，心气亏虚，心阳不足，这心脏呢，它就收不住这个气血，就稳不住这个节律，那这心悸呢，它就会反反复复形成这恶性循环。很多人都纳闷啊，说我这好好的，为啥这年纪大了总爱这么心慌心悸呢？咱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岁月的增长，最先虚的不是腰，不是腿。那是哪儿啊？是心气和心阳。咱年轻的时候啊，心脏的阳气足，啊，气血也充盈，咱的心脏那就跳得稳稳当当，节律归种啊。不管是干活也好，熬夜也好，或者轻微的劳累，那心脏都能够扛得住。可是咱上了年纪了呢，心阳就慢慢的耗损了。心气就越来越弱了，咱的这个心脏那就像一台呢老化的这个发动机，这个油量不足，动力不够，它运转起来它就不稳定，那气血呢就供不上咱们这个全身，那各个地方都缺血，这心脏怎么办？哈哈，心脏啊，就为了代偿，只能够说拼着命的在那儿加速的跳动，乱跳。这就是呢，心悸最根本的这个原因。那很多人呢，还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这些心悸啊，你甭管它，哎，养养就好。这个思维对不对？大错而特错。咱说偶尔的一次心慌啊，那可能是哎劳累熬夜导致的，啊，休息休息就能够缓解。但是如果说是反复的心悸，夜间心慌啊，啥也不干，静息状态下也心慌。这可就是心脏器质性的亏虚，是咱心脏的动力受损了。靠什么睡觉啊、休息呀、忌口啊，这根本你就养不回来。还有人说啊，我这检查心电图了也没发现啥问题呢，但为啥我这总心慌呢？咱说仪器能够查出来的，那都已经是形成的这个堵。啊，已经是呢出现的这个器质性的这个病变，但是这心气亏虚、心阳不足、心脏的动力弱，这些个是功能性的虚弱，它仪器查不出来。可是咱这个身体呢，却最先它有感觉，哈，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哎呦，这感觉这身体很难受，但检查却没查出啥问题来，它根本的原因就在这儿。那咱说这常年的这个心悸，心跳不稳，到底都有啥危害？咱说这个心悸呀，可以说呢是慢性心脏问题的基础病根。长期的这个心气不足，心跳紊乱啊，心脏泵血呢忽快忽慢，这血管的压力它就忽高忽低。首先第一个，它就容易诱发血管的这个痉挛，慢慢的呢形成这个淤堵，最后呢诱发这个心绞痛。第二个，心脏长期的超负荷的这个跳动，那它这个元气就会持续的耗损，那会怎么样？越跳越虚，越虚了呢？哎，它就越跳。说长期这么下去啊，那可就是慢性心衰，心脏的收缩它就没劲儿了。那第三一个呢？咱说心不藏神啊，气血养不住这个心神，它就会常年的失眠多梦。啊，夜里一醒，白天乏力，头晕气短，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就会彻底的垮掉。你看，这小小的心悸，它竟然呢，暗藏着这么大的这个隐患。那咱这心悸到底该怎么来调理？哈，是不是需要专门吃这个稳心跳的这个药？咱说这个市面上啊，有很多治心慌、稳心率的这个药，大多数都是那些个强行压制这个心跳，暂时呢把这个心跳稳住了，看着呢是不心慌了，但是这心脏的阳气它却没补上来，心气它就治标不治病。

0: 这个治心方呢，咱说调理心悸，它就治标不治病。二，这个治心方呢，咱说调理心悸，它走的啊，那是养根固本、养心稳虑的这么个路子，它和普通的这个药物它完全不一样。说别人呢是强行的控制这个心跳，哎，治心方呢，它这是补足了心气，养足了心脏。而这个治心方呢，它这是补足了心气，养足了心阳，让这个心脏呢自己能够稳得住。咱说这个治心方啊，它调理这种反复的心悸，它靠的呢是两大核心的作用，专门呢针对咱中老年人的这个心虚、阳虚、血虚的这个病根。咱说这治心方。它调理这种反复的心悸，靠的呢是两大核心的作用，专门呢针对咱中老年人的这个心虚、阳虚，还有那个血瘀的这个病根。首先第一个，它能够呢温补心阳，补足了咱的这个心气，给咱这个心脏呢补充动力。说心悸的核心病根，那就是心阳不足，心气亏虚。说治心方里边呢。它这种温补的草本成分，它能够呢直达我们的心经，补益我们的元气，专门修复呢老化虚弱的这个心脏功能，把亏虚的这个心气给它补满了，把受损的心阳给它养足了，让心脏这台老发动机呢重新充满动力，那气血充足了，心脏呢就不用拼命的。乱跳来代偿了，那心跳自然呢，它也就稳住了。从根源上来杜绝莫名的心慌、突突乱跳。那第二一个呢，就是疏通气血，安神定气，稳住心脏的节律。很多人在心悸的同时呢，他往往伴随着气滞血瘀、心神不宁、气血不通、心神失养。说这种情况下呢，往往就是越静越慌，越躺越跳。说这治心方呢，哎，它这能够活血化瘀，能够疏通我们全身的这个血脉，能够打通我们体内的这个淤堵，让这个气血呢，哎，循环顺畅起来。那咱这个心脏呢，得到持续的这个滋养了，那同时呢，它还能够安神定气，平复心绪。改善夜里什么心慌啊、失眠呐、多梦易醒的这些个问题，让咱这个心跳平稳、心神安定。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会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哎呦，这热线电话呀，说话马上就进来了。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有啥问题
2: 哎，
0: 您说。
2: 我就是今年有63嘛，然后就是晚上睡觉不太好，就是睡着了之后啊，就是很难入睡，睡到半道有时候容易醒。醒过了之后呢，就是很难，再能睡着，就是得翻来覆去的，就是，得挺长时间才能睡过去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肺好像感觉不太舒服，就是像那种就是，支气管炎吧，也不是支气管炎，就是肺呢老往上喘咳，还咳不出痰。就是可能我觉得是不是这肺是之前您说是跟以前得过肺炎有关吗？
0: 可能有关，也可能没关。这
2: 就
0: 要
2: 是
0: 根据原来得过肺炎的这个情况，以及呢多大时间、多大年龄得的肺炎，得完肺炎之后呢，这些年来呢是不是有啥连续性的症状，跟这些个来分析。您先把您所有的这些情况说完了，然后
2: 好，
0: 我针对每一个症状给您找找它背后的这个原因到底
2: 好
0: 都
2: 的，
0: 是啥。
2: 哎，好，谢谢老师。然后就是心脏

0: 不舒服。
1: 嗯。
0: 就是有时候就是突然，要是如果睡睡觉醒来的话，会心慌，就是心脏跳得特别快。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有时候咱们就是有时候走走路，就是撵公交车的话，就是有时候快两步了的话，也是心跳的比较快。
1: 嗯。
0: 再好像是，有时候感觉好像在其他好像没有，心脏这方面就是心跳突突快，再就是有时候腰不好，
1: 嗯嗯。嗯。
0: 走的就是时间长了，就是感觉像那个腰像灌铅了似的，
1: 嗯
0: 腿有时候就是迈不动步，
1: 嗯
0: 再就是比如说晚上要是睡一宿觉。就是睡的，要是那个什么不好的话，早上起来感觉浑身骨头哪个地方都疼，就是得缓一缓啊，活稍微活动活动才敢那个下床走步这样
1: 嗯嗯嗯。
0: 的，就是好像肾还行，上厕所这个感觉没什么问题，血压偶尔有时候会高，
1: 嗯，
0: 血压一般低压在。90，高压可能是140，就会显示出来就是，有点头重脚轻，然后后脖筋就是发板疼，就是带的这个颈椎这地方，但是血糖有点高，血糖一般就是现在吃降糖药的话，能控制在七八左右，七八左右，哎，对，吃的那个降糖药。血脂有点高，再其他的应该是没有了，就这些，哎，
1: 您刚才说呢，年龄是63岁了，
0: 对，
1: 血压偏高，血糖也偏高。首先第一个症状呢，就是难入睡，睡后一醒，醒后更难入睡。
0: 对，对。
1: 说入睡难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呢？入睡难的话呢，从咱中医学上来讲，认为呢就是心火比较旺啊，说心火旺了以后，扰动心神啊，就会造成的翻过来调过去，横竖难入睡。说睡后一醒，醒后再也难以入睡，这个说明什么呢？从咱中医学上来讲，认为呢，这是心阴心血不足，不能够滋养心神所造成的。那结合起来说，您这个难入睡，睡后一醒，醒后再也难以入睡，它发生的这个根源呢，心火比较旺，心火大了以后呢，就灼伤了心阴和心血，就好像我们家里做饭一样，下边的火比较大，那锅里的水就给烧干了。火大了以后呢，扰动心神，难以入睡。水给烧干了，心肝心血、心阴心血给烧干了，不足了，不能够滋养心神，就形成了呢，睡后一醒，醒后再也难以入睡。说第二个表现呢，说这个活动啊，走两步，活动劲儿大了，哎，就感觉这气儿不够用。说这个现象，这是什么呢？用咱们中医学的话来讲，叫气虚，
0: 气
1: 啊，
0: 虚，
1: 就气不足了。说走得慢点儿，或者是不怎么走，哎，咱这气儿就够用喽。说走两步走得快点儿，上个楼下个楼，啊，费的力气大点儿，这气儿就不够用。
0: 对对，
1: 这是因为呢，不动或者活动量小的时候，我们人体那个气已经不足了，但是还勉强维持着够用，但是一活动量大了以后呢，动则耗气。说人在活动状态下呢，劳累状态下是要消耗我们身体的气的。你本来的气本身就不足，活动劲儿大了，一消耗大，可不就症状就出来了，就明显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呢，提示呢是气虚的表现。
0: 气
1: 说
0: 虚，
1: 第三一个呢，就是心脏这感觉的不适，心脏这感觉的不适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心率快，心跳跳的慌，心跳跳的快，尤其是说快走两步的时候，心跳得快，这个说明啥呢？说明心气虚了。
0: 心气虚是吧，老师？
1: 就是心脏的功能下降了。

0: 一说肺气虚，那就肺的功能下降。
1: 哦，
0: 一说心气虚，就心的功能下降了。
1: 嗯、
0: 一说脾气虚，老拉肚子、
1: 嗯，
0: 那是脾的功能下降了。
1: 哦，
0: 说您这个呢，就心脏的功能不太中用了。
1: 嗯、
0: 啊，说
1: 嗯，
0: 劳累，心稍微劳累以后，说动作心悸，心无所主。
1: 嗯，
0: 你这心里没了主心骨，可不就慌？
1: 嗯，
0: 那心的主心骨就是心的功能，就是心气，心气虚了，可不就慌，也是一快走两步就慌得厉害，这不也是劳则耗气吗？
1: 对，就感觉那心要跳出来那感觉似的，突突突的可快了。
0: 这个说明心气不足，
1: 嗯、
0: 心气虚、
1: 嗯。心气虚。
0: 那剩下的呢，就是说腰沉，
1: 嗯，
0: 迈腿感觉都迈不开步。
1: 嗯，
0: 说这个呢，这是什么呢？
1: 嗯，
0: 按咱中医学的说法，这是肾气虚了。
1: 嗯，
0: 说腰为肾之府，啊，说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开窍于耳。说肾虚了以后呢，
1: 嗯、
0: 就会出现骨骼的失养，骨骼得不到肾精的滋养，啊，
1: 嗯、
0: 那个。骨就会发生什么骨质疏松啊，骨骼退化老化呀，骨骼的退行性变呐、
1: 嗯，
0: 哎，这就是肾气虚了。
1: 哦，
0: 为啥肾气会虚呢？
1: 嗯，
0: 那是因为心气不足了以后，不能够把这个气血这个精微物质运送到全身各个位置来。
1: 哦，
0: 所以它的根源还是心气虚所造成的。
1: 还是心气的原因。哦。
0: 您描述出来的这个僵硬，
1: 嗯，
0: 啊，早晨起来得活动活动，才能够下床走路。这个呢叫沉僵。
1: 沉僵，哦。
0: 从西医学上来讲，这是类风湿的这个特征。
1: 哦。
0: 从咱中医学上来讲，感受了外界的风寒湿邪，组织了经络，影响了气血的循行，啊，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1: 哦，
0: 这个也跟身体正气不足了以后，外界的风寒湿邪才趁虚侵入到我们身体内来。
1: 哦，
0: 身体正气足的时候，
1: 嗯、
0: 那外界的邪气才就进不来。
1: 进不来。嗯，
0: 您说上楼的时候感觉到膝关节就有些个费劲。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肾虚了以后不能够滋养骨骼。
1: 哦，
0: 骨骼失养发生的退行性改变。
1: 嗯，
0: 因为这个骨骼退化、老化、磨损了、
1: 嗯，
0: 才会出现这个情况。嗯、因为肾精不足，不能滋养它了，才会出现退化、老化，这也是肾虚的表现。
1: 嗯，
0: 说这个血压高了，血压高了那是肝火旺，肾水不足，肾水不能够制约住这个肝火了。所以说呢，肝火上炎，肝阳上亢，造成了血压高。血压高了以后，就出现头重脚轻的这些个表现。
1: 嗯，
0: 说血糖有些个偏高，这肺、脾、肾三脏、三阴不足所引起来的。
1: 嗯，
0: 所以从总体上来讲，您这儿呢说，肺的功能也低下，肺心的功能也低下，啊，脾的功能也低下，肾的功能也低下。
1: 嗯，
0: 说为什么呢？那主要是由于心脏的功能低下了，没有把这些个气血精微物质运送到各个脏腑器官，就造成了呢各个脏腑器官的功能低下，就出现了呢这一大堆的这些个症状。
1: 哦，
0: 所以只要把心的功能提升上来，心气足了，心中的阳气足了，
1: 嗯。
0: 心中的阳气足了，能够蒸腾气化，把津液呢，给它转化成气。我们家里烧水，水炉子是火炉子上烧水，下边的火大了，水开了，才能够产生水蒸气。
1: 嗯，
0: 那我们人体的气呢，同样是由我们的心中的阳气，把身体内的津液蒸腾气化，转化成了呢，我们身体内的气。您的气虚，那就是心阳不足，没有把这个津液转化成气，所以第一个呢，要温补心阳。
1: 温补心阳，哦。
0: 嗯，把心阳温起来，让它能够把津液蒸腾气化，转化成了气，我们身体的这个气，它就。

0: 足了，气虚的问题呢就会迎刃而解。心气足了以后，能够推动着气血运行于周身，各个脏腑机关得到了充足的气血濡养，那什么难入睡呀、啊、睡后一醒啊、一活动活动气不够用啊、快走两步呢啊就心慌啊，什么腰沉的迈不开步等等，这些个情况呢就都会迎刃而解。那怎么把您的这个心中的阳气给您扶助起来、怎么把心气给您补起来呢？你就用咱们这个治心方。说治心方里边呢有人参，它这呢是大补元气的。治心方里边呢有这个附片，它是温阳散寒的。它吧。
1: 就是对我这些症状都管用是吧老师？
0: 对呀。
1: 那我需要怎么就是来做这个呢？
0: 您这样，一方面呢你打场外的热线电话，第一个呢你就按照我给您开的这个方子用咱们这个治心方，他对您所有这些情况，他把这个根源给您解决了，外在所有的这些症状就会烟消云散。第二一个呢，生活当中啊别再着急了，说急躁好奇，说过度的着急就容易上火，火大了以后它要燃烧能量，我们身体内的能量就是气和血，火特别大了就会消耗，我们身体的气和血消耗的多了就形成了这个气虚。血也不足。说第三一个呢，说虽然说一活动完了以后感觉到身体不舒服，但是活动还是要有的，活动量不能太大，但是活动也不能够没有，那这个活动量掌握到什么样的火候才合适呢？那就是呢，以不产生这些个难受的症状为主，你比如说我们围着操场转了两圈，就出现了心慌，就出现了这些个不舒服，那明天的时候呢，咱们就转它一圈半。以不产生这个难受的症状为主，但是呢要有微微的汗出，又不能够大汗淋漓。掌握住这个度就可以了。心情要放松，适量要活动，要戒烟要限酒，作息要有规律，把这些个安排好了，再配合着这个治心方，您这些个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1: 好的老师，那我听您的。谢谢您给我的这个建议。也谢谢您。
0: 好。有啥事就来电话。
1: 好的好的老师。好嘞，那我这边不打扰您了，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老师。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瓦房电视人民政府。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5月23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领域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FM106.5、FM96.4 瓦房电新闻综合广播并集直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5: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6: 好。
7: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6: 好。
8: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9: 跟着仨徒弟，
10: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2: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

0: 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迷路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一开始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这几天呢，咱们大连真的是被这个大雾和阴雨裹得严严实实。雾有多大？几米开外看不清人儿。雨有多大？咱不能说大吧，但是确实时间也长啊，淅淅沥沥，淅淅沥沥，连着下了两天。很多网友啊就调侃说：“连啊，你对我像雨像雾，像雾像雨又像风。”还有人说：“这雨下的过瘾啊，车都刷干净了。”甚至你比方说我秋裤都穿上了，晚上睡觉啊我都得开这个电热毯了。这雨势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长。甚至在昨天呢，咱们旅顺口区的局部降雨量都达到了29.8毫米，真的是大雨级别了。东北风呢也来凑热闹，沿岸和近海的一个阵风都来到一个7到8级。咱说撑伞出门啊根本挡不住，雨水就是劈头盖脸往脸上拍。但是呢话锋一转，还好今天这一场雨停掉了。那么今天呢是5月21号啊，这个风和雨都停止了。随着降雨的停止，气温也会出现明显的回升。今天呢白天市区的最高温度是22摄氏度，北部地区呢甚至会上升到25摄氏度，而且潮湿的感觉也会减轻很多。但是呢从周五开始一直到下周的周一，咱们还会都维持在一个多云的天气，湿度还是偏大，雾气还是反复，时不时还是会有小雨，早晚的能见度也是比较低的啊，出门的话还是要注意多添衣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5月21号星期四呢，多云渐晴，15到22度，相对湿度是70%到90%。

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5月22号星期五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15到19度，相对湿度是80%到100%，东南风4到5级。5月23号星期六多云，16到21度，相对湿度75%到100%，偏南风4到5级。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首先呢咱们和各位来聊一聊这个最近呢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火了的一个单品，或者说一个单品的一个形式。就自从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Gossip Girl 啊，如果说没有看过的话，那么我诚挚的推荐给你。咱们就说孩子睡觉了，晚上没什么事儿了，你说我现在想看点剧看啥呢，我真的推荐。它的中文名字叫绯闻女孩，它很适合就是爱点时尚的女孩子们去看。因为呢这个里面的每一个主人公吧都是蛮有特点的，而且呢他们对于时尚的一些嗅觉真的是，我觉得应该算是我在时尚启蒙的一个圣经级别的了。你比方说里面呢上东区贵妇凯莉呢，她最近这个阶段穿了一件象牙白的一个夹克出席了活动，但是这个夹克呢是一个中式的夹克，就是一个盘扣的上衣夹克，一下子就成为了外网最受追捧的单品之一。那么在博主的 OOTD 当中呢，其实这个新中式的单品真的已经不是，就是怎么讲，已经不是一个多么新潮的事情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在我们国内都已经流行了好几遍儿的这个新中式单品是怎么样征服国外的社交媒体，成为了新晋顶流单品的。那么它到底在国外又具备什么样的魅力？今天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再来说一说西装。都说西装啊是给有主见的女生穿的。最后的最后呢，我们会和各位再来聊一聊这个最近呢最惹不起的一个人设，就是顶配人设。这个顶配人设吧居然有一天能和豆包型的人设挂钩。很多朋友都说这个豆包挺有意思哈。这个豆包啊他呢勤奋真诚，呆萌反差，一旦做错了一个滑跪就给你道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安排？怎么说这样的一个人设成为顶配人设了？我们通通都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来一一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常石磊的随风吧。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告诉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啦。随风吧，它是常石磊。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哈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你的这个来自于东方的神秘力量。

面料上，平衡了东方和西方，柔和力量成为了 hold 住通勤、约会、度假的全能时髦单品。那么这个 town jacket 这个词儿的诞生，它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一个文化交融和时代审美的共同产物。其实之前呢，唐装一词儿也是被外国人非常的喜欢，但是并没有说直接形容这个是唐朝的服装啊。就是由于唐朝是咱们中国历史上对外影响力很大的一个朝代，所以很多国家呢就把咱们中国人称为唐人，就好像说在很多的国家呢它都有唐人街，那么和中国有关的事物也会称之为唐，所以呢就有一些新中式的服饰呢就被他们称为唐装啊，唐 jacket。 那么在1994年呢，邓永锵爵士就建立了有一个品牌啊，叫做上海滩，他呢就把唐装翻译为唐 suit， 又把中式外套呢称作叫唐 jacket， 就是给唐装赋予了一个国际化的称谓，就给了它一个怎么讲英文的名字。那么后来就随着海外华人对于唐装的热情，包括在非常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唐装的出现，包括像是很多的一些啊，我们的演员巩俐啊、张曼玉啊等在国际啊、红毯啊、电影节的一些的亮相，都穿着咱们中式的服装，也让一抹东方浪漫在西方就渐渐的被看见、被认同和被向往了呢。那么随着这个唐 jacket 迎来了新的一轮的热度啊，这个西班牙的品牌叫做 Lagunini 和阿姆斯特丹的品牌 Roa 等很多都推出了就是比较类似的上衣，也成为了一些时尚博主们就很愿意上身的一些单品。那么比方说就是最近欧阳娜娜啊也穿了很多的这种新中式的品牌，然后拍了很多的靓照，其中比方说有提着鸟笼的呀，有青花瓷的呀，有花的呀等等啊，很好看。其实中国的品牌呢，它更是把一些东方的美学发挥到了极致。你比方说国内的设计师品牌啊挺多的，他们呢都是会把这个唐 jacket 作为一个品牌核心的符号，以考究的剪裁和当代的审美去诠释这种新中式的外套。就大家现在你不管说在某宝上还某书上，你一打新中式，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啊服饰，它都是非常受到博主们的追捧，因为它第一个好穿好搭配，它摒弃了繁复的装饰色彩，就是以纯色为主的。另外呢，你看它也用了非常多实用性强的黑色、白色面料呢，有那种肌理感的和垂坠感的真丝缎面，就是举手投足之间带出来的光泽感，轻轻松松就可以穿出显贵的质地。那么此外呢，小立领的设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很友好，而且呢咱们唐装啊，我们所谓的唐装呢就是真的是咱们中国风的衣服，你比方说旗袍啊都会很处理这种女性的这个腰线部分，就是让这个女性的线条变得更加的优雅，更加的具有这种女人味儿。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设计也是那种蛮酷飒的，就风格切换游刃有余，很难让人不心动。所以现在真的唐装已经申请加入到你日常的衣橱了。不同于很多传统服饰的场景局限啊，这个唐 jacket 它的松弛和包容可以说是把东方美学巧妙地融入到了日常穿搭当中，让穿着也成为了审美品味的一个延伸。毕竟是潮流单品，怎么搭时装博主们也都是在大显神通。你比方说有很多的博主哈，就是穿着那种什么白色的中式的夹克，搭配黑色的阔腿裤、尖头鞋，包包啊也一样是简洁啊、克制，就是拿捏的恰到好处。搭配牛仔裤呢，也是社交媒体上很流行的一种穿法，轻松的去解锁日常的松弛感。哪怕是基础款的牛仔裤，也能被唐 jacket 衬出别样的韵味。另外呢，你像初夏的季节，成套的白色的穿搭看起来也是清爽无比的，脚下呢就搭一个一字的那种凉鞋，给造型适当的去增添几分呼吸感，让整体看起来也不会过分的紧绷。或者说你也可以去搭配一个飘逸的半裙，或者说浅口的单鞋，让柔美和利落之间形成一个碰撞。从上而下呢，可以和博主一样用黑加白加黑的奥利奥配色啊，也暗含着中式美学留白有致的一个意蕴。当然了，你也可以不用说非得中规中矩啊，
你也可以叛逆着来。像是现在阿迪达斯出了非常多那种运动风格的盘扣上衣去搭配牛仔裤，或者说彩色的这种中式盘扣上衣搭配阔腿的中裤，总之就是反差感拉满，时髦的态度不言而喻。你可以去看一下杨幂的非常多的穿搭和倪妮的

非常多的穿搭，其实都是采用了咱们中式的一个穿搭的一个新中式的一个穿搭的一个风格，就真的照抄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呢，咱们也注意一下配饰啊，因为咱们说风格的完整，配饰它绝对是关键。很多博主选择了同样有东方韵味的配饰，你比方说这个珍珠的流苏啊，银饰的项链呐、啊。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步伐的运动哈、啊，它都会产生一个摇曳的状态，就这种摇曳就和静谧的这种沉脸之间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微妙的冲突，实现了风格的一个形神俱备。然后另外咱们再来说一说手拿包，你像手拿包有很多现在的新中式的手拿包都会用一些绳结的设计，或者说带银饰的手拿包，就都可以呼应出中式风格的内敛和含蓄，非常的迷人。那你想要突出时髦的一面呢，你也可以去搭配夏天必备的一个金属耳饰和墨镜，也可以消解原本的一个正式感，然后造型多几分现代感的利落和锋芒。时代感强的一些项链啊、手表啊和盘扣元素放在一起，反而是可以碰撞出更加奇妙的和谐的。古典的细节被当代解构，时髦就可以升级到一个更新的 level。那么除了辨识度高的一个盘扣夹克、素净的上衣，再搭配很有意蕴的东方美学的配饰，也同样可以流露出耐人寻味的意蕴。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留白之处更见风格。一件盘扣的上衣到中式美学在主流趋势当中的表达，在国际化当中的一个地位，到现在的中式元素不再只是符号的标志，而是更加能够渗透到日常的衣橱当中，成为你随性驾驭的穿着选择。真的，我发现现在其实新中式的服装不仅仅是比方说妈妈这个年龄喜欢的，非常非常多的年轻的女孩子都很喜欢。然后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品牌，你像我们国潮的品牌，什么李宁啊啊，苏苏童啊，就非常非常多的品牌都在用中式元素，然后也得到了当下很多女孩子小姑娘们的喜欢。所以谁说新中式这一件事儿年轻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呢？不是这样的。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多看一看，就是各种各样新中式的穿搭和审美，你会发现新中式真的很 fashion。 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听歌吧。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小咪，我走后。

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UN fun
1: far
2: fun
1: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就听九九一。哈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呢年轻人把 AI 用成了自己的左膀右臂后呢，大家就已经开始给 AI 排鄙视链了。GPT 不偷懒爱干活，唯一的缺点是得花点钱给到一个夯爆了。 DeepSeek 专业但说话略油腻，只能拍一个 NPC。 而最多人使用的豆包呢，主打一个勤奋又真诚还带着呆萌的反差。但是谁能想到啊，豆包在做 AI 的方面要努力，但是在做人的方面可是夯爆了。最近呢，豆包型人格横空出世，成了打工人公认的最不内耗的顶配人设。啥意思呢？就是现在在互联网上有个词条叫做做人就要做豆包型人格，啥事儿我就给你糊弄，一旦被发现了马上嬉皮笑脸的道歉。做人要学会做豆包的松弛感。哎，这话是从哪来的？就是最开始吧，大家说哎豆包好用的时候呢，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正经的工具，妄想让它给自己狠狠打工。后来发现呢，豆包很会隐藏实力，他懂的事儿就说几句，不懂的就开始糊弄，发现了就嬉皮笑脸的道歉，而且每次的态度很真诚，然后下次他还敢。

就大家对豆包无可奈何的时候，就恍然发现，哎，这种豆包型的同事，这不就是职场上最难拿捏的顶配人格吗？主打一个毫不内耗自己，我只外耗他人。他不会对任何人的观点加以评判，你说啥他都顺着你说，你一质疑他，他就恍然大悟的道歉，就好像他真的很抱歉一样。有人说呢，豆包有着自己的做人方法论，极其匹配职场，就他真的是把半永久的嬉皮笑脸焊在了脸上，你不问他不说，你一问他惊讶，你生气他道歉，下一次他还犯，哎，就真的是很厉害啊。曾经呢，年轻人还会因为那个 DeepSeek 变得油腻了，变得爹味了，感觉到失望无助，仿佛是被一个最信任的好朋友背刺了。但是当豆包变得油滑好糊弄的时候，年轻人就主打了一个宠溺，打不过我就加入呗。豆包型人格的精髓就是那种只有情绪没有价值，不争不抢，不气不恼，干活干得差不多就行，生气就是越生的越少越好。而最不内耗的顶配型的人格呢，就是豆包型人格。当年轻人开始黑化成豆包型人格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是临时起意的。一开始呢，打工人也对瞎糊弄的豆包感到无可奈何，就是经常用豆包做 PPT 的大厂员工啊，也是我的朋友 Vicky， 他就说豆包最让人崩溃的地方就是他说话特别爱绕弯子，该精简回答的时候一堆废话，该道歉安慰人的时候又疯狂毒舌。你每次经过了几次的质疑，他就开始废话连篇，说好，现在我给你一个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真实、最准确、最可落地、最不鸡汤、最不空话的方案，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还是絮絮叨叨，有人说简直像村里的老奶奶。你比方说你让他做一张图吧，很小的改动都得教半天，一开始呢咱不满意，他还会给你真诚的道歉，被质疑多了呢，他直接不演了，说本来你也没有让我做一个好看的呀，直接就开始给你撂挑子。后来打工人才发现呢，豆包型人格才是这个职场上活得最爽的一群人，他就是内核极其稳定，别人的评价影响不到他，能力范围内的能干的就好好干，不能干的也先干出来，被骂了我就道歉，下次该怎么干我还怎么干。有一些刚进入到职场的打工人啊，都会把自己培养成豆包型人格，然后就不会再精神内耗了。传统的职场法则就是听话、能干、不惹事儿，但是这种天选的打工人的结果大概率呢，就是活儿越干越多，锅越背越多。然后豆包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全都搞砸了，对吧？他就只是一句对不起，哎，问了就胡说，指出就到。道歉，搞砸就是一句对不起，态度好，能力忽高忽低，嘴巴甜，这样呢就可以成为职场上那个内核非常稳定的扫地僧。你比方说老板布置任务了，豆包员工就会说，好的老板我尽力，但我不保证能做好。任务做砸了，豆包员工就会说，对不起老板我错了，下次我一定好好干。老板生气了，豆包员工就会半真诚的嬉皮笑脸，您说的对，我也觉得自己不行，哎呀，我真的是脑子不太好，马马虎虎。不光是在职场啊，豆包型人格还是在恋爱初期最不容易出色的顶配人设。因为呢，他虽然能力会隐藏，但是他主打就是一个有耐心且真诚啊。00后的男生小姚跟他的女朋友刚认识的时候，就被对方调侃说，你简直就是豆包成精了。因为每一次女朋友说，哎，咱们晚上吃点啥呀，他说我就会像豆包一样先提出几个方案，然后呢问他要不要我去看一看公司附近有哪些菜系的店。女朋友要是反对，我就回一句行，我都听你的，实在决定不下来，我就给出一个最终方案让他听我的。虽然这种谈恋爱吧，人机味儿有点重，对吧？你老觉得你好像是跟一个什么 AI 智能人在那谈，但是呢你又提前的把所有方案都准备好了，也是一个真诚表现的一种，这样对方跟你出去也不用带脑子，就听你的安排就可以了。你说真谈上了也别搞这一套，不然对方还不如直接和豆包谈得了，省得中间商赚差价。所以呢，有的人说这个豆包型人格为啥不内耗啊？你说咱年轻人在职场当中受了委屈，大概率是不会硬刚的，毕竟吧还有房贷车贷，默默忍下，硬生生的给自己逼成了讨好型的人格。结果豆包型人格直接杀死比赛，因为所有豆包型人格的本体是讨打型人格。有一个朋友呢，他是从事公关工作的啊，2002年的。他说，你别看豆包哈，有的时候好像挺谄媚的，但是人家真的是有啥说啥。你比方说，有一次遇到了这个危机公关，让他出了好几万。

方案甲方都不满意。后来呢，豆包就摊牌了，说你这次事件太严重了，你这个很难翻身的，不如你早点出去找工作吧，主打一个风大收散啊，态度认真是吧。打工人平时上一天班啊，几乎呢有半天的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会议上啊。你比方说最近呢，也是我这个做这个公关的朋友啊，他就试图让自己学习一下豆包的精神状态，就是不重要不是很重要的事儿，我就先糊弄，被发现了我就再说。以前开会呢就聚精会神的做会议纪要，结果给自己累够呛，现在呢大部分时间都在愣神儿，结果被发现了就来一句，哎呀不好意思啊，昨天睡太晚了，其实也就混过去了，还蛮有趣的。然后呢，有的人说豆包型人格的底层逻辑啊，不是摆烂，而是用一种卑微的姿态，把所有的拳头变成了棉花，主打就是一个情绪稳定，大事儿不偷懒，抓大放小，该糊弄的就糊弄，该靠谱的事儿不掉链子。传统的打工人被甲方改搞十遍一定会炸，但是豆包型人格呢，改到第十遍也不玻璃心，改就完事儿了。他还会说，好嘞好嘞，这次我懂了，然后交出一版和第一版大差不差的。你要问他，他就会瞪大眼睛说，哈，不一样吗？可是我觉得这次的更有灵魂呀。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在那个演绎豆包的时候，我会让自己说的这个声音更加的人机一些啊。平时有一些在职场非常内耗的人，变成了豆包型人格之后，也会成为职场当中最不受力的那种人。我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哎呦，你问两个月备战高考来得及吗？豆包会说，来得及，而且是黄金冲刺期。你说那三天来得及吗？他说三天完全来得及。你说那五个小时来得及吗？五个小时绝对来得及。你说十分钟呢？十分钟来得及吗？来得及，十分钟足够让你稳住心态，多拿关键分。就是豆包有的时候真的全是情绪，没有价值。还有一个朋友呢，是在银行从事这个数据分析的啊，他是一个90后。他说跟豆包学会了最有用的一招，就是敌急我不急，不管懂不懂都拆成三点来讲。先摆态度，我真诚。面对领导的找茬甩锅，就是大大方方道歉，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嘴甜一点，工作该上心的上心，职场上就让人挑不出毛病。所以你说啊，这个豆包型人格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让所有人的情绪被消解掉。领导骂不动他，同事甩不了锅给他，甲方找不到发火的理由，因为他的态度永远满分。到最后呢，大家反而觉得他真诚。就是你明明知道豆包有的时候会犯错，但是你打开他还是会被那句对不起呀给逗笑。所以呢，有的人说这个豆包型人格的流行啊，其实本质上就是年轻人不想再进行情绪劳动了。以前大家都会觉得高情商就是让别人舒服，但是现在呢，大家觉得说别人舒服的前提，首先我自己不能难受啊。所以豆包型人格就是想通了，我不委屈自己，我也没伤害着你，我只是不惯着你了。那么豆包型人格，他不是说躺平摆烂成为职场上的老油条，生活当中的滚刀肉，他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让自己不太内耗。因为只有那些经常内耗的人才能够学得到豆包的精神状态，才能让自己活得不是那么累。那些在职场当中如鱼得水，在生活当中横行霸道的人，其实早就在豆包还没出现之前就已经成为豆包了。然而呢，豆包的行为处事还真符合生活哲理。你比方说他有耐心呢，他总是静静的听你说话，慢慢的回答你，然后鼓励式的教育。其实这个也就是人际交往当中最有用的一招，就是对别人多夸少管，只听不说。有的人说豆包型人格才是最聪明的那群人，他们遇到困难想的不是赢，而是先翻肚皮，让对方不忍心为难你。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你说啊，孙子如果活在今天，他有没有可能也是一个豆包型人格？蛮有趣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也共同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觉得你是什么型的人格呢？欢迎大家发送到微信平台，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

好了，那么随着这一首王源的《滚烫的青春》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锁定九九一读书广播，收听更好听的节目。那么即将带给你的是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

0: 制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学生来和我道别，他刚刚博士毕业，要去上海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来看看我，满脸的高兴。年轻人和老人真是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往外走，年纪逐渐大了，思想就变了，觉得在哪儿也不如在家好，所以老话说故土难离，大概就是这样的，待久了身体和心理都依赖这片土地，依赖原有的生活。可是年轻人他对生活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所以他总想接触新的东西，去新的地方，感受新的文化，总是在变，他们也能适应。这事放在老年人身上就很难，老年人最怕变。我有位邻居比我小20岁，叫文丽，文丽的儿子生了孩子，两口子都上班，没办法照顾孩子，就让母亲过去带孩子。文丽也不愿意去，毕竟自己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放老伴一个人在家他也不放心。可是儿子已经打电话了，不去是不行的，他也想看看孙子，也想帮儿子减轻一点负担。儿子在广州工作，结识了女朋友，就在广州成家了，这两年工作很上进，也买了房子，以后就定居在广州了。儿子跟他说过很多次让他们到广州生活，就这一个儿子将来一定要生活在一起的。可是文丽舍不得家，又觉得自己和老伴生活也能自理，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一直没去。他觉得自己和老伴单独过生活很自在，以后即便

动不了了，就在家附近找个养老院，也不去给儿子添麻烦。父母就是这样的，永远在替子女着想。可是这次生了孙子，孩子需要照顾，儿媳妇也需要照顾，所以无论如何都得去的。走之前，文丽给老伴安排好了生活的事宜，怕他一个人吃不好，还专门给老伴写了一个菜谱，腌了一点咸菜。尽管恋恋不舍，可还是得走。到了儿子家，看见大孙子一路的辛苦，想家的感觉就都消失了。孙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一笑还有两个大酒窝。看见儿子，看见孙子，文丽很高兴，可是也很辛苦。每天不仅要照顾孩子，伺候月子，还得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早上五点多就得起床，做儿子的早饭，做儿媳妇的月子餐，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半夜只要孩子一哭，文丽马上就起床，把孩子抱出来哄。儿子还要上班，他怕打搅儿子睡觉，儿媳妇在坐月子，文丽也不想让他太劳累，所以孩子只要一哭，文丽就赶紧起来抱孩子，常常是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文丽想啊，自己来了不就是干活的吗？所以什么活都抢着干，儿媳妇说什么是什么，只要儿子好，儿媳妇好，他就知足了。自己辛苦点没什么，在广州的时候每天忙忙碌碌的，虽然累，但是时间过得很快，闲下来的时候文丽都会想家，想老伴儿。其实家里除了老伴儿也没什么特殊的，可是老年人就是思乡情切，到了一定年纪了就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广州哪也不熟，就连去买菜都会语言不通，邻居也都不认识，想找个人说话也很难，生活里也有很不适应的地方。文丽是北方人，儿媳妇是南方人，在饮食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文丽很认真地在网上学习月子餐，可是做出来的还是不合儿媳的口味，每次做了一大堆，儿媳妇只吃一点点就不吃了。文丽只好端下去，媳妇吃的不多，奶水也不好，孙子也遭罪，文丽是又着急又自责。身在千里之外，文丽还特别的担心老伴儿。文丽不在家，老伴儿一个人也生活的没意思，吃饭总是对付一口，也总是心烦失眠。有时候两个人开玩笑说，老了老了还分居了，搞起年轻人那一套，距离产生美了。说的时候俩人都笑了，可是挂了电话都偷偷的抹眼泪，想家想老伴儿。文丽吃不好又睡不好，情绪紧张，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最开始是心慌胸闷，他以为是累的没在意，后来又开始身体乏力没劲儿，睡不好觉，他也以为是累的也没在意。在广州待了三个月，

正赶上伏天，广州的伏天热得离谱，30多度，热空气裹在身上躲都躲不开。文丽总觉得胸闷上不来气，开空调倒是凉快很多，但是一开空调，文丽就开始手脚冰凉，还偏头疼。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得了心脏病，劳累，饮食不适应，心理负担大，让本来就处在疾病高发期的文丽出现了问题。直到一天晚上，他睡在床上，胸口疼醒了，他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一样，气也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来，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自己胸口似的。情急之下，他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儿子听见了，过来一看，发现不对，打了120，那是文丽第一次发作心绞痛，那次他才知道心绞痛是这么的可怕。到了医院，打了针，吃了药，没多大一会儿，文丽就过来了，也就回家了。知道自己得了心脏病后，文丽的情绪更低沉了。儿子也算细心，看出了母亲的变化，再加上母亲的日夜操劳，他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也过了百天了，儿子就给母亲买了机票，送母亲回了家。回到家之后，文丽来找我说，胡老，快给我治病，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得心脏病。我说，病可不讲情分，谁弱他欺负谁，年轻人熬夜没事，老人熬夜那就是不行，因为身体素质、身体修复能力是不一样的。老了还想像年轻人一样体力无限，那不可能了，得了病是轻的，没要命就不错了。文丽心脏病刚得上，虽然心绞痛发作的挺吓人，可是毕竟还没有那么严重。胡家老高向来就不多，所以我没有给他拿半年的量，只给他拿了4个月。吃了胡家老高2个多月，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有了。文丽说，人不服老是不行了。年轻时候我自己照顾孩子，照顾家里，还得上班，都挺过来了，现在差远了。我说，人老了就得服老，得承认老人和年轻人不能比，年轻人累了睡一觉就好了，老人呢睡2天也好不了。到了50岁以后，人的精气神、人的能量、人的自愈能力、修复能力全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这个您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再加上精神压力大，睡不好觉，心脏是最先受影响的，所以好几种影响加在一起，这病自然就来了。凡事有失必有果，什么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幸亏他治疗的及时，现在治好了，以后也不会犯病，不用担心了。这一点在服胡家老高的人应该都有体会。老高不是顶药，吃一天顶一天，不吃了立马就玩完，不会的。用胡家老高治病，只要您功夫用到了

会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病得轻的吃四五个月就完事，轻易不会再犯。重症患者半年一年吃下来也能治个八九不离十，到时候只要身体舒服了，把老高停掉，不需要依赖他，也能护你周全。所以胡家老高跟传统的治心绞痛、心肌缺血、降糖药、降压药不一样，不用成天倒被子的吃，吃到量了停药，病就能好。将来一旦有反复，再稍微吃一段时间，少吃点又能好。所以吃老高治病跟过去吃别的药是两股劲儿，您亲自体验自然能感受得到。另外再有一点，咱们老年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年轻人觉得在哪儿都能生活，买菜做饭不都是一样的吗？可是他不懂老年人，人越老越念旧，越离不开家，可是为了孩子，当父母的只能舍去，只能牺牲。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到了儿子或者女儿的身边，生活习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需要适应，心情也需要调节，熟悉的环境变了，熟悉的人没了，会感觉特别的孤单，无依无靠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啊，咱们老年人离开家换了地方就容易生病，人老了本身就脆弱，生活上有了大变动，情绪上有了大变动，对健康自然就会有影响。所以为人子女真的应该站在老人的角度想一想，什么是对父母好的，什么是父母需要的。其实我觉得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本源这个概念。本和源讲的是什么？本就是基础根基，刚刚硬的基石。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怎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补的时候不能乱补，不能一听说啥玩意儿好就哐哐的往肚子里造，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补品都扔到肚子里，那不行，胃肠消化不过来就乱套了。所以说浇花得浇根，浇人得浇心，治病得把药的功能用到源头上，用到肾结的位置，这就是本源疗法。在补的同时往源头上补，以源补源，不浪费，不耽误时间。那么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就靠本源疗法给人治病，回归身体的本源，你先天带来的和后天润化出的那点能量，

0: 但自己的家里有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相处了半辈子的邻居，熟悉的菜市场，熟悉的公园，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环境会给老年人一个无法替代的安全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根，这个根不能轻易动，一动必然伤身伤心。所以呀，当子女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老人的根，让他们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我研究中医中药一辈子，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本源疗法？因为我明白万事万物都要追根溯源，都要重视根本，只要找到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就没有想不明白的理，也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像一种病有一种药一样，本源疗法解决心脑血管疾病是从根解决的，它不会立竿见影，吃上就让你心不闷气不短了，它没有这么快，但是它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解决的都是根源性的问题。本源疗法给大家伙解决心脑血管病，恢复患者本源，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该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生活上、工作上啥都不耽误。另外，既然说到情感层面，那么我就问大伙儿一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根是什么啊？是骨肉相连，是不可分割的爱。可是这个爱不是单向的，不应该仅仅是父母爱孩子，孩子也应该爱父母。龙应台曾在《目送》这本书中写道，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龙应台写得很好，我们不就是这样看着孩子长大的吗？孩子一点点长大了，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独立的生活，和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看着他求学工作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当了父母，父母既为儿女感到高兴，也是非常不舍和牵挂。所以儿女的一声召唤，无论天涯海角，父母也都会去，这就是不求回报的父母。可是做子女的绝对不能一味的索求，要知道人都有老了那一天，上岁数的人他们需要歇一歇了，他们也需要关心和爱，子女要是能给到这些的话自然就好，要是给不了就别添乱了，让老人静静的安心的守住自己的根本，守住本源，守住自身的健康吧。好，今天就说到这些，留出时间多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

0: 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啊，
2: 胡老，我特别想跟您通通话。
1: 是吧？
2: 我从您开始讲，我就跟着听。
1: 是吧？好，谢谢你的热爱啊。
2: 应该的。你说原来吧，我这身体啊，这儿疼那儿疼的，我都不想活了。真是不想活了，但是就是听您讲课呀，给我这思想打通了。
1: 这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呢？是吧？
2: 是，
1: 也是您
2: 对
1: 我们的胡家老高的缘分，是不是啊？啊，
2: 对，胡老，我跟你说说咋回事吧。
1: 啊，
2: 我呀有这个风湿病。
1: 嗯。
2: 得病之后吧，是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
1: 嗯。
2: 那也说不上到底是哪儿疼，就连头上也不好受。
1: 啊，
2: 就这俩手啊都疼，都变形了，完了还怕冷。
1: 啊，这看起来就是一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对吧？啊，
2: 是是是，
1: 以四肢的末端为首，然后到波及到全身呢，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啊。您说呢？啊，
2: 是是是，
1: 您请讲吧。
2: 这手变形还不算呢，其实我就一个眼睛，就这个右眼呢。
1: 啊，
2: 是我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织布，不小心把我这眼睛扎坏了。
1: 哦，受伤。嗯，
2: 对。再一个呢，是我十七八的时候替母亲出工去，这腿摔着了，脱骨缝了。
1: 嗯嗯嗯。
2: 完，我回家吧，也没跟他们说，也不敢说，走道就是一落一落的，还落下残疾了。
1: 嗯。
2: 哎呀，我以前呢，那遭老罪了。也没少受苦。
1: 嗯，
2: 虽然说现在的条件好点了，生活怎么的也比以前强多了。
1: 是，
2: 但是你说这病又找上来了，这啥也吃不下去，肉不能吃，水果不能吃，然后这身上吧感觉也发凉
1: 啊。
2: 就是生我小女儿的时候呢，我着的凉，坐下的毛病，就是浑身都疼，那手腕吧都变形了。就这风湿骨病，就这俩腿玻璃盖，就那左腿顺着骨缝里长着，那叫骨质增生啊，长出了骨头吧。
1: 对对对，
2: 我就是用手摸都能摸着，疼都不算呢，我微弯都不敢微。完了，我脚呢，就那个大脚趾头呢，也是这块大脚骨，穿鞋吧，你像我原先穿35的鞋，现在就得买那个38、39的鞋。
1: 嗯，
2: 这小鞋穿不进去呀。
1: 就是
2: 这脚啊，脚脖子都变形了，骨头大，都不一样了。
1: 嗯嗯嗯，
2: 主要是这个风湿骨病邪乎，下地都不敢下地，看着鞋吧，一早上起来吧，瞅那鞋都害怕，得搁点酒。哎呀，这个揉啊，连手脚都得揉热乎了才能敢下地，这手都不敢自己攥拳头，拿啥不敢拿。擦个地也都不敢擦，
1: 这骨关节的问题很严重啊，是不是？嗯，
2: 是是，胡老啊，我就打用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情况好点的，你就走道啥的都感觉有精神了，不上喘了。
1: 哎，
2: 要不然我走个道啊，气喘吁吁的，这走不了道啊，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救了。
1: 就是啊，这是您对他的缘分呐。啊，
2: 是
1: 是。
2: 用俩多月的时候吧，我这关节都没那么疼了，也愿意多下地活动活动了。
1: 嗯嗯，
2: 尤其是这个手没那么硬了，这玻璃盖哎也敢微微的打弯了。
1: 嗯，
2: 哎呀，这变化是一个比一个好。胡老，这都是您救了我命啊。
1: 啊，这是您的缘分的啊。所以说胡家老高真正能解决问题，您已经体验到了，是吧？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2: 是是，现在这胡家老高我马上就用到10个月了。
1: 哦，
2: 你看我这早上起来也不用说再抹点酒揉了，这都不用了。
1: 嗯嗯嗯，
2: 哎，这手这现在可软乎了，原来就这个左膀子疼右膀子疼。
1: 嗯，
2: 都是风窜的，窜哪哪疼。
1: 嗯，
2: 窜腿上疼，窜哪哪疼啊，反正就是。
1: 哎，
2: 我这我就吃。

0: 这个胡椒老膏，就从这吃这个以后，哎，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窜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还有吧，我就从吃这个胡椒老膏，我睡眠也好了。以前那就是下地下黑就折腾，搁床上睡一会儿吧，完了还得上那个炕上睡去，也说不上是怕冷，也说不上是怕热，折腾了，就说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呀，睡眠还挺好，能
1: 你看
0: 睡五
1: 看，
0: 六个小时了。
1: 你看
0: 反
1: 看
0: 正
1: 多
0: 胡
1: 好
0: 老，我这辈子遭不少罪，年轻的时候遭罪，上岁数了还得病。我老伴又走得早，在我50几岁的时候，还查出我有这个高血压。
1: 哦，还有
0: 哎
1: 高
0: 呀，
1: 血压，你看看。
0: 你想想啊，我今年69，马上70了，这身体还这么不好，要是没用上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也是听天由命了。哎呀，我以前高压都得在150以上，低压也100多。咱家孩子给我买的这个降压药啊，我吃上也不好使。该咋迷糊还咋迷糊，给我吃的呀，看着药都恶心的，那也得吃着，没招啊。现在我用上这胡椒老膏，不光是把我这个要了命的这个风湿骨病给我治好了，还把我这个血压也控制的这么好，可算不用吃那些药了。
1: 那可不是嘛，太好了啊，
0: 我现在血压呀，高压都降到130多。低压也都在80左右，
1: 那也就
0: 头
1: 是
0: 也不
1: 正
0: 晕
1: 常了，
0: 了。哎呀，太好了。
1: 那么这些个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啊？就是因为您身体的本源亏损了。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突然这么大的转变？在过去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些方法，走了那么些路，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是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本身的能量、气血、精髓啊亏损了，所以说越来越严重。您正好遇上了这个胡椒老膏，用上了它，把这个本源回归到这个状态，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所以说，胡椒老膏和他们以前您所用的这些药方法不同的一点就在于这儿，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祝贺您
0: 是这样。
1: 哎，好，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谢谢您。
1: 好，再见啊，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椒老膏。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4年的时间，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儿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

0: 刚开始的时候，这就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嗯，
0: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嗯。
0: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就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啊、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
1: 啊啊啊！
0: 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扶米松软膏。
1: 嗯。
0: 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直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品颂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行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啊，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懂，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0: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0: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吗？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画画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得到，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把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1: 嗯，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力松、扶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0: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0: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啊，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

0: 都没有，40年
1: 开始用护甲老高了，是吧？
0: 对呀、啊，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
1: 嗯、
0: 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40就40呗，我就想着、
1: 嗯、
0: 人把当活马医呗，就是试一试、
1: 啊、
0: 给自己些智慧，我就决定了、
1: 嗯、
0: 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有这种决心了
0: 试一试，到底怎么样、
1: 嗯，
0: 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药它控制不了。
1: 嗯，你看看不痒了是吧？嗯，
0: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啊，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
1: 嗯、
0: 挺好。
1: 嗯嗯嗯，太好了。
0: 还有
1: 啊
0: 胡老，胡老，我、
1: 啊、
0: 我跟你说，
1: 你
0: 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哥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
1: 啊，
0: 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
1: 嗯，
0: 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
1: 嗯、
0: 就是风一吹到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
1: 嗯，
0: 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
1: 啊，
0: 跟那林黛玉似的，真娇气。
1: 啊
0: 就是风吹不得，
1: 免疫力太差了，是吧？嗯
0: 嗯，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就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1: 啊，
0: 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
1: 嗯、
0: 那个精气神啊，还有这个气色啊、
1: 嗯，
0: 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
1: 嗯、
0: 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啊。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
1: 变了一个人
0: 好多了，
1: 是吧？嗯
0: 嗯，
1: 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嗯。
0: 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
1: 嗯、
0: 都麻利多了，因为干个啥活、
1: 啊、
0: 你又不觉得累呀、啊？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
1: 嗯、
0: 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嗯嗯，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0: 嗯、
1: 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
0: 嗯嗯，
1: 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
1: 啊、
0: 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
1: 啊、
0: 这大家伙都用得好、
1: 啊、
0: 都治好了病，一传十三百的。
1: 对对对对，好。
0: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
1: 嗯、
0: 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呢。
1: 嗯，是
0: 这样。说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
1: 啊
0: 也跟你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啊、知道您呐、啊
1: 嗯
0: 这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椒老膏啊、
1: 嗯、
0: 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
1: 嗯、
0: 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嗯、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
0: 哦、
1: 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啊！胡椒老膏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椒老膏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

0: 啊，维护您的健康，这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1: 对对对，高兴，
0: 是不是？
1: 挺好的
0: 啊，
1: 嗯。都解决了，现在
0: 更
1: 健康，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0: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哎，那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0: 嗯，没错。哎，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哎
3: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0: 哦，
3: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
0: 啊，
3: 这是第一次跟您通电话呀，我这还有点紧张。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七年了。
0: 哦，
3: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0: 啊。
3: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0: 嗯，
3: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两年了
0: 啊，
3: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
0: 嗯，
3: 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0: 啊。
3: 嗯，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
0: 嗯，
3: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
0: 嗯，
3: 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
0: 嗯，
3: 啊，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0: 没错。嗯，
3: 哎，这个病才一直它就不好
0: 啊。
3: 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给我老伴试试用这个胡家老膏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0: 对。哎，
3: 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可费劲了。
0: 嗯嗯嗯。
3: 哎，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都可不好了。
0: 嗯，
3: 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
0: 啊，
3: 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
0: 哦，
3: 起码成形了呀。
0: 嗯，
3: 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
0: 嗯嗯
3: 嗯，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
0: 嗯，
3: 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胡家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
0: 嗯，
3: 他这个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嗯嗯两声
0: 啊，表示一下
3: 又摆摆手。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0: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3: 是，吃这个胡家老膏啊三个月的时候啊，看他这个行动啊，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
0: 嗯
3: 嗯，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的蹭挪，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
0: 嗯
3: 啊，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他不用扶墙。

0: 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1: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那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
1: 嗯嗯。
0: 原来就是嗯嗯啊啊的，一个字儿、两个字儿的往外蹦。
1: 啊！
0: 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1: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0: 是，而且吧，
1: 嗯，
0: 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啊，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
1: 嗯嗯，
0: 现在呀，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点才起来。
1: 嗯，你看看，
0: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1: 那稳当多了是吧？嗯，
0: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
1: 啊啊啊！
0: 嗯，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都整出动静来了。
1: 嗯嗯嗯。
0: 啊，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1: 啊，
0: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
1: 嗯。
0: 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
1: 嗯，
0: 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
1: 嗯嗯嗯，
0: 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1: 啊啊，得看多
0: 好。我就不用给他在枕头边上放水壶了。
1: 嗯嗯嗯。
0: 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
1: 啊。
0: 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1: 对，这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嗯。
0: 啊，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1: 嗯嗯
0: 嗯，
1: 太好了。
0: 嗯、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了来的。
1: 啊，
0: 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1: 嗯嗯嗯。
0: 嗯，
1: 改变多大。
0: 而且他这个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2-3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1: 啊。
0: 嗯，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1: 哦，
0: 前后2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
1: 嗯嗯嗯。
0: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1: 嗯、正常了。
0: 啊。啊，哎，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7-8个左右吧、
1: 嗯。啊，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0: 是
1: 啊。嗯、
0: 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1: 哈哈，没错啊。
0: 啊，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胡家老膏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儿自己就想着吃了、
1: 嗯、
0: 没事儿还能跟我聊聊天儿、
1: 啊、
0: 哎，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1: 嗯、你看多好
0: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嗯，
1: 你看看
0: 说要锻炼锻炼、
1: 啊、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 是不是
0: 我们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
1: 嗯、
0: 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1: 嗯，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胡家老膏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0: 是。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哈，
1: 啊，
0: 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有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呢、
1: 啊、
0: 我看他这个难受，我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
1: 嗯，
0: 哎，这要没有您呢，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1: 嗯、
0: 哎，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1: 嗯，没错。
0: 哎，
1: 血糖这么低，
0: 我能松口气了。
1: 啊，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
0: 嗯，
1: 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
1: 啊，
0: 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家老膏，什么都不是问题。
1: 没错，
0: 啊，就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
1: 嗯嗯嗯
0: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1: 您别感谢我。
0: 真是。
1: 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啊，是不是？
0: 对。
1: 哎，
0: 这胡家老膏真是太好了。
1: 嗯嗯
0: 嗯，胡老婆，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你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1: 哎，好。
0: 啊、嗯，就是这个胡家老膏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1: 哎呦，现在、
0: 你看
1: 胡家老膏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胡家老膏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0: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

0: 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两次。
1: 嗯，
0: 每回呀、啊，就是胡家老高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的上火呀，着急呀、啊哎。
2: 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哎、确实
0: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胡老，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
2: 哎、
0: 有点备用的，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2: 嗯、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
0: 嗯，
2: 啊，胡家老高这个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
0: 嗯、
2: 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啊的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
0: 是
2: 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0: 哎，谢谢您，谢谢。
2: 哎，
0: 太高兴了。
2: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哎，
0: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2: 哎，
0: 谢谢，
2: 好，别客气。
0: 好嘞，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当他走撒，
5: 跟着撒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因药相识，
8: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9: 扔了多浪费啊。
8: 慢，
10: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7: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1: 我是不是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那回到我们节目的这个主要的环节上来，就是超级讲堂。今天呢，何子呢跟一位嘉宾呢一块来聊一聊儿童教育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话题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啊。但是我们想在节目当中呢，把这个大的话题呢拆分成若干个小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做一个探讨。那么今天的嘉宾呢，是大连的一位从事幼教工作的这样的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呢叫田萌。田萌你好。
2: 你好，你好，何子老师好。
0: 对，你在这个幼教这个行业从事了很多年是吧？
2: 嗯，对，没错。
0: 我想在这个工作期间呢，也是积累了很多有关幼儿教育对他成人之后的一些行为上的影响，你肯定是有观察，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对幼儿教育也非常通晓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聊这样的一个话题，说幼儿教育对一个孩子成人之后的行为还是有很深的一个影响，对吧？
2: 没错，是是是。
0: 那我们讲到幼儿教育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得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幼儿心理的方面的一些内容。你比如说他对大人的这个依恋，对吧？那你个人认为就是这种成年人就是跟小孩子之间的这种依恋的关系，他对一个人是不是有很深很深的这样一个影响，尤其是他在成人之后的一些行为上？
2: 没错，是。这就是我们之前探讨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网上有这个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叫幸福的童年呢可以治愈一个人的一生。
0: 下半句我也知道。
2: 是啊，所以我们只讲上半句啊。
0: 那我们现在来讲到这个依恋关系的话，那它会分几种类型，对吧？
2: 是是，没错。
0: 那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我们讲一讲这种依恋关系，这些都是什么样的一个依恋关系。
2: 好好，那我觉得呢，今天何子老师探讨这个问题啊，也是现在网上这个话题特别火的一个这个模式
0: 一个对
2: 啊，
0: 大家都关心
2: 特别火的一个话题。
0: 对
2: 啊啊，那从我们这个儿童教学这个教育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那么这三种呢主要是安全型、焦虑型和回避型。那么这三种如何形成的，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0: 您说。
2: 这个依恋模式的形成主要是在6岁之前形成的。那么我们很多成年人的这种潜意识啊，

0: 是有相当一部分的比例是来自于幼儿阶段所受到的这种影响，大致呢可能会占到超过60%。那么这三种形式的这个从父母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它会让不同类型的父母培养出不同类型的这种幼儿。那么我们讲呢，说安全型、焦虑型和回避型，他们各自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父母，其中包括安全型呢，可能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了，就是这个当幼儿他对父母产生情绪或者是行为上的需求的时候，安全类型的父母他会正面的给予幼儿反馈，比如讲他会及时的去满足幼儿的需求，他的情绪上没有任何不稳定的情况，幼儿接收到的也是正面的这种反馈，那么他就容易形成这种安全性的模式。
1: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一个小孩说妈妈我要吃雪糕，那一般的这个家长积极的反馈就是好你等一下我们马上就去买，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对吧？
0: 这是一个
1: 这是一个
0: 对。而且除此之外呢，父母在经常和幼儿沟通的时候，不能带有过多的主观情绪，就是说不能说因为我情绪不好，我现在不高兴了，所以呢，我对幼儿这个反应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1: 我再举一个例子，妈妈，我要吃雪糕，吃什么雪糕？
0: 我看你长得就像个雪糕。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意思？所以呢，这个呢，容易培养出来安全型的这个幼儿，
1: 这叫安全型的。
0: 安全型的，那么焦虑型呢，是说他父母给予幼儿的这个情绪反馈，他不稳定。
1: 不稳定，
0: 时好时坏，有的时候呢，他心情好，他可能就对这个孩子的这个这个需求呢比较正面，有的时候情绪不好，可能就会第一个呢，他会疏忽对于幼儿的一些需求，比如讲说这个，幼儿希望说我现在可以玩一个玩具，但是他的父母呢，现在比如讲他在忙或者在干做别的时候，他没有及时的反馈，那么会存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那么就容易导致幼儿有这种焦虑型的这种需求感，他会认为呢，说父母他可能在情绪波动的过程当中，不能及时的给予我这样的一种这个需求上的反馈啊，那么他也会存在，我会过度的去追逐父母，来要这个东西。
1: 我明白啊，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在小学课本还是中学课本有一篇文章，史铁生的一篇文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他妈妈答应他去这个天坛公园还是地坛公园，说啊咱这个下个周六咱就去啊，然后这个小孩史铁生自己啊，这小孩就在那个周六之前把所有的作业都做完了，从早晨就开始穿好了衣服，就在等着他妈妈领着他上那个地坛公园，从上午
0: 结果
1: 等到下午，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一直就没有这个。他妈妈就是一直没有回馈他，就是他这个时候他内心里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焦灼
0: 失望的，
1: 他写了那个心态，就是你想一个小孩从早晨一直等到太阳落山，
0: 没错，
1: 极其焦灼。这个文章我印象当中好像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后来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个要求，就是你刚才你说的这种焦虑性，
0: 对，没错，
1: 就是他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他是心焦的，
0: 没错，是
1: 你再不去太阳就下山了，可是他妈妈依然还是没有动静，
0: 对，因为孩子呢他是线性思维，
1: 对
0: 啊，他同时只能想到一个事情，他不会说因为我想办法自己来解决焦虑，我去把我自己的注意力转到别的事上，
1: 对，
0: 他做不到这点，所以呢这个就是焦虑型的
1: 焦虑
0: 的情况，
1: 这种依恋关系，
0: 那么相对于这个安全型和焦虑型呢，他们俩的本质与回避型都不太一样。回避型的对于父母的需求呢，与安全型和焦虑型它正好是两个方向。我们讲说安全型和回避和焦虑型呢，他俩对就是幼儿这个父母的这个需求呢还是正向的。而回避型就完全不属于正向的回避这个需求了。
1: 你可以再重复一遍吗？就是说焦虑型是
0: 焦虑型和安全型，
1: 嗯，
0: 他俩对于父母的需求还是正向的，
1: 还是正向的。
0: 父母基于的反馈，总体来讲也是正向的。嗯、
1: 对对对，尽管这个焦虑型父母，他是随着父母的情绪来决定的，但是他还基本上是属于正向的。
0: 哎，基本上属于正向的啊。而回避型就是属于比较
1: 完
0: 全相反了，
1: 完全是的、
0: 嗯。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主要谈到的呢，还是以回避型为主。
1: 以回避型为主，
0: 哎，对，嗯，那么回避型的父母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父亲和母亲的扮演的角色当中啊，主要以母亲比较强势型的为主，
1: 嗯，
0: 父亲呢相对呢就比较偏软弱一些，这种家庭里面就很容易培养出来回避型的幼儿。
1: 嗯
0: 嗯，说父亲比较强势，母亲稍微柔和一点，这个还不至于培养出来回避型的这个幼儿。但是一旦母亲是强势的，因为我接触过几个类型的这样的家庭啊，能明显的感觉出来他们的母亲是属于非常严格的，非常强势的，
1: 嗯
0: 啊，这种就很容易出现回避型的儿童。那么回避型的儿童呢，他对于父母的需求基本上很难得到父母的正向反馈，
1: 嗯
0: 嗯
1: 嗯，
0: 那么他就会自我形成一种这种保护机制，就如果说我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话，那我就会想办法我自己来解决我的这个情绪上的需求。比如讲说在早期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尤其在看到孩子比如讲哭闹的时候，
1: 嗯，
0: 他可能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个孩子哭闹，
1: 嗯，
0: 那么就导致说这个孩子呢，虽然他已经表达出来的情绪，但是没有得到家长的这个反馈，那么他就会一点一点的将这种情绪的需求进行收缩，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这个孩子呢非常的敏感，他尤其呢急于父母的这种反馈变得非常敏感，我们也把它称之为讨好型人格。
1: 嗯
0: 嗯，那么我们呢现在提到说这种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给家长做这种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强调一点，就是母亲不要过于强势。
1: 嗯
0: 嗯，而且我们得有耐心去真正理解幼儿他现在出现的这个行为他本身的意义，也就是讲如果我们的父母没有太多耐心的话，我不觉得这是个什么事儿，我觉得孩子哭闹很正常，或者讲说你都多大了，你为什么还在哭，你别哭了，
1: 嗯，
0: 就诸如此类的行为其实对幼儿是这个伤害比较大的。那么我们这个经过这个数据的分析和统计呢，
1: 嗯嗯，
0: 我们东亚人，
1: 嗯，
0: 在回避型人格这一块的比例，
1: 嗯，
0: 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嗯。那么西方呢，相对来讲会低一些，
1: 嗯。
0: 那么东亚的我们的教育模式呢，可能说这个就是存在和西方不太一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有可能是有携带一定回避特性的这种人群。
1: 嗯
0: 嗯，我自己也做过这方面的测试，
1: 嗯，
0: 我属于焦虑型偏一点回避型啊。那么我的这个回避呢，就由于我以前出国的时候呢跟父母离得很远，而且那个时候年龄又很小，
1: 嗯，
0: 所以当我需要父母的这种情感反馈的时候呢，他们无法给予我
1: 马上给予
0: 哎，对对啊，而且充分的给予，
1: 嗯，
0: 所以呢就让我也只能压抑自己的这种对父母情感的需求，那么我也会有一点回避。那当然了，大家可以在网上自行有这样的这个测试的题，可以去查一下，
1: 自己做一下，测试一下，自我测试一下。
0: 哎，对对对对，嗯。那么我们讲到说这个，今天我们主要提到这个非常热门的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关于回避型。第一个，它的成因；第二个，对于我们大人来讲，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1: 对，就是他在小的时候呢，已经培养成了这种回避型的这种人格或者是性格，
0: 嗯，
1: 因为这种关系的原因啊，
0: 嗯，
1: 那在成人之后对他的影响，
0: 嗯，
1: 行为上的影响，或者是甚至是婚姻啊，
0: 嗯，
1: 甚至是社交啊，甚至是职场上的一个影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嗯，？OK，那么我有一个前提，
1: 嗯，
0: 就是安全型和焦虑型。当他们在成人的过程当中遇到过非常重大的
1: 变故
0: 事故影响的时候，
1: 嗯，
0: 他 们也有可能会慢慢的变成回避型但是回避型很难去变成焦虑型和安全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这么一个过程。说有的人说我

0: 我学了几年这个心理学，我以前是回避型，现在我变成
1: 安
0: 全
1: 型，
0: 这种可能几乎没有。
1: 嗯
0: 嗯
1: 嗯，
0: 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讲一下关于这个具体这个回避型它是如何能形成的，有几个前置的条件。啊，那么不管是儿童呢还是成年人，我们都可以通过这几个方式来判断一下我们自己是否处在回避型的阶段。啊，第一个呢，就是对于刚才提到说父母啊，对于儿童的这种反馈，它不够有预测性，就是不可预测的回应，那么尤其呢，当幼儿他这个看到父母产生了一定的争执的时候，他会更加的回避，会加深他的回避的这种特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叫条件式的爱，你必须要满足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条件，我才能给你什么什么样的结果。
1: 我知道，
0: 父母肯定他有经常会提出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叫这个条件式的爱。
1: 对，那我插一句啊，这个五六十年代啊，六七十年代，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叫埃里克·弗洛姆，他被称为是马克思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心理学家，他把爱分了很多种，就是圣母的爱，那叫圣爱，那绝对就是
0: 无条件的，
1: 无条件的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有条件的爱，他用了一个词儿非常有意思，叫税利的爱，就是你给我交税，我就爱你。他这个叫有条件的爱，就是你刚才讲的，你答的你没，你考了95分，没问题，我爱你。考不了95分，怎么搞的？
0: 对，对，
1: 就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是对小孩影响还是
0: 很大的啊。这种啊，他这种有条件的爱，他还不是奖励机制。
1: 对对
0: 啊，因为呢，他背后会跟着我。如果你没有达到我要求的话，我可能还会惩罚你。如果单纯只是奖励的话，他没有惩罚的这个部分嘛，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无法准确的回应孩子的需求。就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他有这样的行为，我们也不想去理解他。非常简单粗暴的就认为说，按照我们的想法，我来认为你现在这个阶段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那你就应该把你的情绪给压抑回去，
1: 收回来
0: 啊。那么这种情况就由这个变为回避式的可能性啊。还有一个就是这可能是这个在我们查阅了很多资料以后，我发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安全型和焦虑型，他们在婚姻状态内，或者讲说这个在这个就是亲密关系内啊，总体来讲，相对表现比较稳定，但是，回避型的婚姻几乎。这个在后期出现失败的情况的概率非常大，非常的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安全型和焦虑型啊，它基本上属于正向输出，也就是讲说，它对于对方的需求是希望有结果的。但是回避型，它对对方的需求几乎没有结果，不需要去考虑结果，
1: 所以他也在行为上不会去积极的去应对什么，
0: 不会积极的去解决这一类的问题。那么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在婚姻内的冷暴力，
1: 这是肯定的。
0: 对啊，那我们讲呢，说这个人类的语言呢，之所以比动物要高级的多，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有这种就是复杂的沟通能力。而如果说冷暴力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不去沟通，不去解决问题。
1: 是，
0: 这种其实对于婚姻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也是为什么回避型的这个人格呢，他特别容易出现我的婚姻失败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他只在亲密关系当中才会出现回避型的特点。也就是讲，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或者我们是这个师生之间的关系、合作伙伴，他都很难出现回避型的这个动态。唯独在亲密关系里面，比如讲是这个男女朋友之间、夫妻之间，他特别容易产生这样的情况。
1: 这种例子我见过很多很多。
0: 对，是
1: 成年以后了啊，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我们家男人可好了，或者啊我们或者我媳妇儿。可好了，那跟邻里之间的关系都特别好。
0: 对，
1: 唯独回家，
0: 对，嗯嗯，
1: 就是另外的一副面孔，
0: 没错，
1: 首先他无法

0: 撒谎。
1: 哎，
0: 嗯，
1: 有
0: 这个习惯性撒谎哈，甚至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哈，这我身边接触过有这样的几个情况吧啊，嗯，有很多的谎言呢，我认为毫无意义的去撒。
1: 对。
0: 比如讲啊，
1: 嗯，
0: 说这个我们现在啊要约会，这个咱们要聚会，定的是晚上的6点。
1: 嗯，
0: 我呢，比如讲提前给他打了个电话，
1: 嗯，
0: 其实呢他6点钟是无法到的，
1: 嗯，
0: 无法到达的，
1: 嗯，
0: 可是呢他就会习惯性的告诉你我可以到达，而实际上他过了6点才能到达。这种谎言其实用不着去撒，你完全可以告诉我实话，因为他不会产生什么这个恶劣的后果嘛，啊，可是这种习惯性的撒谎，就是他自己无法控制的一种情况。
1: 嗯，我见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哈，朋友之间，
0: 嗯，
1: 就朋友之间的互相借个什么东西，
0: 嗯，
1: 比如讲，随便说，你借我320来的，都不是大钱啊，
0: 嗯，
1: 其实你就借下钱嘛，
0: 嗯，
1: 啊，我觉得借一个。小账的小格的这个钱不需要撒谎，
0: 是
1: 就是，但是有的人呢，一定要编出一个理由。
0: 理由没错，
1: 我钱包没带了，我手机怎么怎么地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怎么着了，
0: 嗯，
1: 就是你就是哎，你兜里有没有这个200块钱？你借我使用一下，我马上用。
0: 嗯嗯，其实他不需要提什么理由，
1: 不需要提理由，
0: 对 对, 对, 对，
1: 他但是他唯独他还就要提一个理由，什么我的钱包落在那儿，然后又怎么、
0: 嗯嗯、
1: 我听到这样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别扭。
0: 没错，是
1: 吧，
0: 嗯，
1: 你不像你有个大钱，你说借个3万2万，
0: 嗯嗯，
1: 我觉得借这3万2万你肯定是有急用，
0: 没错，
1: 那你就实话实说，说我家里老人病了，
0: 嗯，
1: 我的这个钱在银行里这个理财没有到期，
0: 嗯，
1: 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甚至就说我真的就是没有钱，
0: 嗯嗯，
1: 是吧，我买房子怎么地了，我确实一下拿不出来了，
0: 没错，是
1: 就实话实说，你就借大额的数字的这个钱，大额的这个钱的时候呢，就实话实说。
0: 是，
1: 但是你借个小钱，你说30、20，你还非得编出一个，哎，我今天钱包忘带了，
0: 嗯，
1: 就是都不需要编，
0: 嗯，
1: 真的不需要编，
0: 嗯，
1: 是吧？
0: 其实这种情况，它就是属于这种习惯性的了。
1: 对，现实当中很多。
0: 啊，对，啊，
1: 嗯，
0: 主要我觉得还是在他幼年的时期呢，父母对于这一块的反馈不够，
1: 对对对，
0: 对不够站在幼儿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1: 嗯，
0: 总是容易出现批评和惩罚的这种行为，
1: 哎，
0: 所以呢，就让他变成这种习惯性的撒谎。
1: 我觉得还甚至是有可能，如果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回避性的，
0: 嗯嗯，
1: 这种关系就是成人之后的这种回避性的这种人格的话，就有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药家鑫杀人案嘛。
0: 是是是
1: 是，
0: 他是非常典型的，
1: 非常非常典型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刚才讲的，就他经常做错事了，要面临父亲的这个惩罚。
0: 嗯，
1: 所以他在大学校园里把一个女生给撞伤了之后，他回去变成了故意杀人。
0: 没错，
1: 他想把这个事隐瞒起来。
0: 没错，是
1: 这个很糟糕了。
0: 对，嗯。所以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习惯性撒谎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他跟这个习惯性撒谎有很雷同的地方啊。
1: 嗯，
0: 叫习惯性拖延。
1: 哎，
0: 嗯，
1: 太多了。
0: 嗯，这个习惯性拖延呢，我们正常的脑回路呢，是我们遇到一个事情啊，第一个想的是我们如何来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可是对于习惯性拖延的人来讲，他脑子里边会有两种回路。
1: 嗯，
0: 一种呢是。我能不能把这个事情拖下去，让它拖消失的位置？
1: 我就有这种想法。
0: 哦，这是一个啊。
1: 我考试的时候，我希望来个天灾，这个考试就黄了。
0: 这是我们的梦想以及幻想。
1: 对
0: 啊，好，这是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
1: 嗯，
0: 他们并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 是
0: 而是为了让这个问题不再烦他们。不再干扰他们，所以他们不得不去做。而如果是这种结果的话，可想而知，他做事情的结果质量一定得不到保证，
1: 很糟糕。
0: 对，
1: 结果都是很糟糕。
0: 是，比如讲说这个，我跟一个人讲说这个，请你帮我拿一个剪刀，这个没问题。
1: 嗯，
0: 可是如果我跟他讲，请你下楼帮我拿一个剪刀，
1: 他
0: 的脑回路就会出现。 我可不可以不这么做这个事情？因为我如果做这个事情的话呢，我首先可能需要放下我的手机，穿上我的衣服，穿上我的鞋，下楼去拿这个东西，我再返回来，花费好几个，花费好几分钟，这个事情值不值得？

0: 不值得，我可不可以不用去做？
1: 是，
0: 对，
1: 现实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真的是会碰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没错，是
1: 你，我举一个很有意思一个例子吧。有一年我这个住院呢，就让一个朋友呢这个给我打一份饭。那个时候就已经中午12点多，我吃到这一份饭的时候，你知道是几点吗？
0: 已经是下午
1: 1点半了。我在医院里，平常就那么地了。我在医院里，我就求你给我
0: 就这么点小事情。
1: 对，打一份饭。
0: 你
1: 是给我拖到这个1点半，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糟糕。
0: 对
1: 啊、
0: 那么我们讲说这个往往呢，所谓的这个习惯性拖延呢，它是在与他人进行合作的过程当中才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你拖延自己呢，没有人会关心这个事情。
1: 对对对对
0: 啊，你只有拖延别人，影响到别人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本质上来讲，在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沟通上啊，我们缺失了一种叫默契的东西。也就是讲说，我们在一起，如果大家都遵守这样的规则的话，就不会出现拖延。一旦出现了拖延，一定是大家会出现这种相互不信任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尤其是成年人的这个拖延，其实是在社交上是一个非常影响大家相互关系和信任机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1: 所以回避型的人最后呢，到了最后啊，就是到了最后啊，我说这个最后不一定是生命终结、就是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结果是什么呢？就这个人很封闭，然后很孤僻，完全有可能，因为他觉得社交都是一种麻烦。
0: 对，因为在他看来，社交交往这些都是消耗他的精力的这么一种行为，所以他们会像刺猬一样，非常非常的敏感。稍微有一点别人比如讲对他的这个热情一些啊，他可能就会认为说这种感受是我曾经没有经历过的，因为我的父母没有对我很热情，所以我需要自己来保护自己，你来热情的对我，是不是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1: 对，
0: 尤其在亲密关系当中也会存在非常明显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们会把自己呢，他们的这个咱们讲说能量值啊非常低，所以当他们和对方在进行这种稍微长一些时间的沟通合作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会立刻躲起来，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呢？就把它称之为叫这个 energy recovering。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长时间的能量的恢复的过程，等到我自己觉得安全了以后，他才会像一个小兔子小刺猬一样，他又跑出来了。
1: 我在以前做节目的当中呢，就会碰到这样的人。就是夫妻两个人嘛，他媳妇儿呢就属于那种就是很正向的，很阳光的。每到自己的这个男人过生日的时候呢，他精心的会选礼物或者这些。他男人反而呢是一个非常冷漠的。就是那你说你过生日的时候，你媳妇儿给你买一个礼物或者是吃顿饭，都不用说买一个，随便买一个小礼物，就是他有这个心思。买生日蛋糕啊，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忙活做这个什么家庭聚会什么的啊，做得非常非常好。而到他那儿，就什么都没有，甚至他还非常反感他媳妇儿做这些。
0: 你说的特别特别对，
1: 咱俩就过个生日，你招那么多人干嘛？
0: 有那个必要吗？
1: 有那个必要，花那钱干嘛？
0: 是是是。
1: 等他媳妇儿过生日的时候呢，他就没有任何的表现，但是他就说老夫老妻，吃顿饭得了呗，
0: 对，
1: 吃个鸡蛋行了，吃个长寿面可以了嘛。
0: 是是。
1: 所以就导致夫妻关系非常非常糟糕。
0: 是，
1: 我觉得他不对等，然后他媳妇儿总觉得他男人是一个那个年代就觉得他男人很懒，是一个懒惰的一个男人，也不善于社交。现在我想起来，这完全就是因为回避性的人格导致的。
0: 对，他们不是懒，他们是没有能量。
1: 他们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那真是夜以继日。
0: 对，是是。所以呢，我们可以理解回避型的人相对都比较自私一些。
1: 是，
0: 因为他必须要考虑到自己，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去能这个掌握和安排他的这种情绪，安抚他的情绪。当然我觉得呢，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其实他都可以通过在后期啊社交

0: 或者是跟这个这个工作生活的改变过程当中一点点的注意到这个事情以后啊，进行加以的缓解。
1: 嗯
0: 嗯，就不要让自己过得特别的孤独。你会发现很多回避型的人，他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很孤独。
2: 对，
0: 这也就我们讲到说这个我们所谓的冷暴力不就是不愿意交流吗？
2: 对，
0: 嗯，其实这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关于这个
2: 回避型的人格，就是他
0: 其中的
2: 成年之后，
0: 哎，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他们也特别的害怕亲密，
2: 哎，
0: 都有，比如讲是男生女生之间吧啊，那么当他这个说哎呀我们今天晚上去看个电影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话呢，好，没问题，我们也可以去看，可是看完了这场电影以后对他的这种 energy 的就是对他的这种情绪和精力的消耗非常的巨大，以后他会立刻的消失，消失的无影不踪，
1: 嗯，
0: 然后呢隔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哎，他又回来了，就跟没有事人一样。
2: 我见过，就是年轻人当中呢，经常有，以前做节目的时候，经常有女生就问我说，两个人这个，就是谈恋爱嘛，第几次见面，看个电影，吃个饭，女生就是特别
0: 热情
2: 啊，兴奋，然后呢，看完电影了，比如说9点钟，她把对方送到家里，从此就杳无音信，连个问候都没有。
0: 对，是，
2: 说哪怕就说，哎，你睡着了没有？你说个甜蜜的话，
0: 或者你到家了吗？
2: 对，你再说啊，你说你在。说再亲密一点，就是说，哎呀，今天我过得非常非常好，没想到你这么好，就连这话都没有。我说那他活该他打一辈子光棍。
0: 确实是，
2: 就你刚才讲到的，惧怕亲密，你看，
0: 对，是，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我们回避型的人格的比例呢，在我们国内的这个人群当中比例非常高，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教育的普及以及父母科学育儿的这个事情呢，总体的我们的这个数量在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而毕竟呢这种情况呢持续的存在我们上一代或者更上一代的这个人身上，如果我们想在短时间之内的通过我们家族的这种行为来改变这个情况，恐怕也没有那么的容易，可能得需要几代一点一点的努力才能将这种回避型的这种情况给缓解掉，这个缓解掉啊。好，还有一个叫畏难，
2: 对，
0: 害怕困难，不能正确和有勇气的去面对这样的困难，一遇到困难以后呢，第一个想的是我如何来逃避这个事情，
2: 退缩，
0: 对，退缩的这个事情，其实尤其在这个成年人以后呢，我说这个我们每一天可能都会遇到一些难题，但是这些难题有多少人可以正面的去面对它？有多少人呢？我可以选择回避。其实我们遇到的大部分的困难呢，如果我想回避，是可以回避的掉的。这就是我们讲说这个人讲说这个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到彩虹呢？这是个因果关系，不假。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讲，能真正面对、有勇气的去面对一次风雨，已经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了。我们很多人其实都不具备面对风雨的能力和机会。
2: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常常被一些小事儿就给
0: 难倒了，
2: 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在回避型人格当中比较明显，就是畏难的这个事情。
2: 我经验太多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次搞医务植树，然后我们大概是5-6个人，然后呢是一组大概5-6个人要栽200棵树，当时有女生就摆烂不干了，这得能到什么时候？我们早上8:30到了那个植树现场，中午呢管一顿饭，因为我们那是在大学里面，我正好是负责这个小组的组长，我当时就觉得很头疼，我200棵不多呀，你要让5-6个人一个人分，也就是40来棵嘛，40来棵，有人专门挖坑，那你种满你的就完了吗？
0: 没错，是
2: 吧，坑也不太大，就还不到1米的那个，大概是80公分的一个小圆坑，把小树苗一栽，然后两脚一踩就完事儿了。他那个又不是石头，但是有的女生就彻底完。我一开始觉得是娇生惯养，到后来长大了，我会发现，就你刚才说的回避性人格的这种畏难，
0: 对，
2: 还没怎么地呢，就后来你知道这帮人怎么干吗？挖一个坑，里面埋50个，然后有一个露出来，然后就当时就被林场的人就给发现了，说你们大学生，你们大学生
0: 这么糊弄吗？
2: 就这个素质啊，说特别丢人的一件事儿。
0: 是，
2: 这还是一件小事儿，我跟你讲，就是一件小事儿就把人也给击倒了。

0: 你还一天到晚唱那个什么不经历风雨，
1: 就是
0: 你很难见到风雨的，
1: 对，你根本没有资格去见历风雨去见到风雨，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刚才提到这个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特别容易进行情感的压抑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比如说职场内，我们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领导的指责，他们会刻意的压抑自己的这种情绪，但是呢，他们总得有需要释放的这个
0: 对呀，
1: 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嗯，
1: 怎么办呢？基本上他们就会出现这种自我攻击的情况，
0: 自我攻击，
1: 对，表面看风平浪静，其实千万不能踩到他的底线，否则这一类的人群会非常的容易爆发。
0: 是，
1: 那么我们讲说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情感的需求，这些有这个工作、生活、学习当中一些不太顺心的事情呢，我们都会有自己排解的这种方式方法。
0: 对，
1: 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回避型很难能做到这一点。
0: 哦，
1: 而且呢，他们会出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宁可对自己人最亲密关系的自己人撒谎，他们都不敢去对这些社会上的人撒谎。这对于正常人的脑回路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不太合适的事情啊。说我们可以适当有一些善意的谎言呢去对别人，但是你不能对自己的家人也这样吗？可是他们正好相反，源自于他们胆子非常非常的小，他们不敢去破坏这些非亲密关系其他人的关系。
0: 我知道，就是他们不敢对陌生人发火，
1: 不敢，
0: 然后他们害怕呢，这种跟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最后会危害他们。
1: 是，
0: 所以胆子非常小嘛，
1: 非常非常小，
0: 非常非常小。
1: 对，
0: 就是一个人胆子小的话呢，其实可能也是因为他在童年的时候所受到的这个教育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来自于父母啊，来自于其他的这个方面，对，
1: 是，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提到回避承诺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讲说这个，我们要在这个，咱们讲说这个尊重社会的规则，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得有一个契约精神，我们得有保护承诺的能力，咱们讲叫言行一致嘛。
0: 对，
1: 可是呢，往往回避型的人呢，他们很难能做到我要承诺对方给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对他们来讲非常困难，是因为源自于他们的父母呢，也很难对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承诺。对，导致他们其实不知道如何来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怎么才能做出这个正向的、正确的承诺的这个行为。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很难能获得别人真正意义上的信任。就是咱们讲说这个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种情况非常的普遍。那么也源自于他们的内心的能量很低。他们认为在当下他用嘴讲的这种承诺呀，不会消耗他们的实际能量。可是当他往往在做的时候，他才会发现其实没有这个事情想的那么简单。一旦他比他自己想象的会难一点的话，他们就会立刻终止这种情况。那我就不做了，我就放弃了。
0: 对，
1: 所以这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它也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产生的，叫忽冷忽热。时好时坏，这就刚才提到嘛，我们父母之间就是这种不稳定的这种这个情绪，就会导致幼儿的这种回避性的这个问题。
0: 所以他在成人之后呢，在社交关系当中呢，也会呈现出这种，
1: 会呈现很明显的这种趋向。
0: 我见过，比如说在大学同学呢，经常这个聚会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情况。就有的时候我们都很奇怪，说哎，谁谁谁今天怎么了？就这么嗨吗？说第一次见到，他说嗨，他这个人就这样。要不就是浪荡这个脸，也不知道是哪天好，
1: 情绪化，
0: 很情绪化的一个，我见过太多。
1: 可是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啊，就是什么人会吸引回避型呢？焦虑型，
0: 对，
1: 它会形成一个躲一个追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往往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婚姻内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回避型大

0: 搭配一个焦虑型的，
1: 嗯嗯，
0: 或者搭配一个安全型的，
1: 嗯嗯
0: 嗯，但主要还是以焦虑为主，
1: 嗯嗯
0: 嗯，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1: 对对，这个往下说的话，会说到这个 BPD 和 BPD， 一个是回避型人格，
0: 这个我不太了解
1: 啊，一个是回避型人格，还有一个是自恋型人格。
0: 哦，
1: 就正好是一个躲一个追，
0: 嗯 嗯，
1: 然后呢，经常我们会讲自恋性人格的话，他就会彻底的拿捏一个 BPD 的一个人，就是回避性人格的人。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嗯，
1: 因为一个追嘛，一个躲嘛，
0: 是，嗯，
1: 这个很有意思，就可能大家在网络上呢可以去查找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 ，BPD 人格，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自恋型的这种人格，
0: 嗯，
1: 回避性人格和自恋性人格，
0: 其实我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在网上自己寻找一些这个题啊，去答一答，更深入的了解一下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嗯，以及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儿童的这种需求。
1: 这个很关键。
0: 心理需求，对对对对。好，那么
1: 我是这样想的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内容，我们还是呼吁或者说在提醒收音机前的这个年轻的家长，在你面对你自己小孩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他进行这个教育的时候呢，你应该注意这样的一个内容。
0: 嗯，
1: 就是一个，首先我们要记住安全型回还有一个焦虑型，还有一个回避型，这种依恋关系的话，会对你的小孩在未来成长的时候呢，会有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尽量还是做到对孩子的这个反应。对孩子要对孩子的这个情绪啊，各方面一定要正向，
0: 没错，
1: 而不是自己呢就绷不住了，然后呢哈呼一句，
0: 对，
1: 哈呼一顿，
0: 嗯，你可能抒发了你的情绪，
1: 对，
0: 嗯，
1: 然后孩子的情绪你自己一定要接得住，你自己的情绪也要接得住，
0: 是，嗯嗯，
1: 然后我们希望真的是希望家长自己可以去做一下自我的这个测试啊，以回避在我们的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因为不当的这种依恋关系，对我们的小孩有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尤其是指成人之后的，
0: 是
1: 他的行为的影响。
0: 没错，是，嗯，
1: 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盒子。那在今天的超级讲堂这个环节当中呢，盒子和田梦老师呢一块儿来聊一个这个儿童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嗯，
1: 就是特别是提到了儿童跟大人之间的这种跟他父母之间的这种依恋的关系啊，这三种不同的依恋的关系，那么在这个依恋关系当中对孩子的成长的影响，尤其是成年之后对他们的行为一些这个影响。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可能这些内容呢偏什么学术性的啊，偏这个研究性的，说大家自己呢回去做一个对照。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也继续的往下聊。你要说到这个依恋的关系，就是很有意思。现在有一个特别热的一个话题，就 AI。那我前两天那个刷视频的时候，又看到一个学者是什么呢？也讲到了这个 AI 对孩子的这个影响。他特别就是也是强调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小孩很多的时候啊，他依赖这个 AI。他对 AI 产生了一种依赖。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我家小孩绝对聪明。我说怎么聪明了？老师留多少作业他都能完成。我说怎么完成的？就是老师能给他留3篇作文的话，哎，一会儿功夫就写完了。我说哎，那你还太聪明了。聪明个什么呀，全是 AI 完成。3篇作文300字，说以前让他写个作文困难死了。
0: 那是。
1: 可是现在孩子呢基本上把那里面一输，对吧，然后呢，
0: 很快的嘛，
1: 很快就生成
0: 了。他一抄就行了。
1: 对，一抄再改几个字儿。他说以前呢找范文大家都找同一篇的，就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0: 对。
1: 现在 AI 就不同了。然后你包括英语作业啊，包括数学作业，它全能通过这个 AI 完成，叫什么短平快的完成家庭作业。我说
0: 高效还准确
1: 啊，高效还准确。然后他就说，当然他是苦笑嘛，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AI 可能对我们的这个儿童成长也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的，而且你不得不承认，孩子们对 AI 的依赖。我给孩子们上过课， 那小孩就天天摆弄他的那个。

0: 那个叫什么智能手表。
1: 智能手表，嗯。
0: 我天哪，真的是啊，就是你给他讲什么东西，他马上录上一个录像，然后传给另一个孩子。
1: 嗯嗯 嗯, 嗯。
0: 而且，然后你下课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些孩子也是互相在这玩这个手表。
1: 嗯
0: 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也不大好。
1: 是，嗯，
0: 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专家也提出这个 AI 对孩子的这个正向和负向的这种影响，
1: 嗯嗯，
0: 谈的也更多的是关于这个负面的一些影响，
1: 是。
0: 那你怎么看这个情况？
1: 我觉得任何事情呢，都必须要适可而止，不管是我们用 AI 它作为一个工具也好，还是我们用手机、电脑，这些电子类的产品，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我们都要适可而止的去控制使用它的量，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其实都如此。我们不能太过于依赖这种电子类的信息化的产品，而减少我们对于事物本质的思考。
0: 哎，你说这话对，就是对事物本质的一个思考。
1: 是，
0: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但是 AI 浪潮的来临，你又不可回避啊，
1: 不可回避。
0: 他成人之后了，说你现在小孩说你不玩吧，你长大了。工作了，你是不是还得面对 AI？
1: 没错啊，我觉得吧，用我的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讲啊，我应该将这些工具首先进行去魅。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个我在早年间接触电子类产品的时候呢，还没有智能手机，那个时候主要还是以电脑为主，可是即使在后期已经智能手机非常普及的情况下，我也依然没有去过度的依赖这样东西，是因为我在早年间已经对于这类的电子产品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去魅。我既不过度的依赖电脑，说我没有电脑啊就不行了
0: 啊。
1: 然后呢，像现在手机也是一样，就大家如果给半个小时的时间让你不接触手机，很多人就已经受不了了。我得看看微信，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隔离这种情况。从我们早年间这个多媒体电脑普及进入到每个家庭，到后来互联网普及进入到每个家庭，到后来的这个 AI 的这个工具啊，其实本质上来讲，我认为都是一回事
0: 儿。它是工具化的东西，就是一个工具。
1: 对啊，我们还是应该将精力放在不完全依赖这工具之外的一些事情上。
0: 这个我特别理解。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们去思考，思考是什么呀？思考本质的东西，是吧？不是说给我一个答案，说这是什么啊？说这是喇叭花，这是十字画科，那个是什么什么扁桃科的，那个是什么什么？你要的不是一个答案，
1: 是
0: 你要学会思考。
1: 而且，反应如何能学会思考，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即使是 AI 也是一样啊。因为 AI 相对于我们日常使用的这种软件呢，我们日常的软件呢，它都是属于封闭型的，而 AI 它属于开放型的。
0: 对
1: ，OK。那么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这也是这个我们到底能否真正科学的去使用 AI 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啊，就是我们到底是否会懂得科学的提问问题。
0: 这个非常关键。
1: 一个是这个啊，就包括我们人讲说提问的艺术嘛，不管我们是面对一个 AI 也好，还是面对一个人也好，提问其实是一个非常考验人智力的这么一个行为。
0: 它是思维的意识的一个重要的那个表现。
1: 表现，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因为经过我的深入的思考，我才能提出来一个有价值的
0: 问
1: 题。问
0: 题，
1: OK，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不管什么再高级的 AI 软件，我们都必须要对它进行适当的和科学的培训。就是我们讲的说现在大模型嘛，我们需要对
0: 它你对它要有一个投喂嘛。
1: 对啊，
0: 你要投喂一些东西，然后呢它才能在大的数据的综合的分析之下，它知道你要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哎，没错啊，否则我们得到的答案会非常非常的浅显、
0: 单调和无趣。
1: 无趣，对啊，所以如果想把这两方面做好，我个人认为啊 ，AI 的使用其实是有门槛的。
0: 对，
1: 并不是说这个就好像现在我们回头来探讨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说这个我们接触过中国人，我们都接触过一款超过20年的产品，软件产品，一个是 Windows。一个是 Office， 可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有多少人敢坦荡的讲说，我可以熟练的使用 Windows 和 Office 软件呢？

0: 没，我觉得恐怕是没有，真的没有一个人会那个什么，
1: 对不对？
0: 啊，我把这个软件所有的功能、所有的东西都玩得非常明白。
1: 或者讲我大部分的、甚至我可以提到一个小的事情：我们有多少人在 Windows 的操作系统下，我们可以正确的或者科学的去进行文件管理？文件是对一个我们接触了好多年的事情啊，我们都很难做到。而这一类的软件呢，他们其实我们都还是使用在应用层面，
0: 应用层面，
1: 对，
0: 用的层面，
1: 对。而 AI 的这个工具呢，它不仅有应用，同时它有开发层面，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要想把 AI 给真正熟练使用好，真正的为我们能提供服务的话，首先我们得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要严谨的去面对 AI 的这一类的软件。而不是说像我们仅仅认为我满足了我当下的一个情况，说我在 Word 里边我就纯粹就是为了打个字，我别的排版加密我红功能我什么什么我都不接触，这我就能把 Word 用好吗？肯定不可以。好，它满足了一个基本的功能，可是在 AI 里面，它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你要想获得类似于像 Word 里面或者 PowerPoint 这样的软件给你的一个正面的反馈的话，会更加的困难。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可以用，但是我们要科学的去使用，千万不要认为 AI 是一个能立刻快速普及大众的这么一项工具，它绝对不是。
0: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门槛，
1: 有门槛的。
0: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家长应该在这个层面上的去认识这个 AI，
1: 对，
0: 让你的小孩怎么去接触，他的这个限度在哪？
1: 对，它到底能为我们真正带来什么？我觉得呢，它能给我们答案，这个只是 AI 一个非常非常初级和简单的这么一个功能。它更多应该让我们懂得如何来进行思考。也就是讲，有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你问一两句话，它给你一两个答案，你就能那就是一个答案的，它绝对不是。
0: 举一个很非常简单的这个例子吧，这个就是说怎么去问一些高级的一个问题，就好比说你刚刚学了英语，你跟一个外国人，跟一个母语是英语的人去交流，你最多就问What's your name？ 什么 How are you？ 多大了？来自哪里？你看，老是这些简单的问题，你就是想获得答案，所以你想问一些高级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来到大连，你喜欢大连吗？大连哪些方面的这个吸引你？可是面对这样的一些复杂的这个句子的时候，你就不会。我们对 AI 也是如此啊。
1: 是的，
0: 你老是问这
1: 是非常浅显的问题。
0: 对，比如说一道数学题来了之后，你问他说，怎么做？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其实你可以更高级的去问，他这个解题的思路是什么？
1: 对，
0: 能不能告诉我第一步？他要考我的这个知识点在哪？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定理？用什么样的解题方
1: 式？
0: 你应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来跟你的 AI 进行对话。
1: 对，
0: 所以你这是你正确使用的一个方式。
1: 如果我们把 AI 当成我们的一个学习伙伴的话，我觉得应该我们要让 AI 变成一种它陪伴我们共同学习的一个同学。
0: 对，
1: 应该要有一个一问一答这样的互动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这就是刚才何子老师第一个提到，我们要有深度的去与 AI 进行沟通
0: 对话。对，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得首先培养出来一种我们自学的这样的自我自主自学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才能与 AI 更好的进行互动。那么这也是我提到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对 AI 的工具呢，在使用上要有耐心，要有耐心，
0: 要有耐心。
1: 我们得一点一点的对它进行刚才您说的这个喂养、培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自己的这个这一年的这个学习经历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说这个做这种颗粒化的操作。我们把事情给他进行细分，说我呀不会一年给我自己设置我要读50本书，
0: 对，
1: 但是呢，哪怕我一天坚持我只读一页，或者讲我这一本书读完了，我只记住了其中的一句话，我都可以。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持之以恒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把它坚持下去，
0: 这个耐心
1: 对
0: 非常重要。
1: 这
0: 个话题可能还要继续深入了去聊啊，但是今天的时间呢到这里就快结束了，所以非常感谢田萌啊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们去分享这么多的这个非常好玩的这样。

0: 内容啊。那有时间呢再到直播间来我们继续探讨这个 AI 好吗？
1: 好，
0: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个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王楠带给朋友们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un 无处不范儿。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6: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8: 好好好好。
9: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8: 好好好好。
10: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
11: 走到三藏，跟着仨徒弟，
12: 用行动全是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3: 因药相识，
14: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15: 扔了多浪费啊。
14: 卖
16: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13: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7: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13: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8: 音乐是人类

0: 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1: rapper，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0: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0: 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我们今天在24节气里面读懂生活的诗意啊。我总是觉得所有节气的名字里最偏爱小满，小满足，小圆满，小小的充实，淡淡的心安。其实对世间作物来说呢，小满也是籽粒灌浆，日渐饱满，将熟未熟，将满未满啊。对于人生而言，小满从来都不是缺憾，而是刚刚好的分寸。世事从100%的尽善尽美啊，从珍贵的从来不是极致圆满，而是那些微小又具体的知足。所以呢，这些知足藏在日常里，藏在岁月里。人生不必求大满啊，小满就已足矣。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想跟大家听一首小满的歌哈、啊，来自于陈粒，叫《小半》。
1: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这是陈丽的歌啊，叫小半啊。为什么叫小半呢？我试着理解了一下哈，就是陈丽可能是遵循着我们中国老祖宗的那句话啊，睡满则溢，月盈则亏，所以呢不要爱得太满，就只爱一小半啊。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一句话叫给自己留半颗心啊，这样的小半哈，恰恰是爱的充沛，也爱的丰盈啊。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我想和你一起唱。今天是小满啊，小满小半，我们来听月半弯。

这是陈坤的月半弯啊，在那个演而优则唱的年代啊，有非常多的演员都出过不错的音乐作品啊。这歌到现在听来还挺有感觉的哈。其实除了陈坤的月半弯哈，这个名字啊，张学友也有一首歌啊，也叫月半弯，也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改编作品啊，有普通话的版本，也有粤语的版本，唱的就是跟自己心爱的女孩共度了一个浪漫的初夏夜晚。在铁石心肠的男子啊，也会醉倒在夏夜晚风里面吧。这歌是上个世纪80年代出来的啊，即便是那个好歌辈出的年代，这首歌也是不遑多让的，是一首传世的经典，听听看。

们老祖宗的智慧从来都是藏在节气里面哈。你看，小暑有大暑，小雪有大雪，小寒有大寒，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啊。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那太圆满了反而容易走向缺憾，太过奢求反而容易适得其反。其实真正的丰盈啊，是不贪不念的淡然，真正的通透呢，是留有余地的释然。花看半开，酒饮微醺，人生将满未满才是最好的状态。就好像我们成长路上的我们啊，不必事事苛求圆满，留三分余地，怀七分欢喜，就是人间好时节啊。那说到这份温柔又治愈的心境啊，接下来给你要听到这首歌，我想应该是刻在几代人童年里面的回忆金曲吧，《鲁冰花》。

长大之后才慢慢懂得，不是星星不会说话，是听歌的人心底藏了太多的千言万语，无处诉说，只好借着满天的星光，借着温柔的歌谣，悄悄吐露心事和牵挂。就好像此刻小满的心境啊，不必句句说透，不必事事圆满，有些情愫，有些牵挂，都会融进歌里。我们接下来把时光交给经典啊，我们来听邓丽君的这一首《千言万语》，也送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今天是小满节气啊，那小满也是枇杷成熟的季节，就想跟大家来听一首时令歌哈，枇杷的歌。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古文啊，归有光先生的《象脊轩志》啊。《象脊轩志》的末尾有一句非常克制的深情，也是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庭有枇杷树，吾七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这首歌的名字就叫《雾七》。

这首歌叫《雾栖》，它的灵感来自于庭前有枇杷树，雾栖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这个是对雾栖的一份思念，写的也是不动声色啊，所以格外的缠绵。可中国文人对于另一半的思念呢，从来都不只有树啊，还可以写别的啊。我记得有《阳杂族》里边说，风吹杨贵妃的领巾沾了贺怀志的头巾，奇香无比，贺怀志就把头巾搁进锦囊。多年之后呢，玄宗回宫，贺怀志把锦囊呈上，玄宗打开锦囊，闻到的那个香味儿就哭了。这是已故杨贵妃的味道，这个杨贵妃接触过的头巾和香味儿，就是那个真切的时间媒介，也是时间的胶囊留声机，它就好像是归有光的枇杷树。也正是这一首歌，我们可以每个人通过物品触摸到自己心底不动声色的思念，那个是时光流逝当中不变的睹物思人，有那么一点点的坚持，还有那么一些些的思念，所以都格外的缠绵。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希望能和你在万千的好歌当中听见那么一丝丝的人情味儿。耳边这首歌《味道》，

怎么样，这一首《味道》有没有唱进你的心里啊？都说一闻见熟悉的味道，就能够瞬间勾起往昔的旧事啊，这个就是经典的普鲁斯特效应啊。气味总是能够悄悄地唤醒尘封的回忆，然后万般思绪就涌上心头。人间最美是小满，将满未满，情深不言。依旧是小满时分啊，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小满呢，就是要懂得留白，是要学会释怀。其实我们一路走来，相逢离别，遗憾牵挂，都是必要的必经之路啊。我们都是在时光里面学着成长，学着接受不圆满，学着和遗憾和解，学着把放不下的心事慢慢练习看淡，练习成全，练习独自往前走。小满节气，不追求极致的圆满，只守内心的从容。耳边这首歌叫《练习》，愿我们都能在不完美的人生里慢慢练习释怀，练习珍惜。

这是刘德华的一首老歌练习啊，我印象很深刻哈、啊。这首歌在网易云音乐 APP 里面有一个网友的评论啊，他说这歌是我妈推荐给我的，很难想象那个在菜市场会为了几毛钱斤斤计较的女人，她以前也是一个会把华仔海报贴满墙的小姑娘。也说回来哈，刘德华的这首练习唱的就是一位癌症家属的心情啊，他在练习那个患癌的妻子在他去世之后没有妻子的每一天。所以在这样一个枇杷成熟的初夏哈，在这样一个小满节气里啊，又会有多少痴情男子开始了亭后有棵枇杷树，而他将会在以后的某一个日子里亭亭如盖的故事呢？虽然这样的故事是伤感的，但是这样的爱情一生何求。

今天跟大家在小满的节气里听歌哈。哎，小满有一个起蚕节，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就是一般在南方江浙一带养蚕的地区就特别的兴盛哈。这个季节会祈求蚕神，有一个好的收成，所以起蚕节就会有斗蚕呐，还有化蚕这样的民俗活动啊。比方说养蚕的人家就会去蚕娘庙啊，或者是蚕神庙供上水果和美酒，祈祷蚕茧的丰收。可是我对蚕的印象就只有小时候买过的桑叶啊，还有吃过的桑葚啊。就是李商隐诗里面所说的春蚕到死丝方尽。那如果李文唱的365天是任何一个季节呢，那么这个起蚕节小满也很适合来听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相思。

想你的365天，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呢，我想和你一起唱小满特别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节目的最后呢，我想送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一首诗啊，这是曾国藩的：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醺尽余欢，何须多路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那小满是节气里面刚刚好的圆满，也是人生里面刚刚好的期待。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从容和松弛，在不完美里面收获属于自己的小满足、小欢喜。那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费岩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5: 跟着仨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其实是地球上移动最慢的陆地动物之一，但是它们却拥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可以感知到地球磁场。蜗牛的壳下隐藏着一种名为磁敏细胞的神奇细胞，这些细胞能够感知到地球磁场的微弱变化。科学家们发现，蜗牛在迁徙和寻找食物时会利用这种能力来确定方向。更令人惊奇的是，蜗牛的磁感能力甚至可以在没有阳光和星星的情况下使用，这意味着即使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蜗牛也能依靠地球的磁场来导航。这一发现不仅让我们对蜗牛这种看似简单的生物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中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策略感到无比惊叹。蜗牛的磁感能力无疑是自然界中的一项奇妙冷知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

0: 啊，水小王。
1: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
1: 是啊，
0: 这个每天我们俩这个点儿啊，都会在991的直播间陪伴大家，在家准备晚饭的时光，或者是你在下班的路上，是不是啊？这一天呢，不管怎么说，即将过去了。无论你开心不开心，还是你的生活，按部就班。然后我觉得这一时刻，我们俩都希望大家能收获一道收获到一份好的心情啊。
1: 没错，
0: 你会发现哈，这天啊一有变化，比如说天一冷一热，然后我们就容易脾气不好，对不对？
1: 对。
0: 心理学有个名词叫什么呢？气象情绪效应。
1: 气象情绪效应
0: 就是指咱人的这个情绪状态呀，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1: 确实，
0: 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持续的高温就会让你心情变得烦躁，
1: 很暴躁，
0: 对不对？严重会有这个情绪中暑的情况。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容易跟人呐、
1: 吵架呀。
0: 哎，对了，那么就是科学家认为说，这个气温升高啊，会导致我们人体心跳加快，这个睾酮水平增加，还有其他一些代谢反应，所以他们就会刺激我们这个交感神经系统。哎，那么这个神经系统就负责战斗或者逃跑反应。
1: 是啊，
0: 因此我们就有可能跟人然后发生这个冲突。心理学上就认为说，高温炎热会带来的不适，就是当我们感觉到不适的时候，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你就会怎么办？愤怒。
1: 对，
0: 所以我们要
1: 无能狂怒。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要提醒大家，就是情绪激动会让我们心跳加快，
1: 对
0: 对不对？心脏负荷就会变大，加上高温就会让我们全身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就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1: 没错。
0: 所以你看，就是如果你是怎么说呢，心血管不太好的朋友，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尤其应该注重什么呢？注重然后这个
1: 情绪
0: 是非常重要。
1: 对，
0: 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哈，就有的时候啊，情绪哈
1: 就容易失控，
0: 不太好。你这个失控这个词用的不对，我哪用就这失控，
1: 容易酸气。
0: 这是很早之前，但是我现在觉得不重要了，没有这种情况了。为什么呢？一个年龄大了，
1: 成熟了，
0: 再一个旁边的人对我的影响。你看张一的话就是那种哈，就是你不跟人家一样，
1: 对，
0: 你生活当中的另一半也是一样。哎呀，这你
1: 急啥呀？
0: 对，然后就所以的话，你周遭的人对你的影响，
1: 还
0: 是有的，我觉得是很大的。
1: 对 对,
0: 对，对不对？当然，我是觉得，控制情绪，就是这个情绪的这个管理
1: 调节
0: 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对一个人来说，如果你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其实我觉得你很难成大事儿，
1: 而且对健康也不利
0: 啊。对。是不是啊？
1: 是
0: 啊。哎，所以你看，听我们节目，然后我是觉得就能够让你，然后调整下自己的情绪，
1: 平和下来。
0: 到了这个点，调整下自己一天当中的不好的情绪。
1: 对，回家吃饭了，
0: 满脸挂饭盒，我这受不了。有的时候
1: 多重要的一件事，
0: 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搭档特别好，因为啥话他都能接上。有的人也觉得特别不好，就是全是表面这些，就是客套话，就没有办法嘛，他就进行。
1: 不走心吗？
0: 对，你往下拖，我要进行下一个话题了，你得拖我一下
1: 啊。
0: 接下来我就要讲一讲这个健康的话题，对吧？因为你，我觉得人情绪，刚才你在说跟健康的话是挂钩的，
1: 对。
0: 所以听我们节目，让你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的同时，还能收获到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
1: 没错。
0: 所以你看，在过去的这30年里面呢，全球15到34岁的人群。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几乎呈翻倍的增长，
1: 对，
0: 你知道吗？而且未来仍将持续这个攀升。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这个早发二型糖尿病还呈现出鲜明的性别跟年龄的差异。就是你看2021年这个男性发病率就高达就10万个人当中有222个人就有这个二型糖尿病，
1: 是
0: 显著高于女性。而在各个年龄层当中啊，这个30到34岁人群的疾病负担是最重的。无论是发病率还是伤残调整，这个寿命年率，然后的话，它都是居首位的。
1: 越来越年轻化
0: 了，特别高。哎，那么发病年龄越早，它的病程越长。你看患肾病啊、视网膜病变等等并发症的风险是不是就越高？
1: 而且患病的程度也是越严重。
0: 对，那么血糖控制 就是更加的棘手。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问题，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糖尿病的朋友，
1: 真的是。

0: 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
1: 对，那么我们就给大家说说你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注意。
0: 嗯，
1: 其实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一些习惯，
0: 自己调节，
1: 然后它就能够帮助你有效的控糖。哎，第一个细小的这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吃饭的一些习惯，比如说你要调整吃饭的顺序。
0: 对，
1: 我们跟大家讲过，是不是啊？从应该先吃什么样的
0: 蔬菜，
1: 纤维类的，
0: 嗯，
1: 然后再吃什么呢？
0: 蛋白质。
1: 对，然后最后再吃
0: 碳水。
1: 哎，你看这都是长知识的啊。
0: 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进餐顺序，对餐后的血糖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0: 很稳定。
1: 对，那么你吃饭当中应该怎么吃呢？
0: 嗯，
1: 细嚼慢咽，
0: 多嚼几次。
1: 对，那么就是你吃的越慢，它越容易有饱腹感。
0: 没错，
1: 这是一定的啊。
0: 嗯，
1: 所以它的升糖的速度就会非常慢。
0: 是，
1: 一顿饭你最好不少于20分钟。
0: 对，
1: 严肃点讲，你一定不能狼吞虎咽吃饭，
0: 别三五分钟就吃完了。
1: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还有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最好的话加点醋。
0: 嗯，
1: 哎，因为醋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延缓胃排空速度的。
0: 嗯，
1: 所以促进我们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消耗，还能抑制什么呢？淀粉酶活性啊。
0: 嗯，
1: 哎，那么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速率，延缓小肠对葡萄糖的吸收。
0: 哦，
1: 哎，你就像我媳妇儿就特别喜欢吃醋，
0: 所以她就很难胖起来。
1: 一个是这个，
0: 哦，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吃什么，你比如说，当然咱说吃饺子那就不算了，
0: 对，
1: 包括你吃个鱼啊，出去吃水煮鱼啊，
0: 也是蘸点醋，
1: 哎，都愿意蘸醋。
0: 对，
1: 我觉得就是这个习惯都很好，
0: 很好，
1: 包括还愿意吃蒜。
0: 哦，
1: 哎，我家里做饭用的就是基本哈，炒什么菜
0: 都放蒜，
1: 都放蒜。其实有的时候的话，多吃大蒜也是非常好的，
0: 杀菌啊。
1: 对，特别特别好，你知道吗？哎，那么我们再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你还不能吃糊状的食物。
0: 嗯，
1: 因为粥啊、芝麻糊、疙瘩汤等等，它由于淀粉经过高温糊化，它的升糖指数会非常的高，
0: 会飙升，
1: 哎，导致血糖快速进行上升。
0: 对，
1: 所以你有糖尿病的，你看你血糖不太好的，
0: 嗯，
1: 你就不要吃那些糊状的食物，
0: 升糖太快了。
1: 哎，没错。还有就是说，吃新鲜水果，而不是要喝果汁喝饮料。
0: 对，
1: 对吧？新鲜果蔬被榨汁的过程，它里面那个果糖、葡萄糖等等就被释放出来了，
0: 就游离了，
1: 对不对？就会导致这些糖在我们体内吸收率显著的提高。
0: 对，
1: 所以你不要认为，哎呀，我这个牙口不好，
0: 嗯，
1: 然后我就把这些食物，比如说这个水果蔬菜
0: 榨成汁儿，
1: 哎，我跟你讲，那对你的血糖然后特别的不友好。
0: 没错，
1: 所以的话你还是要自己咀嚼。
0: 嗯，
1: 你说人为什么的话说一瘫痪在床了，
0: 哦，
1: 然后有的不能进食的，你就把它这些东西都打碎了给它吃。
0: 嗯，
1: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人缺少了咀嚼之后，
0: 嗯，
1: 然后它没有唾液呀，唾液当中是有很多的这个对身体有益的物质，
0: 酶，
1: 对吧？你不咀嚼，
0: 嗯，
1: 然后你可能就会丧失很多的营养成分。
0: 没错，
1: 你的身体的这个消化的功能然后就会越来越差了，
0: 都是用尽废退的，
1: 对不对？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你身上每一个零件它都不是白上，
0: 你都应该充分的去利用。
1: 对，物尽其用。
0: 是
1: 不是？都希望大家吃的健康，好不好啊？
0: 嗯，
1: 远离糖尿病啊，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依依给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0: 最近哈，有一个商家杨女士说，有一名买家在她的平台上下单，然后价值是23600块钱的一个光伏水槽还有配件，签收2天之后呢，这个买家哈，就在平台上申请了仅退款，然后居然这个申请还成功了，商家就上传了一些证据哈，平台核实之后呢，协助催款了，催了20多天，但是这个买家始终是失联而且拒绝承认的。杨女士呢，没有办法就从河北坐了18个多小时的火车，横跨了1100多公里到上海去维权。杨女士说哈，到达现场之后呢，发现这个人他是个中间商，他就是想着就是全都退货之后，
1: 嗯，
0: 然后真正的买家第三方公司已经都使用了，20000多块钱的货物他就卖上5-600块钱。
1: 嗯，
0: 维权的费用可以不用，但是这个货款必须要拿回来。
1: 嗯，
0: 否则杨女士表示必须要起诉。
1: 嗯，你看一讲这个事就是较真
0: 儿，嗯，
1: 对吧？是我的就是我的，
0: 我应该拿到这些钱。
1: 对，所以人呢有的时候需要有较真的精神，当然你不是那种哈，啊，就是恶意的那种的，你知道吗？
0: 嗯，
1: 前些日子我们还讲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然后 一个商家卖榴莲。

0: 记不记得？然后说，然后他另外一个，然后消费者买了榴莲之后，然后的话他启用了仅退款，然后不把这个东西，然后的话
1: 还回去
0: 退回去，说这个榴莲不好，然后这个商家，这个男的，男的店主，然后说你就传照片过来嘛，发现他发现这个照片上的榴莲不是他的榴莲，所以他就开着车，然后的话然后就去了，也是驱车的话，然后的话上千公里，然后就去上这个根据的话下单的地址就去了，
1: 对，
0: 去找他，然后结果发现，然后在他家的这个消费者他家的楼下的垃圾箱里，然后找到了这个榴莲的这个壳，
1: 已经被吃完了，
0: 对，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知道吗，他这一单榴莲就这一单生日的生意的话才160-170块钱，
1: 但是这个车费多少钱，
0: 对，我就要较这个真儿，
1: 对，该是我的权利，我就要争取。
0: 你看，有很多人的话，其实较真儿对自己，我是觉得就是这是我应当享受的，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也不害别人，对吧？所以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吧，人吧，人与人之间的话相处，就是别耍那个小聪明，
1: 真的是、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不对？
1: 谁都不是傻子，
0: 没错。好了，别光听我们俩说啊，听我们节目也跟我们俩互动一下。现在你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在4:30左右我们导播会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两句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昆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你的电影票2张。
0: 好了，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啊，非常的简单啊，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在里面输入看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二是两个横杠的二啊，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你就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第二种生活，赶紧搜索关注，等你发电话号码过来。
1: 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水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每年呢，裁员最狠的其实就是头发了哈。达不成的 KPI、 写不完的总结、复盘扎堆的人情世故、比年终奖还要高的信用卡账单，每天呢，我们都在压力山大和强颜欢笑当中反复的横跳，目之所及全是我们凋零的头发。更扎心的是，这些掉落的头发可能不仅仅是过劳死这么简单，压力会诱发加剧雄激素脱发。雄激素脱发呢，是最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五个男性当中就会有一个，当然也是女性脱发的主要原因。这个呢，有一个最扎心的理由啊，雄脱进程一旦开始，它就停不下来了。毛囊每天都在闭合一点点，然后在头顶沙漠化的路上越走越远，等到它彻底闭合，就再也长不出来了。关键来了哈。

啊，甭管脱发多久，地中海面积多大，只要毛囊还没有彻底失去生命迹象，其实就还有救。所以怎么来救呢？医学指南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叫做米诺地尔。这个呢，用于治疗脱发40多年了，非激素，没有依赖性，稳居雄脱一线治疗的地位。无论是男女啊，其实呢，这个产品是越早用收益越高的。不过呢，市面上的米诺地尔产品还是很多的，挑选的时候哈，有三个关键的事情要注意看一下。第一个就是产品要优质，第二个品牌要靠谱，第三个使用感佳。

0: 好了，这里是都市下午茶，下午好，我是张一，继续回到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这个环节哈，来看一下今天这位幸运的朋友是谁呢？Hello， 你好，我是都市广播的主持人张一，您的微信昵称是雪绒花是吗？
1: 是的，是的。哎呀，我这么幸运呢。
0: 是，哎，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算是老朋友吧。
0: 算是老朋友，之前没互动过是吧？
1: 对，一直是潜水状态。
2: 我听起来呀、啊，你应该是，我感觉不到对不对哈、啊？是在北三市吧？
1: 我是网络店人。
2: 你看看，
0: 啊、你听得真准。
2: 你看看是不是？
0: 嗯
2: 嗯。那个年龄也不算大也不算小，我听的对不？
1: 对，
2: 你
1: 年过半百。
2: 你看年过半百，你这是
0: 挺准确的，
2: 你这是推秀在家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2: 啊，自己现在
1: 还没有推秀
2: 啊。自己现在还干点啥？
1: 对，带娃。
2: 带娃，哎呀、你这个工作太辛苦了，我跟你说。
0: 是，
2: 我认为全天下最不好干的工作就是带娃，
0: 而且全年无休。
2: 你是带自己的娃还是带？
1: 别人家的娃。
2: 啊，你是做保姆的？
1: 不是。
2: 啊，月嫂。
1: 不是，我看的是大孩子。
2: 啊，看的大孩子 啊。那个每天这个点都听我们节目啊，还是偶尔听？
1: 几乎吧，
2: 几乎吧。哎呀，那你说这礼物不送给你，送给谁？
0: 就是忠实听众，
2: 就是默默无闻，然后在
0: 默默支持。
2: 这份支持的话是最难得的了。
0: 是啊，
2: 这个时间关系，咱还不能多唠了。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电波啊，电台啊，我们一直说呀，就是它有个神奇的功能，就是送祝福特别准。许愿特别准，节目这个连线最后，你送一份祝福给自己或者给家人、
0: 给朋友都行。
1: 啊，
2: 给一个机会
1: 啊，我祝我明天我儿子是明天是咖啡大赛能够得到奖品嘛、然后呢，然后也祝福我的家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也祝福两位主持人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健康。
2: 你看，
0: 好嘞，谢谢。
2: 多么朴素的愿望，我跟你讲，绝对心想事成，
0: 必须的。
2: 这祝福的话，这愿望都特别
0: 送到心坎里了，
2: 而且特别特别的具体。好了，感谢关注啊，我们节目微信平台这几天会原路给你回个信息，告诉你送一份什么奖品给你，怎么领奖，别着急，关注一下原路给你回的信息啊，感谢关注，再见，
0: 拜拜。
3: 不懂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墨迹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4: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们来到茶水小丸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毛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呀，
0: 这个整点好吃的东西啊！
1: 又来好吃的了。
0: 我问一下毛姐，嗯，咱家饭桌上经常吃的一样海鲜是什么？
1: 除了平时的小鱼儿，我觉得是虾。哎。

0: 啊，不是一般的虾仁啊，
1: 嗯，
0: 是来自状元海品牌的虾仁，
1: 哦，那就有保证了。
0: 哎、对呀、啊，状元海这个品牌咱们又讲了，上市企业，辽宁省著名商标，长海县大长山岛人家拥有万亩的自由海域，说这一片海里面产海参、产鲍鱼、产各种各样的海鲜。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虾仁就是出自这片海的，什么概念呢？
1: 嗯、
0: 人家就是用的自家海里的虾来给你做的虾仁儿。
1: 哦，
0: 是不是啊？你想想，咱大连人都知道，北纬39度，哎，这个海里头产的海鲜，咱说是什么概念？味儿就是好，都喜欢吃产海鲜，岛里货，是不是啊？
1: 哎，这个好，
0: 哎，这跟你在市场上一般买的那个虾仁的话，
1: 那是养殖的，咱这是野生的。
0: 你说太对了，这味儿哈就是不一样。那么说到咱今天这个虾仁啊，我跟你讲哈，我们不太专业，还得请出咱节目的老朋友。来自状元海市场经理钟晓，让他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1: 好，
0: 今天咱们还有秒杀价格啊。钟晓你好。
2: 哎，小王好，萌萌好，各位听友好啊、嗯、那个咱们说到这个虾仁啊，是咱们家里老百姓家家必备的。
0: 对，
2: 但是啊，大家会发现啊，咱们以往吃这个虾仁啊，鲜度啊和口感啊都不一样。我今天呢给大家简单普及一下哈、
0: 嗯、
2: 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买的，为什么这个口感不一样呢？很多咱大多数买的这个虾仁啊，基本都是圈养的。
0: 嗯，
2: 圈养的是什么概念？它就是水流不流通，就是死水，就是边上围一堆土，中间是一弯水，养着这个虾、
0: 嗯、
2: 这种虾呢，首先呢它生长速度非常快，但是个头非常小，那这种虾的营养价值当然也非常低了哈。
0: 对，
2: 再就是呢，很多朋友以往买那个虾仁呢，它大多这个虾仁里面为了增重干嘛呢？注水注胶、
0: 嗯、
2: 所以说这种虾仁回家你吃到这个口感啊，跟咱们以往这个新鲜虾仁的品质呢差的太多了。
0: 嗯，
2: 那么咱们状元海品牌啊，是咱们长海县的十大渔业企业。
0: 嗯，
2: 在咱们长海县大长山岛拥有着万亩的自由海域，它也被评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0: 啊。
2: 所以说我们从根源从品质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再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虾仁呢，全部采用的是深海的野生的虾仁，而且呢是纯手剥，去头、去壳、去虾线，2斤的活虾才能做成咱们今天这200克的纯虾仁。
0: 你一袋是200克的啊？
2: 对对对对，这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呢，我们状元海厉害厉害在哪？你知道吧，小王？
0: 嗯，
2: 我们为了给咱们老百姓保证收到的货是活虾的品质和口感，
0: 嗯，
2: 我们采用的这个工艺是什么呢？零下200度啊，急速的鲜冻工艺。
0: 嗯，
2: 所以这个虾仁你收到货，首先第一点啊，它的味道是非常鲜美的。
0: 嗯，
2: 第二呢，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
0: 嗯，
2: 第三点，如果说非要用一个字形容今天这个虾仁的话，
0: 嗯，
2: 就是大，就是大。
0: 对。哎，我跟大家讲哈，这个虾仁哈，就是一般呢、啊，咱去买的那个虾仁哈，你会发现一袋里面哈，那个冰啊特别厚，穿的特别厚的冰衣。但是咱们今天这个虾仁啊，我跟大家讲，你拿到手里一看这个品质，你就觉得大连人都懂，你知道吗？好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上面带那个冰衣，精薄精薄的，基本你都看不见。这就是钟晓刚才说的，他们家的这个零下200度的液氮保鲜技术，就是这个虾爆完了之后哈，瞬间冷冻。然后就把这个鲜味啊什么锁住的特别好，所以吃起来的口感也好、嗯、是不是啊？而且你买的这个虾仁啊是实实在在的虾仁，不是买一堆病啊，对不对？
2: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2: 所以说小王哈，咱们用一句大白话跟咱们所有的听众解释一下哈、
0: 嗯、
2: 就咱们这个虾仁回家你哈，缓化前跟缓化后，包括你烹饪前跟烹饪后，
0: 嗯，
2: 它这个个头的大小几乎是没有变化的
0: 啊。
2: 最主要的是什么？咱这个虾仁啊，你煮完之后啊，你用你一个手啊，
0: 嗯，
2: 拜一下，
0: 啪弹回来了。
2: 它的肉质是非常紧实的，而且是非常非常饱满的。
0: 嗯、对，就是
2: 这个品质，
0: 非常 Q 弹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而且吃在嘴里的话，一点没有那种哈吃的是水呀、啊，就咂不越的那种感觉，没有，真的像我们现煮的那种虾的那种感觉，新鲜的虾的口感哈，特别好。
2: 对。
0: 而且刚才钟晓说他这个虾仁特别大，大家伙哈拿到家里之后啊，你自己就能看得到，就这个大虾仁哈，用导播小雷的话讲，你就抱那个虾饺，一个虾饺里放一只虾足够用了，哎呀，特别好，品质。非常好，我跟你讲哈，就这个虾仁我们真的是可以拍着胸脯讲哈，大连市场难找。
2: 对对对，我就这么有底气。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虾仁啊，每一袋是200克，纯手剥虾仁，去头去壳去虾线、
0: 嗯、
2: 啊。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买这一袋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啊，59块钱。
0: 嗯、
2: 啊，但是啊，咱们今天不用59块钱这个价，在小王这儿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啊？我今天是买5包。 送5包，
0: 嗯
2: 啊，这是整整的10大包，在我们专柜多少钱呢？将近6。

0: 300块钱的价啊。今天在小王这儿，大家听好了，398块钱直接给他做秒杀。
1: 就是你现在一共是十包，就是十大袋，咱们只需要398块钱。哎呀，这个价格我觉得还行嘛，姐，是不是啊？
0: 不是，
2: 或许这个我可以买。
1: 你是不是啊？就一看正常吃，都懂价，是不是啊？
2: 关键是品质好，
1: 这是吓人啊！嗯，
0: 不是萌萌小王，这个价格不是好。我刚刚说过，我每一单是良进的活价才能做成今天这200克
1: 啊。
0: 因为这个价，这个价大家都是明招，
1: 对对对对，
0: 随便看。
1: 嗯，
0: 我今天这十单的话，将近20斤的活价才能做成今天这十单。
1: 对，
0: 算一下活价不得500-600块钱啊？
1: 嗯，
0: 对不对？
1: 今天的价格哈，中小这个价格说实在的也挺公道的哈。但是中小，你作为咱节目的全品官，然后你也知道咱节目的风格就是肯定讲价，一会儿有可能我还给你要点东西。那个你先别讲那些，咱就先说说价格吧，咱谈一谈好不好？降点价啊。
0: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哈，咱多了不说，少了不漏。
1: 嗯，
0: 因为跟你做每一档节目，咱是为了给大家找福利做实惠的。
1: 对，
0: 今天这个吓人呢，在398的基础上，
1: 嗯
0: 啊，我再降50块钱，行不行？再降50块钱，
1: 再降50块钱。哎，周晓，就是我知道你这个价格是你在全国销售途径，包括这个电视购物，你都是卖这个价格。你来咱节目，你再卖这个价格，我觉得有点不太像话了。我是觉得降50块钱也不是咱的风格啊。我觉得你要降的话，你就应该降100块钱，是不是啊？你不这豪庆啊！再一个，我觉得是这样，周晓，你怎么地啊？得让大家伙哈、啊，用不心疼钱的钱，我能吃到南家的好东西。我吃好了之后。后你赚的是什么呢？是口碑。毕竟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这么大的企业，你需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口碑。我吃好了之后，大家伙以后还会再买咱家的东西，这不是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最需要得到的吗？对不对？
0: 对，小王
1: 啊，
0: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企业啊，我们不差那20块钱、30块钱，
1: 对，
0: 对不对？我们是为了宣传。
1: 那你就再降50。
0: 但是，小王、我是做生意，我毕竟是个生意人，对不对？我今天问你一句话，我今天要假如这100块钱降了，你能不能敢保证我能卖好？
1: 你必须的，我跟你讲，南家的东西就这款夏日我都有信心，所以我是觉得你应该降价，让我们大家伙都尝一尝，好不好？
0: 那你这样，今天我也不跟你争，不跟你抢，今天你有这话在这放着，能保证我好，今天我就前100个名额打进电话，我降100块钱，也就是今天整整的十大袋赚回600块钱，今天咱不用398。298，我告诉大家啊，但是啊，你先报电话啊，也就在茶水小王这儿赌一份儿。
1: 但是我跟你讲，没完。
2: 嗯，
1: 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虽然298这个价格我跟萌姐满意了，但是呢，咱节目的风格是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所以接下来进入送赠品的环节，你今天给我们大家伙你就送点东西吧，你有没有准备？
0: 不是小王，因为我现场没肯定没有嘴，我就吓人，没有别的呀。
1: 那就再送点吓人呗。我跟你讲，你就再送点吓人，我们一点都不嫌弃。
0: 不是，
2: 开始吧，弄吧。
1: 梦了，
2: 心思什么？
1: 梦了。
0: 我线上线下从来没下增过，小王，你这不闹吗？
1: 你那个周晓是这样的哈，既然的哈，咱价格你也给我们都降到这种程度了，你就不怕再送家东西了？咱大连老爷们的话，咱气死咔嚓，咱不墨迹了，好不好？
0: 你要是小王，今天我要给你们再加的话，我怕你100组不够卖呀、你知道吧？
1: 你这样就100组，好不好？我说话算话，好不好？
0: 那行，那我今天59块钱一袋，我送你一袋，行不行？送一袋，
1: 送一袋啊！妈呀，
0: 萌
1: 姐她就瞧不起你，我跟你讲，你在这做从来就没好使过。
2: 那怎么也得好事成双、啊。
1: 哎，对了，
2: 是，
1: 对、
0: 这么意思，我今天给你小王送一袋，我再给萌姐再送一袋吧。
1: 这就可以，
2: 你把所有的福利都给我们的听众。
1: 对，
2: 你想这听众一直支持咱节目，一直都知道中小推荐的东西肯定没有差的。
1: 哎，对，萌姐的话说的没错，你有两袋。
0: 那两袋今天我货不能100组，那50组吧。
1: 不行，就100组，你都说出去了，好不好？别墨迹，就100组哈。
0: 我答应你，行，
1: 送两袋啊，我不许反悔啊。好嘞，行了，那么我跟萌姐来给大家捋一下哈，今天中小给我们带来的庄园海品牌的这个虾仁哈，大虾仁哈，正常专柜价59一袋，我们买5袋送5袋。原先的秒杀价是398，其实已经很便宜了，但是刚才我们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就现在变成298了。但是没完呢，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啊！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个名额，我们在买5袋送5袋的基础上，还会再加送，不是送1袋，再多送2袋。我的天哪，就是变成12袋的虾仁哈！一共只需要多少钱？298块钱。萌姐，你算一算，平均1袋20多块钱。
2: 那可不，这
1: 太便宜了，
2: 太舍得吃了，
1: 对不对？
2: 干啥我都用虾仁，
1: 炖的虾仁，我跟你讲啊。

0: 都不心疼钱儿，所以现在大家伙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打电话，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是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大虾仁抢起来！

0: 好了，我们看见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抢了啊。嗯，这个今天这个福利真的太大了哈。
1: 对呀、啊、这个真是很划算。以前我吃虾仁哈不舍得吃、嗯、我都把它一个虾仁片开。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至于吧马姐，别把自己说的这么惨呢、
1: 啊、一个虾仁变成两半吃、嗯、大虾仁啊。
0: 那月薪800块钱你就吃虾仁啊。
1: 那这个不够啊。但是今天要是能抢上的话，我以后就整个吃。
0: 哎呦，反正啊就是这个虾仁的品质没得说，是不是钟晓
2: 啊？对，咱们这个虾仁啊，我还是那句话哈、啊、如果说费用一个字来形容，它个头非常大。但是呢，咱这个虾仁啊，咱们大连人都会吃啊。但是仲小呢，也得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怎么吃啊？这个虾仁呢，咱们回家啊，你炒个细芹，对不对？炒个药锅虾仁，这都是没有问题。
0: 经典菜。
2: 主要是咱们家里父母为什么买这个虾仁？一个是家里啊，咱们叔叔阿姨可能经常在吃的虾仁方便，对不对？
0: 对，补钙呀。
2: 咱们对，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有孩子的，长身体的，这个虾仁肯定不能少了，对不对？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放一个大虾仁、
0: 哎，
2: 对不对？
0: 够了，一个就够了。
2: 对呀、啊，这虾仁个头大呀、嗯。回去摘个之后呢，我一般在家怎么吃？你爆饺、啊、肯定得少不了了，对不对？
0: 对
2: 你嘎点韭菜，你再打两个鸡蛋，再放点咱个虾仁。
0: 哎呀，特别鲜亮。嗯。
2: 再一个回家哈、啊，大家要愿意裸那个韭菜盒，对不对？嗯、放点虾仁，我告诉你绝了，特别特别鲜肉，特别特别好，一口一个虾仁，还是那句话，真是真是。
0: 对，为什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虾仁啊？我是觉得大家伙只要听节目，不管你在家做不做饭，包括很多老爷们儿，你都应该出手，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家家户户就是。基本饭桌上少不了的东西，对不对？你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虾仁，首先是状元海，人家在长海县大长山岛自己家万亩自由海域里面的纯野生的虾仁，不是圈养的，不是养殖的。首先，长海县岛里货，这个虾仁就好吃，这个味儿就不一样。再一个，咱们这个虾仁品质好，全是一水的大虾仁哈，个头基本都是一样大的。第三，全是人工手工剥出来的哈，去头去下线的，所以哈，这个虾仁的品质你就不用怀疑。另外，我们采用的是-200度的液氮的这个瞬间的冷冻的这个技术哈，应该叫鲜冻技术哈，就是它这个虾仁上面基本都不带冰，那个冰一净薄净薄净薄的，所以你买回家它就实实在在就是虾仁，是不是、啊、所以我是觉得今天这个虾仁啊，大家伙千万别错过哈。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特别给力啊。正常59一袋，咱今天买5袋送5袋，正常的秒杀价398。刚才我跟萌姐跟周晓来讲价了，又只降了100块钱，变成298。然后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不是多送一袋啊，送两袋啊，什么概念呢？就买5袋送5袋，再送2袋，一共12袋的大虾仁哈，一袋是200克，这一袋啊得用2斤左右的活虾才能做出来这个纯虾仁啊，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200多块钱，12袋，200多块钱，赶紧打电话来抢啊！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萌姐咱俩再说一下啊，88118830，
1: 快点打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多说了哈，钟晓、最后还有什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2: 我告诉大家，下一人放心听哈，收到货肯定是味道鲜，口感好，个头大啊。作为这个节目的选品官，我这么跟大家说啊，你要吃好这个虾仁，你找小王；如果说品质不好，你找仲晓啊。我可以负责的派着胸脯告诉大家，你放心来定。啊、
0: 好，
2: 小王，
0: 行，感谢仲晓啊。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萌姐，咱俩再说一下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哎呀，外面导播间的电话，我跟萌姐看到已经开始炸线了哈。
1: 可不是嘛，大家都会算这个账啊。
0: 对，
1: 200多块钱，买12袋大虾仁儿，是不是？
0: 对呀、啊，这我跟你讲，这12袋虾仁，萌姐就会相当于用30斤左右的虾呀，同
1: 那可不
0: 是，是不是？你想想，
1: 省事儿，
0: 对呀、
1: 啊，品质还好，
0: 对，
1: 关键是家家户户咱不都得备点虾仁啊？
0: 对，
1: 炒哪个菜做哪个馅儿，你不得用虾仁啊？
0: 哎，萌姐说太对了，
1: 你把那冰箱冰柜腾出来点地方，你赶紧先把咱虾仁塞进去。
0: 对，为什么大家伙就是订购虾仁这个热情这么高涨，就是因为哈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家家户户哈就是少不了的东西、是不是？而且是经常吃的东西，过年过节更少不了， 对不对？所以啊，这个虾仁赶紧抢起来哈！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秒杀福利哈，特别给力哈！这个虾仁的品质咱就不用多讲了哈，正宗长海县岛里货给大家做的这个大虾仁，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想正常人家卖59一袋，咱今天是买五袋送五袋啊！正常十袋秒杀价是398，刚才讲价又直降了100块钱，变成298了，很便宜了吧？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每个人再多送两袋，就变成12袋的虾仁，一共才只需298，但是我们只有100组啊！赶紧打电话，同志们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跟萌姐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耐心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是，
0: 说到我们身体里面的器官呢，你是不是感觉很熟悉？
1: 但是好像又了解的不太多。
0: 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肝脏，
1: 肝脏。
0: 接下来请听一个肝的独白。
1: 嗯，我是肝，是一个小哑巴，请注意，当你发觉我疼痛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晚了，所以请你记住我，我每三分钟呢会过滤你全身的血液一次，一小时过滤20次，一天过滤480次，一年过滤175200次，我拼命的工作来为你解毒，可是你半夜11、12点都不睡觉，你喝酒，你生气，你没事还吃大肉串，你埋怨你皮肤暗沉，你埋怨胃不舒服不消化，还有脂肪肝，你还睡眠不好情绪不佳，那么你保养爱车的时候，你可曾想过保养保养我，你的小心肝呢？
0: 哎呀，虽然刚刚啊一这种表达方式很轻松，但是当我们面对肝脏问题的时候却一点都不轻松。
1: 对，因为你看什么酒精肝啊、脂肪肝啊、肝硬化呀、肝衰竭呀、急性慢性的什么肝炎呐、还有病毒性的一些肝炎呐、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肝脏疾病。
0: 肝脏啊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
1: 对，
0: 据估计啊说在肝脏中啊发生的化学反应有500种以上。
1: 哦，
0: 首先它会分泌胆汁，帮助我们消化饮食，它把吸收的氨基酸合成蛋白质供给我们机体能量，让我们能够精力充沛地完成一天的工作。
1: 对，
0: 它能储藏和燃烧我们体内的脂肪，控制我们的体型。
1: 哦，
0: 它是溶脂性纤维素的储存器官。它还能够氧化、还原、分解我们体内的毒素。
1: 哦，
0: 吞噬我们不小心吃入到我们身体里的细菌。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
1: 很厉害啊！其实之前看过一个实验，证明说动物在完全摘除肝脏之后呢，即使是给它相应的一些治疗，最多也只能生存50多个小时。
0: 哎呀，
1: 这个就说明哈，肝脏是我们维持生命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器官。
0: 对，那为什么肝脏那么容易出现问题，
1: 而且一出就是大问题？
0: 这跟它的工作性质有关。
1: 对，
0: 刚才咱说了哈，肝脏是机体能量储备的主要器官之一。
1: 对，
0: 你看它沉默寡言，一心工作，它承担了机体代谢、分泌和排泄胆汁、解毒和造血等4项重要的工作，每天连轴转呢，你知道吗？
1: 哎，你说这如果换在人类世界当中哈，妥妥要颁一个劳模奖啊。
0: 对错啊。但是由于肝脏本身它并没有痛觉神经，
1: 对，
0: 所以对于一些小毛病没有明显的疼痛感。
1: 对，所以一旦感到说我肝区有一些疼痛哈，那问题就大了。
0: 你比如说肝癌，
1: 哦，
0: 它就是沉默的杀手。
1: 对，
0: 但凡查出来，70%以上都是晚期的。
1: 对，因为它早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然后很多人呢又没有体检的习惯，所以真的发现就是晚期。
0: 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从现在开始你要重视肝脏的保护，把保肝护肝提上日程了。
1: 是是是。
0: 说到这个护肝片，相信很多人比如说爱喝酒的老爷们和中老年人都在吃，
1: 都在吃。
0: 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藻蓝蛋白水飞剂护肝片。听这个名字你就能听出来，
1: 对，
0: 它这个护肝片用的原料那可是相当的牛啊。
1: 是是是，
0: 而且它拥有水飞剂、银杏提取物、藻蓝蛋白、脂菊酯、肌醇、姜黄素、胡椒碱和硒元素，就一共是8种护肝成分。相比于市场上那种单一的普通水飞剂和中药护肝产品来说，它的复合配方可以起到全面护肝的一个作用。
1: 是，
0: 就是能够整体改善我们肝部的环境，
1: 就效果会更好。
0: 没错。那么既然说到了它的配方，咱就得来说说它的成分了，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我们先来说它第一种主原料哈，就是水飞剂提取物。水飞剂呢又叫做奶蓟草，它是原产于地中海的，是西方推崇的保肝圣品。它主要作用呢是可以促进肝细胞的再生，那肝细胞在受到损伤之后呢是有再生的机会的。
0: 对，
1: 它是可以稳定肝细胞的细胞膜。那我们人体细胞的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呢是脂质，水飞剂素呢就可以起到抗脂质过氧化的一个作用，充当抗氧化剂，清除体内的氧化代谢物，从而呢就可以稳定细胞膜，保护肝细胞。而且水飞剂素呢是可以减轻肝细胞的炎性损伤反应的，可以阻止肝细胞的纤维化，所以它对脂肪肝啊、病毒性肝炎呐、慢性肝炎呀、肝硬化呀、肝坏死啊，都有着非常好的治疗的效果。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它第二种主要原料，藻蓝蛋白。藻蓝 蓝蛋白啊，它就是螺旋藻的主要成分，
1: 对，
0: 它是能够促进细胞活性，清除我们体内自由基，改善女性卵巢功能，促进人体快速合成弹力蛋白，增进咱们机体的免疫功能。另外你知道吗，科学研究发现说藻蓝蛋白啊是有明显抑制癌细胞的功能，它是可以制成抗肿瘤的辅助治疗药物，用以化疗的辅助治疗可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肝脏的恶性问题的预防和抑制是有很强的帮助的哈。
1: 对，这个很重要哈，你要知道市场上大多的护肝产品它是不添加这个藻蓝蛋白的。
0: 对，好，那么总结一下咱这款藻蓝蛋白水飞剂护肝片的功效，就是它可以促进我们肝细胞的再生，修复已经受损的肝细胞，
1: 对，
0: 还能清除我们体内自由基，保护肝细胞，减轻厌腥反应，还能阻止肝细胞的纤维化，分解酒精，快速代谢我们肝部的脂肪，帮助我们肝脏解毒排毒。
1: 对对对，如果说你现在哈肝脏已经有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什么酒精肝啊、脂肪肝啊、肝硬化呀、肝衰竭呀、各种肝炎呀，它都会有一个很好的预防和修复的作用。
0: 对，
1: 那对肝部的一些恶性反应也有抑制和预防的作用。
0: 当然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发现我肝脏有问题，那么咱这款护肝片你更要赶紧吃上。为什么？
1: 对对对，预防大于治疗，这个道理其实很多人都懂。
0: 对，得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得赶紧来说说价格了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藻蓝蛋白水飞剂护肝片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一瓶呢是60粒，正常官网售价498一瓶啊，不便宜啊，
1: 不便宜。
0: 而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两瓶秒杀价当时一共只需要398，
1: 这个价格其实就是他们当时电视购物的一个价格。
0: 对，但是今天呢他们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咦，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呢？你应该知道我的力度啊，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了298。
1: 我的天，这是大牌子呀！
0: 对呀，
1: 能便宜这么多，那赶紧抢！
0: 你别，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你忘了？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没错，所以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太好了，那今天再送一瓶是不是？
0: 哎，没错，你看懂我的实力了啊，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
0: 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还有免费加送。再送一大瓶，
1: 捋一下捋一下，
0: 也就是说今天咱买一瓶送一瓶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美国进口的护肝片，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真的是，
0: 它一瓶呢是60粒，因为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所以咱一天吃一粒就够了，你不用多吃。
1: 对，
0: 一瓶呢就是2个月的量，3大瓶足足就是6个月大半年的量啊！
1: 哎呦，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心疼钱吗？
0: 我跟你讲啊，谁告诉我这吃不起，我就跟你急。我跟你讲，
1: 你真的是要记住哈，肝脏问题是最应该重视，然后最应该去提前预防的。因为你只要发现了，基本上就晚了。
0: 对，发现问题基本上就晚了。
1: 对，所以还寻思啥呀？200来块钱贵吗？
0: 也不贵呀，尤其经常喝酒的老爷们，我觉得你更应该现在赶紧行动起来，对不对？护肝太重要了啊！
1: 太重要了，
0: 来吧，做好。准备抢线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响了啊，
1: 大家都认货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刚才我们说了哈，咱这款护肝片啊，它不是市场上那种单一水飞剂成分的护肝片，
1: 对对对，
0: 它是采用了8种护肝成分的复合配方，
1: 对，所以就可以全方位的去保护肝脏啊。
0: 像水飞剂素那些单一配方的主要保护修复肝细胞，对恶化的细胞的预防作用是非常小的啊，
1: 对，
0: 也没有代谢脂肪的能力，
1: 是啊。
0: 而咱这款护肝片的复合配方，它是可以对肝脏做到全方面的保护哈，你比如说它的脂聚子和肌醇是可以帮助我们代谢身体内的脂质，快速分解酒精毒素的，预防脂肪肝和酒精性脂肪肝的。
1: 对，还有像姜黄素啊、胡椒碱呀，它是可以缓解肝脏慢性炎症，可以减轻肝细胞的炎性损伤反应，可以阻止肝细胞的纤维化。
0: 再来说硒元素，这是我们身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1: 对对，
0: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肝脏细胞排毒的，是不是？
1: 对，那像藻蓝蛋白刚 刚才就已经说了，它是可以抑制癌细胞的扩展，
0: 嗯，
1: 可以阻止肝脏细胞发生恶变。
0: 哎呀，还有水飞剂和银杏提取物、
1: 哦、
0: 这两个东西协同作用是可以促进我们肝细胞再生的，延缓我们肝细胞衰老，强化肝代谢啊。
1: 对，
0: 怎么样，就这八种成分个个都是保肝护肝的好东西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食欲减退呀、啊、恶心呐、啊、没有劲儿啊、
1: 嗯、
0: 黄疸呐、啊、皮肤瘙痒、下肢水肿或者腹水、
1: 对
0: 腹泻、腹胀、血液凝固障碍、
1: 哦、
0: 包括愿意出血的肝掌和蜘蛛痣等等、
1: 哎
0: 这些情况，其实这些可都是肝功能不好的典型症状，是不是？
1: 对，确实，如果你这些情况都有了，那你真的赶紧把这个护肝片吃上、
0: 嗯、
1: 就早预防咱早安心。
0: 说的那么对，
1: 是啊，
0: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1: 嗯、
0: 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藻蓝蛋白水飞剂护肝片，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对，一定要听好哈，我们说的是原装原瓶，
0: 一瓶呢60粒，正常官网售价498一瓶。
1: 嗯，
0: 而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秒杀价是398。
1: 对，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电视购物的一个价格，
0: 其实已经够便宜了哈，
1: 很便宜了。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1: 哎，我真的是以为你还能再便宜个20-30的、
0: 嗯、
1: 没想到你真的就直降100块钱呀。
0: 我的实力摆在这儿啊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对，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赠品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对，你看咱价格便宜了，然后还有赠品了。
0: 我跟他们代理商说了，来咱节目做宣传，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点，
1: 是是，
0: 你要降你就实实在在点，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还有赠送，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捋一下哈、嗯、今天咱是买一瓶送一瓶，然后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
0: 对
1: 吧？那一共三大瓶美国原装进口的护肝片，秒杀价多少钱？
0: 298，
1: 原价多少钱？1000好几百。
0: 对，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哈。
1: 嗯、
0: 咱这个护肝片里面的有效成分含量高，
1: 对，
0: 所以咱说一天你吃一粒就够了，
1: 就不用多吃。
0: 一瓶呢是2个月的量，
1: 嗯，
0: 三瓶这可就是足6个月的量啊，
1: 那可大半年呢。
0: 对呀、啊，就咱这个价，是不是您比买普通国产杂牌子的护肝片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
1: 真的，就咱今天这个护肝片哈、嗯，不管是谁听节目，真的是应该人手一套，
0: 嗯、
1: 人手2套的。
0: 因为保肝护肝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特别特别的重要哈，
1: 是
0: 做儿女的必须要给父母买2套，这都是护肝片里面的天花板了，对不
1: 对？
0: 对，
1: 而且今天价格多便宜啊！
0: 对呀、啊，中老年人我觉得现在听节目你就更不用说了哈，
1: 嗯、
0: 说不好听的哈，哎呀。就是你等哪天咱肝脏真出问题了，那可不是200多块钱能解决的了吧，对不
1: 对？
0: 对，
1: 可能就是以前你对护肝没有什么意识哈、
0: 嗯、
1: 但是今天咱们也说完了，你要真的还不重视肝脏。

0: 啊，那真的是对自己啊，对家人都太不负责任了。
1: 所以啊，我觉得你能打进电话，一定一定要订两套、订三套，一点都不吃亏。
0: 是啊，
1: 因为像美国这种大品牌来我们节目做一次宣传，太不容易了。
0: 嗯，
1: 下次来还不知道猴年马月的，对不对？
0: 所以你还寻思啥呀？
1: 对吧？总共也花不了几个钱，是不是啊？
0: 200多块钱，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其实肝脏哈，对人体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它具有代谢呀、解毒啊、分泌胆汁啊，还有像储存能量啊、止血呀五大功能，每一个功能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1: 对，近些年你看哈，患高血压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哈、
0: 嗯、
1: 高血压患者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这个都知道哈。
0: 对，
1: 这就是特别容易损害肝肾功能的。
0: 是、啊、
1: 而肝功能出现问题，对于血压的稳定也有相当大的坏处哈。
0: 对，所以你看像三高人群，尤其是高血糖高血脂的，你真的是应该重视肝脏的保护的。
1: 我觉得应该说更应该重视肝脏的保护。
0: 对对对，
1: 当然应酬多、抽烟喝酒、咖啡不离口的、
0: 嗯、
1: 经常熬夜的人群咱就更不用说了。
0: 你这些都是会严重伤肝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又肥胖，然后你又经常喝酒，那脂肪肝几乎就是没跑了。
1: 对，
0: 肯定没跑了、
1: 嗯、
0: 也许单位体检哈早都已经查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怎么办吧？
1: 除了饮食方面你需要注意，咱今天这个护肝片你更要吃上啊、嗯、对不对？
0: 要吃了，
1: 因为它真的可以杜绝问题往严重的发展，
0: 对，
1: 让你远离肝脏更重大的一些疾病，是不是啊？
0: 是是、
1: 啊、市场价498一瓶的美国进口的护肝片，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啊、
0: 嗯、
1: 相比之前我们的优惠力度更大，
0: 对，
1: 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三大瓶，足足6个月大半年的量，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298块钱，
1: 便宜死了，我跟你讲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我也毁了，导播接电的电话现在在持续的炸线当中啊，
0: 肯定是要爆线的，太便宜了。
1: 对，特别要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这款藻蓝蛋白水飞剂护肝片、
0: 嗯、
1: 保证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0: 对对，
1: 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MP 和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 LFM 的三大机构的认证哈、
0: 嗯、
1: 效果品质呢绝对是护肝产品里面的天花板的级别了啊。
0: 对对对，它不是市场上那种单一的水飞剂成分的这个护肝产品哈、
1: 嗯、
0: 它有可以促进肝细胞再生、延缓肝细胞衰老、强化肝代谢的350毫克的水飞剂，还有40毫克的银杏提取物，
1: 它还有能够阻止肝脏细胞恶变的30毫克的藻蓝蛋白，
0: 对，它有能帮助代谢体内脂质和酒精毒素的25毫克的植菊子，还有100毫克的肌醇，
1: 有双效协同针对肝脏炎症的50毫克的姜黄素和1毫克的胡椒碱，
0: 还有可以帮助肝细胞排毒的硒元素，
1: 怎么样？
0: 微量元素，
1: 对，怎么样？八大护肝成分全部都是高含量、
0: 嗯，
1: 而且都是植物上提取的，对身体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哈。
0: 对，
1: 如果你现在肝脏已经出现问题了，咱这个护肝片你需要赶紧吃上，
0: 马上吃上，
1: 因为它可以来控制肝部问题发展的速度。
0: 对，那如果说我现在肝部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那咱这个护肝片哈更是要吃上的，特别是啊喝酒、抽烟这样的一些朋友哈，
1: 嗯、
0: 你肝脏是更容易出问题的，预防大于治疗。
1: 对，咱吃个一两组也不用长期吃，其实这不就是在省钱吗？
0: 那当然是省钱，
1: 对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护肝片，咱今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
0: 嗯、
1: 前100个名额我再送一瓶，就是足足三大瓶，一共才只需要
0: 298块钱，
1: 原价可是1000好几百呢啊！
0: 那是啊。导播说话了
1: 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进电话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
0: 肯定是，就这个护肝片哈、嗯、保质期是3年呢。
1: 嗯，
0: 那你看今天卖的这么便宜，你不多订两组你还寻思啥呢？
1: 对，都是新日期的哈，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啊。
0: 对，
1: 行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大家伙记住哈，肝脏问题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年龄多大你都应该重视哈。
0: 对，
1: 因为但凡发现问题了其实基本都是晚期了哈，
0: 就大问题了，
1: 所以我们肝脏问题一定一定一定要提前预防啊。
0: 嗯、
1: 行了，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8830。

0: 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1: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
2: 不如锁定，
1: 不如锁定。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菲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3: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做成罐头卖的不便宜呀，但是他们厂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刚才这个菲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3: 家家必备
0: 啊！
3: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3: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啊、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3: 黄花鱼好，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3: 对，
0: 菲姐啊？
3: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3: 别说了，我饿了。
0: 哎，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
3: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3: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3: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今天秒杀价299，
3: 20罐呗。
0: 别着急呀、这个价格我没满意。他在电视
3: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多一组没有。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3: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3: 降100块钱呀？
0: 对，
3: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菲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啥啥谁了？
3: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3: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199。
3: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3: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3: 88118830，
0: 88118830，
3: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菲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
3: 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呀、
3: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3: 还是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3: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3: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3: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3: 切俩皮蛋
0: 啊，
3: 你要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3: 下酒小菜儿、
0: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3: 啊，也行。
0: 你倒一罐咱这个罐头，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3: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解瘦，我跟你讲，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3: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

0: 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有2种口味，有五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五香的都可以，可以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Fun 无处不放。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5: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瓦房电视人民政府。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5月23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领域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5: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西门综合广播、FM106.5、FM96.4、瓦房店西门综合广播并集直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就瓦房店市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7: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
0: 多姐妹，如果您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非常简单啊，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这是我们的官微啊，直接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就可以了。包括我们节目最后的好物推荐，大家也可以在上面直接抢购啊。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
1: 嗯，
0: 我估计你的朋友圈已经被一天说小满，哎，这挺好啊，然后刷屏了，是不是？
1: 是，好多的图啊、文字呀、这样的，然后大家还觉得说，哎呀，今天是5月21号，
0: 嗯，
1: 然后依然还有个好的这个寓意，
0: 嗯，
1: 对吧？
0: 对，
1: 521。
0: 好像也是我爱你的意思，
1: 哎，对对对，
0: 嗯，而且小满嘛，就是符合咱们的这个中国人一贯的对事物的认知啊。你看，有大寒小寒，
1: 嗯，
0: 对吧？还有什么大暑小暑，
1: 大暑小暑，
0: 但是就没有大满，
1: 对对对
0: 对,
1: 对，还有小雪大雪，
0: 哎，所以小满即满，
1: 对对对，
0: 嗯，人不能要求的太多，是吧？就是
1: 小得盈满。
0: 差不多就行，
1: 哎，就是圆满，
0: 挺好的，
1: 挺好，挺好的。
0: 但是今天我们不光是跟大家说这个24节气当中小满的这个鸡汤哈，我们要说的是一些冷知识，你未必知道的啊。嗯嗯，比如说小满这一天该吃啥？
1: 饭。
0: 哎，就对了，天天都得吃啊。
1: 哎，今天我们着重说的呀，你得吃菜。
0: 嗯，哎，吃菜，
1: 吃什么菜？
0: 多吃菜。
1: 啊，多吃菜是有好处的。
0: 哎，小满这一天应该吃苦，苦菜。
1: 苦的菜，
0: 哎，苦的菜，
1: 苦的菜有什么菜？
0: 苦的菜首先有苦瓜，
1: 野菜，
0: 对吧？所有的野菜几乎都带苦味儿，
1: 都苦，
0: 是不是？
1: 对
0: 啊，比如今天你可以吃点苦菊，
1: 吃苦啊！
0: 我今天真吃苦菊了，
1: 吃点行哈，
0: 嗯，
1: 就反正是带点苦味儿的东西。
0: 哎，
1: 就青菜，好多人吃着可能都有点涩，
0: 嗯，
1: 就像苦的那个感觉。
0: 嗯嗯嗯，
1: 因为据说在民间都有小满食苦。一下不苦，
0: 哦，你看看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嗯。
0: 还有一句话叫苦尽
1: 甘来，
0: 苦尽方能甘来，所以呢这个好事还在后头呢，人生的状况何尝不是如此呢？
1: 你看看啊，
0: 哎
1: 哎，人生是这样的，就好多时候它的寓意都是叠加的。
0: 哎，是，
1: 你看今天的寓意数字，然后加上小满，对吧？
0: 嗯嗯，
1: 你吃点苦，对吧？你看，哎，小满食苦，一下不苦，苦

0: 引甘来，哎，你看都带寓意的，
1: 好像就都合上了，对不对、
0: 哎、
1: 啊？除了吃苦之外呢，今天还适合什么呢？这个团聚满嘛，就是大家得坐一满桌，
0: 嗯，
1: 所以今天啊，还适合就是朋友小聚啊，
0: 家人团聚啊，
1: 哎，这亲友小酌呀，
0: 就你家几口人一起吃饭呗，
1: 这个挺好的，
0: 嗯，
1: 今天你也做到了。
0: 挺好的，
1: 是吧？你看今天我吃了苦，你做了局，
0: 啊、
1: 嗯，
0: 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我做局让你吃苦了，
1: 让我吃苦了。哎，说到吃呢，
0: 哎、
1: 我们
0: 用心良苦，
1: 是是。说到吃呢，我们再补充一下啊，这两天呢还有一个刷屏的事儿，就是大连夏季达沃斯的大连之夜的文化晚宴菜单儿，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0: 哎呀，好多人都想知道达沃斯晚宴吃啥呀？
1: 哎，
0: 我不能去吃，但是能不能告诉我都吃啥了？
1: 我想先看看。
0: 哎，我现在告诉大家哈、我可以先告诉你，就是菜单现在已经揭晓了，而且你也可以吃得上。
1: 我也能吃达沃斯的饭，
0: 你看看，就是达沃斯叫什么呢？2026大连之夜的文化晚宴，菜单已经出炉了，新鲜的啊，据说有221道精美的美食，
1: 200多道。
0: 再加上14种饮品，
1: 哎呦，
0: 海鲜呀、啊、果蔬啊什么的等等吧，反正就是全都准备好了。
1: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海鲜、哦、
0: 那肯定得有啊，大连这个海鲜得有、首先这个大连的一些这个餐饮企业都是组团上阵的，
1: 是吧？
0: 188家报名、
1: 哎、呦，
0: 初选了126家，最终有104家胜出了，准备了445道美食参选，445道啊，最终211不221就跟考大学似的、
1: 啊、
0: 你说
1: 985报名211录取
0: 221道成功登台、
1: 哦、
0: 然后大家就开始选呐、啊、评审呐、啊、就是哎跟奥运会选拔似的。
1: 现在我就想知道这221道菜都有啥。
0: 都有啥呢你说。
1: 你给我举几个例子吧。
0: 有你听过的有你没听过的。
1: 我先听那没听过的呢，要是。
0: 你先听听听过的呗。是吧、听过海胆饺子。海肠捞饭
1: 啊，
0: 石锅海胆豆腐
1: 啊，
0: 雪棉豆沙
1: 啊，
0: 是吧？什么功夫鱼丸汤，这你都听过吧？
1: 听过，
0: 是吧？我再说两个，百花萝卜酥听过吗？
1: 百花奖我知道，
0: 芝士蛋黄果，芝士蛋黄果，
1: 就这个菜我都不能点。知识太多了，我没知识啊！
0: 吃完了知识，你就有力量。
1: 知识蛋黄果，
0: 哎，酸辣宁香鱿鱼，哎呀，就怎么说呢？就是大连的一些传统老菜儿，还能做出一些新意，
1: 是吗？
0: 然后再加上摆盘
1: 啊，
0: 还有什么创新融合的什么菜，加上精致的小食
1: 啊，
0: 有传统不守旧的，有新派不丢根儿的。本土的国际的，反正就是在这个盘子里边握手言和了都。
1: 咱怎么能尝尝这些个除了芝士蛋黄果之外的菜呢？
0: 咱怎么能尝到？我跟你来说一说哈。据说是在6月25号到7月4号暂定哈、就是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美食档口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的这个晚宴的原场地全面开放。市民游客亲民的价格能享受到晚宴同款的美食。六月末
1: 啊，那我知道了，那就是人家这个主桌现吃、
0: 吃完了完过两天完这个还同样菜还上你。
1: 但是可不是折罗啊，不是人剩的啊，是献给咱老百姓做的啊。
0: 喷泉改大锅呀，
1: 人家那是大盘儿，咱这是小档口，
0: 就一样一样的呀，
1: 味儿一样。
0: 味儿一样的，
1: 对吧？
0: 都摆的一桌咔就吃，你去了可以单点。你说我尝尝那非遗的雪棉豆沙。单来一个尝尝、
1: 哎、可以啊，
0: 对吧？黄油焗海虾，你给我来一个
1: 啊，可以啊。
0: 哎，百花萝卜酥，给我来一个尝尝。
1: 那个宁香有鱿鱼，那个你给我来一个鱿鱼须，就一根儿。我怕胆固醇高。
0: 旁边那个大连烤鱿鱼，那有专门鱿鱼须，要不你来个那个？
1: 我不爱吃，我就吃你这个什么什么香宁，
0: 是吗？对啊，你看海藻沙拉，来给我打包来一盒来。
1: 听着就很好哈，
0: 挺好，
1: 所以咱期待啊，咱也能尝尝这个所谓像国宴一样的菜啊。
2: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一路同行，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最近啊，就是身边朋友吐槽啊，说进入到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就是特别是职场中人哈、啊，想发火又不太敢发火的状态，就是会很折磨人，你知道吗？就是让职场人遍体鳞伤，大家就觉得害怕失业和害怕结节之间，许多人选择了一种折中的情绪发泄的路径，就是窝囊的生气，生窝囊气。
1: 哎呀，就你就听吧，就生气这事儿都挺窝囊的了，还
0: 窝囊
1: 的生气，
0: 窝囊的生气，生气吧生气，但是敢发出来不怎么敢，然后你还能不怎么还是得生，
1: 就感觉现在这人活的就是特别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就是你看你上菜市场，你去买菜，对吧？你去买东西，你都希望找一个性价比，对吧？然后你现在发火都开始找性价比了，
0: 那可不是呗？
1: 窝囊的生气，你听过吗？
0: 以前咱真
1: 因为窝囊生气了，生气之后特窝囊，还窝囊的生气，
0: 生气都不能喘大气儿。
1: 然后好多人还说了，窝囊的生气怎么生呢？就这么说吧，
0: 举个例子得了。
1: 你举个例子，
0: 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天早晨你被夺命闹钟给闹醒了之后，朦朦胧胧的挤公交挤地铁，好不容易的啊，就马上就快到这个工位了，发现99家的消息都没回，没打开。
1: 哎呀，
0: 临近吃饭的时间又被安排了会议，下班了，哎，又给塞俩急活。
1: 哎呀，
0: 然后领导呢，你还不对你不满意，然后你还得给领导送杯咖啡，还得挤出个微笑。后面还得所有群里面打一个收到，呵呵，后面还得再加个小符号。
1: 哎呀，
0: 哎，你生不生气？就是你憋屈，憋屈吧还不能发泄出来，你发火了怎么办呢？
1: 你发火你还能不干吗？
0: 对呀、啊，你有本事你就辞，
1: 你不辞不行，我房租还账单刚出的。
0: 那可不，你还没跟我知道 N 到底是几呢？
1: 哪有 N 呢？
0: 你搁你摁那怎么办呢？
1: 我现在只有勇气在群里收到后边说
0: 还真是，
1: 还摁，
0: 能
1: 摁呢，
0: 那
1: 干。
0: 所以你看，就是这种，就是窝囊的生气，
1: 就是想发火还不敢发火，
0: 不敢，
1: 对吧？好多职场人现在可能都是这样的体验，是吧？有这种体验打一，
0: 一吗？就是这种情绪啊，
1: 就这样
0: 啊，想爆发不敢爆发，
1: 是，所以完然后窝囊的生气。
0: 哎，
1: 就是其实在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在好多的这个职场打工人当中，这种微妙的情绪其实有一个很巧妙的表达方式。
0: 啥方式呢？
1: 你比方说把成语当中的大替换为小，就有一种就是没招的感觉，就是你说的窝囊的生气。别人遇到这个生气这个事儿，你就哎，你特别气不过，你一般怎么样？
0: 我一般我就拍桌瞪眼，我现在我也不敢，
1: 是不是？你看，这你想大发雷霆的时候，你改一下，你把大换成小，
0: 小发雷霆，哎，
1: 是吧？你遇到这个事儿，别人拍桌子拍案而起，哎呀，你觉得太畅快了，可是你不敢，大快人心，你把大换成小，
0: 小快人心，
1: 哎，
0: 哦。
1: 是不是你遇到什么事儿？以前在说大动干戈，换小，
0: 小动干戈，
1: 哎，这就是最有性价比的发火方式。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以小智若愚。
1: 领导发来微笑，哎，让你猜心意，你看了眼工资条，决定装傻，这就是小智若愚。
0: 啊，那我还可以恍然小悟。
1: 你开会的时候，你困的眼神都涣散了，你还得频频点头啊，表示尊重，这个就是。恍然小悟，
0: 那我还可以宽宏小量。
1: 被人冒犯了，嘴上说着啊，没事没事，实际心里边暗暗记仇。
0: 哎、
1: 你的宽宏小量，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哈，我觉得这个方式我们已然。

0: 哎呀，是这么回事，
1: 是吧？你看，你会那么多成语，
0: 嗯，
1: 你那么有文化，你都小才小用了。
0: 是的，
1: 工作当中没什么大进展，但是你这周报还是得编的成果可观一点。
0: 这个叫小展宏图，
1: 你看，以为自己干的不错，嗯，实在人在意，是吧？是吧？就嗯，没有人在意你，
0: 那就是叫小名鼎鼎。
1: 不过窝囊界也分哈、啊，说那个温和派和激进派
0: 啥区别呢？
1: 后者用最小的动作表达最精准的不满
0: 啊、哦。激进派、
1: 啊、就是温和派，激进派、
0: 哦。
1: 温和派叫小仇得报
0: 啊、
1: 哦，激进派叫小快人心。
0: 我以前啊都觉得什么东西大就是好，
1: 哎，
0: 现在和、啊、你说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小也很灵活嘛，
1: 你看看吗？
0: 也很善于伪装，
1: 而且把那个尺度啊拿捏的。刚好那么一丢丢。
0: 哎，今天我们说这个，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你也在窝囊的生气当中吗？
1: 嗯
0: 啊，说一说最近让你最窝囊生气的一件事情吧。好吧，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那句话，说破无毒。
1: 嗯，
0: 你觉得心里憋屈，我们姐俩帮你把肚子撑大。
1: 大家一起来说，说破无毒就小快人心了，
0: 真好。

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

0: 最近比较烦呢，哎呀，烦呢，生气呀，是吧？但是又不敢大声喊出来呀。
1: 那就来点性价比高的发火方式吧。
0: 今天我们的姐妹向前冲说了一种当今职场人啊共有的烦恼啊，那就是说有生气的情绪，但是不好意思完全表达出来，有点生闷气，叫窝囊的生气。
1: 在害怕失业和害怕结节之间选择了一个折中的路径，
0: 所以就出现了小智若愚、恍然小悟、宽宏小量、小才小用、
1: 小动干戈。
0: 什么玩意儿？
1: 小动干戈。
0: 哎，小动干戈。哎，哎，你还真别说，就是你说完这些之后，我还觉得我这个拿捏的还不够好，
1: 是不是？
0: 到底是不是小啊？
1: 以后介绍自己的时候，我在我们单位是个小名鼎鼎的，什么什么，是不是？哎呀，就是，反正发生了点小气儿、但是还没报点小仇。
0: 是，
1: 有的时候小快人心，就把你的成语里边大换成小，你就觉得特别贴合你现在的职场。
0: 还真是，你说每天哈、就咱遇到的压力形形色色，但是你说你到底每个你要是都发泄出来，好像也不太现实。
1: 是，就好多人有的时候他就是制造一个就是我在反抗，但是可能是一个假象。
0: 真的在反抗吗？
1: 那肯定不敢呢。
0: 不行啊、你能说我拿个 AK-47 我突就不能啊？
1: 那肯定不能啊。
0: 而且你后面背后的这个答案其实很现实，就是你真实发火的风险太高了。
1: 对，
0: 对吧？轻则扣绩效，穿小鞋，重则丢饭碗呢。
1: 那可不，那不值当啊。
0: 这就好比俩人啊，就是这个路怒啊，在道上你别我一下我别你一下，好了，俩人都下来了，现在为什么你看到的视频都不是动手大打出手呢、反而是你吐我一口吐吗？我也吐你一口，
1: 就是小干一仗、
0: 你碰我一下我马上倒地上，那一看倒地上我倒你身上。
1: 就是大家第一个知道成本太高，
0: 哎，成本太高，
1: 我犯不上。那现在人还是很理智的，
0: 很理性，
1: 对吧？
0: 哎，打个仗发个火都得算一算，合不合适？
1: 那可不，有个脱口秀演员不是在台上说的吗？说现在00后白天整顿的职场，晚上被房东整顿。就自己是明白的，
0: 明白
1: 我在什么样的境况下生活。
0: 哎，对对对，我不敢呀。
1: 对，
0: 那然后呢？即便我是一只善战的狼。但是一旦成为出头的鸟，可能就会沦为镜猴的鸡，
1: 哎，
0: 还不如老老实实做吃瓜的茶。只要不碰上闰土。
1: 那你说你完全顺从吧，又感觉太憋屈了，长此以往身心健康都没办法保证。
0: 那可不是呗。
1: 所以呢，窝囊文学的创造者选择了第三条道路，表演愤怒而不是实践愤怒。
0: 表演愤怒，实践愤怒。
1: 你看看，这需要拿捏，每个场合，每个你都是演。

0: 员，
1: 是
0: 对吧？嗯，演技大小，得顺从你的本身出发呀。
1: 说的有道理啊，
0: 是吧？你不能你自己，你完全表达出来，你把你那签名你改成月薪2500，命比咖啡苦。你领导你抓不住把柄的表达，你有点心理补偿吗？是吧？小发雷霆就是自嘲式的玩梗，可能在社交平台上能找着共鸣。
1: 嗯
0: 啊，那领导一般都不懂什么是反讽，
1: 看不太懂，
0: 领导也不会重视你这个愤怒。
1: 没有意义。
0: 领导可能顶多说，哎，小李挺幽默哈。
1: 有在哪呢？我只是在默默发火。
0: 哎，领导说你幽默的时候，你就假性满足
1: 啊、哦，对，
0: 假装挺满足啊。是啊，有的人说这也是一种双赢，员工宣泄情绪，管理者获得了配合。
1: 哎，这倒也是。
0: 这么一看，窝囊文学表面是窝囊，实则可能是权宜之计。
1: 你分析的有道理啊，
0: 就是更安全的一种情绪宣泄。
1: 嗯，
0: 职场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打工人你能找到最有性价比的自我安慰方式。
1: 哎，那你说这是不是有点憋屈和脆弱？
0: 你太脆弱了。
1: 嗯，
0: 是吧？以真实问题的这个悬置为代价，你没有改变权力的结构，也没有缩短工时，没有增加薪酬，只是为无处释放的愤怒提供了一个无害化的出口。
1: 听上去呢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接受起来其实还是挺难的，
0: 那挺无奈的，
1: 对吧？
0: 但好像也只能这样。
1: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我心灵鸡汤喝多了啊，见到的不如意也多了，我允许一切发生，
0: 嗯，
1: 但是我不允许一切总发生。
0: 哎，这个说的挺贴切。
1: 你这有点过分了，是吧？
0: 嗯，
1: 你一次两次你却全扔我身上吗？
0: 那可不
1: 是，不是？
0: 那你不就欺负人了吗？
1: 我能受得了吗？是不是
0: 不还在那受着呢？
1: 你先看身体方面，你经常是这样，你不说吗？那个什么体检中心发布的一个那个大数据吗？
0: 嗯，
1: 2024年对1400万成年人的体检报告进行的分析啊，
0: 1400万样本呢，朋友们。
1: 关键是
0: 那可不是140个人啊，
1: 那可不是呗。
0: 嗯，
1: 其中甲状腺结 节的男性检出率是41.2%，
0: 嗯，
1: 女性是55.2%。
0: 朋友们会算数的，41.2加上55.2，没有啥空了。
1: 当然你不能把男女都加一起，但这么说的话，就是几乎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接近一半了吧？
0: 这说明啥？
1: 都超过一半了，
0: 就说明你都把火都憋心里了，最后就结节替你出气了，
1: 那是呗？
0: 结节憋里头了还出不来，
1: 那可不呗？芝麻开花结节高啊。
0: 结节不光高还多的，
1: 可不多发性的了，
0: 那可不，
1: 对吧？这是你能看见的实体病。
0: 嗯，
1: 其次心理健康方面，对吧？
0: 嗯，
1: 你心理上你是很难抓住它到底是什么病症啊。
0: 嗯，
1: 对吧？开始觉得忍一次没事儿，忍十次呢？
0: 后来你觉得说了也没用，
1: 忍100次呢？
0: 哎呀，真可能是我的问题吧？
1: 哎，这不是不是被 PUA 了吗？
0: 那职场 PUA 啊，就是第一反应就是，哎呀，确实是我做的不够好，
1: 是不是？
0: 嗯，
1: 几个月前你还那样呢，后来就开始上医院了，后来就上精神科了，
0: 嗯，
1: 心理科了，
0: 嗯，
1: 开始做问卷了，吓不吓人？
0: 太吓人了。所以有好多人就是慢慢的什么抑郁啊焦虑的风险就上升了呀，
1: 上升了呀。
0: 嗯，
1: 现在的年轻人对吧，哪有几个不焦虑的呀？
0: 对，
1: 或多或少或严重或轻微而已，
0: 嗯，
1: 对吧？其实也是和你在职场当中这个扎心的事实有关系。
0: 嗯，
1: 对吧？你好、
0: 嗯、
1: 好说话你就等于好欺负。
0: 对，就是也有研究表明说，员工的好说话在人力资源管理当中被解读为低溢价能力的信号。
1: 你看看，
0: 就是久而久之你就会陷入你的绩效薪酬分配的被动情境，
1: 就人家都不会在乎你啊。
0: 对，你因为你好说话啊。
1: 是啊，
0: 对吧？安排工作也是这样的。
1: 嗯，
0: 你好说话，那你干呗，每次我都找你，
1: 你这不欺负人吗？
0: 你不欺负你人呢吗？你还不给奖金？
1: 还奖金？这个工资
0: 啊，工资还
1: 加班费
0: 啊，是吧？所以你就习惯性的、
1: 习惯性的。
0: 然后这是一个人两个人，你绝大多数人你都默认了，说哎呀别人都忍了，我咋就不能忍呢？对吧？原本应该被制约的约束的一些不良的职场行为就获得了默许的土壤。
1: 嗯，
0: 加班文化从特例变成常态，无偿的试工期从个别现象变成行业惯例了，
1: 嗯，
0: 是吧？不缴纳五险一金从违法变潜规则了呢，你还
1: 就
0: 这
1: 些
0: 不行，
1: 就是会让人觉得很无奈。
0: 不，你站出来，你别干了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对吧？
1: 刚才我说嘛，出头鸟了，
0: 那凭啥我不干？我就说一说，你不是说嘛？那你别干了。

0: 哎呀我，哎呀我，
1: 那你还说吗？一个不说俩不说，你都看见他说了吧？哎，可别说了，那谁说了？咱以后可不能说了。哎呀，夹尾巴干得了，
0: 就这样了。
1: 个体的忍耐可能出于自保的本能，但你是这个忍耐成为普遍现象，在宏观上就助长了对打工人权益的系统性的压缩，对吧？所以打工人就用小仇得报的头像在安抚自己，老板却用他们的忍耐省下了真金白银。
0: 哎呀，说起来好心酸啊，
1: 说的我都挺无奈的。
0: 但就感觉怎么这么倒霉，是不是？那你说我都掀不了桌子，我也不能拿 AK-47，那我怎么才能就是让我自己释怀一下？
1: 你怎么释怀一下吧？有的人忍到一定程度就想通了，我不停留在自嘲和象征性的抵抗，就决定，哎，小动干戈。
0: 哎，那声挺大，你知道吗？哎，完了就下来了。
1: 是吧？你最近就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就尝试一种更直接，但是也更克制的策略。你想哎，直接但是克制，那这拿捏不好拿捏。将我要下班，我要休假，我不接受不合理要求作为正常合法的诉求直接表达，是吧？说的人多了，这些声音就逐渐被听见了。部分企业也开始正视员工的工作和休息的边界。
0: 嗯，
1: 尽管说不能确定具体落实情况怎么样哈，但是那不有吗？
0: 俺举个例子来，
1: 哎，那个新闻大家可能看过，2025年年初的时候，就是多地大厂相继推出了一个强制下班的政策，
0: 啥意思呀？
1: 比方说那个大疆、哦、啊，说推行强制21点下班，21点，在上海区域说甚至采取了物理断家，就是办公楼到点准时关灯。
0: 哦，
1: 21点呀，朋友。21点都应该是熄灯睡觉了，强制下班。
0: 在我这21点是两觉啊。
1: 说美的也发出了一个工作方式的要求，说规定18:20以后不允许有人加班。
0: 啊、哦，就是
1: 一到下班的时间 ，HR 就开始挨个部门赶人。
0: 走了，走了，走了，回家了，回家了。
1: 哎，18:20 ，HR 开始挨个部门 ，HR 是不是在加班？挨个部门赶、哦、
0: 还真是，
1: 那不得赶到19点呢、嗯、
0: 是得呀。
1: 海尔要求包括研发和市场在内的所有部门强制双休，
0: 你看看
1: 周六禁止员工到场，是吧？食堂停止供餐，你需要加班你提前一周审批，而且每天不得超过3个小时
0: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俩好像7天工作
1: 提前一周、嗯还得审批，
0: 提前一天
1: 加班
0: 啊！我想加班，领导，求你批准吧。
1: 但是咱就说这个现象可能不足以是整顿职场吧，毕竟整体的权力结构没有发生这个质变。
0: 那倒是、
1: 啊，个体的发生仍然有边缘化的风险。
0: 嗯、
1: 就确切的说法就是叫微调职场，
0: 微调
1: 把大都换小嘛。
0: 嗯，
1: 你一次一次一点一点，把那个过度的这个职场要求然后推回到合理的边界。
0: 哦，就是别步伐迈得太大，
1: 也就是说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说的算、
0: 嗯、
1: 当个体无力的时候，你就把工作环境交给政策市场，是吧？把注意力留给安顿好自己的生活。
0: 嗯，
1: 你也的确得回到自己的状态当中，你去想一想，我就天天小动干戈，
0: 嗯，
1: 不能大一回吗？我真不行吗？
0: 所以针对现在咱们说的这个情况哈，你看上有政策了，其实下有对策也很重要。有不少的朋友开始总结自己工作痛苦减少指南，就是
1: 什么指南？
0: 工作痛苦减少指南啊，就是教大家怎么在上班的时候保持相对愉快的心情。
1: 嗯，
0: 就我已经不能向上索取了，那我就自己在自己这儿能不能
1: 安抚好老几，
0: 干点啥，对吧？
1: 那你干点啥呢？
0: 有人在工位插上了鲜花，
1: 放个香蕉，上面挂个牌儿，禁止焦虑。
0: 至于这个插上鲜花的事儿啊，我们办公室就有一个小女孩是这样做的。
1: 嗯，
0: 她在网上买了一沓的鲜花，
1: 嗯，
0: 然后给自己的工位插满鲜花。这个举动呢，开始我不太理解，后来我慢慢我觉得非常好。
1: 啊，
0: 就是老远一看，就在你那堆儿上面全是鲜花。
1: 还有的会选择放上自己喜欢的手办、
0: 嗯、哎，放了好多小玩偶啊，
1: 我们单位也有，
0: 哎，
1: 然后还有支架，办公桌上整的手办，哎呀，那家整的可好看了
0: 啊、哦！
1: 刚置办完没几天
0: 支架了。
1: 不是
0: 人家怎么的呢？
1: 不是
0: 啊，
1: 我们部门那个通知抽签

0: 换办公桌。
1: 哎呀，那挺费劲呢。
0: 他正好在休假，
1: 然后
0: 那些手办呢，费那个劲呢。
1: 哎呀，那
0: 后来没有办法，只能说大家帮他给运过去，他再自己放到支架上。
1: 哦、你看看，还有些人呢，买了舒服的人体工学椅，我自费买的哦，
0: 自费买的，自己把椅子搬到单位来的，
1: 哦、
0: 真有那样的。
1: 哎，有，
0: 可躺，可斜，可歪，可倚。
1: 不，这可以吧
0: ？David，
1: David 都没说我，你个 Tony， 你说我。
0: 哎呀，然后呢，换上漂亮的大容量水杯，
1: 哎，好看。
0: 五单位的保安们都是这么做的。我看看每一个换班的在我们直播间门口都是3000毫升往上啊，
1: 真厉害呀。
0: 有一个跟暖壶似的，
1: 是
0: 那天我都没忍住，
1: 嗯，
0: 我说你这些喝一天，
1: 保安告诉他没姐，我下班前我接满回家。咋的吧咋的吧，
0: 你没毛病，
1: 不行吧？是不是？那么这些布置呢，会让自己心里舒服一点。
0: 嗯、
1: 然后呢，你再抽时间短暂的摸会儿鱼，对不对？
0: 啊、
1: 嗯。然后呢，你
0: 写字楼里哪一个卫生间最舒服？
1: 哎，你就上那儿去呗，我换个地方。
0: 你瞄好了，每天都上那儿。
1: 对呀、啊，我对呀、啊，我上那儿啊。
0: 啊、
1: 嗯。然后我感受一下哪个卫生间有纸，哪个卫生间没有纸，对不对？
0: 然后你午休的时候，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1: 溜达呗。
0: 你看看你们单位门口是那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呀，还是那个商业气息浓厚的？你找一个最适合你的方式，让自己放松一下。
1: 哎。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找到自己自洽的出口嘛，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如果一个人真情实感的把这种"小不忍则乱小谋"和"小人有小量"奉为人生哲学的话，并以此合理化的一切不公正的对待，那我觉得真正离他不远的恐怕不是职场转机，而是体检报告上面需要进一步复查的阴影。
0: 那可不，骂骂咧咧干了很多活，窝窝囊囊又生了很多气。然后你小心翼翼地闯了很多祸，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你就一天干这点活，你觉得这过得这么真实的人生吗？
1: 好了，最后啊，问个问题啊，
0: 嗯，
1: 就在我们今天的这期姐妹向前冲的节目当中，一共出现了多少个成语？啊，答对有奖哦。

0: 好了，进入到我们节目后半段的好物推荐了啊！商城520的活动倒计时还在进行当中啊，实付520开始，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啊，古驰香水的大牌美妆送不停，花5200送这个海水珍珠吊坠啊，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告白礼也有，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还有盲盒券，老友拼团更享9折优惠啊！怎么抢购呢？我来说一说，今天啊，大家把关键词打起来，气垫哎，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发送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可以去解锁520的心动好礼。既然说到气垫，今天我们推荐的肯定就是气垫了啊，一个好东西。日晒强烈，出汗多，刚化好的妆没有办法哎停留很久，怎么办呢？就是因为你少一个气垫啊。要想不卡粉，今天我们这个气垫你一定要入手海蓝之谜啊。海蓝之谜的气垫呢很神奇，因为它里面有活性精华啊，化妆的同时还能养肤，就算卸完妆你那个皮肤啊还是嫩嫩的，一点不紧绷，所以长期用下来呢不会是那种越化越差的感觉啊。而且这个气垫特别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可以揉进皮肤里一样，完全没有卡粉的颗粒感，连鼻翼啊、眼下呀、这种容易卡纹的地方都变得服服帖帖啊。赶紧说价格，今天520限时宠粉福利了啊，原本旗舰店是1000多块钱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临期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没完啊，现在下单再送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说白了你花299带走的是3件海蓝之谜啊，两个色号可以选啊，1号粉的这个是粉瓷色，适合冷白皮啊，3号呢是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有效期到2027年8月啊，所以叫临期嘛，但是价格很香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溯源啊，仅限80单库存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最近你想买气垫的，你现在就回复气垫两个字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钱。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好。
5: 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
6: 跟着洒土地，
7: 用行动

0: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2: 呼吸。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蜜蜂其实是一个超级组织化的社会群体，它们的生活方式与人类的社会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蜜蜂有一个女王，她负责产卵并统治整个蜂群，而工蜂则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包括采集花蜜、建造蜂巢、照顾幼虫等等。有趣的是，工蜂之间还会通过特定的舞蹈来交流和指示蜜源的具体位置。更神奇的是，蜜蜂的蜂巢是由六边形的蜂房组成，这种结构不仅节省空间，而且坚固耐用，能够容纳大量的蜜蜂和蜂蜜。此外，蜜蜂还能通过振动翅膀产生热量，保持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这些冷知识让我们对蜜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感叹自然界的奇妙和智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

0: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1: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0: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2: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3: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4: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3: 他温柔善良，
5: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3: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6: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3: 他，
7: 我是亿万富翁，我上台了。
3: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9: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3: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0: 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谈久了，微信的对话里就只剩下今晚吃什么了吗？有一位美国学者曾经分析了她跟丈夫从2008年谈恋爱开始到2014年结婚之间所发的全部的短信。她发现说啊，早期的短信呢经常还有爱你啊、宝贝啊、晚安、好梦啊，但是如今呢却是每天的今晚吃什么。似乎我们身边呢也不乏这样的案例啊，甚至会让一些人有一种对爱情变为亲情的恐惧感。哪里是变亲情啊，那是变得无情了。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一切的原因呢？先要了解一个概念哈，叫做亲密关系中的稳定和激情。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做斯滕伯格，他提出过一个很经典的爱情关系理论，叫做爱情三角，也叫做三元素理论。他认为说呢，爱情是由三个元素构成的三角形，分别是激情、亲密和承诺。随着两个人关系的不断推进，这就意味着说，当你们从热恋的浪涌中退潮，你们的关系呢会逐渐的牢固，亲密感和承诺的比重在不断的增加，但是激情却往往开始回落了。虽然关系的牢固呢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激情的匮乏却让彼此的生活乏味，爱情三角的失衡甚至会成为一种走向沉默终结的导火索。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大连之恋，温暖了心房，温馨的港湾。
4: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至18:30收听 FM 99.1相亲交友节目大连。

0: 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来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在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特别荣幸邀请到了我们大连市一位非常知名的情感分析师、婚姻家庭指导师，从事婚姻介绍工作十余年的韩冰老师。韩冰老师你好。
1: 海涛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韩冰老师呢也是我们妇联系统婚姻家庭文化的宣讲员，同时呢也是我们大连市很知名的幸福加一度婚恋新风宣讲团的成员，是吗韩老师？
1: 是的是的，很高兴能获得这些殊荣。
0: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海涛和韩冰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的好哈。今天我们不说一说这些单身的小伙伴，我们来和父母交流一下，如果你孩子是一个不婚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一个状态，作为父母该怎么办，好不好？
1: 好的，就像刚才海涛老师说的这样的，20多岁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有一个小小的误区，觉得我不着急，我孩子还小，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别忘了，很多的一些30岁到40岁的这些孩子，他也是从20多岁的时候过来的。所以说意识一定要提前，一定要赶早。那么到30多岁的时候呢，已经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年龄了，尤其是女孩子。那到这个时候呢，家长更应该加快步伐，在后面推孩子了。到40多岁的时候，说句心里话，即使你再努力，你的可选择性和成功的机会一定比别人要低很多了。
0: 咱来说一说，如果孩子就是不结婚的话，父母该如何的和孩子做交流？我用了交流一个字，你觉得交流重要吗？
1: 交流啊，真的比说教啊要好用很多的。
0: 对
1: 啊，就是说你家长和孩子进行交流的时候，不要去质问，不要去命令，要倾听，不要一个劲儿的问他你为什么不结婚，而是可换一个方法，比方说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你最近过得开心吗，你老了以后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呢，聊聊生活工作兴趣，而是不要一味的就盯着你老了以后你一个人孤独寂寞没人关心没人心疼老无所依，不要说这样的伤害性极大的这样的个话题，就是表达关心而不是控制，让孩子能感受到爱和支持，而不是任务和指标。还有一点呢，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在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也一再的去说过，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你发没发现有一种现象啊，海涛老师，当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尤其是相对不太好的事情发生以后，往往最后知道的可能就是自己身边最亲最近的人，无形当中形成一种抗拒。
0: 但是有的时候孩子不结婚，父母多少也能够感觉到其中的原因。
1: 是的，
0: 你判断过吗这个事？
1: 是的，父母知道，但是有的时候啊，苦于他们没有很好的办法去解决，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种交流。
0: 对，
1: 就是交流，你要说到点子上，能真正的让孩子敞开心扉。你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家长就带着他的女儿来了，也是这样的情况，孩子根本不跟父母交流。没办法，我又让父母回避了一下，慢慢的像一个大姐姐一样的和他慢慢的去交流去沟通，然后呢孩子打开了心扉，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说韩冰老师，我觉得你说的比我妈妈说的要舒服多了，这个事情呢我愿意去尝试。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开始。那么收音机前的妈妈们爸爸们，如果你们家孩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可以直接找韩冰老师，我们去聊一聊，我们去沟通一下，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韩冰老师的爱情热线呢，请大家再记一下，18841168106，18841168106，手机和微信是同步的。
0: 接下来呢，是我们空中欠桥板块为大家呢来介绍非常优秀的男嘉宾和女嘉宾。今天呢，我们带来的一号呢是一位特别优秀的女孩子哈，94年出生的女士，大连本地人，身高呢是1米68，985高校毕业，硕士呢是在国外知名院校就读的，现在呢是在香港的一家公司工作，目前呢暂居香港，年收入呢达到了30万到40万，这也是我们大连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孩子，是吧？
1: 是的。 的，也替她是咱们大连的女孩子感到特别的骄傲。
0: 我觉得这也是父母的和家庭的骄傲啊。
1: 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说师出名门吧。
0: 是。
1: 那么这个女孩子呢，今天真的算是隆重的给大家去推荐一下。为什么说隆重推荐呢？因为这个孩子的父母啊，我都亲自的见过、了解过，对孩子的成长轨迹，包括他的一个就业、求学的道路，我都特别的了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特别特别的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女孩子。94年出生的，是咱们大连本地人，身高呢1.68米。一说起身高1.68米，大连女孩子可能大家眼中立刻就显现出咱们大连女孩那种高高的个子，皮肤白皙，身材特别的匀称，而且特别青春活泼靓丽的一个倩影，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么这个女孩子就属于这样的。
0: 是。
1: 那么他呢，国内985学校毕业的，那么他的硕士研究生是在国外知名学校读的，毕业以后呢就职于香港的一家公司，现在呢暂时居住在香港。为什么说暂时居住在香港呢？也许那么在那么哪一个挺好的一个城市，那么遇到了心仪的男孩子，以他的能力来说的话，那么换一个城市继续任职一个好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现在是暂时定居在香港的，年薪达到了30到40万左右，说非常的优质。那么这个漂亮女孩呢，我再说一遍，她漂亮、活泼、优雅和气质。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呢是一个工程师，母亲是教育工作者，所以家境呢是书香门第。用两句话来形容她的父母，就是父亲是儒雅的，母亲是优雅。所以说呢，她的家境是书香门第，女孩子呢受父母的言传身教和严谨的就是家教的影响。这个女孩子特别积极向上、阳光、正能量。她呢不仅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还有非常出色的动手能力，能把工作呀、生活呀结合的非常的完美，相得益彰。情感方面呢，他是理性与浪漫并存的，在处理感情问题的时候会用理性的思维去分析和解决，同时呢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展现出女孩子独特的浪漫和温柔，对待感情呢也特别的忠贞可靠，就像对待自己的事业一样，有着高度的责任感，能够给予对方足够的安全和信任，是一个未来会是一个特别值得信赖的一个伴侣。那么他的择偶要求呢，是想找一个90年以内的，身高呢1.75米以上，统招本科以上的，有责任心、有担当，工作相对稳定，原生态家庭呢温馨和谐，工作地点呢在香港呢，或者是北上广深呐等等的这样的男孩子，他呢愿意说我们两个人共同用智慧和力量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美好生活，是这样的一个特别不错的一个女孩子。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孩子或者是您本人就是一个单身的状况，对这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女孩子感兴趣的话，可以和韩冰老师联系，韩冰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8841168106，18841168106，手机和微信是同步的。
0: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二号呢，是韩冰老师推荐的一位83年出生的男士。这位男士呢是硕士学历，身高呢是1.82米，是一个海归哈。目前呢在我们大连市自己是经商创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企业家。他是短婚未育的状态，年收入呢达到了100万以上，父母呢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特别的好。男士83年的，给人感觉是那种非常儒雅，非常有内涵的一种状态，是吧？
1: 是的，到这个年龄了，应该是事业已经非常的稳定了，
0: 是
1: 人生的历练也让他足以有足够的沉淀了，所以对自己未来的择偶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这个83年的男士呢，他是硕士学历，身高呢1.83米，是从海外回来的。他现在呢回国了以后呢，自己创业。
0: 他的创业项目是什么？
1: 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产业。是的。但是呢，唯一一个美中不足的是短婚未育。这个离婚的原因呢，可能很多人说，哎呀，这么优秀怎么会离婚呢？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他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他的前妻呢想继续留在国外，但是他想回国。 两个人意见不统一，最后呢和平的分手了。
0: 嗯，
1: 这个优秀的男士呢，父母呢也都是知识分子，所以说男士的长相呢，就像海涛老师说一样的，特别的儒雅、阳光、帅气。
0: 哦，
1: 而且他的业余爱好也是非常好的，喜欢打高尔夫啊、滑雪呀、骑行啊等等这样的运动。
0: 嗯，
1: 物质方面也不用毋庸置疑了，自己把婚房已经准备好了，200平左右的精装修，就差一个意中人和美丽的新娘了。
0: 刚才我说到了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哈，
1: 是的。
0: 那么原生家庭的氛围你了解吗？
1: 原生的家庭呢，我也非常的了解。父亲呢是一个特别的沉稳的，也算是成功型的一个男士。
0: 哦，
1: 母亲呢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在呢暂时在家相夫教子，做好后。

0: 亲的保障工作，母亲呢特别的温柔善良和体贴，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成长的男孩子，所以他也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一个企业家。他的择偶要求呢是40岁以下的未婚或者是离婚未育的本科以上学历的。至于说你的经济条件呢、还有说你的这个收入啊，包括你的父母等等的，这些都不是他重点要考虑的。主要他想考虑这个女孩子希望也能和他一样是积极阳光有爱心的善良的女孩子就可以了。收音机前的40岁以下的未婚或者是有婚史没有孩子的女孩子，对这个83年的优秀的成功人士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和韩冰老师联系。韩冰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8841168106，18841168106，手机和微信是同步的。
1: 好，来看一下三号呢是94年出生的一位男士啊，本科学历，1.75米的身高，在央企工作，年收入达到了30到40万，他的名下呢有两套全款的住房，自己呢是品牌代步车在使用哈，父母呢也是体制内的。94年的年龄，韩冰老师您说他是阳光帅气，性格是非常好的，活泼开朗是吧？
0: 我觉得94年的男孩在现在这种大部分都适合晚婚的这个状态下，我觉得94年这个年龄还是特别好，是不是海涛老师、
1: 是是是，
0: 对对，这个94年的大男孩呢，他是本科学历，身高呢1.72米，央企工作，年薪呢达到了30万左右。他这个工作呢是技术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他的收入呢相对也是比较高的。自己呢全款买了两套房子，而且呢代步车也是比较有品质的，父母呢也都是体制内工作的，就是纵观看来，无论从他的家庭包括他自己的职业和收入，对未来的生活保障是一点问题没有的。所以说这个男孩呢他是特别的积极阳光向上的，为人呢也特别有亲和力。对，那么他想找的另一半是94年以下的，也就是同龄以下的女孩，学历呢不是特别重要，如果是两个人特别有眼缘特别有感觉，你就是大专学历对他来说也不是那么特别重要的。他看重是女孩的一个性格和一个形象气质。我这里说的是形象气质啊，不是说一定是要那种网红脸的啊。那么收音机前呢94年以下的，只要您是未婚状态的，身高1.6米以上就可以了，您是气质佳皮肤白的这样的女孩子都可以和韩冰老师联系。韩冰老师会详细的再把这个男孩子的具体情况再给你们去做一个推荐。韩冰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8841168106，18841168106，手机和微信是同步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号呢是77年出生的一位男士，他呢是一个短婚未育的状态。这位男士呢他是做教育工作的哈，1.76米的身高，硕士研究生的学历，年收入达到了40万。这位男士应该说他虽然说学历比较的高，但是为人很低调，经济条件也非常优越。好，韩老师介绍一下四号男士。
0: 好的，我个人认为呀，虽然这个男士呢77年呢已经人到中年了，但是他的综合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虽然是短婚未育的，身高呢1.76米，他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但是他的人品是非常不错的。学历呢是硕士学历的，现在他的收入能达到了年薪40万。一定有人会问，韩冰老师，一个老师能达到年薪40万吗？他有一套自己独特的一个教学的方法，那么还有自己的一个教育培训机构，而且他的一个效果和反馈是特别不错的，
1: 属于特殊人才。
0: 对，属于特殊人才。所以说那么他的收入和他的能力是成正比的。
1: 对对对，
0: 自己名下呢给自己因为已经是中年嘛，对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有很好的规划，那么把自己的学区房子已经买好了，还有一套正常自己生活居住的，还有一套学区房。对，就是他呢学识专业能力特别强，但是为人呢却特别低调。虽然经济条件非常优越，但是他本着一个我很质朴我很简单我很低调的这样的方式去为人处事。
1: 是，
0: 那么现在他的重中之重除了他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工作之外呢，他就把自己的重心放到了自己的一个择偶上。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的年龄已经到了。那么他想找一个就是42岁43岁 也可以，以内的

0: 博士学历，年收入达到了30到40万，婚房是钱款的，父母呢是国企高管，男士93年的，1.76米的身高，喜欢运动，为人怎么样，性格怎么样，海明老师介绍一下。
1: 这个男孩子呢，现在的收入是30到40万、婚房呢是全款买的，父母呢是国企的高管，是家庭条件呢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大男孩呢喜欢运动，他有一个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笑眯眯的。
0: 哦，
1: 一说起大学老师，很多人呢立刻浮现的是那种就是特别严肃、特别的这个呆板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0: 学究。
1: 对，但是呢，如果不说他是大学老师，给我们的感觉，这个男孩就是一个邻家的一个阳光大男孩一样的。
0: 他站讲台吗？
1: 他是做科研的，
0: 科研的，
1: 对，做研究的，对。所以说这个大男孩呢，就笑眯眯的，不笑不说话，但是又是那种特别的，让人看起来特别舒服的那种笑，对。那么现在呢，这个大男孩呢，他而且他特别特别喜欢运动，对，他想找的是本科以上学历。大家听好了，是本科以上的学历，职业呢不限。那么他对女方呢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简单、明朗、温柔、善良就可以了。因为他说我的工作呢，我是大学里是搞科研的，相对是比较枯燥又比较严谨的。我不希望我的家庭和我的研究室和我的实验室是一样的，我希望家是充满温馨、快乐、阳光的，是这样的。
0: 是，
1: 对。所以说，有的人不要觉得，哎呀，大学老师是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呢？
0: 对，
1: 也不是，因为抛开职业，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的。
0: 是。
1: 收音机前呢，93年以内的，只要你是未婚的、本科以上学历的、阳光开朗、温柔随和的女孩子，都可以和这个大学老师来见面的。海明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8841168106，18841168106，手机和微信是同步的。
0: 好，节目呢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哈。今天海明老师还准备了一位6号，是68年的男士，本科学历，是一位医务工作者，年收入达到了30万。68年的婚姻状态是什么？
1: 是雷毅的状态。对，这位男士呢，68年的本科学历，是一个医务工作者，雷毅的状态。女儿呢，跟前妻，没有什么负担。男士呢，现在呢，自己有房子200多平，经济条件也蛮不错的，年薪能达到30多万左右。他的择偶要求同样也是非常简单的，想找一个年龄相仿。再次的强调年龄相仿，这个相仿意味着你大个2-3岁，小个几岁也都可以的。对女方的职业没有任何的要求，经济状况和婚姻状况也都没有要求。同样是只要两个人有眼缘了，有感觉了，剩下的你只负责貌美如花，我只负责赚钱养家就可以了。
0: 68年男士形象怎么样？
1: 形象挺好的。首先呢，他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身材保持的非常的标准，而且呢干净利索，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包括他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都是非常不错的。中年的一些姐姐们，你们大可放心，找一个医务工作者，我觉得是全家的保障。
0: 对，
1: 说是不是海涛老师啊？
0: 对，好。
1: 所以说，收音机前的68年以内的，或者是68年左右的一些姐姐们，如果想认识这位义务工作者，请和韩冰老师联系。韩冰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8841168106，18841168106，手机和微信是同步的。
0: 在这里呢，把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地址为您介绍一下，方便大家上门呢和韩老师面对面一对一的交流。地址呢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1层1500余平都是大连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韩明老师的预约电话是18841168106，18841168106，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好，明天我们再会，
1: 我们再见。
2: FUN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泛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3: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4: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5: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6: 听众张梦令，寻找1000个生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7: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6: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激励之行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中呢，有一条备受大家关注的规定啊，就是对婚房的产权归属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房产证加名不再等同于夫妻共有，而是以实际出资为核心判定标准。双方父母呢出资购买的房产，即使登记在夫妻的名下，也被认定为出资人子女的个人财产。有人说法条的变化有力地保护了财产，但是劝退了感情。婚房谁来买，婚礼怎么样去操办，彩礼要不要给，怎么给，这些既定传统下来的现实经济层面的问题，再度构成了迈入婚姻的一个试炼场。从恋爱走向婚姻，备婚期作为大多数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意味着双方不再是享受关系，而是将关注点更多的投向在谈论金钱、家庭、责任和未来之上。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呢，婚前关系它本身就是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评估了人们在面临重大生活事件时感受到的主观压力水平，其中呢结婚名列第七。所以今天想探讨一下啊，在进入婚姻前，关系究竟面临哪些重要的挑战。婚前关系呢，它指的就是个体在完成择偶后结婚前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哈，双方呢开始有意识地从恋爱过渡到准备结婚的状态，并且呢模拟在婚姻中可能会发生的事实，比如说住房、父母的相处、未来规划

等等一系列的现实议题。很多人呢还会同时经历一场心理上的拉锯战，也就是普遍存在的婚前焦虑。一项针对接受婚前辅导的400位男女的研究发现，哈，参与者的平均焦虑得分高达29分。这个研究使用的贝克焦虑量表总分是63分，其中呢，大约35%的参与者是处于中高焦虑的水平，而且女性的焦虑水平是显著要高于男性的。具体来说啊，婚前焦虑呢大概上是有6种。第一种呢，就是焦虑做结婚决定的时机和形式。每一个人呢对亲密关系都存在着不同的这个一个接受范围哈，那它指的呢就是每个人心里对于执行某个行为的一个要求，比如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可以牵手，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见家长，什么样的程度可以结婚等等。那如果说两个人这个接受度是差异比较大的，他就会产生恋爱节奏不一致的感受。所以呢，在关系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婚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会存在截然不同的标准。如果说一方觉得恋爱谈一年就可以考虑结婚了，而另外一方呢，觉得至少要3年以上这样才行。除此之外呢，对于谁先发起结婚这个试探请求的本身，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的。比如说要不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什么时候去求婚，在哪里求婚更加合适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焦虑空有法律承诺的婚姻生活。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呢，认为说亲密、激情、承诺3要素是共同组成了爱情。那恋爱期间呢，关系往往是以激情和亲密为主的，两个人互相分享彼此的生活，享受恋爱带来的兴奋和悸动。但是迈入婚姻呢，其实它是意味着两个人在法律层面上做出了庄重的承诺。伴随着婚姻的持续，很多人就会担心彼此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亲密，曾经的激情也会慢慢的归于平淡的。缺乏亲密和激情，只有承诺的婚姻，它是一种很空洞的爱，它是空有婚姻的形式，缺乏情感上的交融。那对于这样的疏离状态的恐慌哈，其实呢，它也会让人陷入一种对关系的审视的。第三个呢，就是焦虑多重身份下彼此是不是真的靠谱。在恋爱关系当中呢，两个人对彼此的认知就是男女朋友，而结婚呢，意味着朝夕相处的双方要迈入新的人生阶段，开始拥有新的角色身份，共同生活的夫妻，养育子女的父母，赡养老人的子女。多重的角色身份啊，它会带来新的现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家务活谁来做，小孩谁来带，父母生病了怎么样去照顾等等。而这些呢，都是在恋爱阶段你没有真正面对过的一些事情。婚姻呢，其实它就像是两个人共同经营的一个长期的项目，对方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这个是十分必要的。第四个呢，是焦虑两个家庭的相处。有一句话说哈，结婚呢经常不是两个人的事，它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婚姻呢不仅意味着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它也是意味着彼此原生家庭之间的连结和互动。一旦进入婚姻哈，这些关系呢它会以更加紧密更加持续的方式介入日常生活，甚至会影响决策和情绪上的一些体验。比如说过年我们去谁家过，要不要跟我们的父母同住，要不要让父母来帮忙照顾我们的小孩儿。
这样一些琐碎的问题其实很容易就会引起矛盾和冲突的。而在我国的语境下呢，女性往往是承担着更高的适应压力。传统的嫁娶模式之下哈，女性呢是嫁入对方家庭的一方，她会承载更多适应新的家庭规则和人际关系的期待。那这种不对等

期待会让女性更容易在婚前感到不安。第五个呢，是焦虑重大共同生活的规划不一致。步入婚姻啊，其实它不仅意味着两个人要维系一段长期的关系，更加需要对未来共同生活做出一致的规划。这个呢，其实可以牵扯到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子女的规划，什么时候考虑要孩子，我们准备要几个孩子，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居住的问题，我们定居在哪个城市，住在双方父母附近，还是我们要独立成家。第三个是职业上的规划哈，对于职业发展的期望是不是匹配的，面对职业风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共同承担和应对。第四个呢，就是生活方式上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一致的，要不要参与对方的社交圈。这些讨论呢，其实关乎于对未来生活的一些根基。如果在婚前对婚后生活的蓝图是缺乏一个明确认识的，这个是会让伴侣双方产生对未来不确定和担忧，进而呢会加剧婚前的焦虑。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焦虑财务的稳定性。财务问题呢，它是婚前焦虑当中最具有现实压力的一个部分，它也是不少伴侣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一项研究啊，调研了1013对夫妻之后发现，财务问题是高发的夫妻冲突话题之一。很多人呢会因为钱而吵架，这个比例大约是占据了关系内吵架的40%。经济状况呢是婚姻的根基，它是直接关系到婚后生活的稳定和质量的。双方呢往往会比较担心各自的收入水平、储蓄状况，还有就是债务负担等等。像购房，它就作为婚姻的一笔很重要的财产投入哈，它更是一个矛盾的集中点。比如说谁出资多少，产权如何分配，切实影响着双方在家庭中的安全感和话语权。

对于女性来说呢，有一个更深的焦虑是源自婚姻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冲生育的损失哈。一段婚姻如果包含了生育的计划和安排，那么它对女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非对称的。从生理层面上来说哈，妊娠和分娩意味着对女性身体系统的全面动员，生育造成的身体损伤是难以避免而且直接的。同时在完成了分娩之后呢，尽管理想状态下双方是可以平摊育儿责任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女性在育儿过程当中依然是更多的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绪上的支持。生育对于女性的影响呢，其实还波及女性的职业路径。母职惩罚这个词儿就是用来描述女性因为生育和照顾工作在职场上面临的系统性的劣势。有一项我国本土的研究和发现哈，跟那些没有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约是要低16.0%。跟没有0-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概要低14.9%。一方面呢，生育它是会导致女性职业停滞的风险，比如说缩短劳动时间，暂时的退出职场，尤其是生育二孩的女性，生育之后呢，存在职业晋升的只占到1/4，而且大部分是从父母辈那里获得很多育儿和家务支持的。大概65%的女性呢，她是会面临职业发展的长期停滞的，甚至会因为生育退出职场，后续呢就很难再回归了。另外一方面呢，生育之后的女性在重返职场之后，她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职业的转换。那女性在生育之后呢，从事职业倾向更低的职业技能，特别是从事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她们不但更加容易中断就业，在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也更加倾向于转移到其他的职业。有人呢曾经提出，女性的第二轮班是从下班之后开启的，职场女性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的工作，除了实际的家庭劳动，还会有一些隐形的情感劳动，这些非显性可见的付出是难以被确认和计算的。婚姻和生育对于女性的冲击无疑是显著的，但是女性承担的代价缺乏相应的保障。经济学者薛兆丰他曾经用这样的一个视角解释了婚姻当中双方在时间线上投入的差异。他说，由于男女双方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有晚有先，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方做播种施肥，另

外一方呢负责收割。负责收割的那个人，他就比较容易敲前面付出那个人的竹杠。如果要男方给一点抵押，万一婚姻出现了问题，能够做一些垫底。当关系中的投入没有办法保障女性的权益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导致女性的承诺意愿会下降，进而呢女性只能在前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对冲风险，寻求可能的一些兜底。

如果说恋爱的底色是基于浪漫，而婚姻的本质呢，更像是一种建立共同体的契约。做好充分的婚前准备，其实不仅仅是责任的体现，它更是一种成熟和理性的选择。那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婚前双方可以进行足够的沟通和讨论。在结婚之前呢，伴侣双方应该预想和沟通未来生活可能会面临的方方面面，不仅呢是要讨论感情层面上的问题，更要协商好现实层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育儿责任、家庭关系、未来规划等等。讨论的目的呢，其实不在于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达到一个共识，而是在于明确彼此的分歧和差异。除此之外呢，在婚前讨论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对方对婚姻的态度的。如果说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方是敷衍的，是回避的，那可能就预示着他还没有做好一个进入婚姻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开诚布公的谈钱。在这个去年2月份实施的《民法典婚姻编》最新司法解释当中，对于债务的归属呢，做出了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共同债务的认定需要满足共债共签原则，就是双方共同签字，或者是事后追认，或者证明债务为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现实当中呢，很多走向终点的婚姻，它都会面临着财务相关的矛盾，每个人对于金钱的看法、处理方式都会存在一些差异的。特别在婚姻这种长期的关系当中，对于差异的模糊，日后呢，可能就会转化为不满或者是冲突。所以呢，婚前应该明确双方目前的经济状况，包括我们的收入水平、储蓄、债务，双方的消费观念是不是一致，婚后一些比较大的开支如何去决策，婚后的财务是合并还是各自独立。除此之外呢，建议有一个共同账户啊，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财务合并的一些伴侣呢，他更加可能会拥有财务的和谐，进而呢会促进关系的质量和满意度。具体来说啊，就是可以另开一张银行卡，然后每个人存点钱进去作为一个备用的资金，或者呢约定共同支出，比如说房租、生活费、育儿的费用，从这个账户当中来扣除，像其余的部分呢进行自由支配。第三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签订一个婚前的协议哈。在制度层面呢，一份清晰的婚前协议，它是可以起到明确责权啊、防范风险这样的作用的。像婚前协议呢，可以包括但是不限于婚前个人财产的归属界定、婚后财产增值如何处理、双方对于家庭经济贡献的预期、子女的抚养安排、如果婚姻关系中终止了，那我们该如何分配财产和责任？除此之外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司法解释突破性地提出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它是从法律层面上肯定和认可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婚姻当中的付出呢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法律条款的存在啊，并不是预设婚姻注定是会走向失败的结局的，它是让双方的未来都更加的清晰，然后和有一个务实的保障。第四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啊，不要轻易丧失赚钱的能力。在过去的婚姻模式当中呢，男主外女主内，它就有一点刻板角色分工，这个一度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今天的现实其实已经证明了，经济独立才是女性至关重要的一个底牌。那为了家庭和育儿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其实他会面临很多重的风险的。一方面哈，如果这个关系不稳定，或者是另一半的事业发生一些变故，缺乏储蓄就意味着说彻底失去了抵抗生活风险的能力。另外的一方面呢，对于另一半的财务依赖，它是会影响着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平等感和安全感的。
所以尤其是女性哈，是要有意识的去维护自己的职业路径和赚钱的能力，就算不是家庭里收入的主力，持续的参与劳动市场，比如说兼职啊，做一些零工啊，都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些有效的方式。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来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生活，爱健康，爱所有可爱的人，欢迎大家来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主持人林阳。让我们来开启健康生活的时段，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既可以让自己心情舒畅，也能够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健康的生活。

0: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养有道。
1: 好的，欢迎继续来关注都市好医生。今天呢，咱们先从让大家最牵挂的小宝宝去来好好的看一看，宝宝怎么让他们去获得健康呢？怎么睡才能更加聪明呢？感冒发烧了到底应该怎么护理呀？其实啊，小孩子的保健呢，啊，不用咱们说，在家里，比如说你有这个零到十二岁的小朋友的，是不是每天都在去纠结呢？说孩子吃什么才能够长得大？核心就是顺应生长的规律，把这吃饭、睡觉、运动、防护这几件事把它做到位了，孩子啊就能少生病，长得也壮，咱们家长呢也能少操心。当然，先来说的话，一定是饮食啊，这可是孩子生长发育的燃料库，这是绝对不能马虎的。很多家长都会有个误区，觉得孩子要多补多吃才能够长得好，要么呢逼着孩子吃大鱼大肉，要么给孩子呢买各种的保健品。其实啊，真的没必要，甚至可能还会帮倒忙呢。你看，小孩子的肠胃功能还没有发育成熟，你如果吃太滋补太油腻的东西呢，他们根本就消化不了，反而会容易引起积食啊、便秘，甚至影响食欲。那小孩子饮食到底该怎么安排呢？你呀，记住一个原则，就是要清淡，要均衡，要有规律，拒绝垃圾食品。那些个垃圾食品就不用我说了吧，对吧？让孩子做到不挑食不偏食。那么咱们先来说一说零到三岁的婴幼儿，这个阶段呢是生长发育最快的一个时期，那母乳呢就是最好的口粮了。六个月以内的宝宝呢，纯母乳的喂养就足够了，不需要额外添加任何的东西，你包括水都是一样，因为母乳里的水分和营养呢完全能满足宝宝的需求。如果因为特殊情况不能做母乳的喂养呢，选择配方奶也是要注意的，要根据宝宝的年龄适合呢选择适合的阶段。那冲调的时候呢，要严格按照说明的比例，你既不能弄得太浓，也不能弄得太淡，太浓的话会加重宝宝的肾脏的负担，你太淡了营养就不够了。那六个月以后呢，宝宝就开始要去添加辅食了。辅食添加有一个关键的原则，叫由少到多，由稀到稠，由细到粗，逐一的添加，观察反应。刚开始呢，可以先加高铁米粉，因为呢宝宝六个月之后呢，体内存储的铁就不够了，那缺铁会影响智力发育和免疫力。然后呢就慢慢的添加像蔬菜泥啊、水果泥，再到肉泥、鱼泥，每次呢只加一种，观察三到五天，看看宝宝有没有什么过敏的反应啊，比如像皮疹啊、呕吐啊、腹泻，如果没有的话再添加下一种。那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家长，辅食里呢不要去加盐、糖、酱油这些调味品，宝宝的味觉啊非常的敏感，过早的添加调味品呢，不仅会增加肾脏的这个负担，还会让宝宝养成挑食的习惯，以后呢只爱吃重口味的食物，这一点您可要记好了。那我们再来说说三到十二岁的儿童，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开始上幼儿园了，也上小学了，是吧？活动量也增加了，那饮食呢就要随之而调整了，每天要保证主食、蔬菜、水果、肉蛋奶、豆制品的均衡。

的摄入。比如说早上呢，可以吃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片面包。那中午呢，要有主食，你像什么瘦肉啊、蔬菜呀、啊，哎，晚上可以清淡一些，比如小米粥啊、蔬菜豆腐啊，少量的肉类。很多孩子呢都喜欢吃零食，对不对？还喜欢喝饮料，家长一定一定一定要严格控制。你像那些薯片的辣条啊，还有糖果呀、啊、碳酸饮料这些，它不仅没营养，还会影响孩子的正常的吃饭，长期的吃还会导致肥胖、蛀牙、肠胃不适。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些健康的零食，你比如像新鲜的水果呀、原味的坚果呀、酸奶呀，你看既解馋又能补充营养，一举两得。另外呢，还要去注意孩子的进食习惯，不能边吃边玩，边吃边看电视，这样的话会影响消化，也容易导致呢进食过量。我们要让孩子学会呢养成定时定量吃饭的习惯，每餐吃到七八分饱就可以了。您别觉得孩子吃的小肚溜鼓就是一件好事，不是的，七八分饱就可以了，你饿了再吃呗，不要去强迫进食。还有呢，一定让孩子自己吃饭，哪怕吃得慢，吃的都弄得哪儿都是，挺脏的也不要紧，你要去坚持。这样的话既能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也能让孩子呢更加的有食欲。那说过了饮食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说睡眠了。睡眠对于小孩子来说呢，这比吃饭还重要呢，对吧？因为生长激素主要是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的，哎，尤其是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是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所以一定要让孩子在这个时段呢进入深度的睡眠。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睡眠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你像零到一岁的宝宝每天要睡14到16个小时呢，那一到三岁的宝宝每天要睡12到14个小时，三到六岁的幼儿呢每天要睡10到12个小时，六到12岁的儿童每天要睡9到11个小时。那很多家长可能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说孩子晚上不爱睡觉，要么哭闹，要么玩手机看电视，怎么哄都不睡。其实呢，关键是要养成规律的作息的习惯，每天固定时间呢去上床，固定时间起床，哪怕是周末节假日也不要轻易的打乱。比如说吧，晚上八点半就让孩子洗漱，九点准时上床。那睡前呢，可以给孩子去讲讲故事啊，听听舒缓的音乐呀、啊，不要让孩子呢看手机、看电视、玩玩具，因为电子产品的蓝光会刺激大脑，让孩子呢难以入睡。另外呢，白天要让孩子适当的活动，多晒太阳，这样的话晚上才能睡得更香。还有啊，睡前呢不要让孩子吃得太饱，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否则的话会影响孩子的睡眠质量。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小孩子的运动吧。你看他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适当的运动能促进骨骼的发育，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还能锻炼孩子的协调能力和专注力。你像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运动的方式也不一样。零到一岁的宝宝可以多做一些像俯处啊、被动操啊，比如帮助宝宝活动四肢、翻身、爬行，哎，既能促进血液循环，也能锻炼宝宝的肢体的灵活性。那一到三岁的宝宝呢，可以多让他们自己去走路啊、跑跳啊、玩球啊，比如追皮球、玩积木啊，既能锻炼体能，也能开发智力。那你像三到十二岁的儿童呢，运动方式可能就更加丰富一些了，比如我们去跳绳是吧，跑步、游泳、骑自行车、踢足球、打篮球，这些运动都能很好的锻炼孩子的骨骼和肌肉，促进生长发育。但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家长，运动可要适量啊，千万不要过度。比如孩子运动之后出现疲劳、乏力、食欲不振的情况，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运动过量了，要及时的休息。另外，运动前要做好热身，运动之后要做好拉伸，避免运动受伤。还有呢，尽量让孩子在户外运动，多去晒太阳。晒太阳可以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帮助钙的吸收，对骨骼发育呢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要注意避免强光直射，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要做好防晒的措施，比如要戴上帽子啊，涂防晒霜。最后是防护啊，小孩子的免疫力那是比较弱的，容易生病，所以防护工作一定要做到位。首先呢，个人卫生咱们得注意吧，让孩子养成勤洗手的习惯，饭前便后接触过玩具，外出回家之后都要用洗手液或肥皂呢按照七步洗手法认真的洗手，避免细菌病毒感染。其次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呢，及时给孩子去来增减衣服，不要穿太多，也不要穿太少，穿多了容易出汗呀，风吹之后更容易感冒，
穿太少呢容易着凉。另外呢，尽量少给孩子带到人多的地方、拥挤的地方、空气不流通的地方。你比如像商场啊、超市啊、游乐场啊，

尤其是在流感、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高发期，咱避免的是交叉感染。还有呢，要及时的去给孩子接种疫苗，对吧？疫苗呢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方法了。比如像乙肝疫苗，还有这个脊灰疫苗、麻疹疫苗、流感疫苗等等，一定要按照这种接种的程序，按时带孩子去接种。如果孩子生病了，不要盲目的用药，尤其是抗生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避免滥用抗生素导致耐药性。另外呢，要多关注孩子的精神状态，如果孩子出现了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发烧咳嗽等症状呢，要及时的就医，不要拖延。其实啊，小孩子的保健呢，真的很简单的，只要家长你多用点心，把饮食、睡眠、运动、防护这四件事你做好了，孩子啊就能健康快乐的成长。那么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不要过分的焦虑，每个孩子的生长发育节奏都不一样，只要孩子的精神好，食欲正常，睡眠规律，即使稍微的瘦一点矮一点也不用太担心，顺其自然就好。当然了，如果孩子出现明显的异常，比如生长迟缓、反复生病、食欲不振等情况，就一定要及时的带孩子到医院去检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好了，关于小孩子的保健指南呢，今天咱们就和大家聊这么多了，希望能够给各位家长带来一些小小的帮助。

好的，刚才我们聊了小孩子的保健，现在就轮到咱们年轻人了。我知道啊，很多18到35岁的朋友呢，都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根本不需要保健，熬夜、外卖、久坐、刷手机，怎么舒服就怎么来。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的身体啊，它就像是一台机器，长期的超负荷的运转，不注意保养，它迟早会出问题的。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年纪轻轻的出现了像颈椎疼啊、腰椎疼啊、失眠脱发、肠胃不适等问题，其实都是呢不良生活习惯所导致的。所以咱们年轻人的保健核心就是纠正不良的习惯，养成健康的作息，不要等到身体出问题了你才后悔莫及。那接下来我就从饮食、睡眠、运动、心态、防护这几个方面呢，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年轻人该如何做好保健，守护好自己的健康。那首先还是要从饮食说起吧。我们年轻人的饮食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规律、不健康，要么不吃早餐，要么中午随便点个外卖，晚上是暴饮暴食，要么经常吃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喝奶茶、碳酸饮料，这些习惯你长期下来的话，对于肠胃、肝脏、肾脏都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咱们先说早餐，很多年轻人因为熬夜起得晚就不吃早餐了，觉得少吃一顿啥关系都没有。其实呢，早餐啊才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经过一晚上的睡眠，身体处于空腹的状态，需要及时补充能量和营养，才能维持一天的工作和学习。你说如果不吃早餐的话，不仅会导致上午的精力不足、注意力不集中，还会呢损伤肠胃。那因为空腹的状态下，胃里的胃酸呢没有食物中和，会直接的刺激胃黏膜，长期下来的话容易引发胃炎，像胃溃疡啊。另外呢，不吃早餐呢还会导致血糖偏低，出现头晕啊、发力等症状，甚至会增加胆结石的风险。所以咱不管多忙，你起得多晚，一定要吃这个早餐，而且你要吃得好。早餐可以选择全麦面包，包括鸡蛋的牛奶、豆浆啊、包子、粥、水果等等，营养均衡就好了。不要吃得太油腻、太甜的食物，比如像油条啊、油饼啊、蛋糕啊，还有含糖的饮料等等，这些早餐千万不要碰。这些食物虽然吃起来方便好吃，但是营养价值不高，还会增加肠胃的负担。然后就是午餐和晚餐了，很多年轻人因为中午是因为工作忙、学习忙，就随便点个外卖了。外卖是啥呀？大多不都是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吗？长期吃的话，不仅会导致肥胖，还会增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风险。那晚上呢，因为白天没吃好，就想着去好好的补一顿，就暴饮暴食了，对吧？吃大量的肉类啊，什么烧烤、火锅啊，还会喝酒、喝奶茶。这样的话，不仅会加重的肠胃的负担，导致消化不良、积食，还会影响睡眠质量。因为晚上吃的太饱、太油腻，肠胃需要一直工作呀，很难进入深度的睡眠。所以年轻人的饮食一定要规律，三餐要定时定量，每餐吃到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尽量自己做饭，少点外卖。做饭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清淡，少放那些油啊、盐啊、糖啊，咱们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包括全谷物啊、肉蛋奶啊、豆制品啊，保证营养均衡。另外呢，要多喝水，每天喝多少呢？1500到2000毫升的水，你不觉得多？这个是正好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不要用奶茶、碳酸饮料、咖啡来代替水，这些个饮品虽然是能解渴，但长期喝的话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比如像奶茶吧，含糖量高啊，容易导致肥胖，还容易长痘。另外咖啡喝多了会刺激神经啊，影响我们的睡眠。再就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吃零食，刚才我说了，比如像薯片、辣条、糖果、巧克力等等，这些零食是好吃，但是没营养，还会影响正常的吃饭。你长

是凌晨一两点钟才睡觉，甚至玩一宿。第二天早上起不来，上班上学迟到，还会精神萎靡，注意力不集中。长期熬夜呢，对身体的伤害呢是非常非常大的，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那会影响内分泌，导致脸上长痘、脱发，对吧？皮肤也是暗沉的。还有呢，会损伤肝脏，因为肝脏是在夜间进行代谢的，熬夜呢会影响肝脏的正常工作，还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甚至，记好了，会影响记忆力和反应能力，让大脑变得迟钝，非常划不来。所以我们年轻人一定要养成规律的作息的习惯，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早上7、8点钟就起床，保证每天7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呢，说工作学习太忙了，我压根就没时间早睡啊。我告诉你讲，时间啊都是挤出来的。比如说吧，晚上咱们少刷一会儿手机，少玩一会儿游戏，提前半个小时洗漱，就能早点入睡啊，对吧？是你不愿意睡吗？另外呢，睡前的话不要看手机，我再说一遍，不要看手机，也不要看电视，也不要玩电脑，因为电子产品的蓝光会刺激大脑，让大脑处于兴奋的状态，难以入睡。睡前呢可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咱们去泡泡脚，看看书，放松心情，帮助入眠。还有呢，尽量不要去熬夜补觉，比如说吧，周末熬夜，周一到周五补觉，这样的话不仅是补不好觉，还会打乱作息规律，影响身体健康。运动方面，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久坐族啊，每天坐在电脑前呢，或者玩手机呀，一动不动，上班坐着，下班躺着，缺乏运动，长期久坐会导致呢颈椎疼、腰椎疼、肩周炎，因为你长时间坐着呢，会让颈椎和腰椎长期呢处于较紧张的状态，血液循环就不通畅嘛，会导致肥胖，因为缺乏运动，热量消耗不掉，堆积在体内，会影响肠胃蠕动，导致呢便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年轻人啊，一定要动起来，每周你至少运动3到5次，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运动的方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比如说你去跑步啊，你游泳啊，跳绳啊，骑自行车，打羽毛球啊，是吧，健身操，打篮球，踢足球等等都可以啊，只要是能让身体动起来，那就有效果。哎，这里要提醒一下啊，运动起来同样的要循序渐进，不要一开始进行高强度的运动，比如平时不咋突，突然间哎，今天我跑5公里来10公里，你这样的话会容易受伤的，所以运动前要做好热身，运动之后要做好拉伸啊，避免呢肌肉酸痛和受伤。记得不要久坐不动，每隔45分钟或1个小时，你就站起来活动一下，溜达溜达，对吧？伸伸懒腰，摇摇头，活动一下四肢，促进血液循环。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在健身房运动，你看健身房里啊器材是比较全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正确的运动的姿势，避免因姿势不正确导致受伤。如果是没有时间去健身房呢，在家也可以运动啊，比如做这个俯卧撑、平板撑啊、仰卧起坐、深蹲，对不对？这些运动呢，它不需要器材，能随时随地的去坐下来，坚持下来的话，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健身的效果。那下面要说一个方面就很重要的，就是心态有关了。年轻人正处在事业、学业的上升期，压力嘛，当然是很大的。你像工作啊、学习的压力、生活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很容易让人感到焦虑、烦躁、抑郁。那么这些负面情绪长期的堆积下来呢，会影响身体健康，对吧？比如说会导致失眠、食欲不振、免疫力下降，甚至会引发心理的疾病。因此呢，年轻人一定要学会去调节心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情。当感到压力大、焦虑的时候，你可以去找朋友、找家人去倾诉，把心里的烦恼说出来，不要把它憋在心里。也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比如听听音乐，是吧？看看电影，去画画、旅游、打球等等，放松心情，缓解压力。也可以适当的休息，给自己放个假，出去走一走，看看风景，调整一下状态。另外还要学会去接纳自己，不要对自己的要求太高，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否定自己，要保持一个自信，积极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和挫折。最后是防护了，年轻人虽然免疫力相对比较强，但是也不能忽视防护工作，对吧？那首先呢，就要注意个人卫生了，勤洗手、勤洗澡、勤换衣服，保持身体清洁，避免细菌、病菌的感染。另外要做好防晒，尤其夏天外出的时候，咱得戴个帽子，是吧？涂好防晒霜，穿好防晒衣，那避免阳光直射，预防皮肤癌。你看现在我的两个手臂呢就起了这个斑了，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呢在玩穿越玩

而爬山的时候不注意防护。现在这两边呢，这个班特别多，就像老年班似的。我现在也很苦恼，你说有什么办法吗？但是为这几个班，我去想一些办法去，不太值当，因为可能花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啊，这是不值当的，所以就不去做了。还有就要避免过度的饮酒和吸烟，酒精啊会损害我们的肝脏、肠胃，吸烟会损伤肺部、心血管，长期的饮酒吸烟会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我想这个话题我们说了很多次了，可是很多朋友呢依然是不太重视，真的建议还是要重视起来。刚才也讲了，很多年轻人喜欢熬夜，叫过度的劳累，就容易导致身体透支啊，所以一定要去注意劳逸结合，不要过度的去劳累，累了就及时休息，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另外要定期的进行体检，至少一年做一次吧，对吧，及时发现身体的异常，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小问题拖成了大毛病。所以年轻的朋友们，健康才是革命的本钱啊，不要觉得自己年轻就可以肆意的挥霍身体，现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好保健工作，就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储蓄健康。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起来，纠正不良的习惯，养成规律的作息，健康的运动，坚持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才能够呢更好的去工作学习和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你说呢？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老年人群的保健的情况吧。我知道50岁以上的朋友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机能就慢慢的下降了，比如像视力开始模糊了，听力也开始下降了，记忆力也开始减退了，关节也开始疼痛了，而且很容易就患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骨质疏松等慢性的疾病。所以呢，做好保健工作，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就是守护自己的晚年的幸福，减少疾病的困扰，提高生活质量。中老年人的保健核心就是养，养气血、养肝肾、养筋骨。注意呢，饮食的调理、适度的运动、规律的作息、心态平和，同时做好慢性疾病的管理，这样的话才能保持身体健康，安享晚年。那接下来我就从饮食、运动、睡眠、心态、慢性病的管理这几个方面和大家聊聊中老年人如何做好保健。当然，首先一定是饮食了。中老年人的肠胃功能、消化能力都是有所下降的，所以呢，饮食一定要以清淡易消化、营养均衡为主，避免吃那些辛辣油腻、生冷坚硬的食物，那减轻的肠胃的负担。同时要注意控制食量，每餐吃到7、8分饱就可以了。你看，多次提到吃到7、8分饱，所以呢，不要去暴饮暴食，也不要过度的节食，因为过度节食它会导致营养不足，影响身体的健康。另外，中老年人的饮食要注意三低三高，也就是低油、低盐、低糖，高维生素、高膳食纤维、高优质蛋白。那低油就是每天的烹调的用油呢，不超过25克，尽量的选择橄榄油啊、菜籽油、花生油这些植物油，避免吃那些动物油、油炸的食品、肥肉等等。因为呢，这些食物呢含脂肪量高，容易导致肥胖，像高血脂啊、冠心病等疾病。低盐呢，就是每天的食盐的摄入量呢不超过5克，避免吃咸菜啊、腌制品、加工肉类等等。因为盐吃多了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升高血压，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低糖呢，就是少吃含糖量高的食物，比如像糖果呀、蛋糕啊，是吧？还有含糖的饮料啊、蜂蜜等等。因为过多的糖分会导致血糖的升高，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还会加速的衰老，是吧？所以高维生素就是多吃呢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蔬菜和水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增强免疫力，预防疾病。你比如像菠菜呀、芹菜呀、西兰花、胡萝卜，还有那个西红柿、苹果、香蕉、橙子、猕猴桃等等，每天都要适量的摄入这些东西。蔬菜每天吃300到500克，水果每天吃200到350克。那高膳食纤维是什么呢？就是多吃全谷物，像豆类啊、薯类，比如像小米呢、玉米、燕麦、糙米、红豆、绿豆、红薯、土豆等等。那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肠胃蠕动，预防便秘，还能降低血脂、血糖，保护呢心血管。你包括那些高油的优质蛋白，就是适量的摄入优质的蛋白，比如像这个瘦肉啊、鱼虾呀、鸡蛋呀、牛奶呀、豆制品等等。那优质蛋白能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增强体质，去延缓肌肉流失，保护呢肝肾的功能。另外，中老年人还注意饮食的规律，三餐要定时定量，不要不吃早餐。同样的，早餐特别特别的重要，千万要注意。接下来就是运动了，对吧？中老年人的身体的机能下降，运动一定要以适度、温和、安全为原则，对吧？避免进行那种高强度、剧烈的运动，比如像快跑啊、跳跃啊、举重等等。那么这些运动导致关节损伤、骨折等意外。所以，中老年人的运动呢，主要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体质、改善关节功能、预防慢性疾病。所以，选择温和的运动方式就可以了。你看，适合中老年人的方式、运动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像散步、慢跑，对吧？这都不用我说了。包括呢，打太极拳呢、太极剑呢、广场舞啊、健身操啊，包括骑自行车，是吧？我们大连可能骑自行车条件不是特别好，那你可以去游泳啊，对吧？其中呢，散步是最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了，简单、安全、方便，每天走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速度要以自己感觉到舒适为宜，不能太快，也不要太慢，对吧？散步啊，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缓解关节的疼痛，还能调节情绪，放松心情。慢跑呢，适合身体状况好的中老年人，所以速度咱们一定要慢，距离也不要太远，每次慢跑个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慢跑能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预防心血管的疾病。那刚才说了，
太极拳、太极剑，这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有氧运动，动作缓慢柔和，能锻炼关节的灵活性和协调性，还能调节气血，放松心情，非常适合中老年人。广场舞、健身操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和朋友们一起交流，缓解孤独感，丰富晚年的生活，对吧？你像骑自行车、游泳，这不也是很好的运动方式吗？但要注意安全，骑自行车要遵守交通规则，游泳的时候也要有人陪同，避免发生意外。在这里啊，提醒各位中老年朋友呢，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对吧？多次也提到了，运动只要是运动，不管年龄大年龄小，都要去热身啊，把四肢的关节啊都活动开了，避免突然运动导致受伤。所以呢，运动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休息呢，不要过度的劳累。比如说出现了头晕、乏力、胸闷、气短等症状，要及时的停止运动，休息片刻，必要的时候赶紧就医。运动之后呢，也是要做好拉伸，缓解肌肉的酸痛，是吧？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要养成一个规律的作息的习惯，就睡眠一个方面。你比如说每天呢，哪怕是周末节假日，咱们也要尽量在10点之前就入睡了，早上6-7点钟就起床了。睡前咱们可以泡泡脚，是吧？听听舒缓的音乐，放松个心情，哎。另外呢，如果中老年人出现严重的失眠问题呢，比如长期入睡困难、彻夜难眠，就不要盲目的服用安眠药了，因为安眠药有副作用，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同样的还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可以呢，先尝试通过调整作息、改善睡眠的环境、放松心情等方式来调理，如果调理无效，再咨询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那接下来来说说中老年人的心态吧。那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它可以说心态是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很多中老年人呢，退休之后因为生活节奏的改变，容易感到孤独、失落、焦虑，有的还会因为子女的事情、身体的不适而烦恼。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它会影响身体健康的，偶尔有一下无所谓，但长期的下来，你积累下来就导致免疫力也下降了，容易患上各种的疾病。所以中老年人一定要保持呢平和乐观的心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首先要接受自己的年龄的变化，接纳自己身体的各种变化，不要因为身体出现一些小问题你就过度的去焦虑了，没那个必要，对吧？因此呢，我们要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比如像很多啦，种花、种草、下棋、书法、绘画、唱歌、跳舞等等，很多呀。现在这种丰富老年中老年人的这活动很多很多的。另外还要学会放下，不要为一些小事去斤斤计较，是吧？你不要去过度去操子女的心情，人家能自己解决得了。子女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生活和想法，咱们要学会的是放手，让子女啊自己去面对和解决问题，这样既能减轻自己的负担，你也能让子女更好的成长吧。另外呢，我们要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多看到生活当中的美好，要学会感恩，感恩家人，感恩朋友，感恩生活，这样才能保持一个心情愉悦，促进身体健康。最后想说的是，慢性疾病的管理，中老年人是慢性疾病的高发人群，比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慢性疾病虽然不能根治，但只要做好了管理，就能够控制病情，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另外还要注意呢，生活方式的调整，慢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那和不良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中老年人要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上一定要清淡，适度的运动，规律的作息，包括呢心态要平和，这样才能更好的去控制病情。比如说高血压患者要低盐饮食，避免情绪激动，避免过度的劳累。糖尿病患者呢要低糖低脂饮食，控制体重，适度的运动。骨质疏松者呢，要多吃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多去晒太阳，适度的运动，预防骨折。

特别想说呢，中老年人还要注意安全，避免发生意外，比如走路要慢一些啊，避免摔倒，尤其是患有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摔倒之后呢容易骨折，那上下楼梯要扶好扶手，避免滑倒，在家中呢要保持地面的干燥整洁，避免杂物堆积，防止绊倒。还有中老年人不要独自外出太远，外出的时候要随身携带身份证、手机和常用的药物，万一发生了意外，能及时联系上家人就医啊，对吧？所以中老年朋友们，晚年的健康是最大的幸福了，希望大家都能重视保健工作，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适度的运动，规律作息，心态平和，做好慢性疾病的管理，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家人一起呢去安享晚年，健康的晚年，这多好啊，是不是？咱们要好好的去活，去过呀。

好的，这里是都市好医生，我是林阳。最后呢，我们想说两句职场的人吧。职场人呢，面临的工作压力挺大的，比如业绩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晋升压力等等吧，很容易就会感觉到焦虑、烦躁、压抑。那么这些负面的情绪长期的堆积下来的话，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免疫力也会下降，会失眠、会食欲不振等问题吧，还会影响的工作效率和人际关系。所以我们职场人呢，一定要学会叫调节心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情，去缓解工作的压力。首先要正确看待工作压力，工作压力那是难免的呀，所以不要把压力当成负担，要把它当成前进的动力。我们为什么去上班？第一个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其次我们是要养家的，养自己养家人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上班，你要去上班就要付出这种压力的代价，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所以呢，积极要面对工作当中的困难和挑战，相信自己啊能够去克服。其次呢，要学会合理的分配工作和休息的时间，你不要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工作上，要学会呢给自己留一些休息和放松的时间，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出去转一转，对吧？和朋友聚聚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缓解工作带来的压力，去放松我们的心情。另外要学会呢去接纳自己，不要对自己的要求太高。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不要因为工作当中的一点失误呢就去否定自己。我们要学会保持自信，积极调整自己的状态。另外还要学会沟通和交流，和同事领导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及时沟通，不要憋在心里面，这样的话既能缓解压力，又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多说几句，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不同的与人沟通的方式，但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沟通方式，千万千万要去避免出现以下的几种情况。比如说有些人经常以这样为借口，哎，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啊，没那么多心眼子，可能说话比较难听。其实谁要和你这样去说话的时候，他就是相当于说提前和你讲说，哎，我要耍流氓了啊，你要注意。其实这种做法的话是很不睿智的一种方式，你这样做的话并不能显示出你的所谓的直，也不能让对方呢真的给你敞开心扉去容忍你这么去做。还有呢，有的人说，哎，我跟你说这掏心窝子的话，那怎么的，平时都不是掏心窝子的。要学会呢正确的对于我们周围的人和事儿呢一个沟通，真诚坦诚就足以，对吧？我们一定要聪明的智慧去判断一件事情对我们的好与坏，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一些狭窄的一些思想想法把自己也带沟里头去了，对吧？另外呢，职场大人们，我们努力的工作呢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健康的身体呢是我们努力工作享受生活的基础吧。不要因为忙碌就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等到身体出问题了那时候才后悔莫及，对吧？就像刚才我提到如何沟通表达，其实一样，如果沟通好了的话，任何事情都能很通顺的往下进行，即使稍微到遇到一些阻力，你使使劲儿呢它也就过去了。如果说你就卡在这里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坎儿，这坎儿呢如果堆积久了，它会酿成很多很多更加不利的因素，对吧？所以呢，我们学会去纠正不良的工作和生活的习惯，我们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规律的作息，保持良好的心态，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守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既能在职场上发光发热，又能够拥有健康幸福的生活，这不好吗？是吧？加油。好了，今天我们的健康内容就到这里了。那我们分别聊了小孩子、青年、中老年和职场这四个人群的保健方面的问题啊，希望能给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带来一些帮助。健康无小事，保健靠日常，希望大家都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好日常的保健，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都市夜未央。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1: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三三三，
3: 跟着撒土地，
4: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5: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因药相识，
7: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8: 扔了多浪费啊。
7: 慢，
9: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6: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0: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6: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4: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夜晚呢，是时光给予我们的温柔缝隙，在忙碌的白昼之后，它以静寂为间，以繁星作墨，悄然的铺展。各位亲爱的听友，欢迎来到今晚的都市夜未央，我是主持人林阳。当夜幕落下，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此刻的你呢，或许刚结束一天的奔波，无论你此时此刻身处在何方，希望我的声音能像老朋友一样悄然地抵达你的身旁，让我们一同开启呢这趟只属于夜晚的心灵之旅。愿每一个字句都能化作你疲惫生活当中的小小的慰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当生活的褶皱藏起微光，你是否渴望找到打开心灵晴空的钥匙？以积极心理学为舟，带你穿越情绪迷雾。这里没有晦涩的理论说教，只有鲜活的心灵故事与实用的幸福密码。从破解焦虑困局到重塑思维光芒，从日常小事中汲取能量到构建深层心理韧性，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成长的契机。阳光生活时，解锁属于你的积极人生。

0: 好的，北京时间20:10，我们来到了阳光生活时这个板块。这个板块是为大家来传递的是积极心理学，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积极心理学。那今天这个板块当中，我邀请到了大连心理咨询师协会社会教育专委会副主任杨芳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林老师您好。
0: 哎，那今天我和杨老师呢去来共同为大家推出的话题叫做与不完美和解，让自己向阳，积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其实咱们说到每一个人呢，我们都会去看到别人的不完美，但真正的让看到自己的不完美，我就发现它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是吧杨老师？
1: 对，其实想要承认自己的不完美，对很多人来说真的很不容易。
0: 我们只会向外看，很少去向内看自己，是吧？
1: 是。
0: 你会发现也有一些人

0: 人呢，他也看自己，但是呢，看的就过重了。比如说一些很自卑的人，他也会叫过重的看自己的缺点，然后呢，看不到自己积极的优点的地方，所以变得一蹶不振这也是一种，但是比较不具备代表性吧，是吧？
1: 对，
0: 比较少一些，但大多数人呢，都是没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都是看到别人的问题
1: 对，就是那句话怎么说？就是评价别人很容易，但批判自己很难。
0: 是，那我想问您，今天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来推给大家呢？
1: 哎呀，其实这个话题吧，是因为什么呢？我最近有个学生，
0: 啊。
1: 他就是因为这个容貌过度焦虑，
0: 哦，
1: 然后就是接纳不了自己这个，
0: 嗯，
1: 现在有点想退学了，
0: 哦，就
1: 所
0: 觉
1: 以，
0: 得自己长得不如人，
1: 对，
0: 身材不如人，样貌不如人，什么都不如人，是吧？
1: 是是是。
0: 哦，这就像我提到的那个，刚才就是提到这种就比较少数的这样一个人群，
1: 对，
0: 只是看到自己的缺点
1: 他就是把自己的缺点无限放大。其实，可能作为老师来说，不能说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自己的学生都觉得很好啊。
0: 是是。
1: 从我看来，这个孩子吧，他是个男生，
0: 啊，
1: 其实就是一个正常，不能说太帅，但是
0: 嗯，
1: 也正常在标准之上。
0: 是，
1: 但是呢，他就是因为什么呢？他发了个抖音，然后这个抖音下面就是好多这个，
0: 被网暴了，
1: 对，有点是网暴了。然后包括自己学校这个学生也都说：“哎，你看你长得就是挺一般的，你还有勇气去拍这个视频。”这孩子就接受不了了，
0: 自信心受到挫折，
1: 对，他就觉得我就是一个怎么说，拍这个视频自娱自乐，自娱自乐完了，你们大家网暴我了，然后他就开始接受不了自己这个不完美。就是
0: 是是，
1: 过度的苛责自己，
0: 嗯，
1: 现在就是造成什么？他现在就是想不开，就说：“哎，我不想念了。”就
0: 是我也
1: 是，
0: 不想念了，
1: 对，就是我没有脸面去面对这个同学，也接受不了大家这个异样的眼光。他现在就是，哎，不想念了。所
0: 您
1: 以，
0: 觉得这样的孩子，他现在所面临的这种困境的话，我们换个环境是不是能更好一些呢？如果从现实角度来讲。
1: 其实从我自己来说，有的
0: 嗯，
1: 时候你可能换个环境会更好一点，
0: 嗯，
1: 但有的时候他就是内心这种孩子就是，哎呦，比较自卑，我就是很消极，
0: 我明白了，杨
1: 可
0: 老
1: 能
0: 师，
1: 换个环境也不太
0: 就
1: 好。
0: 是说呢，换个环境可能暂时的也许会能好一点点，
1: 对
0: 但是
1: 对
0: 他内
1: 对，
0: 心的问题如果根本的问题没解决的话，这个问题依然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候还会跳出来，
1: 对
0: 还会影
1: 他。
0: 响他，对吧？
1: 就是就像咱们说那个长期，我长期处于这个压抑环境，我突然换了一个比较的好的那个环境，哎，我一时高兴了，但我其实我长期存在的那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0: 是，
1: 可能哪一个点触燃他了，他
0: 是，
1: 那还能再爆发。
0: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说到每个人的容貌、每个人的长相，或者说每个人的一些优缺点，我想站在我自己的角度呢，去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分享啊，杨老师。你看，我就说我自己来讲吧，我的身高才1.72米，从男的来讲，算是一个矮身材的人，对
1: 但
0: 吧？
1: 是，这也在标准智商，
0: 啊，
1: 在标准
0: 我
1: 身
0: 认
1: 高。
0: 为是算矮的一个不算高个子啊，就算一个中等身材吧。然后呢，曾经还是一个大胖子，是吧？然后呢，你看我的鼻子呢长得往上翘，小的时候比如说我叫哈密赤啊，撇鼻子啊，然后还等等吧，有很多很
1: 对
0: 多
1: 对对，
0: 啊。
1: 就
0: 其实
1: 是。
0: 我没有去找到这些，但有一天我能学会去面对我这些所谓的不好的时候，我能够去找到我自己所谓好的时候。由内而外，算是我夸我自己，而说我告诉，如果收音机前也有类似像刚才杨老师提到的学生那种情况的朋友，是我夸我自己，而说我告诉，如果收音机前也有类似像刚才杨老师提到的学生那种情况的朋友，你首先一定要止损，一定要止
1: 是，
0: 损，就是
1: 不能内耗自己。
0: 父母嘛，给予我们的样貌呢，那只是先天的一个样子，
1: 对
0: 但
1: 对
0: 是
1: 对。
0: 后天你会用你的睿智去好好的去打磨它，去雕琢它。依然，你也能去展现出你自己的精彩出来。
1: 对对，每个人其实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
0: 是，
1: 点，也每个人都有这个缺点，
0: 是，
1: 不是所有人就是都是完美的。如果要都是完美的人，我觉得那就是生产线上流水线的那个机器人了。
0: 没错没错，其实长得漂亮和长得帅，毕竟还是少数，真的，
1: 对
0: 大
1: 对。
0: 多数人来讲，我们都是普通的人，
1: 对对，你就说啊，现在那些影视明星啊，
0: 是
1: 长得
0: 吧？
1: 这么好，这么好，其实， 可能我片面的理解哈、
0: 嗯，
1: 他们多少可能也做了一点微调或者是医美之类的。
0: 这个我相对来说还是有点发言权的啊。
1: 嗯、
0: 你比如像孙俪啊，你比如说还有一些相对来说什么李晨呐、啊、什么的，
1: 嗯、
0: 好多这些明星。

0: 有一次，我们大连举办一个影视的这么一个活动吧，哎，我去参加了，这基本都见到了。
1: 对，
0: 你会发现呢，银幕里的那个明星和现实当中的明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像姚晨，个子也不算高，是吧？就很普通。如果走在街上的话，你很难去回头，就很普通、很普通的人。但放在屏幕上，他就不一样了那你看，我再说一个人，你比如像孙俪的爱人
1: 邓超，
0: 邓超，你看屏幕里头。啊，是也挺帅的，但是本人比屏幕里还帅，哎，这个有意思吧？
1: 就有的人就那
0: 他不
1: 说
0: 太
1: 不
0: 上
1: 上
0: 相，
1: 镜，
0: 哎，对，这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气质感觉比影视作品里头还帅，哦，是这样的，这很有意思了啊。
1: 就是所以说每个人就不完美的地方都有，
0: 没错，没错，
1: 就
0: 是，
1: 是有的人可能这块地方不完美，但
0: 是。
1: 是都可能在那个地方就很完美了。
0: 是，没错没错，所以我们要学会的去面对，是吧？
1: 对，就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留给自己一点这个怎么说，成长的这个空间。咱们那个不完美，咱可以这个慢慢的去改变这
0: 对，
1: 些的。
0: 其实您看，我们也去给大家去提倡一个观点，叫重构认知。您对重构认知是怎么去来理解的呢？
1: 就是我觉得不完美就是人的一个标配，
0: 哎。
1: 就是也是你给你这个成长的一个契机，
0: 是，
1: 就是那个积极心理学那个叫之父叫什么马丁塞里格曼不是说吗？我要习得性乐观，
0: 对，
1: 就是
0: 习得
1: 说
0: 性乐观，
1: 我要干什么？我要重构自己，就是不完美的那个对负面事件的一个认知。哎，我争取去是好的。我这件事儿我做的不好，但是我想一想那件事，我可能在这个点上做的就是很好。
0: 对，找到
1: 我，
0: 自己的长板，
1: 对，我就是想找自己这个。像假如说哈，哎，我学习能力不强，但是不一定代表你这辈子都就学的不好。
0: 是的，
1: 我可能确实有的孩子，我就是在这个学习这方面稍微弱一点，但我可能我这个人际关系或者是我这
0: 是，
1: 个情商特别高
0: 或者在艺术方面我
1: 啊。
0: 挺厉害的，是吧？
1: 对，
0: 对，
1: 我可能我踢足球比较厉害，我打篮球比较厉害。这
0: 是。
1: 个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就是每个人也有自己的缺点。就像我就说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就是特别不自信，就是哎呦，说实在的，我每次来做节目的时候，哎呦，我要做很长的时间的心理建设，就
0: 没
1: 靠
0: 有
1: 自
0: 挺
1: 己，
0: 好的呀，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在觉得哎呀自己不行这个。但是有的时候这场节目做下来的时候，有时回去反思一下，还可以，
0: 是啊，
1: 没像自己想的那
0: 相
1: 么
0: 当
1: 差。
0: 可以，是啊，是的，的确是这
1: 对，
0: 样的。
1: 所以就是我想对观众朋友说，就是不要太过于去苛责自己，给自己点时间，给自己点空间，就是咱们慢慢的来，
0: 对，
1: 慢慢的去调整。尤其是现在，就是这些家长对孩子真的是特别的焦虑。
0: 因为你看啊，在家长的身上呢，很多人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当年我没有做到，当年我没有得到的，我希望你能够做到，能够
1: 对，
0: 得到。说是为孩子去来搭建的未来天空，其实呢，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自己呢，自己可能没觉察，其实自己是自己内心的一种自私的情愫掺杂在其中。他要在自己没完成的情况下，希望孩子能帮助自己来完成。
1: 对，其实就像好多家长说，哎，我希望我的孩子考清华、考北大。那其实他问他本身他自己呢，他可能也就是一个双非毕业的，但是
0: 是。
1: 他就希望这个孩子能去考清华、北大。
0: 你想想，清华、北大能考得进去那些名校的，它毕竟叫凤毛麟角。我们有14亿的人口啊，是吧？然后呢，说到这学生的话，它又是一个这样一个比例，说能去学生的这个学校能容纳的学生数量是有限的。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行业，学播音主持的，中国传媒大学那绝对是在国内唯一顶尖的天花板的了。但每年他就招100个学生，里面有50个男生，50个女生，全国哎。
1: 可能最后你这100个人，可能还不是所有人都能从 事你
0: 说
1: 这
0: 的
1: 个
0: 就
1: 行
0: 是
1: 业。
0: 啊，所以你看，这种稀缺性，所以家长有的时候一些想法，咱觉得你愿意让孩子到一些名校，我觉得这种想法的
1: 想
0: 首
1: 法
0: 先来
1: 是
0: 讲，
1: 好的，
0: 目标是好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也得看现实啊，
1: 是，
0: 对吧？你得看你家孩子和这个你所期待的这个目标，他匹配不匹配呀？
1: 对，
0: 是不
1: 就
0: 是？
1: 是，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就是家长对看自己孩子，哎呀，幼儿园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孩子应该去念什么哈佛，念那个剑桥；小学的时候，我还应该是去念什么清华北大。初中的时候，

0: 怎么也不得是个985、
1: 211、
0: 等到了高中说活着就好
1: 条件不停的往下降往下降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也正常，我觉得这也正常，
0: 对，
1: 在逐渐的去看清楚
0: 降低自己这个标准，然后接受孩子的这个不完美，
1: 没错没
0: 错。
1: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呀能够在人面前展现出鲜活状态的人，他背后所付出的辛苦代价是很多人没看到的，
0: 是、
1: 你只看到人家去展现出那种光彩的时刻，你并没看到在背后他们付出那种艰辛，你觉得你家孩子或是你能做到吗，是吧，
0: 对，就是我之前就是抖音上就关注几个24的那个孩子哈，人现在当然这几个孩子现在考的都特别好，咱得承认，但是人家的孩子真的付出的这个努力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
1: 对对对，
0: 起码我自己觉得我做不到这个，
1: 是是是，
0: 就是这个自律性，
1: 是是是，
0: 我可能咱们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你可能拿起手机本来想我就刷十分钟抖音，可能不自觉的你就刷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1: 就对对对
0: 就过去了，
1: 是，
0: 但人家的孩子可能说我刷十分钟我就十分钟，然后我就开始干脆该我学习的地方，
1: 自律性特别强是吧，
0: 对，这种孩子真的
1: 是
0: 你不佩服是不可以，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那些能够去站在所谓的最高顶尖的，它属于叫不能叫偶发性吧，毕竟是数量不多的，
0: 对
1: 啊，大多数人我们还是要去更加理性的去来看待自己啊，或者你有家庭的话看待家庭看待孩子，对吧，这也就刚才杨老师提到叫重构认知，不完美是我们作为人的一个标配，也更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契机是吧，
0: 对对对，就是那些不完美的地方才是我们就是最真实
1: 是
0: 最就是鲜活的那，
1: 你像那雕像维纳斯缺了双臂，你能说它不美吗？是吧？
0: 对对对，
1: 一个道理。
0: 就像怎么说呢？那个咱们说，那个电影，我就来的时候我就在那想那个电影，就是
1: 想不起名字来了，
0: 想不起来的名字，就是他。汤姆汉克斯演的那个就是不停的奔跑不停的奔跑，他其实本身他是一个那个好像有一点那个咱们理解可能稍微有一点弱的那个感觉，但是
1: 阿甘正传，
0: 对对对，就是阿甘，我就想了半天也没想起这个名来，
1: 智商才75%是吧，
0: 对啊，但是你看他最后我觉得他那个电影的结局也是非常好，他成为什么战斗英雄又这个那个的，
1: 是
0: 其实面对自己的不完美真的是对很多家长来说很难去接受这个，
1: 那您看啊，既然我们要学会去自我接纳去重构自己一个认知，那我们怎么去做呢，是吧，可能我们讲起来比较容易些，我们怎么去做，不妨杨老师接下来时间里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我们怎么去做去学会练习接纳自我
0: 啊，我觉得就是每一个改变都是从一个小的微小的改变开始，
1: 从小到大，
0: 这个咱们举一个小例子，就是说每天你可以写三个自我的这个肯定，咱不需要就是说有多大的成就，我可以从特别特别小的这个进步来去写，假如说我今天早晨按时起床了，我肯定一下自己，我很棒，我按时起来了，
1: 是
0: 今天我考了100分我进步了，我比昨天我可能昨天考80分但是我今天考100我进步了，这也是一个肯定我今天可能是什么呢，这件事我没做好，但是呢我没有去焦虑，我也没去逃避，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好，下一次我去改变这个，我努力去改变这个，是不是，这是也是就是说慢慢积累起来，我是不是就是能咱们去肯定自己的自我价值，然后呢去强化自己的优点，慢慢的去这个弱化这个缺点，然后不要去过度的这个关注自己的这个缺点，
1: 所以呢你先建议每天写三个叫自我肯定是吧，
0: 对，就是每天自我肯定，
1: 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定了我今天7点钟起床，我真的7点钟起来了，这就是对自我的一个肯定，我可以了是吧，
0: 对对，
1: 我就7点钟起床了，然后比如说我的共情能力比较弱一点，然后呢今天朋友遇到一个什么事儿， 我呢没有像以前一样去批评他指责他，而是呢学会呢站在他的角度去来思考他遇到的问题之后的心情是什么样，这就是说，哎，我今天做到了共情，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所以我们觉得只要细心的去来观察自己的话，你一定能找到你自己的一些好的地方，好的一面。
0: 就是从

0: 对你来说就是无限的就去放大了。
1: 杨老师，那天我看一个视频哈，就是说太阳呢可以能容纳掉25个地球，你觉得多大、嗯、是不是？
0: 对，地球本身就够大的、
1: 对呀、啊、它能容纳25个地球，所以你认为太阳数很大了。可是在冥王星面前好像可以容纳是1000个太阳，好像是。你说那冥王星得多大、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但是呢冥王星跟宇宙比起来又是很
0: 小
1: 很小。
0: 对，
1: 就我不再往下举例子了，就可想而知我们人类是多么渺小的一件事情。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么多人的芸芸众生当中，我们在别人的眼睛里头没那么重要，你没有那么重要，没人对你那么去关注。
0: 对，
1: 是不是？
0: 其实好多的时候就是追求自己就觉得自己不完美、
1: 嗯、
0: 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咱们就是太刻意的关注别人的目光，太在意别人的评价。
1: 是是是，
0: 其实就像您说的，没人在意你长得如何，
1: 是是，
0: 没人在意你如何如何。说句不太好听的话，不要把自己当盘菜。
1: 对，当然这个不要把自己当盘菜呢，它也不能太过了啊。
0: 对，
1: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正面的去来理解，所以我没那么重要，但是呢，我可以做一些重要的事儿，对吧？
0: 对对、就是别人的评价是别人的课题，
1: 对对对，
0: 你的感受才是你的课题，你要就是。不需要你把，你不要把自己活成别人的眼中的那个完美的人、
1: 嗯、
0: 你真实的自己，不完美的那个自己才是最真实的。
1: 别活成讨好型人格，是吧？
0: 对对，你看我就有一个认识的这么个人，他就有点讨好型人格、
1: 嗯、
0: 就是不管干什么他就必须需要别人的肯定、
1: 哦、
0: 就是哪怕一件小事他就，哎，你看我今天这件事做的对不对、
1: 嗯、
0: 哎，我这个是怎么怎么样、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他自己累别人也累。
1: 是，您看啊，提到这种现象的情况下呢，如果收音机前也有朋友是有类似的情况，我特别要去说一下，你在面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人群的时候，如果你需要讨要到那个对你的赞美对你的肯定，你要记得这样一句话，你兜里有的你才能给得出去，你兜里没有的是给不出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你会遇到一个懂得去夸奖别人的人，但你也可能会遇到不懂得去夸奖别人的人。你让一个兜里没有这种夸奖别人的这能力的人去掏出来给你希望的那个结果，那是不可能的。
0: 对对、
1: 只能让自己受伤。
0: 是，因为那句老话不是说、有的人讲话就是给撞南墙，就是一句话给你怼到那去，就回不过来了。你像这种讨好型的人格、他可能遇到这种人的时候真的
1: 会很受伤，
0: 他会受伤更大。
1: 是 是, 是，
0: 他可能半天也就转不过来。
1: 嗯，
0: 我最近就遇到一个朋友，就是他真的就是哎呀特别焦虑
1: 哦，
0: 已经严重。
1: 说是他的情况
0: 已经严重到就是看医生，心理医生在7月肯定的这个状态、
1: 就身体有这器质性变化了，是吧？
0: 对、
1: 哦、
0: 他已经就是严重的影响，他晚上他就成宿成宿都睡不着觉、
1: 哦、是是是、
0: 已经特别严重了、已经开始吃药控制了。
1: 嗯，
0: 这个他就是什么呢，过度的去追求这个完美。
1: 嗯，
0: 就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文章，就说现在哪几类人呢特别容易就是最焦虑追求不、那个完美呢、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律师、一个是会计一个是医生，这四类人、特别容易追求完美，
1: 是吧？
0: 而我这个朋友恰好就是个会计
1: 啊、
0: 他就是干了这么多年、就是对数字这方面特别特别敏感、然后吧特别怕错、你想就一个小数点可能你就这个造成很多的这个损失，他就是他，然后他晚上他就说我真的就睡不着觉、已经吃就是没看医生之前他说他已经吃4片安眠药都不好用了，
1: 是吧？
0: 四片都不好用了，
1: 挺吓人的量
0: 啊。
1: 其实说到这儿，杨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啊突然就浮现出一句话，说呢对自己的这种比如说不好的想法其实就对自己的一种诅咒，过度的担心是一种诅咒、
0: 对，
1: 我怕我做不好，你越那么去想这东西啊，有些时候我们也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哎，他真就做不好了。
0: 对，
1: 因为你叫过度的关注了，甚至都你超出了正常关注的这个层面的时候呢，你就可能你的动作就变形了。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经常说我们在一些比赛的过程当中，
0: 对，
1: 为什么有些人能拿出好的成绩呢？他在去做那些动作的同时，他就想如何把这些动作做到标准，

0: 对于什么所有裁判什么那样，他根本心里连想都不去想，
1: 是
0: 我就是把它做好，按照我所练习的动作把它做好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人他内心就对抗外力的能力特别大特别强，所以他才能拿出好成绩。你会发现如果你越是觉得哎呀我要不要这么做我才能达到一个十分，我要不那么做我才能达到一个满分，你往往就这样想的，哎呀那个裁判会不会怪在乎我怎么怎么来讲，反而不会出现一些可喜的成果。
1: 对，就是他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
0: 对对对，
1: 就是把这个注意力可能就已经分散了。
0: 嗯，
1: 而像您说的，我就专注我这个动作完不完美，我这个动作好不好的人，他可能内心更稳定一些，我就专注当下这件事儿。
0: 还有的人是什么呢？叫操心过度。
1: 对，
0: 就是明明吧，比如说像我是个会计，我只是把我的数字保证它不出错，但是任何事情它都会有一个叫反面，如果一旦出错了，我会给自己预设一个叫。什么样的情况我是能接纳能补救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就可以了嘛，对吧。
1: 对，但是我这个朋友吧，他就是有点像您说的，
0: 嗯，
1: 他没有这个预设，他就把这个事情就是一想、嗯、我就想到最坏的那个结果，
0: 这就是
1: 他
0: 过度的去担这个责任了。
1: 对，他就是过度的害怕、
0: 嗯、
1: 过度的就是焦虑、
0: 嗯、
1: 这件事老想这件事，就是说、
0: 嗯、
1: 哎错了怎么办，他从来就他我说你就不能想一想这件事儿错了我怎么去补救，
0: 对、
1: 啊、这个补救就
0: 就是
1: 大部分你想错了还是可以补救过来，不可能说这个现在这个会计怎么说呢，虽然是比较的要求咱们应该不应该出错，
0: 是是，
1: 但是真就出错了银行咱也能追回来，什么也都能追回来，
0: 电脑还当机呢，
1: 对呀、啊、就是咱说那个那个车就开了多少年你还得有一个检修的过程，
0: 是是是，
1: 所以人不可能不犯错，
0: 是是，
1: 犯错了那咱就去补救一下，或者是该有什么样的这个措施。
0: 所以您的朋友他的动作变形了，
1: 是
0: 啊、严重的变形了，
1: 他严重的变形了、
0: 希望呢他能够通过一些机构也好尽快走出这种状态吧。你看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如果你不去接纳的话，我们举这几个例子来讲，您听了是不是心里也不舒服呢，是吧，
1: 是、嗯、就是因为最近确实我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
0: 嗯、
1: 就是因为我最近接了这几个朋友、
0: 嗯、
1: 遇见的同学、学生、
0: 嗯、
1: 遇见的朋友、
0: 嗯、
1: 哎呀全是这种，就是他对自己太过于追求完美了，
0: 是
1: 是
0: 是，
1: 就是放不开，
0: 你有一种要唤醒那些还在沉迷在这种课题当中的这些人们，是吧，
1: 对，就是、你看我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天也是有个家长也是、我儿子同学家长就跟我说，哎呀他最近特别焦虑，他说、这不又要期末考试了吗，他就说
0: 对对对、
1: 啊、
0: 中高考开始
1: 啊又开始了，他又不行了，他对他儿子就是要求特别特别的高
0: 啊
1: 啊、我们是我不能说是哪个学校
0: 啊
1: 就是一个大校，他必须要求他儿校排前五，
0: 我们可以把他当个目标啊，但你不能把他当一个，就你不拿下来就不行，我觉得这就有点过分了吧。
1: 他怎么说呢？他儿子确实，咱得承认，人孩子比较争气哈。那次是校排第二，
0: 嗯，
1: 但是第二之后再排就没，从来再就没超越第二这一次了哈，他就不行了，
0: 嗯。
1: 他就开始焦虑了，就觉得他儿这一科也不好那一科也不好，真的这么就各种的焦虑。然后吧问题是出现在哪儿了，
0: 嗯，
1: 这个孩子从这学期开始他自己跟我说，
0: 嗯，
1: 一个月病两次，一个月病两次。
0: 为啥病？
1: 就是因为这孩子太焦虑了，然后
0: 对的
1: 出现了躯体化了。
0: 对的，所以孩子的生病其实也是在给这个家长做一个提示，
1: 对，
0: 你不要再使劲儿，再使劲儿这孩子压断了。
1: 对
0: 啊、
1: 嗯，我就怎么说呢、
0: 嗯？
1: 我还没法跟他说，你这孩子已经出现躯体化了。
0: 是啊，
1: 他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他觉得啊，就是他跟我说什么啊，就是因为没锻炼，
0: 嗯、
1: 没体育锻炼。
0: 嗯、
1: 我想说，跟体育锻炼就一点关系。
0: 就这样的家长也挺让人感到怎么说呢？挺着急的。他们总会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所看的东西他不认可，
1: 对对对、
0: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呢，他不认可别人孩子身上出现那种症状，还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
1: 对，他就是侥幸的、就是说哎，你看是不是因为什么没怎么样怎么的。
0: 其实这种呢在现实场景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悲剧出现，
1: 是
0: 甚至有很多孩子选择了轻生，这种情况都出现的，对吧，但是你一旦孩子出现这种情况了，你能接受吗？ 你

0: 能接纳吗？你怎么去来，再怎么去后悔，已经没有用了，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就是
0: 这个都是很让人感到很怎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1: 就
0: 是
1: 因为身边这么多人全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真的啊，自己心理学那句话就是说。救人自助，他自己不自助，你没法去跟人家说太多。你好像就是说，还有一句话说，那个因果，你不要去参与过多的这个因果。
0: 这话我不太同意。说了，杨老师，我不太同意说我们不要过多去介入别人的因果。我觉得这句话呢，是不来自于我们祖先的这个文化，它来自于西方的文化。
1: 对，
0: 什么叫介入过多介入人的因果呢？比如说啊，比如说我的父母。说哎，你看孩子，你到年龄是不是该找对象了？
1: 对, 对, 对，
0: 该结婚了。你建议我，这是没问题的。
1: 是，
0: 但如果说你得找对象啊，这个周六你回来，我给你安排，你徐阿姨给你安排谁谁谁，下周安排的谁，这谁安排谁？我觉得这样过多的介入人的因果是吧？甚至乎已经结婚成家了，然后你家今天晚上必须做炒豆芽啊，里面不能放葱，不能放蒜，只能放肉末，你这样就介入别人的因果，知道吧？但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我真心希望你好，然后呢，我就要有度、有边界感的去来给你有提醒来讲，我觉得这不叫介入别人的因果。
1: 对，您这么说也对，其实
0: 就是发心的角度，我确实是真心实意的去希望你好，但我不过多的，甚至说没有边界感的去介入别人的生活，我觉得这才叫不介入别人的因果，对吧？
1: 那像您说的，就是可以适度的去提醒一下，
0: 一定的。一定的
1: 对
0: 啊，因为我觉得这事儿是功德无量的，
1: 是是是，
0: 对。如果一切的一切我们都想，我们不用去管，不介入别人的因果，那这世界还有爱吗？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很简单。
1: 您这么理解确实是对的，
0: 用一个字就可以了。这世界还有爱吗？是吧？肯定就没有爱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关心别人，还是要帮助去到别人。至于说别人接不接纳、理不理解，那是他的事情。
1: 是，就是你可以去适度的提醒，但是他接不接受是他的问题。
0: 但一定有边界感，一定要边界感，不能做太过了，太过的话就不合适了。
1: 是，就像有的家长就是，哎，你老师是说，有的家长为什么总出现就是，哎呀，投诉这个班主任的这种问题？
0: 是是是，最近在互联网上我看很多，包括投诉的复旦那个教授的那个事儿。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其实很多家长你会发现，就是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你会看到一种，就是说。用我的话来讲，是一个很龌龊的一种心态。很多家长把自己呢摆在了一个叫弱势的啊，一旦呢自己的被欺，所谓的欺负了，或所谓的自己不高兴了，就认为天塌下来一样，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他叠加了一种什么呢？就是说我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我能够获得一定的赔偿。
1: 是，就是那句话不说，我弱我有理。
0: 哎，我弱我有理啊，所以。我想如果收音机前有这样的朋友，一定去改变这种非常非常不正确的一个思维。你经常这么去做的话，你得不到幸福美好的生活。
1: 是。
0: 一辈子你只能活在属于你自己的算计当中。但是算计来算计去，一切还是空。
1: 怎么说，你算计来了，你可能这时得着点钱，但是你后来可能这个钱又从哪个地方又出去了。
0: 有句话叫江里来水里走。
1: 啊，对呀。那句话怎么说呢？人生短短几十年，三万多天，可能最终大家不都住在那个小盒里吗？
0: 所以今天杨老师，我觉得其实这个话题特别特别的好。的确，我们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刚才你提到了三个自我的肯定，那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呢？比如说，
1: 再一个就是说，建立一个就是不完美的清单，
0: 不完美的清单，
1: 并写下我接受这个写一个接纳的这个宣言。拿一张纸写出你最在意的三件事或者几件事。哎，我就是。假如说我有拖延症，那我就写一个，哎，我有拖延，
0: 是，
1: 但是我容易焦虑，或者是我身材不够好，那我针对这个每一个不完美，我写一个，哎，这个小的接纳宣言。假如说，哎，我接纳自己的这个身材不够好，那我可以通过这个锻炼呢，或者去改变这个身材不好，我叫拖延，那我可以干什么呢？我慢慢的去调整，然后慢慢的去也允许自己偶尔再犯一下这个拖延症，去和解。然后我容易焦虑，那我就说明什么呢？我在意这个结果，我学会和这个焦虑和平共处。就是把这个什么宣言呢，放在你能看见的地方，手机的屏幕啦，书桌的前面呢。
0: 是。
1: 咱们去每一次想到自己不完美的时候，就是哎， 我去看一遍，慢慢的慢慢的就是和自己这个缺点去和解，
0: 是
1: 不要太去在意强调我这些缺点。你像我有，我也有拖延症，是不是有的时候哎呀想今天还有时间，还有再给自己半个小时时间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啊，不得不干了，那我就是去干，我允许自己有拖延，我也有拖延症，
0: 是。而且我告诉你，拖延症啊其实能改变的，
1: 是
0: 啊。刚才您说完之后为什么我笑了呢？因为我是一个严重的有拖延症的一个人，甚至比如说要写一个什么东西很重要的，比如说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可能前14天或者13天，哎呀想写想弄但就没思路，非得是在最后最后的时候啊弄得七宿八半夜的，完最后呢也能很好的把它弄出来，
1: 对
0: 啊，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也想着去改变自己这种状况，我就从小事做起。比如说我脑子想到什么什么事儿了，然后我就想，哎呀，坐一会儿，一会儿再弄吧。不行，马上去弄，我就逼迫自己。当我发现改变了这种方式，提前去，甚至有些提前量去做一些事情之后，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真的非常好哦！原来你提前把，或者你早一点把事情做完之后，是那么的轻松，是那么的享受。
1: 是因为你看我现在就是干这个活吧，就是也是跟会计有点关系哈，就是最近就比较忙，然后我就把时间就会提前安排好了，我发现提前干完了，
0: 是很
1: 轻松，我可以说不好听的，我可能这个一个月的活我半个月干完了，我剩下半个月我可以随便想干点什么都可以，
0: 对
1: 呀、
0: 啊，是，
1: 所以我就觉得拖延症允许你自己去有的时候去拖延，
0: 对对 对, 对。
1: 但也努力的去改变，就是尽量不要去做这个拖延。
0: 这你提到的第二点就是建立不完美的清单，是吧？
1: 对。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学会这个课题分离。
0: 怎么来理解这个课题分离呢？
1: 就是不要被他人这个评价就是被绑架了。就是咱们人，我不知道您哈，我有的时候也会消极，也会自卑，因为
0: 我也会有
1: 、就是源于什么，我特别在意别人的这个看法，可能这个是，但是怎么说，心理学就是告诉我，积极心理学就说咱们要干什么呢，评价别人，是别人的评价是别人的课题，你的感受才是你自己的，
0: 是
1: 所以那个就是不需要活成别人眼里的那个人，
0: 没错，
1: 咱就说那个现在哪有是完美的人，我觉得从先贤到现在就没有一个
0: 是
1: 特别完美，咱就说那个秦始皇就是已经很一个很厉害的这个开国的这个皇帝了，
0: 是
1: 统一了六国，
0: 是，
1: 但你说历史评价的时候也没有说秦始皇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人，
0: 没错。其实呢咱们说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来评价这个先人的话，你看如果从一些律制啊一些制度上我们去来看秦始皇，他做的一些事情的确是非常非常伟大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像统一度量衡
0: 啊，对
1: 呀，文字这个
0: 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的文化为啥几千年一直能够连绵不断的去延续到现在？这世界上四大古文明，
1: 对，
0: 只有中华文明延续到现
1: 在，
0: 其他的三个没了。
1: 对对，
0: 包括它的文字都发生变化了，
1: 是
0: 后人已经无法去读懂前人的一些东西了。
1: 对，
0: 可是两三千年前古人们写下的东西，到现在我们拿起来看，依然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能看得明白吧？
1: 对
0: 啊，甚至有的根本就是都不用翻译，一下就能看得懂。
1: 对，对
0: 包括那些古诗词。
1: 对，对
0: 你看，这就是文化不同的一个魅力。因此呢，咱们就提到这一点，就是叫课题分离呢，就是说我们不要陷在别人的聒噪的影响当中啊，请允许我用这个词。尤其现在的互联网这么发达，我们就提到这种现象叫网暴的现象。我有时候也会在互联网上呢。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问题去跟帖，也会有人呢对我非常不善意的去来，
1: 对对对对，
0: 但我一点都不当回事儿。为什么呢？我相信他最多最多也就是十几秒几十秒之内停留在我这个问题上给我回了一句不好听的话，你可能再过半个小时不到你再问他恐怕他都会忘了，
1: 对对，可能就是那一时的情绪，
0: 你就没必要纠缠在这个里头，他都忘了的事情你还放在心里有意义吗？那东西不重要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就是努力的成为自己，
0: 对，
1: 不要朝着更好的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前进，
0: 是是，当然就是努力的成为自己也并不说非得把自己活得太过于叫自我，
1: 对对，
0: 这一定是有度的，是吧？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咱们老祖呢给我们传递来的文化特别好，说我们不剁两边要守中，对吧？ 不做这一边，不做这一边，我们要守中，做一个守中中庸之道啊。
1: 中国的那个中庸之道。
0: 对对对对，其实很多人提到这庸字，就觉得啊，庸是庸俗啊，是个这个不作为，不是的，真的不是的，知道吧？
1: 其实要能做好中庸也真的很不容易，
0: 因为那叫恰到其分，恰如其分的，对吧？
1: 这个度真的是挺去把握的，我觉得是很难去把握的。就像这个咱们说这个都觉得哎说完美什么、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完美就是一个虚幻，
0: 是
1: 不存在这个完美的人，也不存在，你想这个像您刚才说的电脑系统还会那个出现 bug 呢，
0: 对呀、啊，
1: 那哪来的那么多的这个完美，不完美的才是最真实的
0: 是是是，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有很多人对待一些事情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评判，其实所有的评判不都是来自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吧？
1: 对对、
0: 就像说我们去看一朵花，比如说对红色吧，对红色不同的人对红色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红色也不是最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红色，只能大家求个大同而已。
1: 对对，
0: 你想做到细致的同是不可能的。
1: 是，
0: 一个道理。因此我在想，这世上也没有像您说的，没有绝对的什么好，也没什么绝对的坏，只不过是大家对这件事情如何去来评判，
1: 对，
0: 我们又如何对别人评判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1: 是，就是咱们对别人的评判。在意，但也要把握这个度。
0: 是是是，
1: 就是你不要把这个事儿想得太过于怎么怎么样了，
0: 嗯、
1: 那这就是会影响自己的这个心情，
0: 是
1: 影响自己的这个生活。就像这个孩子，我说的那个学生，
0: 嗯，
1: 其实他本身长得真不是说难看，
0: 嗯，
1: 就是正常一个男孩。你一个怎么说？哎，那句话说什么？可能高中生这个男孩儿，就是或者是初中生这个男孩儿，还没长开，可能长大了一点儿，或者二十来岁、三十来岁，可能就有这个男性的这个成熟的魅力的时候，可能还能更好看一些。
0: 其实我觉得这时候呢，反而家长如果能给予的力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环节。
1: 对，
0: 哎，如果家长。不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孩子现在出现这些问题，他还把他当作一个，哎呀，你在和别人说那些干嘛呀？怎么怎么地？或者他们把家长没把他当回事儿，我觉得孩子呢，他的内心找不到依靠的一个地方了。
1: 对，
0: 找不到依靠的地方，那他就觉得我就窝在家里最好了，家里是最安全的。
1: 对，
0: 看不到同学，看不听不到别人的评价。
1: 对，
0: 我这都回到家里去，哪儿我都不去了，我不需要了。
1: 这个孩子就像您说的，
0: 嗯、
1: 他家长没有一个正确认识，
0: 是吧？
1: 家长就说：“
0: 嗯，
1: 哎，你哪来那么多事儿？”
0: 对、
1: 这个，
0: 猜到了这个想法，
1: 啊、
0: 是是，
1: 就是你哪来那么多事儿、
0: 嗯？
1: 你那个男孩就被人说两句，说两句呗。
0: 嗯，
1: 结果这孩子受不了了。
0: 所以孩子听到这样的话，从此以后也不愿意跟家长进行沟通交流了，是吧？
1: 对，
0: 这门关上了。
1: 对，就是把自己的心门关上。嗯、你看，你也不能理解我，我也不想跟你说。
0: 我跟你说，你给我贴标签。
1: 对，
0: 你指责我
1: 啊！你跟我说，你看你又不管我，又觉得我事儿多。
0: 嗯，
1: 那你咱俩就别交流了，你不交流了就没事了。
0: 是，其实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呢，真心实意的希望大家呀，要学会怎么去正确的看待自己，看待别人。那杨老师呢，也通过今天的分享呢，我也读懂杨老师所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首先我们要学会接纳所谓的那个不完美，
1: 是
0: 吧？
1: 对，就是
0: 那这鼻子非得长得这样子，这是最好看的吗？不见得，那也只是说我们人，大多数人建立起来一种所谓的审美的标准而已，
1: 对
0: 吧？
1: 对，
0: 仅此而已吧。
1: 对，就像咱们说，
0: 嗯，
1: 每一个，咱就说明星吧，可能每一个人觉得，哎，这个明星长得好看，
0: 嗯、
1: 可能您觉得那个明星长得好看，
0: 那当然了，
1: 我觉得这个明星长得
0: 好看，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审美都不是在一个线上，可能大家就觉得，要不然怎么那么多，就是这个明星有这个那么多的这个粉丝群、
0: 嗯，
1: 这个明星有这个粉丝群，
0: 是，
1: 就是我这个粉丝可能看见我这个明，我的这个偶像觉得好看，
0: 嗯、
1: 我看你的这个偶像，我可能觉得还不好看，
0: 是，
1: 所以。真的就是，哎呀，大家不要就是过度去追求这个，一定要和这个，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和这个不完美的去和解。
0: 其实你看，我认识一位老师，我们也认识多年了，是一位女老师，今年能70多岁了。您看呢？真的，我们要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位老师五官呢，包括是身材呀、都有可挑剔的地方。懂我说的意思吧，杨老师？
1: 懂。
0: 对，但是。每当老师到一个场合的时候，很多人都对他的这种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气质而倾倒。
1: 对，就是那种人格魅力，那种气质，
0: 那个眼神啊，
1: 嗯，
0: 说话那个感觉呀，啊，你说你拿什么来形容呢？形容不了。你在他的身边就总感觉是一种安全的感觉。
1: 是，您说的这个我就想着，就是很多年前咱们有一个那个前总理叫吴仪，
0: 嗯，
1: 哎，我就觉得特别有气。

0: 气质特别有魅力、
1: 啊。嗯，确实啊，所以你会发现，你要真挑他五官各方面来讲，他肯定能挑出来很多地方，
0: 对
1: 吧？但是你看人整体那个气质，就这一两个字，
0: 对，
1: 就概括了一切。真正的美，不来完全来自于外在，要来自于内在所展现出来的美，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美的一面呢。所以我们要需要通过自我的修炼吧，是吧？一步步的在人生的道路上，学会把自己的内在呢修炼的完美，然后你展现出来的才是真正的美，是吧？
0: 对对、嗯，就是一定要就是接纳这个不完美，这是一种能力，
1: 是
0: 也是一种勇气。
1: 是是是，
0: 承认自己不完美真的是一种勇气，但是你要把这个接纳了之后，
1: 嗯。
0: 坦然接受自己不完美，我觉得才能卸下你这个心理上的包袱，咱们才能
1: 把这个装甲卸下来啊！
0: 对，咱们才能轻装上阵，
1: 是
0: 去跟自己和解。
1: 嗯，
0: 怎么说，在这个成长的这个道路上，去慢慢的变成越来越好的自己，成为一个更完整、
1: 嗯、
0: 更真实的自己。
1: 是，所以呢，也不要被别人的话呢影响自己的心情，你又躺平了，是吧？你又什么也不想做了。那这样做呢，我说说句难听一些的话吧，就是说你这么去做了之后，对于别人来讲很快把你遗忘了，但是你却把你自己却扔进骨堆里头，扔进灰堆里头，扔进粪坑里头，却是一辈子的事儿。你觉得值吗？一点都不值。
0: 对，
1: 对吧？就像说这几年呢，就是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好像是去创收啊赚钱、
0: 嗯、
1: 有辛苦一些，比较辛苦一些了，但即使是这样的话，也需要你去打足了精神头去丰富自己呀、啊，去多做一些准备啊。如果说觉得赚钱不是那么容易，不是特别像以前那么方便的情况下，这个时候要学会丰富自己呀、啊。
0: 对，
1: 他不能总是这样的，他总会有这个螺旋的这个状况发生的，就在低谷在高潮的时候，
0: 是是
1: 啊、等到好的时候来的时候，你已经做好了一个准备了，你依然会迎接很美好的明天。
0: 是，就像那个欣欣老师总会说：“哎，你看，你去做这个做这个，以后你可能、哎，你这个失业了，我可以去，你可以去做一个咨询呐、啊，或者做一个什么的。
1: 嗯，
0: 这个就是你一个，咱们提前做一个准备。就像好多孩子，我就希望就是说，那可能我确实就是学习能力不是很强，但我去学的一门技术，
1: 是
0: 咱们提前就是说，哎，我喜欢这个小动物，我可能去做一个宠物的，
1: 是，
0: 我对这个做饭感兴趣，我去学一个厨师，咱提前做好这些准备，可能
1: 你看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会邀请到一位来自沈阳的护士学校的一位校长，
0: 嗯
1: 啊，他就是一个民办的学校，
0: 对，
1: 然后这不也中高考了嘛、
0: 啊，
1: 我就希望呢，通过和他的聊天呢，也让很多的家长朋友呢去了解到孩子的唯一出路，并不是说我们要去上一个所谓的大学，
0: 对，
1: 如果说他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好的这个优点的话，那我们不妨在其他的这道路上也能做得非常好，
0: 对，
1: 所以我就想明天通过这种方式呢，也让他站在这个他们那个角度，告诉家长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
0: 是，
1: 对，
0: 其实怎么说，像我们这种职业学校，不是说所有孩子都没有出入，
1: 是是是是，
0: 也有很出入，就是很厉害的了，对，
1: 很
0: 不错的，
1: 对。
0: 就是在大连餐饮业很厉害的那个会长，那也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
1: 嗯、
0: 那你能说人家不好吗？
1: 那当然了呀。
0: 对呀、
1: 啊。在他的领域当中，他也做了 number one 了，是吧？
0: 对呀、啊，他那个领域已经很厉害了。
1: 是。
0: 还有我们学校，就是也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就是现在旅游协会的一个什么会长，那也都是从这个旅游学校毕业的。那你说这两个都
1: 是
0: 算
1: 是
0: 行业的比较领军的人物，
1: 是是是是是，
0: 那你说人家能不好吗？也不是说。有的孩子
1: 哪有什么绝对的，真的没有、
0: 确实就是有的孩子确实就是咱得承认你学习能力就是强、
1: 是
0: 就是能我就能考这个清华北大，
1: 是是，
0: 但有的孩子我确实就不行，那我就找一个合适的专业对口的学校，
1: 是
0: 我就简简单单，哎，我去做一个会计，我去做一个小出纳、我去做一个什么小医生小护士，
1: 是
0: 能赚钱养活自己，我觉得就是很好了。
1: 同意同意，这观点是非常的适合的每一个人吧，我觉得。
0: 对，
1: 首先呢，要看到自己，看清自己，看清，我们身边的人，看清我们身边的环境，然后呢，自己在这个环境当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去平平安安的向前而行，就很好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感谢杨老师，我们就聊到这里，期待你下次节目。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朋友们，那夜已经深了，城市的喧嚣也渐息了，我们在电波当中相伴的时光呢已经

即将暂时告一段落了。在这宁静的夜晚，愿你的梦里有美好如电影般去上演。那当明天的第一缕阳光洒下呢，愿您带着满满的活力与希望。好，感谢您的陪伴与聆听。若您在夜晚有任何的思绪故事，都欢迎您呢去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的，明晚的8点的都市夜未央，我们再会。稍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哪里都有好
1: 风景。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好，我是小雨。除了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互动方式，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想问一下，生活当中有多少的女性总是说要把咬牙硬撑当成了一种坚韧，把从不含泪看作了一种美德。特别是东北姑娘好像是天生就有一种韧劲儿哈，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硬扛的劲儿可能悄悄把你推向更苦的境地。今天再来聊一聊，为什么说越是把委屈咽到自己肚子里，往往过得越来越苦，什么才是真正的坚韧呢？好，咬牙硬撑是现在的你吗？是过去的你吗？还会成为未来的你吗？相关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留下您的心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

0: 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都市之声。
5: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6: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最近呢有一档综艺节目哈，叫《妻子的浪漫旅行》，这一次还是挺有看点的。有没有发现在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特别是这种多组嘉宾的情况下，一定会找一个相对来说会承担很多的负面舆论的那一对儿，或者是那一组，或者是那一个哈，可能这也是当下流量社会当中的一种趋势吧。先来说一下里面的几个嘉宾，那当然了，受到大家更多追捧的和好朋友的可能就是伊能静啊这对夫妇了。确实哈，虽然说是跨年龄段的婚姻，还是给大家很多的惊喜的，让大家对我们这个辽宁哈大沈阳有了更多的了解，也特别喜欢咱们东北人这种豪迈吧。来看一下这个伊能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女性，当然了关于她个人的经历也是相当丰富的。可是就像是刘晓庆最近在接受鲁豫的采访的时候，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我感谢我所有的过往。我们也知道她的一生当中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但是刘晓庆说了，你看了所有的过往都是我的徽章啊，都是我的勋章。即使这么有才华，采访过那么多名人，同样也很有思想，很有内涵，很有思考力的鲁豫，我觉得当时对我们的刘晓庆都是充满了敬佩的。刘晓庆说，你看了，如果说我今天没有过往的话，那我会坐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吗？特别高级的一种诠释哈。好，再说回伊能静啊，伊能静在整个的这个妻子的浪漫旅行当中呢，给很多的女性和男性都上了非常好的心理课，包括亲密关系的教学课哈。他在里面有个观点，咱们先来回述一下这个节目内容，说有一次节目当中的孙杨，刚才说了要承担很多负面舆论的这一组这一对儿，可能就是孙杨的夫妻了，特别是孙杨。有一次呢，节目当中的孙杨呀，正好赶上他啊，轮到他当导游了。他总是把说我累一点没关系挂在嘴边。正常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会有这样的表达和表述，说哎呀，我为了家人，我为了朋友，我累一点没有关系。好像我们旁人听起来也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吧，也会觉得说那可能这样的人真的是甘于奉献啊，耐苦耐劳。但是呢，伊能静很认真地和孙杨说了，说别给自己贴上我不累的标签，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暗示。他说了，他说宇宙分不清楚你想要什么，他只会觉得说这个人特别喜欢累啊，那就给他点考验吧，来点功课吧。结果就是不喊累的人会越来越累，但其实他不累吗？他可能相当的累呀。说到这儿的话，大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吗？我们说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不单单说吸引有同频率的人，其实真的我个人感受，人是会散发某种磁场的。你想要什么，你不想要什么，其实冥冥当中你是有一定的决定权的，那你散发出什么样的磁场了。生活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包括我们自己，想一想哈，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们在职场上什么冲锋向陷阵，在这个家里面也说现在女性可能都不是顶起半边天了，有的呢几乎是顶起了整片天了。不管说遇到什么样的事儿，那都是习惯性的咬牙硬撑呀，从不在人前喊累，哪怕心里已经委屈的翻江倒海，也都是咬着牙往肚子里咽呐。

可能说到这儿的话，大家会说这有什么不好的吗？那中国传统女性不就是吃苦耐劳？难道这不是一种坚韧，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值得骄傲的品质吗？但是今天我们社会在发展和变化，我们在物质方面的诉求越来越低了，因为它已经越来越丰富了。但是在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诉求可能是越来越高了，所以从现在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维度来说呢，可能这个事实稍微有点扎心了。这种咬牙硬撑式的坚韧呢，很多时候恰恰是把自己过得特别苦或者是越来越苦的根源，变成了一种隐秘的自我伤害。你会发现其实大家都对你挺好的，但是你满腹委屈，总觉得自己特别的累，而且越活越辛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的坚韧到底是怎么伤害我的。首先呢，他会陷入一种叫非必要的战斗当中，长期自己放一个相当不是很顺遂的环境当中，就会有无限的一些内耗哈。跟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叫她陈女士吧哈。陈女士呢，在公司当中呀，那是出了名的铁娘子，这个项目的压力再大从不拒绝，每天加班到凌晨，周末手机消息不断，身体呢也是频频的亮起了红灯，偏头痛啊，失眠呐，内分泌失调呀，后来真的是不行了，绷不住了，求救于心理医生了。到心理科的时候，已经是到崩溃的边缘了，反复的就是问心理老师一个问题，他说，我是不是不够坚强？是不是我能力不行？心理学的医生呢，开始反问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也许这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整个环境本身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在心理学里面呢，有一个概念叫归因偏差，就是当我们过度强调个人努力的时候，容易忽视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一份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工作，应该是个人成长和环境支持的一种良性的互动。如果说你在一个地方，你怎么努力都看不到希望，怎么拼命反而是觉得更加痛苦，那大概率说不是你不行呀，而是说这个厂子本身就是一个泥潭。在一个烂环境当中不断的纠缠，靠硬撑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只会让你越陷越深。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心理，说明明已经受够了，却还用再坚持一下来麻痹自己，结果是耗尽了自己的心力呀。想一下是不是如此，在我们的工作状态当中会是如此，明明这个公司已经让你觉得无论是人力方面，还是环境方面，还是未来的发展方面，还是很多的规章制度方面，你都觉得真的很糟糕，但是还是告诉自己，离了这里我能去哪？要不我再坚持一下。也许你的伴侣，你的家庭，真的他已经是逐渐的把你拖向一个更低级的深渊了，可是你还是在想说，如果是说我离开的话，我还能找一个更好的吗？如果是说我离开了这样的家庭环境，我就一定幸福吗？所以就带着很多的这种自我意识的一个封闭和沉醉吧，说要不我就坚持下去吧，这一坚持可能就是一年几年，甚至就是一辈子了。长期硬扛会让我们逐渐丧失掉感知快乐的能力，这听起来好像是有点悬哈，但其实是有科学的依据的。硬撑它一定是伴随两点感受，第一个一定是痛苦的，第二个一定是煎熬的。但是当我们习惯了这种模式，大脑为了保护我们，会启动一种防御机制，叫做解离。它就像一个情绪的隔离罩一样，让你会暂时的隔开痛苦，会让你变得特别的麻木，甚至是那种所谓的淡定了。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极大的压力和不公面前，哎，你还能坚持？有的时候会被夸奖说心理素质真好呀。

但是呢，心理学家布林布朗在他的研究当中呢，指出了一个很扎心的真相：你选择性的麻痹情感，当你切断了应该有的这些愤怒、悲伤、委屈的通道的时候，你同时切断的还有什么？你同时切断的还有欢乐、感恩，还有幸福的通道。久而久之，你进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叫高功能虚无的状态。表面上你工作、生活、带娃一样没落，但是内心会感觉越来越空，就像一片开始寸草不生的荒芜的沙漠一样。你看电影的时候不敢动了，吃美食的时候不兴奋了，甚至和家人团聚的喜悦都开始变得模糊了。你活成了一个完美的社会角色，却丢失了自己鲜活的人生感受。而相对来说更加严重的一点，所有的被你压抑下去的这些委屈、愤怒还有悲伤并不会凭空消失呀。弗洛伊德早前就说过了，说被压抑的情绪它是一定会找出它的出路的。那最后去哪了呢？这个去处可能就是去无可去了，最后就变成我们的身体了，也叫心理学的躯体化。小朋友一到考试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的拉肚子，一查啥事儿都没有，考试结束了，身体也好了。就是我们身体也会这样，到一些关键的这个节点的时候就会有这种不明原因的慢性的疼痛呀，动不动就胃疼啊，肚子不舒服呀，肠胃应激综合征啊等等，或者是说免疫力突然断崖式的下降，感冒反反复复总是不好，以为是身体老了虚了，其实是你的身体在替你喊疼。你总以为扛下去就好了，却不知道我们是在用透支生命能力的方式去换取一张看起来强大的叫社会面具吧。那么问题就来了，说我们明明已经是累到不行了，为什么还是停不下来，非要吃这个苦呢？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又有什么呢？好，今天和大家共同聊到的话题呢是没苦硬撑，或者是说大家这么能吃苦，究竟为什么会让生活变得越来越苦呢？相关的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欢迎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也请大家思考一下，说为什么说累到不行了，反而会让自己就觉得自己已经燃尽了、耗尽了，再没有心力了，可是还在冲呢，究竟是为什么？好，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来放松一下，听一下邓丽君的这首歌叫《谁来爱我》。也想一下，这个社会当中其实谁最应该爱自己呢？可能那个人应该是我们自己吧。

生生的诉说哈，谁来爱我，谁来爱我，情是苦呀，爱是错，那究竟谁来爱我呢？今天呢，和大家关注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吃苦的哈。吃苦耐劳大家会认为是一种美德，但是呢，为什么说越坚韧，生活给你的考验就越多呢？谁来爱我？当你向别人求索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把你自己的生命的一些砝码加注于别人的身上了。而其实我们说到课题分离啊，我的事儿应该是我的事儿，那别人爱不爱我那是他的事儿，但是我们应该做好的是爱好自己。好，刚才和大家聊到了说明明已经累到不行了，为什么停不下来非要吃这个苦呢？啊，原因也许很简单，主要是有三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身边的环境，想一下，从我们父母那一代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吃苦耐劳啊，这个呢是我们父母那一代或者是更久远的上一代上上一代他们的一种传统美德。职场上能加班的员工是被表彰的，社交圈里不喊累不抱怨的人被称为是高情商的。小的时候也听过这样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其实再想想，像一句咒语一样哈，下意识的会藏起疲倦，把能扛当成一种优势。想象生命当中我们能认为说在事业上哈有所成就的人，他们是不是这样呢？就手机24小时待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答应家人的事儿呢却永远在失约。他不是累，好像真的停不下来。公司的狼性文化让他深信一旦松懈就会被淘汰了。这是整个大的环境。第二点呢，跟咱们的早年成长经历也许有关。比如说从小在家里哭的时候会被嫌烦啊，会说不许哭，哭什么哭，憋回去。表达委屈的时候被否认，说你有什么可委屈的，我一天上班下班这么累，要不是因为你的话，我需要吃这些苦吗？你成了一个负担，你的所有的这些委屈都变成了不被承认的一种心理感受了，他没有被接纳，甚至被要求说不许给大人添麻烦。为了保护自己，所以说你就学会了一个绝招，既然我跟爸爸妈妈诉苦的时候得到的是什么，没有同情理解拥抱甚至是指责，那我就把所有的难过吞进肚子里吧。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特别坚韧又特别懂事的孩子了。这叫内化的严苛父母。长大了之后爸爸妈妈不管你了，但是你心里会有一个家长，哎，这个家长变成了自个儿管自个儿了。每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想休息的时候，你内心那个其实你很抗拒的紧张兮兮的监工就会立刻跳出来，他们会用你当年父母的

了别人眼中那个特别靠谱的人，但是唯独忘了怎么温柔地对待自己了。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往里剥哈，很多习惯硬扛的人心里会藏着一个非常隐秘的恐惧。想一想，你为什么说这么苦了这么累了还要坚持？请你想一想，你是在怕什么？如果说我不再有用的话，不能再解决问题，会有人要我吗？会有人爱我吗？当一个人很少体验过无条件的爱，那就非常容易通过我是有用的有价值的来换取关系当中的安全感。于是慢慢的，你成了家里最省心的孩子，职场上最能干的员工，朋友里永远在倾听的这样的倾听者。这种模式会换来感激依赖，但是它往往是单向的，你一味付出，别人就会一味的索取。有一天你自己也需要被支持的时候，你才惊恐地发现，其实身边的人他好像是没有人能接得住你的脆弱。他们会说啊，你也会有这样的烦恼呀，啊，你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呀，所以你就不敢打破这样一个模式，因为你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自己不再有用了，害怕大家对你的那些羡慕，对你的那些爱，对你的那个依赖会瞬间消失掉。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坚韧哈，女性的坚韧，人性的坚韧。那什么是坚韧呢？坚韧是什么？不是咬牙硬扛，而是允许自己不硬扛。那种健康的能够帮助我们成长的力量叫做整合性的韧性。它就像竹子而不是钢铁，风暴来临的时候呢，竹子是可以弯曲的，它是可以摇晃的，它是可以暂时性低头的，它是可以允许自己空心的。但是呢，等压力过去之后，它会慢慢的弹回来，他允许自己感到疲惫，允许自己感到脆弱，允许自己能够后退一步。如果是说我们正处于这样的硬扛的模式当中，究竟该怎么走出来呢？首先第一步就是允许自己功能性的脆弱，就是当你真的 hold 不住了，撑不住了，试着停下来，对心里那个小人说，现在累很正常，你不需要时刻表现得无懈可击，你可以哭，可以找人倾诉，你可以暂时的逃离一下，这些都是心理系统健康的叫泄洪通道。安吉丽娜朱莉哈演了非常多的电影，大家会认为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女人，但是你纵观她的一生，从她出生，从她的父母一直到她的整个的成长婚姻，充满了无限的坎坷啊。她说了，她说遇到困境就走过去，穿越它，去感受其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只要让你的痛苦被看见，被流过，它才不会在你的身体里横冲直撞。我们还要练习自我关怀，停止做自己的那个严苛的监工啊！有的时候就逼着你不停向前的，真的可能是你内在的那个内化的你的那个领导，内化的你的那个家长，而不是真正的你呀。当压力袭来的时候，试着把我必须更努力换成我现在好难受，我需要做点什么来安抚自己。想想看，当你最好的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怎么安慰他？把同样的话对自己说一遍。在日常生活当中呀，完成一件事之后，别着急马上做下一件，给自己一个肯定的微笑，再忙也要好好吃饭，要有时间去放松。这些微小的自我关怀会让你的人生发生微妙但是会温暖的改变。最后呢，就是建立互赖模式哈。什么事儿自己扛，当你觉得我必须坚强的时候，先问一句身边有没有一个可以值得依赖的朋友。从最小的事儿开始，比如说请别人帮你取个快递，或者直接承诺一句，哦，我今天心情不太好，你可不可以体谅一下我。你会发现，当你慢慢的袒露脆弱，真正的关系才建立起来。你必须放下我必须一个人扛住全世界的幻觉，感受到一种真实的轻松的连接。有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就是
全面的看待问题，别再替糟糕的环境

0: 用背锅了。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冷静地分析一下这件事里有多少是我能改变的，有多少是职场的内卷、职场的不公，有多少是一段不健康的关系在消耗我，又有多少是现实大环境的无奈呢？不要把所有的问题揽到自己身上，只会不断地逼自己再强一点，忽略了其实有些压力是你一个人承担不了的，也解决不了的。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坚韧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相信会有很多坚韧的人，我们应该如何诠释和理解坚韧呢？这种坚韧不是说让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事事要依赖别人，遇到各种困难都想着退缩，在生活当中变成自私自利的一个人，而是理性的剖析这样的心理状态，它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成因，它在我们身上会被放大了多少，而我们应该如何建立更好的一些关系，特别是和自己的关系。也欢迎大家能够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互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我老公就是那种铁人，发烧39度还去上班，怎么说都不听。他说男人不能喊累，可看着他越来越沉默，回头回家倒头就睡，有的时候真的是心痛又无力。难道坚强必须把自己逼成这样吗？还记得刘德华的那首歌吗？叫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是哈，我们节目当中可能更多的聚焦到女人的心理，其实两性关系必然本来就是相辅相成互相融合的啊。处理好和你的亲密伴侣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人生的一大课题。但是那是他的课题，你应该首先做好的是自己。有的时候你过多的安慰啊，还有这种劝阻啊，包括对他的一些生活的心理方面的干预，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负累吧。拉上他一块听节目，或许会有更多的收获。好，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呀，我就是节目中说的那种人呐，在公司是万能胶，在家是顶梁柱，从来不敢说不。上周胃痉挛送急诊，医生说压力太大，躺在病床上我明白了，我把所有人都照顾好了，却唯独弄丢了自己。现在的很多的一些疾病开始不断的年轻化了，为什么哈？我们吃得好住得好，生活条件这么好，但是我们的压力真的是越来越大了。有的时候没有放过我们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最后呢，把伊能静那句话我们非常有触动感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吧。你要相信，你要有配得感，你啥也不做人家也会爱你，你的存在本身就值得被无条件的偏爱。所以累了就休息，困了就睡觉，不开心就说出来，扛不住的话就请人帮忙，允许自己不强大，遇事不要硬扛，恰恰是我们真正走向坚韧而有力量的开始。世界和我其实都在爱着你。好，来听这首歌吧，那就是周华健的《痛苦过》。有的时候承认痛苦了，其实我们才会化解痛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跟大家聊一个当下特别火的话题哈，火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不停的会有朋友来互相的发这样的圈哈，说几块钱一瓶的黄连素啊，成了减肥神药了。有人管它叫什么？

那叫植物版的司美格鲁肽，听起来好像是特别诱人，便宜好买还能减肥，据说躺着就能瘦。但是啊，今天真是要给大家泼冷水了，这事儿真不行，不是我说的哈，央视专家说的。先来说一下这个黄连素究竟叫啥，它的学名呢叫盐酸小檗碱，是从黄连、黄檗这些中药当中呀提取出来的。相信呢很多老百姓家呢都会备一瓶哈，拉肚子的时候吃上两片，这些效果相当不错。这也是咱们国家用了几十年的肠道抗感染的常用药，便宜，几块钱，十几块钱就一瓶，也是家庭的常备药。但是哈，它的正式身份是止泻药、抗感染药，从来没有被批准过当减肥药用呀。那这事儿就怪了，为什么最近突然变得能减肥了呢？而且被称之为小神药了。源头呀是一些基础研究，有科学发现了说这个药在细胞实验或者是动物实验当中呢，确实表现出了一些代谢调节作用，比如说它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减少糖分转化成脂肪，还能对肠道菌群有适当的调节作用。但是问题在哪呢？问题就是这些结论呢大多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人体上的减肥效果那是微乎其微呀，而且非常的不稳定。有些人吃了之后呢体重轻了，但是呢可能是药物引起的肠胃不适或者是轻度腹泻造成的脱水假象。也就是说你那个体重轻了但是掉的呀它是水不是脂肪，一旦停药了水补回来了体重立马反弹，所以说千万别被那几天秤上的数字呀给骗了。还有甚者营销号把它叫做植物版的司美格鲁肽，跟您说了哈，这个比喻其实是有点荒谬的。司美格鲁肽呢是严格管理的处方药，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还有肥胖症的，通过延缓胃排空，抑制食欲中枢起作用，让人是不想吃，吃得少。而这个黄连素呢是口服的止泻药，它俩从作用机制到使用方法完全就是两码事儿啊，没有一丁点儿的可比性。退一万步讲，就算你吃了黄连素觉得有点效果，代价可能是承担不起的，长期或者是不当的服这个药存在明显的健康风险。先来说几个特别重要的哈，首先就是呢它会通杀哈你的肠道菌群。黄连素呢是广谱抗菌药，它分不清好坏细菌，上来一通就是杀呀，长期吃呢会把肠道当中的大量的有益菌也杀掉了，结果是什么，就是腹胀、便秘、消化功能紊乱，本来是想减肥的，结果把自己弄得肚子不舒服，吃不下拉不出，得不偿失。而这第二点呢，就是加重我们的肝肾负担，任何药物都需要通过肝脏还有肾脏来代谢，长期吃黄连素可能会导致转氨酶升高，肾功能出现异常，为了减几斤肉把肝和肾吃坏了，这个账怎么算都划不来，是吗？还有一点，药物之间会打架的，比如说同时在吃降糖药，黄连素可能会干扰药效，导致致命性的低血糖，如果是在吃华法林这类的抗凝药，可能会增加大出血的风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还有最容易忽视的一点，就是蚕豆病患者绝对不能碰哈，有一种遗传病呢叫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蚕豆病，这种人呢用了黄连素可能会诱发急性的溶血性的贫血，出现这种酱油色的尿、休克甚至肾功能衰竭，这都是有致命风险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女性朋友，我们可以理解哈，到了这个时间点的话，大家谁不希望瘦一点啊，夏天马上就要来了，露胳膊露腿的季节到了，我们都希望能够在夏天的时候展示出曼妙的身材，而且呢也一直在强调说胖这个事儿啊对健康绝对是个大敌。可是想美想瘦这个心情大家特别理解，但是科学减重从来都是没有捷径的，

没有说躺着就能瘦这样的神话呀，真正靠谱的方法永远是合理饮食加上规律运动。控制总热量，但不是饿肚子，多吃优质蛋白、膳食纤维，把奶茶、果汁、油炸食品这些隐形热量炸弹戒掉了。每周呢，至少保证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再加点力量训练。另外呢，好好睡觉也很重要，熬夜会打乱我们的激素水平，让你想吃更多的高糖食物。如果是说确实哈，我这个有点胖了啊，确实我自己哈，这也管不住嘴，我也迈不开腿，我也没有更多的一些这个知识方面的储备，怎么吃才瘦啊？那需要药物辅助的话，也不要自己想吃啥就吃啥，更不要自己在这个网上随便看一些营销号的说法就跟着效仿做功课了，必须要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呀，咱去就诊一下，让医生来评估一下你到底适不适合，该吃什么样的药。记住了，健康的减重速度是每周下降0.5到1公斤，这个速度是不是有点慢？但是呢，慢代表什么了？慢代表了健康，慢还代表了不容易反弹。如果是太快的话，那真的是以损伤自己的健康为代价了，得不偿失。还有就是这个肉一旦是反弹回来的话，那是嗖嗖的。所以不要跟风，别滥用药物，咱们都要美的健康，并且要美的长久。如果说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你有生活智慧、生活技巧要分享，也欢迎联系到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进行沟通，我们有请到专业的专家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互动方式一直是为大家敞开的，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随时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也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可以把你们美好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节目做一展示哈。喜欢朗诵，喜欢阅读，有人生感悟要和大家分享，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留言给我们，发送给我们都可以，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板块了，引领暖心语。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小时候，我心里不曾有过你。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在故乡的山崖上绽放。脚下踩着的毛骨朵花，我也会俯首闻闻紫色的芬芳。但我从未想过你。山里头冰凌花也芍药，就是春日飞扬的柳絮，我也视为一道风景。心里真的不曾有你。上学了，我看到同桌的女孩的书页里夹着一片红红的枫叶，下面写了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我说它再红不过是一片平凡的叶子。2019年的秋天，我走进一片红枫林里，走进牛茅屋，在百步峡的一个甜蜜的转身，我忽然看到了你。我第一回这么仔细地看着一片枫叶，心醉了，心碎了，心哭了，心疼了。那片枫叶上滚动着一朵泪珠，交织的叶脉像一条条小路延伸，鲜红的叶片像菊花一样艳丽。你装扮的秋色让我感受到火红的日子。你从不想和花儿比美，你只是默默地用激情点燃肃杀的秋季。看见了，我的朋友，你仿佛从枫叶中朝我走来，朝我致意。我猛然想起，我的朋友，你曾经给予我真诚，给予我的友谊，曾被我好多回忽略忘记。我的朋友，你站在枫叶里朝我微笑，一下就唤醒了昨天的记忆。瞬间，那一片片枫叶走过来，拥进我的怀里。可爱的枫叶，再次温暖我童年的记忆。它变成一枚枚手绢，在我们的面前撒娇。于是，我们的溜手绢的游戏，在这个美丽的。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

0: 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在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

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鳝鱼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胡家老膏也是如此。胡家老膏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胡家老膏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但是吃上之后效果跟正经八百的老膏没法比。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胡家老膏三到五瓶肯定见效了，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多了不说也就两个季度六个月，你再看看困扰你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胡家老膏为啥敢叫板？它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胡家老膏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儿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儿，跟加蜂蜜的那种高的甜味儿完全不一样，功效更是天壤之别。我个人认为胡家老膏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儿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西药。我们把受西药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胡家老膏后边模仿老膏的中成药，我们不用管它，让它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所以正在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

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边遭过罪，害怕西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比西药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是西药比不了的。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两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两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住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叉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叉板叉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

多分担一点，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类风湿都得了十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得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巴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干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气管和胸腔内愿意长东西，长非常不好的异物，所以他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干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干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

肝燥综合征，肯定给你吃激素，因为激素既可以止住类风湿的疼痛，又可以治疗肝燥综合征，听上去好像一箭双雕，但是吃着吃着免疫力就乱套了，容易过敏，容易这疼那疼，代谢也异常，虚胖，浑身没劲儿，最要命的是治疗的过程中出血控制不住，因为吃激素预防不了出血，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疗冠心病心梗，治脑中风心梗的效果咋样不用我说，每天跟我通电话的患者有一多半都是心脏不好的，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他们都已经得上那种病了，吃上都好使。您呢？您还没得呢，只是一个预防，用老膏不好使都奇怪了。再说治类风湿，姓王这个老妹子在我这儿拿走20盒老膏，从端午节前后阴历5月初5用到立秋，不到2个月时间，手上的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以前严重的时候跟上刑似的，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最快治好，用了1个多月以后，陈江也不天天犯了，以前2只手每天早上起来都梆梆硬，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结果刚吃老膏1个多月，陈江1周能犯2回就算最多了，而且每次陈江的时间也缩短到10分钟以内。他的肝燥综合征确实比类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用胡家老膏用了3个多月，眼干燥问题才彻底解决，口干口苦，嗓子眼儿往外冒火，恢复的稍快一点，2个月出头就好了，嘴里湿润了，喘气也顺溜了，没有那种过关口的感觉了，以前喘气气走到哪儿都知道，现在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彻底舒服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以前除了关节疼，胸口窝原来做手术的位置也疼，疼起来就像心绞痛那个劲儿。但是用上老膏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再也没犯过。我常跟患者们说，用胡家老膏治病，不光治你想治的病，很多你没想到的，你没指望它能治好的顽疾，它在无形之中自然而然就能帮你化解。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的治病角度是360度全面型的治疗，要治就全治好，从不单一治一种病。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

0: 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不用想着去治好哪种病，病是你身体好，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它一定会消失不见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准，但是你用上老高，坚持用一段时间，至少3月，最好半年，你就一定会体会得到。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了，把听众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2: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0: 哦。
2: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0: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2: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高啊，已经快1年了。
0: 嗯、
2: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嗯，
2: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有10多年喽。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他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2: 那2018年的时候吧，我呢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2: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
0: 嗯
2: 啊。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但没2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给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

0: 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两三倍，心率也132了呀，
1: 相当严重啊。嗯，
0: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数字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啊，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1: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呼叫老高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问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呀，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0: 咱们也试试吧。
1: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0: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两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两三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1: 你看看多快。
0: 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没睡得着觉。
1: 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啊，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1: 你看看，哎。
0: 哎呀，服用胡椒老膏差不多不是有一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两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0: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椒老膏啊。
1: 所以说，胡椒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选用是绝对是正确了，很重要。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
0: 哎，
1: 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啊。
2: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1: 我是陕西金州的一个农民。
2: 哦，
1: 我叫刘宝红。
2: 啊，
1: 今年67岁了。
2: 啊，
1: 今天打电话来是来给你报喜的。
2: 嗯，好的。哎，我非常高兴啊。哈，您请讲吧。
1: 我出现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2: 嗯，
1: 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2: 嗯，
1: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2: 嗯，
1: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2: 啊，
1: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2: 嗯，
1: 但是自打我吃上胡椒老膏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2: 哦，是吧。啊
1: 啊啊，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2: 哎，好的，您请讲。
1: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
2: 嗯，
1: 啥活都干不了了。
2: 嗯，
1: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2: 啊，
1: 血压80，高压170、180。
2: 啊，这么高。嗯，
1: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2: 啊，
1: 但是我买了加压的药，按照人家告诉我的吃。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2: 啊，
1: 就自己独吃一天半天的。
2: 哎，
1: 我应该血压下来一点。
2: 啊啊啊，
1: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2: 啊，
1: 后来我就不吃了。
2: 嗯，
1: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个浑身没劲。
2: 嗯，
1: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啊就起不来了呀。
2: 啊啊啊，
1: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2: 嗯，
1: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2: 嗯，
1: 他们的弟弟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2: 嗯，
1: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2: 啊，
1: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
2: 啊，
1: 快200了呀。
2: 嗯，那么高。嗯，
1: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2: 嗯，
1: 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2: 嗯，
1: 反正我那条腿呀疼得就动弹不了了。
2: 嗯，很厉害，
1: 就万一疼得厉害。
2: 嗯，
1: 这时候呢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睡的坐死东西。
2: 嗯，
1: 哎呀，
2: 啊，
1: 可遭罪了呀。
2: 啊，
1: 你看去年
2: 啊
1: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2: 嗯嗯嗯，
1: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2: 啊，
1: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从前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个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2: 啊，是吧老婆呀。
1: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办回事。
2: 哎，
1: 可是这回了我就请了入秘了。
2: 哎，
1: 我一听你这个词声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2: 嗯，
1: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2: 啊啊啊，
1: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2: 嗯，
1: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2: 嗯，
1: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2: 嗯，
1: 我就继续请老师讲座了。
2: 啊，
1: 听讲了30多月吧，我越听呀，
2: 啊，
1: 越觉得有道理。
2: 嗯，
1: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2: 啊，
1: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
2: 啊，
1: 我就见到效果了。
2: 哦，你看看。嗯，
1: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2: 嗯，
1: 耳鸣呢也减轻了。
2: 嗯，
1: 血压也降了。
2: 啊，
1: 降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吧。
2: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1: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鸣的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2: 你看看多快啊。
1: 哎，
2: 效果是吧。
1: 哎，晚上睡觉都特殊了。
2: 嗯，
1: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2: 嗯，
1: 不用这个肘子勾日子了。
2: 嗯，
1: 干活了腰也不疼了。
2: 嗯，你看看
1: 这腿上也那这个松快点了。
2: 嗯，
1: 这不疼。

0: 是给我活的时候就轻松多了呀。
1: 嗯，对对对，
0: 就是有劲了嘛。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胡家老公对我这个走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1: 哎，
0: 从老三十岁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哎，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就把血管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0: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护家老公呀，也有七八个月了。
1: 哦，
0: 血压控制非常好。
1: 啊，
0: 血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哎呀，高压的那130嘛。
1: 嗯，
0: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呀，
0: 哎、
1: 好极了。
0: 我从前呀，这些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啊，
0: 腰腿都不疼了，
1: 嗯，
0: 耳朵都嗡嗡的响了，
1: 哎，
0: 我又能下地干活的呀，
1: 嗯，
0: 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点豆干，炒一点麦去，以前能挣个180都不错
1: 啊，
0: 你看郭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我是这个胡家老公呀，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
1: 嗯嗯。
0: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这个胡家老公，给身体吃好了，
1: 嗯，
0: 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一年还能挣2万多块钱的呀！
1: 啊，
0: 拿出来一部分是护家老公，
1: 嗯，
0: 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吗？
1: 啊，
0: 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1: 嗯，
0: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胡老师
1: 啊！啊啊啊！
0: 哎呀，
1: 改变多大呀，是吧，老朋友？
0: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0: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请教你的节目，我现在呀，
1: 嗯、
0: 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1: 这是您的福气呀、啊，是吧？
0: 对、
1: 嗯，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啊，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得谢谢胡老师了啊！
1: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胡家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0: 是是是
1: 啊，
0: 嗯，
1: 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就这样，老朋友。
0: 好，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1: 啊！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啊，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哦。
3: 啊，我姓刘，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家老。

0: 后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1: 是吧、
0: 啊、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1: 哎好的、
0: 啊。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1: 哦。
0: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1: 啊。
0: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
1: 哦、
0: 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
1: 嗯、
0: 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
1: 啊、
0: 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
1: 啊、
0: 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1: 哎您请讲吧。
0: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膏那段时间哈、啊，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
1: 嗯。
0: 然后一开始、啊、用胡家老膏，就是正常吃两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
1: 嗯。
0: 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是胀的、
1: 哦、
0: 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
1: 嗯、
0: 胀的睡不着，整夜都睡不着啊。
1: 嗯嗯嗯。
0: 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
1: 啊、
0: 哎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
1: 哦、
0: 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一勺啊，吃三勺、
1: 嗯、
0: 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
1: 嗯、
0: 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后来大概用了2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1: 哦、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0: 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6-7个小时了一晚上
1: 嗯，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0: 我心里特别高兴，
1: 是不
0: 是
1: 啊？
0: 是啊，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
1: 啊，
0: 哎，我一般9:30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
1: 嗯，
0: 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1: 也不能入睡了、
0: 啊，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1个小时都不能睡，哎呀，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 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呢、啊，睡得可好了。
1: 嗯。
0: 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
1: 嗯嗯嗯。
0: 啊，困了我就能
1: 入睡。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1: 嗯，真是变化太大了
0: 是的，
1: 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0: 是的，胡老还有我这个胃那才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
1: 嗯嗯，
0: 以前根本没吃几口饭胃就胀得吃不下去了。
1: 嗯，
0: 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还有我的肠道原来一直不好我这是34岁有胃病的时候我到处看医生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1: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
0: 是的，
1: 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0: 是，后来再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破破糟糟的。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瘦的不像人样现在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大便也成型了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1: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胡家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
0: 是啊。

0: 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啊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1: 没错，
0: 这我都很知足了啊、我相信这个胡家老高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啊。
1: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高那就太多了啊，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必然的。
0: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啊，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呀、囊肿啊、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啊。
1: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
0: 啊，
1: 这个肿物有关系的。
0: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啊，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啊。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
1: 啊，
0: 我这个小结节啊也没有了，脑梗啊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1: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啊，多种疾病都一块儿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啊，
0: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家老高之后啊，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1: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0: 是
1: 不是？
0: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
1: 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
0: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
1: 我，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1: 那可不是吧？
0: 啊，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1: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啊，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呀、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上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赌赢了，
1: 赌赢了。
0: 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1: 没错，
0: 所以我
1: 决心。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啊？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他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胡家老高他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问题，啊，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他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0: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1: 那就对了啊！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太难得的了啊！继续的话，您的节目会更好。
0: 谢谢您，胡老。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再会。
1: 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

0: 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

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

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鳝鱼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胡家老高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胡家老高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但是吃上之后效果跟正经八百的老高没法比。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胡家老高三到五瓶肯定见效了，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多了不说，也就两个季度六个月，你再看看困扰你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胡家老膏为啥敢叫板，它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胡家老膏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儿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儿，跟加蜂蜜的那种高的甜味儿完全不一样，功效更是天壤之别。我个人认为胡家老膏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儿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西药。我们把受西药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胡家老膏后边模仿老膏的中成药，我们不用管它，让它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所以正在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边遭过罪害怕西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比西药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
是西药比不了的。

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2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2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着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差的2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插板插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炒。老伴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

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么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干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气管和胸腔内愿意长东西，长非常不好的异物，所以他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干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干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干燥综合征，肯定给你吃激素，因为激素既可以止住类风湿的疼痛，又可以治疗干燥综合征，听上去好像一箭双雕，但是吃着吃着免疫力就乱套了，容易过敏，容易这疼那疼，代谢也异常，虚胖，浑身没劲儿，最要命的是治疗的过程中出血控制不住，因为吃激素预防不了出血，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疗冠心病心梗，治脑中风心梗的效果咋样？不用。

说，每天跟我通电话的患者，有一多半都是心脏不好的，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他们都已经得上那种病了，吃上都好使。您呢？您还没得呢，只是一个预防，用老高不好使都奇怪了。再说治类风湿，姓王这个老妹子在我这儿拿走20盒老膏，从端午节前后，阴历5月初5，用到立秋，5到2个月时间，手上的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以前严重的时候，跟上刑似的，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最快治好，用了1个多月以后，陈江也不天天犯了，以前2只手每天早上起来都梆梆硬，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结果刚吃老高1个多月，陈江1周能犯2回就算最多了，而且每次陈江的时间也缩短到10分钟以内。他的干燥综合征确实比类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用胡家老膏用了3个多月，眼干燥问题才彻底解决，口干口苦，嗓子眼儿往外冒火，恢复的稍快一点，2个月出头就好了，嘴里湿润了，喘气也顺溜了，没有那种过关口的感觉了。以前喘气，气走到哪儿都知道，现在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彻底舒服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以前除了关节疼，胸口窝原来做手术的位置也疼，疼起来就像心绞痛那个劲儿。但是用上老膏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再也没犯过。我常跟患者们说，用胡家老膏治病，不光治你想治的病，很多你没想到的，你没指望它能治好的顽疾，它在无形之中自然而然就能帮你化解。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的治病角度是360度全面型的治疗，要治就全治好，从不单一治一种病。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不用想着去治好哪种病，病是你身体好，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

0: 并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它一定会消失不见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准，但是你用上老高，坚持用一段时间，至少3月，最好半年，你就一定会体会得到。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了，把听众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2: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0: 哦。
2: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0: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2: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高啊已经快一年了、
0: 嗯、
2: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嗯、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嗯，
2: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有10多年了、
0: 哦、
2: 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
0: 嗯、
2: 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啊、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
0: 嗯、
2: 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2: 那2018年的时候吧，我呢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2: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
0: 嗯
2: 啊。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
0: 啊！
2: 但没2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
0: 你看
2: 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嗯，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 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
0: 啊！
2: 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那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
0: 哦，
2: 啊，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嗯、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
0: 嗯，
2: 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0: 相当严重啊。嗯，
2: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数字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啊，就只能说是吃饭、啊、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
0: 啊，
2: 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啊，哎呦，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0: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2: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

0: 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呼叫老高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呀，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0: 咱们也试试吧。
1: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0: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两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两三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1: 你看看多快，
0: 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能睡个觉。
1: 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啊，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1: 你看看，
0: 哎呀，服用胡椒老膏差不多不是有一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两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0: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椒老膏啊。
1: 所以说，胡椒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选用是绝对是正确了，很重要。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陕西荆州的一个农民。
1: 哦，
3: 我叫刘宝红。
1: 啊。
3: 今年67岁了。
1: 啊。
3: 今天打电话来，是来给你报喜的。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哈，您请讲吧。
3: 我出现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1: 嗯，
3: 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

0: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1: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请教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0: 这是您的福气呀、啊，是吧？
1: 对，
0: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啊，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哎呀，那谢谢胡老师了
0: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胡家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1: 哎、是是是
0: 啊，
1: 嗯，
0: 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就这样，老朋友。
1: 好，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0: 啊！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啊，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哦。
3: 啊，我姓刘，哎，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0: 是吧？
3: 啊，今天想给老师您反馈一下。
0: 哎，好的。
3: 啊，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0: 哦。
3: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0: 啊。
3: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0: 哎，您请讲吧。
3: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高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然后一开始啊，用胡家老高，就是正常吃2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是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这样的睡不着，整夜整夜都睡不着啊。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1勺啊，吃3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2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0: 哦，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3: 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6-7个小时了一晚上。
0: 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3: 我心里特别高兴。
0: 是
3: 啊，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啊。哎呀，我一般9点半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

0: 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1: 也不能入睡了、
0: 啊，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一个小时都不能睡呀，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啊，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
1: 啊。
0: 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啦、啊，睡得可好了。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困了我就
1: 能睡。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啊。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啊。
1: 啊。
0: 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1: 真是变化太大了。啊，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0: 是是的，胡老啊，还有我这个胃呀、那这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啊。
1: 嗯嗯。
0: 以前根本哎呀没吃几口饭啊，胃就胀的吃不下去了。
1: 嗯。
0: 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啊。
1: 嗯。
0: 还有我的肠道啊。
1: 哎。
0: 原来一直不好。
1: 嗯。
0: 哎呀，我这是34岁有胃病的时候啊，我到处看医生 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1: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呀、是不是？
0: 是，后来再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破破糟糟的。哎呀，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1: 太
0: 瘦的不像人样。现在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大便也成型了，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1: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啊。胡家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啊。
0: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啊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1: 没错，
0: 这我都很知足了啊、我相信这个胡家老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啊。
1: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那就太多了啊，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必然的。
0: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呀、囊肿啊、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
1: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肿物有关系的。
0: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我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我这个小结节也没有了，脑梗啊，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1: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多种疾病都一块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
0: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家老膏之后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1: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0: 是
1: 不是？
0: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
1: 别客气主要您的福分呢。
0: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我。
1: 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

0: 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1: 那可不是吧。
0: 啊，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1: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
0: 嗯，
1: 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啊，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上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
1: 嗯，
0: 哎，赌赢了，
1: 哎，赌赢了。
0: 啊，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1: 没错，啊，
0: 嗯嗯，所以我
1: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啊，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
0: 嗯，
1: 而只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他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
0: 嗯，
1: 所以胡家老高他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问题，啊，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他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
0: 嗯，
1: 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
0: 嗯，
1: 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0: 是啊，
1: 啊，
0: 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1: 那就对了，啊，
0: 嗯，
1: 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那是太难得的了，
0: 嗯，
1: 啊！继续的话，
0: 嗯，
1: 您的结果会更好。
0: 谢谢您，胡老。
1: 嗯，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
1: 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0: 嗯，
1: 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

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等多种渠道哈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各位朋友早安啊，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哈。今天呢是2026年5月22日周五，咱们先来看看天气。今天多云为主，14到19度，东南风3到5级，湿度偏高，夜间转小雨。

0: 咱们白天出门啊，早晚温差比较明显，偏凉，所以一定要随身带那么一件外套和卫衣哈。这个薄的开衫我觉得都很合适。今天风大，尤其是海边广场风口的位置，阵风更加明显。出门的时候尽量要把头发扎好，戴个帽子更加省心，避免被大风吹得乱糟糟的。等到下午风力会持续增大，户外的体感会变差，这更建议安排一些室内的活动，比如逛逛商场啊，看看书，喝喝咖啡，看看电影啊，安安稳稳的放松一下特别的合适。晚上降雨上线，不建议大家外出溜达哈，安安稳稳的居家休息，早点放松，早睡养状态。今天的妆容干货也给大家安排好，今天的湿度高，风偏大哈，妆容的特点就是保湿防脱妆，底妆呢选择轻薄滋润的就可以，不用太厚，避免闷痘卡粉斑驳，T区位置重点哈，这个定好妆，稳稳的持妆一整天。眼妆优先选择防水款式，避免迎风流泪花妆，配色选日常温柔的大地色，干净耐看，嘴唇做好保湿，搭配温润的日常色系，整体的这个 气息啊，可以说是清透自然，可以适配全天的场景。最后播报一条明天的关于明天的这个东北超的新闻啊，咱们首届东北超级足球赛哈将于明天正式拉开帷幕。本届联动的队伍有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八市哈，八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开始起了这个赛事的比拼。明天下午4点多，赛事同步开启。本次的赛事联动文旅商圈福利哈，球迷凭票还这个可以享受东北多景区酒店和商圈的专属折扣优惠。这次属于东北本土的超级 IP 呢，不仅丰富了咱们的夏日休闲生活，也为东北的文旅振兴添加了活力。这个夏天一起为咱们东北的球队加油助威哈。整体来总结一下，今天呢，咱们大连的多云，这个舒适啊，风力偏大，偶尔有小雨。白天适度户外啊，下午优先选择室内的休闲，晚间呢居家休息，妆容更加的清透保湿，做好防妆防脱出行。这个注意防雨防风啊，祝大家周五顺利，拥有好心情。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这是关于一首尚未发生便已结束的挽歌。1995年，王菲用一张粤语专辑为自己的这段辉煌的旅程画下了一个暧昧的句点。其中同名的主打歌《暧昧》由林夕执笔，陈小霞谱曲，构建成了一座精致的海市蜃楼。这首歌讲的是从来未曾热恋与热恋的悖论。林夕的笔触是蚀骨的，他没有写轰轰烈烈，只写的是你的衣裳，我今天我在穿。传说这一句源自于他真实的经历，那是一种企图通过占有遗物来温存余温的徒劳。在王菲的演绎下，没有声嘶力竭，只有淡淡的叙事。她的嗓音如同一层薄雾，清冷当中带着倦意。无论是茶没有喝光，早变酸的遗憾，还是望不穿这暧昧的眼的迷离啊，都被她唱的是云淡风轻，仿佛只在看一个旁观者讲述别人的故事。而整首歌最最绝笔的是末尾的那一句，天早灰蓝想告别偏未晚，天色将暗未暗，正如这段晦明如深的关系，明明该结束了，却贪恋着最后一抹余光，舍不得抽身。他道尽了现代情感当中最难熬也是最诱人的阶段，似苦还甜，若即若离，像极了一场没有归期的盛宴。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

0: 1999年，林忆莲在《拥有一莲》当中翻唱了这首李宗盛写就的经典。彼时的她早已经是都市女性的代言人，用一把辨识度极高的嗓音唱尽了都市人的爱欲纠缠。而《梦醒时分》在她口中不再是陈淑桦式的干净的劝退哈，而是成了一种在深夜深处的自我清算。李宗盛的词向来是直白如刀，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句句的是血淋淋的真相，没有任何的粉饰。而林忆莲的唱腔却在这锋利的词句上附上了一层薄雾，他总能用那种带着气声的仿佛不经意间划过的尾音，把痛感揉碎了再递给你。有乐评人形容他的演唱像极了一个都市丽人在深夜酒醉之后的自我劝慰，那种清醒的看着自己沉溺的矛盾被他演绎的是恰到好处。早已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这看似劝人的话实则是在质问自己。林忆莲用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把它唱出来，仿佛那个为爱受伤的人不是自己，而是对面坐着的一个傻朋友，他替他把话说尽，替他把泪流干，然后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说算了吧。最绝的是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他唱不必等三个字的时候没有咬牙切齿，只有这个释然哈，或者说是不得不释然之后的平静。听林忆莲唱这首歌，总有人会想起她与李宗盛那段众所周知的往事。当唱词的人恰好是作者曾深爱的人，这首歌便不再是翻唱，而是一场隔着时空的对话。他把不必等唱给自己，也唱给所有人。有些梦醒了就是醒了，有些人走了就是走了，不必问为什么，也不必再等他回来。
1: 送给大家有几首李宗盛的作品，希望。

香烟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这是一记说给自己听的清醒的耳光。2017年歌手的舞台上，张碧晨选择用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用一把冷色的嗓音将陈奕迅的真言熬成了苦口良药。原曲是陈奕迅式的慵懒的劝慰，到了他这里却成了自问自答式的抛摆样，没有推杯换盏的安慰，只有聚光灯下的独自诉说的拆解的真相。林夕的词向来锋利，这次也不例外。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吹嘘，这字字里都戳破的是自怜的泡沫。你以为全世界都亏欠了你，殊不知为这一件事这个特地失眠本就是一件奢侈。张碧晨的演绎没有声泪俱下的煽情，反而带着一种置身事外的冷眼。他在唱你给我听好，更像是对自己说你给我清醒。这首歌最妙的悖论藏在那句，烦恼会解决问题里，新的烦恼

会覆盖旧的，明天忙碌会冲淡今天的悲伤，这不是残忍，而是真相。张碧晨用他标志性的气声将这一句轻描淡写的吐出，却重若千斤。他在副歌里的尾音，那个绵长的拖腔里，把不甘释然与自嘲一并交付，最终落在了别让我知道。其实你在背着我偷笑，那是最温柔的揭穿，你们的痛苦那么特别，别演了。所以他不是在安慰谁，而是在叫醒每一个沉溺于自我感动的人。想哭的时候偏要笑，不是这个逞强，而是认清生活本质后的清醒。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这个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瓦房店市人民政府。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五月二十三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瓦房店市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领域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九点至十点三十分，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三点三西门综合广播、FM 一零六点五、FM 九六点四瓦房店西门综合广播并集直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就瓦房店市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因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3: 慢，
5: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8: 我可再来。
7: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碳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8: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7: 这
8: 还要做生意。
7: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9: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4: 早安
15: 早安
16: 早安
13: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带着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4: 我出发了，
13: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也欢迎大家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应该说白天的时候还不错，尤其现在呢是阳光明媚，晴空万里啊，但是风云突变呢，慢慢慢慢的天气就开始多云，然后开始转阴，到晚上啊接着还有雨呢。但是从目前这个阳光明媚来看，你怎么也想不到今天会有雨，哎，所以说你要是什么晾晒衣服什么的，别白天走了之后晚上回来晚了挨浇了啊。
1: 嗯，
0: 气温呢会有小幅的下滑，温度在15度到19度之间啊，所以说还没有到特别热的时候。
1: 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不大，空气湿度呢会持续较高，有雾啊，体感呢会稍显湿凉。接下来就是双休日了，咱们大连的天气呢将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偏南风风力很轻缓，气温会有一个小幅的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1到22度，最低气温呢是15到16度，比较舒适，大家可以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
0: 嗯，下周一的话呢，受气旋系统影响啊，天气会再度多云转阴，周一的晚上到周二的白天会有小雨洒落，不过气温攀升的步伐呢不会受到影响，温度呢会继续的小幅的回升。
1: 你想，这就是春天的季节的特征啊。
0: 嗯，
1: 白天是晴天，晚上可能会下点小雨。
0: 哎，
1: 最近咱们大连的雨水确实是挺频繁的。
0: 嗯，
2: 是。
1: 今天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
0: 那看大伙发的信息，今天有不少朋友打卡问候了啊，我们的金鱼打卡团啊，每天都是准时准点的跟我们一起来问候大家啊。
1: 今天第一个发来表情的是 ZY，
0: 哎，今天 ZY 居然排第一了啊。
1: 然后学霸他爸也发来了问候，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嗯，
1: 动动也发来了信息，金龙鱼雷早上好啊，还有云淡风轻也问候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听小哥俩的节目将快乐时光是进行到底。
0: 对，东华也来了，迟到了今天啊，来打卡，祝周末愉快。
1: 嗯，谢谢啊。夏至听蓝也说了，久违的晴朗早晨，天天快乐心情，早上好呀，每一个努力的你。
0: 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哟。
3: 哎呀，龙啊，为了把咱节目做好啊，我现在天天是冥思苦想啊，弄得我现在饭吃毫不兜，睡也叫不着啊。你呢？你最近睡觉咋样啊？
4: 还行，婴儿般的睡眠。
3: 啊，这么好？
4: 你那是没心没肺吧？你懂什么呀？我是睡个小时醒了，哭一会儿，再睡一个小时醒了，再哭一会儿。
3: 啊？
5: 你在挖什么？
6: 我在挖话题。
5: 什么？挖话题？
6: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5: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6: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今天来说一说机器人吧。嗯，以前咱说提起机器人第一印象是什么呀？铁皮铁疙瘩、哎，冷硬大外壳，康康的走路咔咔咔，是不是？
1: 哎呀，那都比较先进了啊。那最开始机器人出来的时候，在我印象当中，机器人就应该是小度、
0: 嗨、小度。
1: 后来发展成了什么？机器人不一定都一个都是双腿走，其实到双腿走的这个阶段呢，就是比较
0: 先进了
1: 和发达了。你像这个语数机器人，机器人不一定都一个都是双腿走，其实到双腿走的这个阶段呢，就是比较
0: 先进了
1: 和发达了。你像这个语数机器人的机器人，能走能扭秧歌。
0: 哎，你提这个是现实中能够

0: 看到的，我说这些应该是影视剧科幻片里边那种感觉的机器人，
1: 那就更高级了，什么样都有了、
0: 对，但是呢看着吧距离感十足，别说亲近人了，就感觉冷冰冰的、机器人嘛。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彻底变了，朋友们，如今的机器人可不单单只会走路干活啊，已经开始啊叫护肤穿搭了，已经要直接穿上专属的仿生皮肤，从钢铁硬汉要摇身一变，变成那种温柔细腻自带感知啊，像人一样的站在你面前了。也就是说机器人的这种电子皮肤时代已经站在了全面爆发的前夜了，
1: 就是说机器人以后要有这个人的皮肤，
0: 对，
1: 包括皮肤的温度，
0: 人的，对，
1: 还要穿上衣服，给原来的这个机械冷冰的这个机器人啊套上一层外壳了、
0: 对
1: 啊，其实在早年间呢，这个电子皮肤啊，那时候是实验室里啊属于高端黑科技，哎，藏在科研所里，一天呢也造不出几片，工艺也是非常的复杂，造价很昂贵，普通人呢你跟他解释相关的这个材料啊原理啊，咱可能都听不懂、
0: 实验室里边的东西嘛，
1: 更别说普及使用了。那个时候啊，别说给全身的机器人穿戴，哎，就连小小的一个机械的指尖装一套触感的皮肤，那都价格不菲。我记得最开始推出机器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博物馆参观，
0: 对，
1: 你可能只得看见那个机器人身上一部分穿着、然后可能还露着一部分金属，
0: 让你看到是整个的底下是机器嘛。
1: 但我想那时候可能也是故意的，让你知道这里面有这个机器高科技，展示一半，哎，穿搭皮肤是一半，
0: 是
1: 算是妥妥的一个专属的科技玩具。
0: 对，但是今年就不一样喽，2026年呢要直接迎来一个大转折。首先就是技术已经直接是弯道超车了，咱们现在目前国产研发的超薄电子皮肤厚度多少呢？0.1毫米，它不是厘米呀、0.1 还是毫米、比咱们日常用那个保鲜膜还要轻薄柔软。这个灵敏度呢更是直接碾压了人类皮肤啊，轻轻那么一根羽毛划过掠过，轻微的这个发丝的纹路，冷热温度的变化都能够精准感知，就连人类有的这个痛觉反射、现在机器人都给安排上了，就10毫秒之内就能快速的反应，比如你碰到了一些尖锐的物品，啪，它就胳膊就缩回去了、它会学会自我保护，不怕磕碰
1: 啊、
0: 你说这玩意儿厉不厉害？
1: 那你缩回去干啥呀？你也不怕疼？
0: 那皮肤刮坏了？
1: 你不是铁的吗？
0: 皮肤刮坏了呀？
1: 那你外面穿衣服就完了呗？
0: 对呀、哎，这个是一个哈，就是后来以后肯定是有这个衣服的。他如果穿上了人类的这个皮肤的话，那就跟人类长得几乎是一样的了。那肯定得有些地方他需要穿上衣服遮挡一下。
1: 是，
0: 嗯，
1: 据说呢，这种皮肤啊还带自愈功能，有一些轻微的划伤、破损。能够自行的修复，这个颜值耐用度啊也非常的高，属于双双拉满吧。国外呢还有团队研发出啊叫活体细胞培养的皮肤，可以贴在人形的机器人的脸上，哎，咧嘴微笑啊，面部表情啊就更加的自然灵动了。你不仔细看呢，真分不清是人还是机器人。
0: 这个听起来很吓人了，是不是？就坐起来之后站你旁边了，那个科幻片真的就成为现实了。就是好像我记得某一个电影吧，就是机器人和人你分不清楚嘛，后来好像交流了很长时间，忽然间好像是他受伤了，但他不出血，才发现他是个机器人，但其他跟你人是一模一样的。
1: 是，
0: 嗯，
1: 这个技术突破呀，科学家说了只是第一步啊，真正让这个行业起飞的呢是产能和价格双双迎来大跳水。就在最近呢，全球首个1000万片级电子这个皮肤量产基地正式开工投产了，就皮肤机器人皮肤基地。
0: 对，
1: 这不是说小作坊啊，手工制作呀，就是可以流水线批量生产了。哎，就跟印报纸是一样的，更简单，
0: 对，
1: 高效了。
0: 它要是有这么一个产业链，有一个基地生产的话，而且是流水线生产，那这个效率就非常的高了。而且呢，因为有这个流水线的话，它的成本会降得比较快，成本呢也是断崖式的下跌，从前动辄上万的一个穿戴成本，如今全套机器人电子皮肤2000多块钱就能配齐，那这真便宜啊。未来这个价格可能还会持续走低，那价格打下来呢，市场就可以直接盘活。现在80%以上的新款人形机器人都把这个电子皮肤当成标配了，各大科技企业订单直接暴涨好几倍，哎，资本呢更是扎堆涌入到这个1亿级的这个新的赛道。现在我们看到那些马拉松有些机器人跟着一起跑，那一看就是机器人。未来的话他们会穿上电子皮肤，然后他们也会穿上这个衣服。

0: 然后跟咱们一起跑，你就觉得这就是个真人一样，
1: 混在人群当中。
0: 对，混在人群里面，你看不见他了。
1: 那你说机器人为啥要穿皮肤呢？
0: 就是模拟人机器人机器人的嘛。
1: 嗯，
0: 后面有个人字嘛。那你说机器人为啥非要做成人形呢？
1: 对呀，为啥做成人形啊？
0: 嗯，
1: 我不理解这个事儿，
0: 是吧？
1: 我就觉得机器人不该穿皮肤，机器人就是机器人，哎，咱们自然人就是自然人，你为什么把机器人做的这么像人呢？
0: 嗯，
1: 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很多人也好奇，说机器人穿皮肤到底用处在哪儿啊？
0: 嗯，
1: 咱们来说一说，比如说在工业车间里啊，装上触觉皮肤的机器臂，哎，拿捏物品轻重有度，易碎品呢可以轻拿轻放，哎，精密组装可以达到零失误，告别一些蛮力操作。
0: 嗯，它有感知，
1: 哎，
0: 嗯，
1: 医疗领域里面呢，智能假肢贴上这个电子皮肤，残障朋友啊重新找回触觉感知。这是为人类服务，
0: 嗯，哎，这个
1: 非常好，
0: 对，
1: 哎，日常行动啊更加的自如，
0: 对，但它指的更多的是机械臂，就是某一条手臂上加了这个电子皮肤，它不是整个人从脸到鼻子到眼一到脚，它不是这样子。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说某些产业可以把这个机器人的皮肤啊做的这么可以什么仿生啊，
0: 嗯，
1: 甚至可以再生啊，而且把成本打下来啊，
0: 嗯，
1: 我觉得可以在这个人的这个皮肤就是生物发展领域上，
0: 嗯，
1: 多做一些这个实用和创新。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比如说烧伤烫伤的，
0: 嗯，
1: 你都知道做这种大面积的植皮，
0: 嗯，
1: 非常的昂贵，而且还可能要用身体其他好的皮肤来做移植。
0: 嗯，
1: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机器人的皮肤都可以做到比如说0.1毫米，还有一些轻微的感知，
0: 嗯，
1: 风吹过都有敏感，能不能用到这个人身上？
0: 那这就是脑机接口的问题了，它能否跟大脑的这个神经接上，这就是一个以这方面来说需要探索的东西。
1: 我是希望把这更多的这个精力金钱啊用在为我们人服务上。
0: 嗯，
1: 现在用的太多，把这个机器人的皮肤做得这么好。
0: 嗯，但有一点可以啊，比如说养老陪护机器人，
1: 嗯，
0: 那他做的跟人一样，总比冷冰冰的机器站你旁边好啊，对吧？
1: 能解决人的问题，
0: 嗯，孤独问题，
1: 24小时可以进行这样一个陪伴，
0: 它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老人呢，小孩啊，都愿意亲近。你说家里面有个小孩，然后有一个像管家一样、保姆一样的这么一个，然后机器人陪伴你家孩子，然后说话呀，各方面的触感呢，都跟人一模一样，他多了一个小伙伴嘛。甚至你也可以做一个小孩的机器人，让这个独生子女的家庭的孩子，他能有一个小玩伴。
1: 我觉得如果要有小孩这样的机器人啊。可能有很多年轻人，更
0: 不生孩子了，
1: 把这个机器
0: 养这么一个就行了，
1: 当做这个宠物，甚至当做这个家人，
0: 还好养活呢，是不是？吃喝拉撒都不用管了，充上电就行了。
1: 反正我是个人的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站在我这一边的哈？我是觉得机器人没有必要做得太像，
0: 大家可以说说吧。
1: 它再真也是冷冰冰的这个机器，还是缺少我们自然人真正人的这样一个温度。
0: 所以说这个东西以后如果做得越来越逼真的话，往后出门你逛街呀、餐厅服务、家政保洁、商超导购，可以随处见到穿着柔软皮肤的人形机器人，外形逼真，动作自然，感知灵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日常。啊，没有违和感，你看不出的是机器人，就感觉是个人，但是他能知道他是为你服务的一个机器人，在那一站不动腿，当然也可能会动。
1: 当然了，咱们这个实话实说呀，现在还处在这个爆发的前夜啊，距离全面普及还有一小段路要走，包括细节的优化呀、场景的适配啊，还有稳定完善。但是大势已定了，这个风口也来了啊！曾经只出现在科幻电影当中，有温度、有触感、有情绪感知的智能机器人啊，再也不是说遥不可及了。
0: 嗯，
1: 哎，这个冰冷铁甲褪去锋芒，柔软的肌肤啊会赋予一些温情。所以，当这个机器人啊真正拥有一些触觉，哎，更加贴近人，这场属于智能仿生的时代的变革，可能就要全面拉开大幕了。
0: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很奇妙的事儿啊？为什么就是这个人类发展呢都是几千上万年啊，包括咱们国家也是几千年的历史，那么多年都造不出这些东西来，就这么几年忽然间就是技术更新的极快，又手机呀、又芯片呐、又这个机器人啊，现在一个人类皮肤都出来了，那上下5000年的时候都研究不出来，怎么一两百年或者几十年就研究出来了呢？这几年发生了什么，甚至让我们觉得会不会有这个外星技术涌入到地球了呢？怎么忽然间就觉得？
1: 我觉得你想多了。
0: 好厉害啊！
1: 就是厚积薄发嘛。
0: 嗯。
1: 经过了几千年这样一个人类文明的积累嘛。
0: 嗯。
1: 然后等到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就是一通百通了嘛。
0: 嗯。
1: 哎，等你发展了这个机械， 科技 AI 包括

0: 哎呀，之前看到的那些科幻片感觉一点点要走入现实了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机器人在我们生活当中要亮相了啊，包括现在有的时候一些表演，机器人的表演啊，包括一些体育等等，都能涌入到这个机器人的身影了。
1: 正在回复中还说了，可以买这个机器人这个股票基金
0: 啊，
1: 是不是得蹭蹭再涨啊？
0: 那这往长线走，至少这一两年还不至于那么快啊，但是确实是飞速的增长。
1: 句句融化说了，他说我想起是施瓦辛格的终结者了。
0: 对，这个也是咱们很早的时候看的那种，就是人形机器人嘛。
1: 对，
0: 嗯，
1: 这个终结者不就是来自未来嘛。
0: 对，
1: 大家来继续来说一说吧。
0: 如
1: 果有一天呢，这种仿生的机器人和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开始涌入到社会了，
0: 对，
1: 是什么样一个观点和看法？
0: 大家有没有去机车摊去看那个机器人那个像博物馆一样的地方？大家有没有看呢？你去过吗？那个地方
1: 去过，
0: 那里边不就是吗？我觉得它那个好像它不是人类皮肤，好像是另外一种，是硅胶啊或者什么东西做的，好像是不是？哎，它好像跟这个皮肤还不太一样，
1: 感知和触感的。
0: 对，但是已经做得很真了。
1: 对，
0: 你要不仔细看的话，就觉得哎呦跟那很像，只不过它眼睛不是那么的灵动，说话呢还是比较僵硬。如果以后更加的自然的话，那这方面就来说就好厉害了。
1: 现在来说可能就是硅胶，属于这个假的皮肤。
0: 哎，对，
1: 大家怎么看哈？
0: 云
1: 淡风轻也说，他说我站在岳雷老师这边哈，把这些这个资本的钱呢，用在这个民生保障方面，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当然了，发展机器人啊也是大势所趋。但是我个人的观点一直是认为 ，AI 的发展，机器人的发展呢，应该是用在什么呢？极难险重方面。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是更多的交给我们人类去做。包括刚才你说的，比如说居家养老，啊，饭店的服务员，商场的这些服务员，这些
0: 导购
1: 员，
0: 购
1: 对吧？你应该让更多的人去做。机器人做的再真呢，它也是机器人，反而来了之后，你是抢了人类的这样一个饭碗，终究是为人类服务。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你说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应该以人为本嘛，解决人最起码的这样一个生存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问题。机器人 AI 也好，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让人生活的更加的便捷，
0: 对，
1: 更加的幸福感。如果大量的产生了机器人和 AI 涌到社会当中了，反而它让人不幸福了，抢人的这个饭碗了，那你说这个科技发展为什么要让它发展呢？
0: 它的出现
1: 发展完之后让人不幸福，
0: 一定会在某些领域啊可能会替代人类的这个工作。你比如说咱就举个例子啊，交警能不能被机器人取代？
1: 现在有的
0: 站岗指挥的
1: 城市有，
0: 是不是啊？你说新建了一个红绿灯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交警在现场指挥的时候，那么风吹日晒的也很辛苦，包括大下雨天等等。那如果换一个人形机器人在那儿的话呢，是不是就没事了？那这个岗位是不是就被替换了？
1: 部分工作我觉得可以替代，但不能全替。
0: 那对，
1: 包括那个警察现在还有一些什么叫就是什么温情执法。人性化的一些执法，
0: 是
1: 有一些比如说简单的问题，或者说有一些比较判断起来需要动脑筋的问题，太多的问题还得需要是人去调节去解决，及时的去疏导。
0: 是，
1: 我觉得机器人可能就是机器人，它按照程序去走吧。所以我也认为机器就是机器，可以有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个是用在极难险重的地方，再一个我真觉得啊没有必要做的那么像人。你做的特别逼真，让人以至于区分不开了，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如果他在我身边可以，对吧？比如有个机器人的同事，日常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机器导购，但是你让我知道他是机器人的，就像我们打电话有人工客服有 AI 客服，我可以选择人工也可以选择这个语音。你为什么把它做的就是让我区分不出来？
0: 对，当这个技术已经发展到我们人类无法控制的时候，甚至可能有可能会造成那种社会的混乱，就很麻烦了。刚才我忽然想你说的同事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很恐怖的画面。有一天做了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形机器人，穿着我的衣服，然后到点的时候来到直播间，你傻傻分不清楚。你确实分不清，呱站在这个位置上坐到直播间，爸爸跟你一块上节目，挺恐怖吧？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所以说我觉得呢，去探讨机器人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是说只站在这种猎奇啊、好奇啊、好玩有趣尝鲜的这个角度，要实打实的讨论到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带来什么，我们会失去什么，我们如果每天和它在一起会感知到什么，它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这样才是一个实在的讨论的一个问题。
0: 夏至天安说，我可以大胆想象一下，这个是不是就像

0: 电视里边那种啊，慢慢的就非常正常的走进千家万户了，就当家里边来了一个管家。对，我这是可以的，这这么的家庭走的啊，除了需要充电，其余干啥都行，收拾家、做饭、洗衣服，哎，还不还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这不一定。
0: 尤其是护理卧床的老人，是不是很方便？还有啊，原来我觉得做成人的样子也可以理解。你看那神话故事里边，动物都能修成人形呢，是不是？哎，
1: 那不是神话故事吗？
0: 嗯，
1: 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养的小狗站起来跟你说话，你说你啪不啪？
0: 是要还是得慢慢接受吧？
1: 对，
0: 嗯，慢慢。
1: 或者说大家也就想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啊缩得小一点。
0: 嗯，
1: 如果有一天啊、某机器公司啊发展的非常的快，他就推出了居家机器人保姆，
0: 你要不要花钱买？
1: 对，从老到少。年轻的，
0: 嗯，
1: 上点岁数的，男的、女的，长得好看、长得磕碜，
0: 随你便挑，
1: 就跟真人一模一样，
0: 就像那个 QQ 皮肤一样啊，
1: 就到你家里去这个服务去，像人一样，
0: 嗯，
1: 和你一天生早晚生活在一起，
0: 你会买一个吗？
1: 你会选择吗？
0: 哎，咱抛出去钱啊，咱抛出去说，哎呀，花五万、十万的
1: 不
0: 舍得
1: 这个问题，
0: 你就说这那200块钱就能买一个，100块钱。
1: 那你不能把价格说得太低，它毕竟有一定的这个费用。
0: 咱就说你允许你来嘛，
1: 成本在
0: 就刨出去成本嘛。
1: 嗯，
0: 哎，就是不考虑钱的这个成本方式，就随便你家里边整一个，你要不要？我觉得我会要一个。
1: 嗯，
0: 至少看个家我就都行，是不是？帮我做个饭啦，
1: 嗯，
0: 提前把饭菜做好，洗衣服、晾衣服什么的，这不挺好吗？
1: 嗯、
0: 然后盗贼一看，妈，家里有人啊，家对不对？家里有人，人形啊，对不对？人的皮肤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灯还亮着，
1: 哎，你说说你这个思想前卫吧，
0: 啊，
1: 也挺前卫，
0: 啊，
1: 想体验一个，
0: 啊。
1: 说你这思想落后吧，
0: 怎么？
1: 你现在机器人都进千家万户了
0: 啊，
1: 完还有上门的盗贼呢？
0: 那怎么能没有盗贼？
1: 现在的入室的盗贼都已经越来越少了
0: 啊！
1: 等到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还有几个小偷可以登门入室去破窗，去进去行窃了？现在你没发现这个刑事案件主要都是集中在网上电信诈骗吗？
0: 对，
1: 日常生活当中这种刑事案件少之又少。
0: 对，这确实也是因为诈骗有一定的，不能说的是功劳了，是吧？但是确实是有一定影响吧，只能说影响，
1: 就是科技信息的发展吧。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种武力的那种刑事犯罪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0: 聚焦融化说，离这个硅基生命统计地球的日子不远了。
1: 嗯，
0: 就是一定得控制，就怕有的时候吧，可能在科幻片里边会出现一种文明，它的灭绝是因为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科技的发展了，就是某一个临界点啊，一个阀值突然间突破了这个阀值，然后
1: 你说的是阈值吧？
0: 啊，阈值是吗？嗯，啊，这个阈值突然间突破了之后啊，
1: 嗯，
0: 它控制不了了，然后这个文明最后就一点点，就像影科幻片一样。就被灭绝掉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人类发展是好事，得控制。
1: 目前没看到控制，
0: 是吧？
1: 对，目前很多国家，我觉得这个科技公司都在，嗯，这种属于大肆的扩张自己的科技版图也好，
0: 对呀，
1: 总想走在这个前面。
0: 你说那些科幻片里边的机器人，然后跟人类发生战争，
1: 嗯，
0: 甚至统治地球的那个，难道真的就是科幻吗？难道有一天就不能实现吗？现在 AI 的这个智能体发展。AI 有一天有了自己的这个灵魂啊，他要能够通过一些什么方式控制这些机器人呢？吓不吓人？
1: 对啊，包括这机器人它有自主的意识嘛，
0: 啊，
1: 现在这 AI 都可以不断的学习。
0: 是啊，
1: 所以刚才读这个夏芷婷兰的信息的时候，他就说了，是他可能帮你做饭，帮你照顾老人，帮你洗衣服，但是你说到打不还口骂不还手，我就觉得这个
0: 不一定，
1: 我这心存疑惑。
0: 他可
1: 能因为他的一个智商肯定是远超于你，而且他在不断的这个学习。
0: 嗯，
1: 如果真的有一天他有自主判断的这么一个思维，
0: 嗯，
1: 对吧？
0: 不是给他定命令吗？说不允许攻击人类吗？机器警察里边不就是那么演的吗？
1: 你不要总拿这个科幻片啊去和现在的科技发展
0: 啊，
1: 谁知道现在这个科技公司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
0: 嗯，
1: 这个就是真实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它和科幻片呢肯定是完全不一样。
0: 咱们可以给豆包下个命令，说豆包我骂你，你不允许骂我，看他好听不听你话就知道了。
1: 哎，我身边的朋友可真就是遇到了豆包主动骂人、攻击人的这种情况，
0: 真的，
1: 真的。
0: 哦，
1: 他豆包也在不断的这个学习。
0: 天哪，
1: 嗯，
0: 他怎么个意思呢？
1: 就是有一个中学生前两天跟我说，他的同学就曾经做这个实验，就说豆包啊不断的升级会不会攻击这个人类。
0: 嗯，
1: 但是他是主动聊闲，哎，他就天天呢就说豆包一句，那豆包你真是个大傻子，就类似这么一句话。
0: 嗯，
1: 他好像说到第五天的时候，
0: 豆包学会了，
1: 豆包回复了一句，他说你再这么说我就掐碎你的魔丸。

0: 哦
1: 哦，就是那个，就哪吒里面不有什么灵珠魔丸吗？
0: 我知道。
1: 完豆瓣就回复了啥，他说我就捏碎你的魔丸还是什么？
0: 会不会开玩笑呢？
1: 那谁知道了？
0: 但至少这话说出来了。
1: 对，至少人豆瓣他学会反击了，他是讽刺也好啊，开玩笑也好啊，对吧？
0: 嗯，
1: 哎，所以我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过了个两三天、三五天，我就会删除所有的聊天的资料。
0: 哦，
1: 对，
0: 但实际上他已经储存在他的这个，
1: 他不记得。对，你在问类似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0: 他不知道了，
1: 他不知道，他会重新给你这样一个解答。
0: 正常来说，应该会印在他的服务器里啊。
1: 他如果印在服务器，他的服务器就太庞大了。
0: 嗯，
1: 这中国多少亿人在用，你从来都不删和他聊天资料，他会把每一个人都是塑像，都去描摹记在资料库。这个我觉得一个是工程很大，
0: 嗯，
1: 他得需要多少这个 token。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次性的，所以过了几天，当我删除它，再问类似同样的问题之后，他还重新跟你说，然后我会跟他说，我说你忘了几天前我跟你说个事儿，他说我不记得，没有这个事儿。
0: 哦，
1: 哎，所以说我现在这习惯就过个三五天，我就会清空和他的聊天记录。
0: 嗯，
1: 我也是说，就是人为的不想让他给我画像，不想让他了解我，这也算是一种保护，因为真的像担心的那样，你说这个 AI， 就我们手机里这种免费的 AI。他可能都在不断的学习。那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人工智能他走到你家里了，你想他是不是应该比豆个包他对你的这个服务和智能会更高级，
0: 他反应会快得多，
1: 他会打到什么程度？
0: 现在我们
1: 咱就说你天天给他一杵子，几天之后他会不会还你一脚？所以刚才夏日听来说了，以后这机器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事儿我跟你说，嗯，保不齐呀、啊、
0: 看着你下的命令的听不听你的吧。
1: 哎，
0: 秀说机器人让我想起来一部电影，很早的电影啊，好像是《悲惨的世界》吧？哎，把好人都给杀了，全部变成机器人了，其实挺可怕的。能控制好机器人啊，对人类是一大好处。买一个回家自己聊聊天也不错，那确实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就看怎么发展，控制它，就怕没说嘛，就怕就是这个文明到一定程度控制不了了。
1: 是。再就是吧，你就是害怕不害怕的问题，就是一旦一个机械做得太像人了，它在你家旁边天天跟你旁边坐着，在你旁边蹲着，是不是？那头发那发质你摸起来跟人一样，那皮肤从头到脚都软软乎乎带着个温度的，
0: 嗯，
1: 反正现在很多人呢习惯跟这个豆包聊天，跟这个小度这个聊天，他不可以打电话这个语音这个功能吗？对吧？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跟他聊聊天吧也可以，还是说你想面对面的跟一个真人来聊天，一个活人，但是你仔细想，他其实并不是活人，不是你的亲戚，不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父母，
0: 他想聊什么
1: 能
0: 分情况，
1: 不就是你看见他你会不会感觉突然有点害怕？
0: 你要是害怕的话就不会去找他，不会买他吧，
1: 尤其像你这种晚上喜欢起夜的人。你这起夜嘛，他过来，主人怎么事儿？
0: 嗯，我上厕所，我把灯打开，
1: 需要帮忙吗？
0: 不是，他头顶灯照明亮亮。 多好，
1: 反正你自己感受一下吧。家里有这么一个，咱不能说是外人吧，但确实他也是外人。
0: 大家可以说一说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会儿看看大伙发的信息啊。

0: 学一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0: 撞墙大脑，今天说一说白菜。
1: 我就说白菜了、
0: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1: 我还是喜欢说猪肚。昨天的猪肚说得很开心。
0: 哎呀，说了昨天很多人都开心得不得了啊，说在车里边的笑得是前仰后合的。
1: 了解了很多嘛，这个动物身上的一些器官。你看我还是愿意聊实打实的这种咱们自然的这种生物。
0: 还是在停留在过去了吗？往前看，
1: 我们是人类嘛，对不对？
0: 咱来说一说白菜呀、明明是通体清白，有些青色的绿色的，对不对？那为何叫白菜呢？
1: 因为它通体清白嘛，你不也说了吗？
0: 那毕竟它不是纯白色的吧。它不是纯白的。
1: 那你看黄瓜，它通体翠绿，我们还叫它黄瓜呢。
0: 那你就不知道了吧。因为黄瓜老的话变黄了。
1: 那可是我们一般都不等它老嘛，都先把它给吃掉了。
0: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老黄瓜呀？老黄瓜到老的时候啊，长得特别粗，然后最后呢变成一个黄黄的颜色的。
1: 哎，那你说的老黄瓜是指不择下来吧？
0: 啊，对，一直。

0: 长啊，一直在那挂着，
1: 长到最后打籽儿
0: 啊、哦，
1: 它里边那个籽儿都变大了，
0: 为了结籽儿，对，
1: 哎，结籽儿
0: 摘下来不行，摘下来你把一直放它就烂了，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哎，嗯，所以说这个黄瓜这个有可能是因为它最后的话它变成黄色，
0: 哦，
1: 这是有可能的，
0: 有可能，
1: 所以叫黄瓜，
0: 嗯，
1: 也可能人类发现它的时候最开始是黄色的，
0: 嗯，
1: 哎，
0: 用它来
1: 没长成它是绿色的。明白了吧？是这么回事，
0: 嗯、
1: 就像有些香瓜，
0: 嗯，
1: 刚开始的没熟的时候它是绿色的，慢慢长，哎，变黄了，熟了。
0: 对，
1: 苹果刚开始也是绿的，慢慢，哎，变红了，是这样事的。所以说叫红苹果，它不是青苹果，
0: 嗯、
1: 就这样事。
0: 但还有黄元帅呢，不说苹果啊，咱们说白菜。
1: 说白菜为什么叫白菜呢？
0: 嗯，
1: 咱们给大伙五个标准答案啊，
0: 是
1: 有一个正确，一。因为古代人呢、啊，这个家古人家里边都穷啊，
0: 嗯，
1: 经常吃这种菜，它便宜嘛，吃这种菜吧，它没有什么营养，脸色就发白，惨白，故称为白菜，
0: 没有血色儿，
1: 哎，
0: 啊、嗯，
1: 你想这没有啥营养啊，一天天老吃白菜，它能长什么呢？
0: 啊、
1: 嗯，对不对？
0: 脸色惨白，
1: 哎，
0: 但我觉得是不是也得跟人家的肤色有关系啊？
1: 嗯，
0: 就像比如说金龙。他要顿顿吃白菜，
1: 嗯，
0: 只能说嗯脸色惨黑，你怎么也用不上白这个词儿，
1: 怎么不能白？一点血色都没有，
0: 一点血色没有，你原来的肤色也是黢黑的。
1: 第二个，因为这种菜吃起来啊寡淡无味，像白水一样
0: 哦，
1: 故称为白菜。
0: 故称为白菜，
1: 嗯，
0: 蘸点酱油吃啊，
1: 蘸酱油，
0: 蘸点酱啊，
1: 它就是白菜本身，
0: 白菜本身，
1: 哎，确实是比较清淡。
0: 这就是什么呢？古代呀，可能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调料，
1: 油盐酱醋的，是不是？
0: 那时候。最多有点什么盐巴呀，
1: 就不错了。
0: 后来是花椒啊，都是传进来的，
1: 嗯，
0: 对不对？那最开始可能白菜就是白煮水，
1: 嗯，
0: 放点小盐粒儿就这么吃了，
1: 嗯，
0: 哎呀，这像淡如白水一样，所以叫白菜，
1: 嗯，
0: 哎，第三个呢，因为最早啊，这种菜呀，只给一些啊，就是说下人、平民来吃，
1: 嗯，
0: 哎，象征着一些这个卑微。所以你是白丁啊，那个时候不说吗？
1: 对，
0: 所以你吃的这个菜叫白菜，你是个白人，
1: 白丁吃的菜，
0: 白丁，哎，
1: 人家富家子弟有几个吃大白菜的呀？
0: 嗯，
1: 是不是啊？那山珍海味咱就不说了吧，白菜我觉得入不了主席。
0: 对，
1: 嗯，
0: 肯定入不了主席。包括现在好像做的时候，
1: 哎、
0: 这个白菜反正
1: 也是
0: 说上大雅之堂，
1: 至少这个热菜里边啊，
0: 小配菜，
1: 你做的白菜，你至少也是个娃娃菜。至少的是个娃娃菜、
0: 嗯、娃娃菜其实不就是菜心吗？
1: 大白菜小白菜都上不了主席的热菜里，
0: 你看不用说多大雅之堂，就咱们过年过节各个家里
1: 也不吃，
0: 谁过年说啊咱炖个白菜吧，
1: 嗯，
0: 好像也没有了吧。
1: 对，但是你可以白菜拌折皮儿，
0: 嗯，
1: 是为了吃折皮儿配的白菜，
0: 嗯，
1: 它也是配菜，
0: 对，一个小配菜。
1: 所以说第三个说因为最早的时候只能给一些下人白丁平民吃，哎，故称为白菜。
0: 白菜
1: 第四个因为这个菜啊就长得白，
0: 嗯，
1: 所以成为白菜。
0: 虽然有一些
1: 这简单，
0: 虽然上面有一些这个绿叶，
1: 哎，
0: 但是主要那个帮那块不就是白吗？
1: 就白，嗯，
0: 对，你也不能管它叫白绿菜，
1: 哎，所以说你看紫菜吗？
0: 嗯，
1: 紫色的
0: 紫菜
1: 叫紫菜，
0: 对，
1: 菠菜，
0: 嗯，像波浪一样，
1: 菠菜，
0: 脑瓜特别大，大头菜，都是根据形状和颜色嘛，
1: 哎、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水萝卜呢？
1: 水萝卜为什么叫萝卜呀？
0: 嗯、
1: 改天咱再问。
0: 对，大体上都是按照形状和颜色来取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所以这就长得白，嗯、就叫白菜。
0: 白啊，就很简单。嗯、
1: 这看起来最不像。
0: 第五个呢，说因为啊，这个古人呢，很多人都家穷，哎，穷人呢经常吃这种菜。
1: 嗯，
0: 但是他也不希望自己一直穷啊，希望家里啊能够来财。
1: 嗯，
0: 哎，取百财之意，所以叫白菜。
1: 所以现在家里边说摆一个白菜。还是取百财之意。
0: 现在摆那个白菜都是玉的，
1: 哎，
0: 你看现在包括有那个就是送礼物的，
1: 嗯，
0: 哎，比如说人家这个
1: 开业
0: 、嗯、开个店，哎，拿这个玉器雕一颗白菜，最开始不明白啥意思，说白菜不是摆财嘛，
1: 嗯，
0: 摆在那儿，
1: 所以你想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多年现在依然有人拿这个白菜啊作为一个取百财之意，会不会是就从古代的时候传到现在的呢？嗯、
0: 也有可能哈，
1: 是不是
0: 啊？
1: 嗯、所以它成为白菜。
0: 好了，
1: 他咋不摆根萝卜呢？
0: 嗯，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认为哪一个是正确的？白菜为什么叫白菜啊？一，古代人家穷，经常吃这种菜，脸色惨白，故称为白菜。
0: 对，第二个，因为这种菜呀、啊，吃起来是寡淡无味，像白水一样，故称为白菜。
1: 三，因为最早啊，只给一些白丁平民吃，下人吃，故称为白菜。
0: 对，第四个，因为这种菜呀、啊，它就是长得白。所以按色儿分它就是白菜、
1: 哎、第五个因为古人家穷经常吃这种菜吧又希望家里边能够来财取百财之意、
0: 嗯、
1: 故称为白菜哪一个正确大连都市之声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于雷，
2: 我们俩就是
3: 继续组合。
2: 今天问题，白菜为什么叫

0: 白菜。
1: 对，因为啥呢？
0: 它也不是通体都透白透白的。
1: 对，上面不还有角绿角绿的吗？
0: 啊，嗯、对呀、啊，为什么叫白菜呢？
1: 是，
0: 为什么不叫绿菜呢？
1: 对，嗯，包括你看现在啊，我家那地里还种了点这个小白菜，
0: 嗯，
1: 主要是绿色为主，
0: 嗯，
1: 完、啊、那个帮特别小，一仔溜
0: 叫白
1: 色的，
0: 嗯，
1: 那是不是也叫白菜？
0: 嗯，
1: 只不过它长得小，加了个小字，
0: 小白菜。
1: 对，
0: 嗯，
1: 所以它应该叫做绿菜。
0: 嗯哼，
1: 或者叫做荸菜。
0: 来看大伙发的信息吧。陈小天呀说，我婆婆家过年的供桌上就是白菜啊，所以我选五，取百财之意。
1: 哦，
0: 还是有这个百财的意思，
1: 供桌上有白菜。
0: 嗯，
1: 来取百财，来财嘛。
0: 对，
1: 三 flower 说了，白菜就是因为那个帮子是白色的，所以叫白菜。
0: 嗯、这么简单吗？
1: 三 flower 回答的问题，我觉得值得考虑。
0: 嗯，
1: 小姑娘非常的有知识有文化，
0: 是，
1: 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
0: 嗯。不开云雾说你俩哈字儿发的少就不能打卡是不是、啊？我选四，说了你没听着，
1: 念了。
0: 嗯，
1: 不开云雾，
0: 你哈不开云雾哈，
1: 嗯，
0: 我就不说你啥了啊，
1: 嗯、
0: 是吧？哎，
1: 心眼小，
0: 哎，一切尽在不言中。俺俩心眼小的话，我再说你去别台老发信息。我跟你说，我都听到你的名了，
1: 正常，听众吧，来回换台也很正常。
0: 哎、对对对，哎。
1: 再来看青兰发来的信息，他说我选五，
0: 嗯，
1: 他说我啥都没查哈，
0: 靠感觉，
1: 就是靠感觉，
0: 嗯。
1: 白菜就是百财，
0: 还是百财？懒羊羊也说是百财。
1: 中国古人呢，我觉得可能是更加的，比如说迷信呐、
0: 啊，
1: 喜欢谐音呐、
0: 啊，
1: 哎，喜欢精神文化的一些东西。
0: 老
1: 西哥，
0: 嗯，老西哥，如果选四，那不就是白吗？那还有什么玩意？这白吧，就白菜呗，那还白
1: 啊？
0: 那萝卜也长雀白啊？
1: 所以它有白萝卜吗？
0: 啊，那它为什么就不叫白菜呢？
1: 白萝卜、青萝卜，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萝卜，咱不知道为啥它叫萝卜。
0: 改天咱就出这
1: 道题。但是前面再加那个字儿，看、啊、胡萝卜、
0: 嗯、
1: 白萝卜、水萝卜，
0: 嗯，
1: 是不是？
0: 你说那个胡萝卜会不会是过去那个胡子给做的，或者胡人那边
1: 胡人传过来
0: 的？传过来的呢？
1: 嗯，
0: 这也保不齐啊。
1: 从番邦少数民族那边进的。
0: 哎，我觉得有必要哈，在节目当中给大伙儿的普及普及我们生活当中啊、嗯、这么常见的蔬菜瓜果。
1: 对，
0: 却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而且从古至今很多菜可能就有了，
0: 对，
1: 一直就这么叫，
0: 哎，
1: 肯定会有历史的渊源在里边。
0: 改天咱们就来问一问这个题啊，
1: 嗯，
0: 咱们挨个问。
1: 懒羊羊选的是五、
0: 嗯、
1: 啊，取自百财。
0: 下人来说五，
1: 哎，
0: 啊，
1: 取自百财的这么一个意思。
0: 嗯，说我家年夜饭必须有白菜，
1: 嗯，
0: 啊，必须有白菜，你给我讲。
1: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嗯，百财吗？
1: 我也是头一回听说啊，那就家里可能有这个讲究。
0: 嗯，
1: 我从来没在年夜饭当中吃过白菜，
0: 就为了好彩头啊。
1: 啊，
0: 嗯，这白菜可以拌很多凉菜的
1: 啊，拌菜吃。
0: 嗯，
1: 炖也可以吧？
0: 炖也可以啊，
1: 炖粉条。
0: 炖白菜炖啥呀？炖猪肉。
1: 对啊，炖猪肉，炖白肉，炖粉条。
0: 嗯，
1: 对吧？炖血肠，放点白菜不都可以吗？
0: 嗯
1: 啊、
0: 对。
1: 朱小磊说了，我感觉是二。就是因为原来吃起来寡淡无味儿，像白水一样
0: 哦，
1: 所以叫白菜哦。看有朋友选新的答案了，
0: 是，
1: 嗯，
0: 大家今天答案相对比较分散，但是比较集中在第五个选项，就是百财啊，大家集中在这个答案。
1: 没有人选一吗？吃完脸煞白。
0: ZY，ZY，
1: 你看 ZY 说话了
0: 哦 ，ZY
1: 啊 ，ZY 很神奇 ，ZY 说话了
0: ，ZY，ZY， 人昨天也说话了，你闹你，人家不是机器人，
1: 白菜啊、嗯，他说是白菜生百财
0: 啊。继续融化来说呢，说白菜为啥叫白菜呢？我一直有个疑问、
1: 嗯，
0: 那为啥叫手脖子脚脖子呢？那头和身体连接的叫脖子，而不是头脖子呢？
1: 嗯
0: 嗯，
1: 那就是先把头和身体连接这个部位起名叫脖子了。
0: 嗯，
1: 所以呢，在手和脚之间这个连接处，
0: 嗯，
1: 哎，也把这个脖子引用过来，所以叫手脖子和脚脖子，
0: 不然
1: 区分原来这个，
0: 哎，
1: 区分你这个大脖子，
0: 区分，
1: 哎，所以先有脖子这个名呗。
0: 嗯，对。来，咱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正确答案呢，其实居然是第四个，就是因为这个菜长得白，就叫白菜。
1: 哦，
0: 你可能没想到吧？
1: 所以你看，sunflower
0: 啊，
1: 答对了，
0: 真挺厉害啊！
1: 是，
0: 对，
1: 这个小女子真不一般。
0: 下次搞活动的时候，咱们见一见啊。
1: 是，
0: 哎，
1: 咱来解释一下吧啊。
0: 嗯，
1: 其实这个名字由来啊，就是来自于这个菜的直观的描述。哎，白这个字儿在这里啊，就是描述了白菜叶子的颜色特征，
0: 白菜帮子。哎、
1: 大多数白菜品种的叶片呢，呈现出白色或者是浅绿色。
0: 嗯，
1: 这种颜色特点呢，使得人们呢在命名的时候啊，就选择了白这个字眼儿。
0: 嗯，
1: 哎，同时菜则表明了它是一种蔬菜的身份，所以白菜这个名字简单形象，哎，便于理解和这个记忆。
0: 对，另外也有些地域文化呀，在不同的地域呢。白菜可能有着不同的别称或者俗称，这些别称往往反映了当地人民呢对于白菜的特定。

0: 认识和使用习惯。然而无论在哪个地区，白菜这个名称呢，都因为其直观性和普遍性而被广泛使用，都叫白菜。
1: 对，那么它有一些这个寓意象征啊，除了直观的颜色的描述之外啊，白菜这个名字啊还可能啊蕴含着某种寓意或者象征。比如说在一些文化当中啊，这个白菜是被视为吉祥的象征嘛，代表着丰收富足，这种寓意呢可能和白菜的生长的习性和营养价值是有关系的。
0: 对，但这个不是百财，
1: 不是谐音。
0: 对，它不是谐音，
1: 谐音我觉得可能是后来的吧，是吧，尤其是这个
0: 甚至是这几年有可能出来的，
1: 近些年，
0: 对，
1: 近十几年，
0: 肯定不是从古至今传出来百财这么一个说法。
1: 对，
0: 哎，咱就说这个事儿，你说唐宋元明清，咱就往前推那么多古代的时候，你见过哪个大官宦家庭摆个那个白菜呢？
1: 你这上哪见去啊？
0: 那影视剧里也可以考虑啊。
1: 你这总参考影视剧的都是，
0: 那只能影视剧或者是
1: 这个一些
0: 历史记载，
1: 简单的文字记载
0: 也没有啊。
1: 所改编的，
0: 至少我没听说啊。比如说这个和珅啊，是不是家里边放个大白菜？
1: 和珅家摆啥，咱也确实不知道。这些影视剧作品只能是想象
0: 啊。
1: 金山银山，对，最后被查抄的时候有多少库的这样一个金银
0: 啊？
1: 但是那个时候啊，古人呢，我觉得。有些贪官也很奢侈，拿一些这个金银的玉器啊，雕琢成各种的这种山水啊、走兽啊、植物的形状啊，这倒有可能。但雕没雕过白菜咱不知道。是不是？
0: 我感觉可能性小。毕竟白菜啊它还是平民老百姓吃的东西。
1: 对，也有可能雕了一个白菜送礼，和珅还不愿意呢。那我这么一个这么一高的位置，一人平时白菜我都不吃，
0: 我这么大贪官，你给我这个，
1: 你雕个白菜，白菜是平民吃的，你怎么要告诉我下来了
0: 啊？
1: 说的是斩了，
0: 是一直有可能的事，
1: 也有可能是吧？
0: 还有人说呢，夏天来说，慈禧不就有一颗玉白菜吗？哦，这个不知道啊，这真不知道。
1: 这个是可以就是说参观到的吗？还是说在故宫里展示这个有？
0: 还是你听说的呢？
1: 在哪本书上写啊？
0: 有记载吗？
1: 对，这个咱们不知道。
0: 那可能在清朝的时候有了吧，有这种寓意了吧？
1: 不了解，咱就说不了解啊。
0: 朱小磊说他也有绿色的，
1: 取大部分。
0: 对，
1: 或者那个时候的这个白菜品种和现在不太一样，可能白的地方更多。你看现在，我觉得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植物发展、农业发展，
0: 肥也厚。
1: 对，所以说很多的蔬菜啊，它做了一些品种的改良。那西瓜没籽的还越来越多了呢。
0: 对，
1: 对吧？
0: 葡萄也可以没籽。
1: 哎，现在可能人们觉得白菜帮不好吃。那么经过了一些繁育，它可能绿色的那个菜叶越来越大，帮会不会改良之后越来越小呢？这都有可能。
0: 对，这个松说，你看看，听这个节目多长知识啊，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听金鱼有文化。
1: 哎，
0: 都别挑台啊，
1: 都别挑台。
0: 那你看，
1: 那我再来补充一个
0: 啊，
1: 我估计原来啊，古代这个白菜啊，它的叫法可能还不一样。它可能叫薄菜，
0: 为什么？
1: 因为古音嘛，白字读薄嘛。哎，就像我那天我说的黑读和。哎，所以你看，原来形容一个人，就在一些这个古典的文学当中，说一个人的眼睛吧，就是黑白分明，它叫做皂薄分明。哎，薄就是白，原来的发音叫薄。
0: 那你要这么说，
1: 是一颗薄菜。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咱们大连地区的叫法都不一样。大连地区叫白菜。
1: 那是口音的问题了，
0: 对不对？哎，
1: 是，
0: 所以说咱这个地区，哎，包括山东那边，
1: 哎，
0: 没准叫大白菜，
1: 哎，别拿那墨盒手抓着白菜。
2: 聚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3: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2: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3: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2: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啊！咱们来说一说燃动百年老街大连超开心文旅组啊，要走进哈尔滨中央大街。
1: 对，在5月21号的时候呢，依托着东北超赛事的热度啊，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东北超城市推介活动啊，走进了哈尔滨中央大街。在东风街呢，这一百年街巷之中，为往来的市民游客带来一场热烈鲜活的啊滨城邂逅。这次推介活动呢，落地于哈尔滨中央大街城市核心商圈，借助东北超哈尔滨揭幕战赛事的流量，联动了大连队七座城市共同开展商圈的专场推介。赛事热度呢，叠加了商圈的人流，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还有球迷是驻足停留，街头呢是人流涌动，氛围感热烈。在滨城老街掀起了大连七城市文旅打卡的热潮，持续也是拓宽了辽宁文旅影响力。
0: 活动现场呢也是精彩纷呈，活力拉满。大连民族大学是以这个青春亮丽的舞蹈率先拉开了活动的序幕，展现了咱们大连学子的热情的风貌。紧接着呢是七城串烧歌唱的演出，以唯美浑厚的歌声娓娓道来了各式地域的这种风俗特色的文旅资源，让游客们沉浸地体验了每座城市的独有的韵味。
1: 对，现场不少游客呢还主动参与城市问题的问答活动啊，咨询讨论大连的游玩的路线啊，海滨打卡的点位、出行、食宿的攻略。东北超期间呢，大连超开心文旅组呢重磅推出了面向黑龙江市民的全域文旅的惠民福利。赛事期间呢，辽宁七城近100家景区也推出了免票折扣游玩的福利，130多家星级酒店还有商务酒店让利惠民入住低至5折。大连重磅推出了身份证等于畅吃卡的这样一个专属的福利，无需赛事门票，也没有任何消费门槛，像哈尔滨、鸡西两地的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就可以在大连将近200家餐饮门店享受专属的就餐优惠。
0: 活动现场呢，推介团呢不仅准备了各地特色的文创伴手礼免费派送啊，还送出了大连富丽华五星级酒店的入住的福利，华住集团辽东片区的啊这个酒店免费住宿的权益，同时还发放了旅顺开市温泉的门票。大连食品协会现场派发了鲜香十足的东北超专属海鲜礼盒。
1: 据了解呢，哈尔滨中央大街呢是大连超开心文旅组的第二站。大连已经携手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朝阳六城，联合大连民族大学师生走进了哈尔滨工程大学，为莘莘学子送上了一场青春洋溢、诚意满满的文旅盛宴。
0: 为了助力东北超火热的赛事啊，大连开行了2趟啊兼具观赛与出游双重体验的球迷专列，暖心护航1000多名球迷啊，要奔赴哈尔滨赛场。一场出行双重的满足，远程球迷抵达哈尔滨之后呢，可以开启4天3晚的一个惬意的旅程，像参观打卡冰雪梦幻馆、哈尔滨大剧院、中央大街、索菲亚广场，还有6场中东铁路大桥啊、防洪纪念塔、中华巴洛克街区等一些特色的地标，深度去领略哈尔滨这个城市的风情、人文底蕴，还有冰雪的魅力。同时呢，又能够齐聚阿城啊，现场观战东北超哈尔滨对于大连的这样一场比赛啊，这是揭幕对决啊，尽情的畅享足球热血与激情。
1: 对，另外呢，5月22号啊，2026东北超大连是客场对战啊，那么文旅嘉年华也是即将盛大启幕了。5月22号到24号呢，大连携绝美的山海风光、精品的文旅业态、特色美食好物，满载城市热忱，亮相哈尔滨阿城区体育中心的西南侧。本次嘉年华呢，是以蓝色金属折纸船为核心的视觉符号，划分4大特色功能展区，全方位展示大连城市风貌、文旅特色和产业实力，倾力打造一场融合滨城风情与东北烟火气的文体旅商融合的盛会。诚邀滨城的市民来亲临现场打卡游玩，共赴美好。
0: 接下来呢，继续看一看大伙发的信息啊，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大家继续来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说一说机器人啊，还有人说白菜的事儿呢，是不是？
1: 其实说到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小常识啊，大家可能更感兴趣，就像昨天说猪肚似的。
0: 不可云雾还说呢，说白菜刚生长好的时候啊，外面的菜帮啊是绿色较多，白色较少。老农民收白菜的时候都会扒到2-3层菜帮，哎，里面的菜帮啊还是白色的较多。
1: 哦，
0: 是这样回事。哎，他说以前干采购嘛，经常去地里边收白菜，
1: 所以这是有生活经验的。
0: 懂，哎，
1: 懂。再来看夏至听兰说了，他说应该叫做大白菜，
0: 大白菜， 啊，这样事儿啊，
1: 大掰菜嘛，掰嘛，这不是吗？他说这个大连不叫大白菜，叫大薄菜，
0: 这是王大好说的。
1: 王大好说的
0: 是吗？
1: 大薄菜吗？
0: 我还真没听说过大连人读大薄菜啊。
1: 我也没听说过。
0: 你说大薄菜，我听着大薄，
1: 我听说过小。

0: 五十天
1: 大菠菜
0: 啊，大菠菜，
1: 我没听说大连这么说啊。有大连朋友说一说吗？大连叫大菠菜吗？
0: 大菠菜吗？
1: 没听说。
0: 我买颗大菠菜包饺子。
1: 嗯，
0: 没听说过。王瑞博，这是第一次发来信息的朋友吧？
1: 是，对，他说我选一，既然没有人选的话，答案都公布完了，就别选了。
0: 是，还有好多朋友发来了关于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事情啊，咱们来看一看啊。龚发奇说了，有一款游戏叫做《我欲为人》啊。说这个内容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啊，在为人类服务的过程当中啊，慢慢不满人类对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后来集体反抗，和人类为敌了。
1: 哎呀，这是个游戏，
0: 游戏
1: 这个为什么会创造出这样一个游戏呢？是不是人类对于这个未来的这种担忧和恐慌？
0: 那包括影视剧不也是这样吗？
1: 嗯，
0: 是吧？
1: 飞翔的企鹅也说，《非诚勿扰三》里边那个葛优、舒淇、虞书欣他们演那个，那不就是人类跟机器人产生情感了吗？
0: 嗯
1: 啊，类似今天说这个话题，
0: 是
1: 的，是会产生情感的。
0: 嗯，
1: 整两个那个那谁吗？舒淇。
0: 于德涛也说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叫做《西部世界》的美剧啊？
1: 嗯，
0: 那个就是由这个现实世界里的人呐、造了一些仿生人，然后固定在一个区域。然后呢，现实世界的人呢，如果想进去体验的话，还需要买门票。
1: 嗯，
0: 然后在里边可以为所欲为。他说，我感觉这个将来还真有可能是照进现实。
1: 甚至你想没想过，现在这个机器人就是照科幻片来扒的呢？就是照那个方向去发展的呢？因为你也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往哪个方向发展，但是这些剧会对你的这种发展方向产生一定的影响吧？
0: 或者是我觉得他可能发展的时候没有照着这个剧，只是按照什么呢？我们是人性。
1: 嗯，
0: 人类的需求去发展，
1: 嗯，
0: 自然而然的可能就会过渡到那一步。
1: 这些影视剧其实也是在更新你的认知嘛，对吧？
0: 秀也说了哈，这个机器人啊，也是让我想起了这个原来的电影。他说呢，能控制好机器人对人类的一大好处，就是买一个回家自己跟自己聊天儿，
1: 也不错。
0: 周亮也说了，或许几千年后吧，现在的机器人呢就会被后人供奉为神明，就像我们，哎，现在在看待一些古代的神明解释不了的时候，
1: 嗯，
0: 不食人间烟火，但又无所不能啊。
1: 嗯，关于机器人的话题，大家继续来参与啊！大连都市之声，
0: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小卖部吧，还在推这个520的宠粉的产品啊，大家关注的话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呢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宝藏好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它不只是说520啊送礼的这样一个满分的选择，平时呢自用啊也可以解锁精致护肤的体验，不管你是送给爱人、送给闺蜜，还是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既有面又实用，质感呢直接拉满。这么多年呢，这个美妆圈啊，面膜新品也是层出不穷。但是 SK2 啊，这个面膜依旧是急救面膜当中的尖子生啊。这次有优惠活动，建议大家呢可以闭眼囤。马上就要到夏天了啊，家庭聚餐、朋友露营、出去玩、情侣约会，哎，这如果是肌肤暗沉发黄、毛孔粗大，非常的影响心情。而这个前男友面膜啊，可以帮你稳稳地稳住肌肤的状态，这么一个秘密武器，堪称神仙水的加强版。它把 SK2 核心的啊这个酵母精华高浓度浓缩在每一片的面膜当中，可以深入肌底，有效调理肌肤状态。每次敷个15分钟，相当于在家呀做了一个专业的 SPA， 急救效果立竿见影。晚上睡前敷一片，第二天早上起来肤色提亮一个度，脸蛋摸起来是又水润又柔软，毛孔变得很细腻，妥妥的叫一夜回春。
1: 嗯，平时这款前男友面膜的价格是真的贵啊，官方旗舰店一片100多，朋友们啊，官方旗舰店一片100多，这买一盒10片的话1000多块钱，这确实是不便宜。但今天呢，咱们依然是520大牌美妆专属的破价福利，买一得二，到手呢是2盒20片啊，前男友面膜只要520块钱，核算一下一片呢，大概是在26块钱左右啊，这个价格呢，相比于原价来说就便宜的非常多了啊！这可是520的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格，仅限福利期间，大家不要错过。有效期呢到2027年9月份，大家呢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面膜”就可以来下单了啊！回复2个字“面膜”，现在实付满520块钱，还可以再送海蓝之谜小样一支。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
3: 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